0: 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来一根，
1: 泡面来一根，
0: 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

0: 跪。
1: 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其实就90月份了，其实也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咱们说装修有两个旺季，一个是上半年开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90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90月份这么适合装修呢？
2: 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呢，这种秋风气爽，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
1: 对
2: 啊，也凉快了。
1: 最近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2: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呢是源于咱们很多啊住原来有装修这种惯性的一种消费习惯来导致的淡旺季之分。实际很多尤其是新房子装修的业主啊，确实是到了你比如说7、8月份装，他太遭罪了。对吧，我们人走着坐着都出汗了，你这些师傅干活，这主要的业主你还得在那儿盯着，对吧，所以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哎，这季节我不考虑，
1: 太遭罪了，
2: 对，这个我得等到了凉快点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业主都是这种考虑思维啊，但是呢就是服务的公司还是那么多，到了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嘛？服务的公司还那么多，那你说拿什么来去平衡这个事儿呢？就是会拿价格来去平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如果说在90月份有计划想改造房子想装修，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提早安排。因为装修不是说你9月份想找我装，你9月份找我定，你就能马上能开工作啊，这个
1: 一定会有前面排期的客户，
2: 对，你肯定得提前安排，它跟买个快消品不一样。装修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每个业主的需要、家里的情况，根据设计师的专业，根据业主你实际的。

0: 预算，给你匹配你的这个服务方案的、
1: 嗯、
0: 对吧，就这个方案的确定，这个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时间的、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你有老房的翻新啊，你首先我们得先给你上面先量个房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设计师的专业，首先给你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
1: 嗯、
0: 对吧，平面规划图效果图都给你做出来，那不可能第一版，有可能还你还要调整，会有第二版第三版，对吧，到最后我们还有才能签约、
1: 嗯、
0: 啊，那你像找我们18个档签完约以后，最快你在7天后入场施工，因为我们这7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材料进场，安排师傅嘛，啊，把这些工序给你安排好，
1: 包括一些板材都是需要预定的、
0: 嗯、对、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装修最好的时机定装那个干活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家装这个领域当中，你的消费是要前置一些的啊、
1: 嗯、
0: 你不能说是到了10月份想装我就10月份去签合同，你10月份签合同有可能你11月份能干上就不错，
1: 很多有时间的朋友、
0: 啊、
1: 或者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朋友、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朋友，甚至会今年先定
0: 规划，哎，
1: 明
0: 年
1: 装，开春再装，这种也
0: 有
1: 哈。
0: 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呢找我们18个档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对头年一年之内，
1: 嗯，
0: 你定的价格。指那个时间我都会给你保证、
1: 哦、可以保证一年
0: 的
1: 一个价格、啊、一
0: 年的周期，
1: 对，我觉得在这儿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嗯，就是其实装饰公司的报价你会发现、嗯、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它每年都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这个不是单纯的装饰公司在涨，而是你的原材料这一方在涨，源头在涨价，
0: 对，它是行业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这种增长来，
1: 对，所以一个价格能保证一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划算，比如你哪怕是今年定明年装，那你相当于用今年的价格锁住了明年的单，
0: 是的，反正装修这11年，18个档，我们到今年第11年了。我是这11年见证了价格每一年的价格的大，不管大幅度、小幅度，反正每年都会有价格的上涨。
1: 嗯，
0: 这个人工实际是年年涨的比较多。
1: 嗯，
0: 啊，所以这两年材料涨的不多啊，人工是年年都要给大家去啊，这个，因为师傅们呢，因为现在呢，师傅们都是像在咱北京干活、干装修的活，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来这儿又是租房吃住行，他要赚钱养家，你给他钱少了，你谁给他钱少还是养活不了，
1: 就人工这块是非常固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不管是找哪个公司、嗯、他都是这么多钱，
0: 对，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业主这个大部分业主有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就问好多的业主、
1: 嗯、
0: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你看装修成本就两部分组成装修成本嘛、
1: 嗯、
0: 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嘛，
1: 对，
0: 我说你知不知道在咱北京啊，一个人工成本，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
1: 嗯、
0: 你知道在北京人工费占比多少，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在南北京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在5个城市我都有店，占到60%了，也就在60%意味着啥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在咱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 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还是我们48块装，
1: 嗯，
0: 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我们都得讲找水电木瓦的师傅给你家来干、
1: 嗯、
0: 所以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不是那10万都我挣了，
1: 嗯，
0: 是我帮工人师傅代收，完工了我要把60%，也就有6万要给到师傅们做了结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不知道有这么高啊，他认为就30%-40%，对吧，最高有时候说50%，对吧，这个实际就差出来认知了，
1: 嗯，
0: 啊，所以带着不同的认知在看待装修比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被自己的认知所控嘛，你就认为低价就是合理，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比例，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大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东西啊，剩下呢再问我，有时候跟业主交流啊，问大家，我说你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举例啊，我们给报了15万，别人给报10万，那我就说问他，我说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业主那他肯定得赚啊，我说那咱不多说，他赚你10个点，你说是不是暴利？不算暴利吧，对吧？那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是就70个点？就放在这儿就维持公司运营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死钱嘛，必须要花的，
1: 谁都动不了的。
0: 你不没有这个钱，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了嘛，
1: 嗯，是的，
0: 对吧？这10个点要包含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的，对吧？这个连这个毛利都没有，这个公司就活不掉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剩下大家，我就跟大家说，那你思考一下，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所以大家想，哦，那不就材料不同，我说对呀，那你材料你就剩下30%的金额，能买回来多高品质的材料啊，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
1: 嗯，
0: 我说光材料给你调包了，就一次充好了啊，我说举了一桶漆，我们用的是1800一桶漆，别人是我那1800是小桶的5升装的， 我说别人给你用300一大桶18升的，你看这差距差哪了？我说如果说你要价格压的低，连300都不给你用，给你用60买假的问你家装。我说一看同样的一个漆，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你装修单从要听价格，单从比价格，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真的要记住一句话，买的不如卖的精。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
1: 嗯，
0: 多低的价格签你单，他也得赚你点钱，对吧？你看你价格压的低，预算压的低，材料给你调包，环保健康没保障，光材料优化还不行，工占大头，还得给你偷工减料。本来刷一个墙，我们标准工艺从铲到10道工序，他给你有可能连5道都做不了，做个3-4道就行了。你看3-4道的结果，就是你住上1-2年又出问题了，
1: 有售后
0: 啊。那我们20年也不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
1: 那有的业主说，
0: 啊，
1: 那我不找装饰公司了，我是不是可能节省出来这10个点？
0: 哎，
1: 我把这10个点放在我那材料上。
0: 这个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都那么想，都觉得自己找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这个延伸的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买的材料是市场的零售价，
1: 嗯，
0: 看似你觉得省钱，但事实上你跟我们买的价是不一样的。我拿的是工厂价，你拿的是市场零售价，
1: 一个集采一个零售嘛。
0: 对，所以我们真正家装公司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我们挣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从工厂省下来的钱我们挣了，我们挣的是浪费少一点的钱我们挣了，
1: 嗯，
0: 并不是要给你业主多挣了你多少钱。装修行业这些年的发展很透明，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你想要好的品质、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还有售后，你真的要给你服务的公司，你得让他活，他活下来才能有能兑现他的承诺。
1: 嗯，
0: 你都把价格砍到脚脖子上了，他最后干完是亏的，那他很多的事情他就肯定给你做不好你想要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大家未来装修比价，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我们48困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困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0: 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困装场外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8快装是一家专注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个年头了，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线下活动，到店博总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送给您，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说一下报名这个活动的方式哈，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然后目前60多个门店，具体都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是现在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北京嘛，
1: 嗯，
0: 北京是我们的
1: 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省会级以上是，以及西宁啊，现在都开了啊，省会级以上城市，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我们河南有这个新乡、洛阳、许昌、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那我们江苏还有宜兴、江阴啊，这些城市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
1: 嗯，
0: 您家旧房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也就是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48快装，咱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嗯，
0: 大家抓住这个时机，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这个周末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周日下午啊，我13点钟有全国直播活动，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来现场啊，通过大屏幕观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呢，就是聊完之后，最后我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
1: 现场的一个优惠。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跟您亲自请教，大家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啊，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加了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通过之前和博总的聊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存量房、二手房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存量房、二手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个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一个年头没有装修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的。
0: 有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尤其啊，现在尤其是像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啊，就是房子20-30年房子，甚至超过30-40年房子多的是。很多这样老房子，如果是持续大家居住将就的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大家不敢装修的原因，最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怕被骗、怕被坑，还是说怕材料不好？主要最担心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是原来的装修带给业主这种体验，让大家就不敢再轻易的碰这个事儿。大家实际我们很多租老房的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还没定要不要装。我说那你看啥？他说我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觉得这事儿折腾不起，我就怕把我身体折腾出个好歹了。
1: 没那么多精力，
0: 对吧？所以原来的装修给我的精力，是吧？我那会儿还年轻，我都觉得我这受不了。现在呢，就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装啊。尤其咱北京的业主，咱们都想说，哎呀，我也知道这房子改造完住得好，但是我就改造这2-3个月的过程，我怕做不完。5-6个月我可受不了，对吧？他就很担心啊，工期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担心就是环保的事情，是大家核心问题。说哎呀，这个我就害怕就点吧，破点吧，别装完甲醛超标给我健康带来伤害，那我就得
1: 不
0: 偿失了啊。所以他们就担心这个，再害怕就是怕套路。说这天天的跟这些工人师傅打交道，天天找我要钱，对吧？你不给不干，给了吧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事儿是宁不碰就不碰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持币观望的业主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心态。
1: 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是有这种消费心理和需求的一个变化。比如从一开始我只看价格，到现在不是说价格不重要了，价格依旧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工期能不能保证完工，然后你的这些材料环保程度这些到底好不好，反而这些要更往前面排了。
0: 是的，所以你像这些问题，四八课堂，所以你选择我们四八课堂，每一个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工期的事儿，我们如果有幸给大家服务，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工期给你完到写到合同上，哪天完工必须标清楚，如果超时了我本身约定有赔偿的啊。所以工期这个事情，四八课堂这11年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开了工我们有管家全程帮业主现场盯工程进度，这件事儿有人盯，工期就不会拖。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口碑有，我才有未来啊。这四八课堂这11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啊。那我想要口碑，工期如期完工是我必须要兑现的。
1: 但完就是如期完工，我感觉是不是对于装饰公司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因为好多的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工期的事扯皮。
0: 他们不是完不了，是没有重点去做点的盯控，有专人整到人头上，这个把工序安排好了，把师傅安排好，这个事是可以完成的。
1: 跟他们比如说无限的接单有没有关系？就排不开了。
0: 旺季的时候有啊，很多的家装公司干半年歇半年，到了淡季的时候歇的呢，旺季的时候多接点单，开了工以后，本来这个工程可以派六个师傅同时施工，他就给你派两个，那你可不
1: 就
0: 时间就长了嘛啊。那我们四八灌装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承重工期内必须要完工。第二个环保啊，大家担心的环保，其实对我们这儿来讲特别简单。环保的标准，四八灌装承诺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给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这就是我在环保上给你承诺的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实际业主你不用担心，四八灌装全程有管家服务啊，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啊，有啥事儿管家帮你就全部成解决了，你就有啥事儿不用对接那么多师傅，只能管家一个人说，不用自己定。你的钱的事儿我们在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所以每一个业主担心的问题，实际四八灌装我们都在完善我们的交付服务体系的。所以四八灌装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都不一样，也就我们四八灌装开辟了家装旧房翻新服务领域的这个新的服务模式啊，让业主可以一站式啊解决你家所有旧房翻新所有的一家公司啊，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灌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灌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灌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参加我们的活动，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灌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这个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滑服务一次。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让大家加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啊？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灌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全国这么多城市也覆盖了，能不能保证和像北京总部一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
0: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四八灌装我们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这儿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所以要赚快钱。装修这个行业我干这11年的心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到了一个陌生新的城市，你挣不了快钱，你想挣你也挣不了，
1: 必须稳扎稳打。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不是来这个城市说啊，我马上一开店我要挣多少钱切多少单，这个做下去以后最后自己就很难受啊，有可能干干把自己就干没了啊。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就奔着产值去的，不把服务做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新开的门店，我们说这个马上我们开的南昌和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刚开店，刚开店头3个月我每月就让他干5户，多了我1户都不让他做啊。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你能把这5户每月干好就不错了啊，因为你需要天天现场跟客户去沟通，帮业主去盯了啊。所以我们四八灌装在全国各地，包括咱北京和上海，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会做。
1: 就质和量之间，我总认为质更重
0: 要。我是保质的啊，保质保量，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交付标准。我这11年就是每个客户选择四八灌装，不管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单，完工及作品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完工及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接受的交付的一个底线啊。我只要接受这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哪怕我现在每个城市干的活少一点，但是让每个业主完工都能体验到我们的
1: 承诺，是满意的
0: 啊，是满意的，是有好口碑的，那我相信四八灌装这个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那但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慢一点嘛， 但是这个事儿你想快也快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签了单以后你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干的啊，师傅每天都要通过正常的流程工艺流程去给业主去做服务的，而这个服务呢是人爱做的啊，人呢实际是最不好管的，对吧？这个很多的师傅呢，你如果盯不到位，师傅就有时候就偷奸耍滑，对吧？如果这个工艺给你偷工减料，那最后公司的风险就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做少活做少一点，把每个工地多征成样板间，那我们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样拱雪球，那我觉得这是我十八扩张未来走的一条方向。
1: 所以咱们才能做下去那个乔迁宴。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旧房翻新领域当中，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十八扩张。这十一年我们和市面上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就认真研究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我们不求数量多，我们求质量啊，每个客户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交付的标准。所以很多业主如果说看重交付，看重服务，看重售后，你找十八扩张。如果是你就追求低价，你找我也做不了，我也不会因为你有钱贵一点给你，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卖良心的钱在十八扩张一分钱不会赚。所以十八扩张未来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要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选择了十八扩张，你装修完的标准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业主兑现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十八扩张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扩张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十八扩张全国60个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扩张活动参与热线，本周日6日订装修最佳时机，性价比非常高。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扩张厂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眼下也到了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次，好的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报名参加线下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方便大家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十八块装。
2: China Traffic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 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9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90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3: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48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90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2: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3: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个点，旺季给你涨10个点。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
2: 哦，
3: 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结果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你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2: 或者是先开工。
3: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了工倍增项的这种服务，
2: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3: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48快装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告诉你，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 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2: 嗯
3: 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个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啊，让每一个信任48困难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2: 嗯，
3: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2: 嗯，
3: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2: 嗯，
3: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2: 嗯，
3: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计划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2: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
3: 啊、
2: 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哎、
3: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嗯、你真的来到48过当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2: 嗯，
3: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2: 对、
3: 啊、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3: 对，
2: 不一定非要选48块装。
3: 对、嗯、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
2: 嗯，
3: 找48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这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
2: 嗯，
3: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课堂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48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3: 六日
2: 都可以、
3: 嗯、都可以，
2: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3: 嗯、
2: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3: 是的、
2: 嗯、
3: 同步的啊、
2: 嗯、
3: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2: 嗯、
3: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2: 嗯、
3: 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48过堂有2个王牌啊、
2: 嗯、
3: 第一个王牌就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过堂，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48困难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2: 嗯、
3: 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坐这儿说100句，
2: 嗯，就是口碑嘛、
3: 啊、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48困难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
2: 嗯，
3: 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 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有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十八国庄，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企业的这主要的就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十八国庄真的通过巧企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邦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一千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十八国庄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2: 对，
3: 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十八国庄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十八国庄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十八国庄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十八块庄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3: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十八块庄，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2: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3: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3: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现在 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效。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2: 嗯，
3: 但是四八扩张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人家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
2: 嗯，
3: 开了工给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扩张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
2: 嗯，
3: 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2: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3: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啊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
2: 嗯，
3: 反正我们最早的2016、2017、20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
2: 嗯，
3: 再跟客户联系拉黑了，啊，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啊？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2: 嗯，
3: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2: 嗯，
3: 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2: 对，
3: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扩张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效，我们不行，我就是以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2: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3: 工
2: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3: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扩张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方，首先我们定位不同，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 很多业主说，俺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人家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2: 没错，
3: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
2: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
2: 嗯，
3: 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
2: 嗯，
3: 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2: 对，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3: 哎，
2: 嗯，
3: 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
2: 嗯，
3: 我最后还有售后，
2: 嗯，
3: 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四八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3: 避避坑嘛，
2: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3: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活儿，我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四八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2: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
3: 啊，
2: 就是赚一个口碑。
3: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
2: 嗯，
3: 做口碑，做品牌，
2: 嗯，
3: 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
2: 嗯，
3: 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3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
2: 嗯。
3: 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2: 嗯，
3: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2: 是，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四八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3: 是的，
2: 嗯，
3: 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四八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
2: 嗯，
3: 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
2: 嗯，
3: 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 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又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2: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3: 就大了。
2: 对
3: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扩张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48扩张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3: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砖。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蔚来汽车宣布第91条蔚来家电风景线晋南溯源环线正式贯通，全程1849公里，沿途布局13座换电站。同时，蔚来公布了全国充换电网络最新数据，已建成9322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70座，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好，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聚焦在二手车领域当中，如果说您近期有换车、购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的二手车环节，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专家老师，分别是王坤老师和尤其老师。首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欢迎两位哈，今天咱们来聊这个二手车。来到了九月份，金九银十，这个金九今年感觉到这个变化了吗？
2: 这刚开始嘛，还没啥感觉。
1: 还没啥感觉，尤其老师呢？
3: 感觉就是客户咨询的多了一点，还是，
1: 嗯，还是和七八月份所谓的这个淡季能感受出来一些差别吧。
3: 对，
1: 嗯，
3: 而且那个像我们这个同行，
1: 嗯，
3: 车商朋友们这个踊跃度都高了一点，
1: 嗯，
3: 对。但是再说实话啊，
1: 嗯，
3: 因为这个行情的价格都是在往下走，
1: 嗯，
3: 所以大家对这个价格还是都比较保守。
1: 就是任何时候你别管淡季还是旺季，大家最敏感的肯定还是价格。
3: 对对，
1: 嗯嗯。现在主要的一些流通的比较好的车型，或者大家想去看的车型、想去卖的车型，都基本上集中在什么车了？
3: 你好多都是这个油换电或者换混动比较多一点。
1: 嗯，
3: 对，
1: 新车市场确实是这么个数据。前两天看整个一到七月份，包括整个七月份的数据、八月份的数据，基本上现在有七成左右大家都会选择新能源。当然，新能源这很丰富嘛，就除了有纯电之外，还会有增程啊，然后会有插电混动啊。大家可能，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纯燃油车的车主，我现在想换车的话，我可能去看一看这些混动的车型，我没有直接说直接跨越到纯电。这对于很多纯燃油车主来说，可能，是需要时间去过渡的，嗯嗯，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咱们店里边现在卖的应该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吧？
2: 对，还是以燃油车为主，
1: 嗯，
2: 因为现在客户换这个就是新能源车，
1: 嗯，
2: 他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还挑的就是种类比较多，
1: 嗯，
2: 然后呢，我们那儿可能因为少一点，燃油车多一点，
1: 嗯，
2: 所以大家可能我们那儿接到的燃油车的客户多一点。
1: 注意，估计这个车商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说，也对于新。

0: 弄完车会不会是能少接就少接，能少收就少收，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1: 嗯，也不会有这种心态。
2: 嗯、
1: 对，我们就是能接就接，但是主要现在能接这个车，你要看价格嘛。
0: 嗯，
1: 就你价格如果合适的话，那我们可能愿意接。
0: 嗯，
1: 但是呢，其实
0: 也得主流车型吧，就太小众的那种，或者是就频繁换代那种，也不敢接吧。
1: 也不敢接、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0: 现在来阿维塔，
1: 阿维塔我坚决不
0: 要。看两位老师的表情，
1: 给我都不要。
0: 嗯，就是不代表，就是咱们说的这些不代表着他新车卖的怎么样，或者是这个大家对于这台车的喜爱，我们只是说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行情。
1: 对
2: 对
1: 对。
0: 嗯，
1: 其实车有的是，主要是看价格。
0: 嗯、
1: 尤其现在你想，咱新能源车现在想把新能源车卖掉的客户，再换新能源车。
0: 嗯，
1: 其实他那个车开了也就有的两三年，有的
0: 时间相对短，
1: 对，
2: 最长的五六年。
0: 对
2: 对，
0: 也就这样。嗯
2: 嗯，
0: 现在如果要是新能源车再换新能源车，我就很好奇，就是这些车主他会关注哪些车型？因为就是他们相当于更早的上了新能源车的这条路，然后等他们现在再想更新换代的时候，他看到的，他能接受到的，我觉得可能比那些一直开燃油车的车主要能接收的这些程度要更强一些，或者他接受这种新旧的程度能更新一些。所以他们比如说会聚焦在哪些车型？现在
1: 两类人，
0: 嗯，
1: 就是反正我们看两类人。第一类人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极高，
2: 嗯，
1: 比如说像蔚来，
0: 嗯，
1: 你像这个
2: 特斯拉
1: 呀，什么这些用户，
0: 理想这种，我觉得应该都是品牌复购率很高、啊。
1: 哦，对对对，他会去换、
0: 嗯。
1: 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原来开了个 L 七，
0: 嗯，
1: 结果他跟我说他要换一个 L 九 Levis，
0: 嗯，
1: 我说你换它干啥呀？哎、不行，我就得换。
0: 小人换大人。
2: 对
1: 对，还有这是一类客户，还有一类客户呢，就是之前买了一些，就是这种非主流品牌的这个电车的、
0: 嗯、
1: 他们现在也在看一些主流品牌。
0: 嗯嗯，
1: 两位客户
0: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洗涤下来，会发现还是比如说要不然背靠大厂，要不然的话就是主流品牌，只有这些品牌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提供一个好的产品力的产品，然后包括在后期的二手车市场流通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2: 对是这样。
0: 嗯嗯，现在咱们店里边的新能源车都有哪些呀、啊、
2: 有 Model 3,
0: 还是这些主流
2: 卖了 ，Model 特斯拉卖，汽特斯拉上礼拜卖俩。
0: 特斯拉应该不管是三还是外，都是赶收，收完了之后很快就能出手
2: 啊。对，但是老一点的也、
1: 嗯、
2: 对，老一点的也不太好。
0: 老一点的指的是哪年的？
2: 比如说像这个老款3D1 那个19款，
0: 嗯，
2: 然后20款这些的可能会慢一点。
0: 一九款那得是 Model 几了
2: ？Model 3
0: Model 3的
2: 第一批，
1: 对，进口车，
2: 对，
0: 哦哎、
1: 买的齁贵。
0: 对，
1: 然后现在
2: 卖
1: 半
2: 年，
0: 半年就国产了。
2: 对，
0: 这一批车主换车，我就，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理过程啊，就是当初我也是尝鲜买的，对吧？我买了最新一批的Model 3纯进口版的，我就是带着一个特别的愉悦的心情，然后我觉得哎，我跟别人都不一样，然后很快然后就被市场所打压。然后那这一部分朋友在现在换车的话，他们会换哪些？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比较谨慎，就会牢牢记住当年的那种感受。
1: 他们第一批那个 Model 3的车主是最惨的一波。
2: 对、
0: 嗯、
1: 就降价，
0: 嗯，
1: 国产，
0: 嗯，
1: 又降价。
0: 对
2: 对，然后反正最近就是上礼拜吧，是一个有一个20的出了、
0: 嗯、
2: 一个21的出了。
0: 嗯，
2: 基本上他们，我这两个客户都又换的那个 Model 特斯拉、
0: 嗯、还是换特斯拉、
2: 啊、Model
0: 外。
2: 对，
0: 嗯，那就说明特斯拉的这个复购率对于品牌的这个认可程度，
1: 嗯，
0: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2: 对，
0: 嗯嗯，比亚迪呢，相对来说，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比亚迪的这个产品矩阵，那可大家都知道太丰富了，不管海洋网，然后这个王朝网，然后包括自己的腾势啊、方程豹，就是各种各类的车型，产品矩阵非常非常的丰富。
2: 对，
0: 那这些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流通率怎么样？
2: 流通最好的还是那几个，就是家用车型，它比较流通的比较好一点。
0: 嗯，
2: 然后包括那个现在的那个海外市场，很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很认这个比亚迪，对，包括
0: 比亚迪的复购率是不是相较于比如说魏小李啊、特斯拉这种就没有那么高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2: 可能会，因为最近接触的也不会太低，因为这个复购率高的情况下，都是一般都是
0: 性价比，
2: 对，商用车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网约车，
0: 嗯，
2: 他们的这个服务率还是可以的，因为 3年5年他们就得换，三年五年他们就到那个使用周期了，
0: 嗯，
2: 基本上很多都复购还是去买比亚迪，
0: 嗯，明白。这咱们说这么半天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啊，对，前两天不是刚上了那个理想的 Mega 纯，就是最新一代嘛，好像是50万9800，就这个价格相比于它上一代，包括它的最初代，还是价格是往下走了。就是二手车市场的这个 Mega 是什么行情？
1: 昨天晚上还有一台呢。现在一个25的 Mega 10000多公里，
0: 25年应该就是他那个 Mega Home 了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昨天给他开了多少钱？42。
0: 42。那这么来看的话，这车其实整个的这个保值程度也算还可以吧？
1: 对，它这是其实还降了。如果在上个月的话，那车能给开到43，
0: 是因为要出新款了吗？
1: 对，马上要出新款嘛。
0: 嗯，已经出
1: 了，降
0: 了
1: 一点。
0: 嗯，哦，明白了。
2: 昨天看展车了，那个。轮毂都给安上那什么了，
0: 对，整体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终端的这个升级，包括它好像配了4颗激光雷达啊等等，都会有这些。主要它如果不降价的话，它同级别的很多的车型，你不得不靠这个价格的变动去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嘛。
2: 对，因为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发现就是从这个很早之前那个传统车企就这样。
0: 嗯，
2: 如果你的更新换代不是说那种大更新，比如说样子大变化，
0: 嗯，
2: 基本上对你的这个老款车的价格影响不会说特别大，
0: 嗯，
2: 对，
0: 嗯，
2: 这其实是一个点，
0: 对，反正50-60万的这类车型，比如说它 Mega 是个 MPV 嘛，它如果没有这个配置上的升级或者没有价格上的这个下调的话，那同级别的大六座大七座肯定会抢走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
1: 对，
0: 嗯嗯，主要现在50-60万的这种，50-60万现在算中高端还是算高端？
1: 高端，
2: 高端
1: 了。
0: 这种高端的车型，不管是 MPV 还是这个 SUV， 哪怕是轿车，其实横向去对比的话，太多了。
2: 对
1: 啊，50万七系不才50万。
0: 嗯，对，那天还探讨了这个问题。你看新马上要上的这个国产 GLE， 你看看，咱期待期待它这个
2: 价格。
0: 对，咱刚才说的是这个新能源车型，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可能比较主流的，大家看的比较多的，流通率更高的，还是集中在燃油车。我今天早上看这个新闻，奥迪 Q 几啊？这是 Q6 好像是啊 ，Q6 降价近20万。我觉得这只是就是新闻爆出来的，就是这一款车型。那我觉得不管是 Q5、Q6、Q7， 然后包括 A6、A7、A5， 就是 A4，我觉得全部都是有这种价格的下探的。
1: 对
2: 呀、
1: A7 都不到30呢。
0: 对，所以这二手车市场冲击肯定是很大的。
2: 很大，对。
0: 嗯嗯，我现在身边，比如要有朋友说，我现在不想买新能源车，我就想买一个纯燃油车的话，我就是极力的推荐他们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你完全可以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品质非常好的，甚至年头非常短的这种车型。嗯，
2: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样，你要不追求那种什么智驾呀这些的，这个、
0: 就是国产新势力的这些自主品牌的这些内容，
2: 其实你买燃油车买个二手车是真的很值的、
0: 嗯、
2: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看有些同品牌车、
0: 嗯、
2: 就我们的二手车停在人家那个同品牌的这个新车店里、
0: 嗯、
2: 感觉好像也没过时，
0: 没啥太大
2: 没啥太大，
0: 本来这些燃油车吧，它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就慢，然后即使是中期改款，也说实话差别不是特别的
2: 大。
1: 我们现在感受是以前跟朋友啊跟客户说、
0: 嗯、
1: 说家里有一台车，第二台车你选一个新能源车吧、
0: 嗯、
1: 当代步工具，现在反过来了，说你家里第一
0: 台
1: 车
0: 是
1: 新能
0: 源
1: 车、
2: 啊、
1: 你买个油车吧、啊、万一抽屉要用的
2: 是这样，
0: 嗯，就完全符合当下消费者对于这个续航里程焦虑的这么一个反应。为什么现在比如说插混车型增程车型卖的这么好，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反正基本上现在家里有两台车的这个家庭标配就是一台新能源车，然后一台纯燃油车，一油一电这种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啊越来越完善，然后比亚迪有闪充，未来有换电，就是那个理想有5C， 大家充电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充电的这个一个是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可以充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可能会逐渐的降低这种焦虑。那天我们还说一个事儿，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加油的时候，你肯定不能说你先加了油我去个厕所或者我去买点东西，对吧？但你充电的时候可能会，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能说这个我一边充电的时候，哎呀我来不及上厕所了，我就这种速度或者这种频次的话，我觉得可能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消除所有人的这种里程焦虑这么一个事儿。
1: 对，你像比亚迪那闪充技术，5分钟充90%、
0: 嗯。你说我在服务区，我在上个厕所，我买个东西可能来不及了，后边人等着呢，
2: 对吧？超时占位了，
0: 就跟你那个加油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加着油我出去一趟。
1: 对，你都在那等着。其实以后这个，就像这种闪充技术如果普及了的话。
0: 嗯，
1: 其实新能源车肯定还会卖得更多。
0: 嗯，是的，这也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咱说跑题了，咱说这个奥迪一直在降价，就是这些主流品牌，这些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些比较辨识度比较高的车型在降价，那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肯定也有影响。
2: 嗯、
0: 你买一新车才多少钱？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尤其现在准新的，你像什么 A6 啊，
0: 嗯、
1: 什么 E 啊、GLC 啊、C 啊，就
0: 无锡，
1: 对你买一个准新的，你说。
0: 嗯，
1: 你说你卖多少钱？有的客户来说，
0: 嗯、
1: 哎，我想卖20多万。我说新车才卖20多万。
2: 嗯，
1: 我说那奔驰 E 新的不才26万多吗？
0: 嗯，
1: 对，我说那你几千公里或10000公里，你想卖，你卖多少钱？
0: 那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客户，就是我就要找那一版的？就比如说我就要找19款的，或者是我就要找、
2: 啊、有
0: 我就要找那款的，因为那款是我最喜欢的外观，或者它那款的那个发动机是我最喜欢的，或者那一代的什么什么什么配置是我最喜欢的。
1: 有，
0: 嗯，这种
1: 但是这样客户少、
0: 嗯，
1: 好多客户还都是。看钱，
0: 嗯，
1: 我预算就5万块钱，
0: 嗯，
1: 那你可能你就只能买个16、17的三系，
0: 嗯，
1: 啊、
0: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同行里边出来了一波这种人，
0: 嗯，
2: 就专门去给找车，
0: 嗯，
2: 然后我前两天碰见一个，
0: 找这种的肯定都是爱车的人
2: 啊，
0: 或者喜欢玩车的人，
2: 对，
0: 有这个情怀的人他才会去这么找车，
2: 对，
0: 嗯，
2: 因为最近碰见两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啊，
0: 嗯、
2: 一个是18年的那个50的。A6 3.0 他就要顶配，4.5都不要，
0: 嗯，
2: 因为给他找俩4.5
0: 不行
2: 要
0: 我就要50的，
2: 对，50没给他买着，
0: 嗯，那这个肯定是难找，
2: 对，有车，但是那辆车就是当时阴差阳错没买着、
0: 嗯、
2: 车况也还行、
0: 嗯、
2: 对，然后这还在找呢、
0: 嗯、
2: 对，基本这快半个月了，
0: 嗯、
2: 啊、还没给他找合适。
0: 买车真的靠缘分，
2: 嗯，
0: 有的时候你想买那车型，比如说你想买的那个小众车型，你觉得它挺小众，你去市场当中，哎，你还真就碰着它了，那这就是有缘分、
2: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想要这车型，虽然也是小众车型，我去市场找，我找了小喇叭，我找了 B, 我找了 C, 我找了 D,、
2: 啊、
0: 都给我找不着，
2: 对,
0: 对，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对、
0: 嗯、
2: 而且还有就是也还有一个自己朋友啊，找这个最近退役的那个 RX S 啊，忘了，然后这些车型，但是呢，就是退役的这些车呢，现在迟迟都没出来。
0: 嗯，
2: 大家就是知道有信儿说有这车出现了，可能，但是就是因为价格也好，是什么也好，就还在等，它已经一个月了。
0: 哎，像这个 BBA 里面是 M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更好一些，还是 S 更好一些？
2: M 啊，其实
0: 包括 AMG 啊，
2: 对。都在往下掉，这几个车型，
0: 嗯、
2: 对、
0: 嗯，
2: 因为以前咱们可能说买一个 RS 可能得奔着50或者60、
0: 嗯，
2: 因为那车快到百了，
0: 嗯，
2: 然后但是现在可能30多，
0: 嗯，
2: 就是它也
0: 三十多还得是认他的人买
2: 啊，对，还是小公里的，
0: 就是普通的这个消费群体应该不会买这类车型了，
2: 啊、对、
0: 嗯、
2: 对，
1: 而且很神奇的是，以前我们就给我们报车的哈、
0: 嗯，
1: 我们经常能看见 M 呀、啊，然后 AMG 啊，
0: 嗯，
1: 哎、
0: 嗯，
1: 最近这段时间。反正我感觉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些车也少了，
0: 没太出现是吧？
2: 嗯、
0: 那去哪儿了呢？真开着呢，我不太相信。
1: 有可能是，
2: 有可能开，有可能就觉得掉太狠
1: 了，有可能觉得掉太狠了就不卖了，
2: 不卖了，因为它的玩乐属性确实很好。
0: 对，当初比如说不管是买 S 还是 M 的，或者是买 AMG 的这些客群，我觉得他们也都是所谓的就不差钱的这种，肯定是追求这种驾驶品质啊，就是追求这类的他们才会买。那你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只掉到了一个。当初你可能买一个普通版本都够不上的一个价格，那我干脆我就不卖了，我就是永远收藏了，也没啥毛病。现在还有很多人整备这些车呢，
2: 啊、有，
0: 对吧？
2: 因为前两天我是弄了一个那个 S4 阿旺的，
0: 嗯，
2: 那个车主是一个老头，
0: 嗯、
2: 他说：“我靠，我卖这价还没我儿子改装钱花得多呢。
0: ”差不多，就人会有群体，就是我在网上看过很多那个短视频，就买一个这样的车型，然后我自己再去给他弄，还是很喜欢。当然这些还是局限在，非普通消费群体当中，
2: 对，或者说是爱好者，
0: 对，爱好者这种会比较多。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是价格取胜，再一个就是这个，好开。可靠性比较强，
2: 对，
0: 然后后期小毛病啊比较少，维修保养起来也比较方便、
2: 嗯、
0: 比较便宜，可能还是以这些车为走量车型，以这些车型为主。你看这个风之舞在问啊，他说他看他这个车是 URV， 然后20年 1.5T 的智越版黑色，21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跑了6.5万公里，全程都在 4S 店保养，然后只有过一次小的事故，换了前翼子板，说一边车门呢还补过漆。像他这种车况，他这个公里数，这个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2: 大概现在就行情啊，7万多块钱，也就这样了。
0: 7万多块钱。
2: 这是往高了，21年嘛，
0: 嗯，
2: 也就是到这儿了，对
0: 对。但是这种车型应该还都是比较好流通的，
2: 还是比较好的，对啊，
0: 嗯嗯，
2: 因为很多现在这个，包括二手车市场啊，
0: 嗯，
2: 很多的这个客户还是会看一看这个本田、丰田的这些，
0: 嗯嗯嗯，像是 URV 和 CRV 的话，现在谁的这个价格保值就会更高、更好一些？
2: 还是 CRV 好一些，
0: 还是 CRV 更好一些。
2: 相比而言，
0: 嗯嗯，反正如果说大家特别看重保值率这回事儿的话，就是二手车市场到底好不好流通，
2: 嗯，
0: 然后能这个保值多长时间，我觉得在当初买车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些点。
2: 对，
0: 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更是这样的，嗯，
2: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咱说实话，很多这新能源车的保值率就是可能比某些的这个汽油车的保值率还要高一点，
0: 嗯，分车型是吧？我觉得从这两年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不再是大家一提到新能源车，哎呦，这车不保值，不再是那种状态了，还是有所改观的。但是你说它的这个保值程度跟当年的燃油车能不能相对比？可能还是不能相对比。只不过它相较于自己来说，相较于本品牌来说，整个的这个保值率还是，我觉得在进步的一个状态。
2: 对对，
0: 但是你得看，因为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保值率也不如从前了。
2: 对，不如从前了。
0: 嗯，
2: 对，
1: 其实这玩意儿也分厂家。
0: 嗯，
1: 你像有的厂家他就控价控的不好，
2: 嗯，
1: 那就不说是谁了哈，
0: 嗯，
1: 就是你的二手车的价格它就波动特别大。
0: 嗯，
1: 你像有的品牌呢，你像就有咱北京的品牌，就是他厂家控价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就是说他不把大量的那个除了正常销售以外的车，
0: 嗯，
1: 就我们叫资源车，
0: 嗯，
1: 不大量的往市场上放的话，
0: 嗯，
1: 他那个二手车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
0: 稳，
1: 对，比较平稳，
0: 嗯，
1: 这个东西真的分厂家。
0: 嗯， 嗯， 嗯，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提前做好功课。但是我觉得这现在都不用做太多的功课，你可能一打眼儿你就知道我看上这个车它的这个保值率到底怎么样。
2: 对， 对，现在就是这样。前两天我碰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时候，
0: 嗯，
2: 那个发现五，
0: 嗯，
2: 这车我问同行都没我一个小哥们给的准，因为我这个小哥们找了大概半年多了，就这车他每年哪款他都精通，
0: 嗯，
2: 他比这个我们同行还精通这车，
0: 嗯，这就是喜欢。你看人家就找，人家随时关注着，嗯，找准时机，我随时可以出手，
2: 对，
0: 对吧，
2: 是？
0: 有合适的价格，我就可以随时的出手。然后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我现在开的是大众的 ID.4， 想换车了。这个车呢，我当年买的是这个 Pro 长续航版本，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跑了4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2: ？ID.4，ID.4 现在也是7万多8万的价，
0: 嗯，
2: 7万的价，
0: 嗯，7-8万块钱的价。这车肯定不如 ID.3 卖的好，但是也还可以了。
2: 对，它大小还是正常 SUV 的大小。
0: 嗯，
2: 对，
0: 嗯 ，ID.4 现在整个 ID 系列卖的最好的，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应该还是三
2: ID.3。
0: 像之前的那个特供版，中国特供那是 ID.6 还是 ID.7 来着 ？ID.6 吧。
2: ID.6。
0: 当初我记得这车也不便宜呢，但是我估计经过了这几年，它可能现在保值率就是比较差。
2: 对，因为去年我们收了一个，大概卖了那是一个23的，2万公里，2万多公里，
0: 嗯，
2: 卖了13万多14吧。
0: 嗯，那他当初买的时候可不是这价，还是比较贵的。
2: 对，今年的行情可能也就是在这十附近在转。
0: 嗯，
1: ID.4、ID.6、
2: ID.6、
0: ID.6， 嗯
2: ，ID.4 就是还得再下去一点。
0: 嗯，是。哎，现在 ID.3 市场上多吗？
2: 啊，不多，
1: 23、24的差不多也得。哎，24、25差不多也得7万多块钱，
2: 对，
0: 7万多块钱，那
2: 就相当于24、25、6万。
0: 你当时买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比例，往下折价的这个比例，跟 ID.4 的这种折价的比例，以及 ID.6 折价的比例，我觉得它已经是很乐观的。
1: ID.3 还是保值，
0: 嗯，还是比较乐观。
1: 它有点像飞度，我感觉。
0: 对，有点这种感觉。嗯，
2: 高尔夫飞度。
0: 高尔夫飞度，
2: 对，
0: 嗯 ，Polo， 对吧？
2: 对，
0: 有种这种感觉。
1: 飞度，
0: 嗯。然后这位朋友问的是23款的 ES260 卓越版，24年3月份上的牌，原本原漆，跑了1.7万公里，值多少钱？
2: 七万公里，颜色呢不知道，白的还是
0: 没说，
2: 不好说啊，大概
0: 估计常规色。
2: 23年的是吧？
0: 对，23年的。
2: 23年的 E， 哎，还买260。
0: 嗯，260。
2: 啊，没买200，行。
1: ES260新车。 26万6000
2: ES 是吧？雷克萨斯是吧？
1: 哦，雷克萨斯，
0: 对，雷克萨斯
2: ES，
1: 我以为1260，
0: 嗯
2: ，ES 260，嗯，我靠，现在这价呵呵给不准，现在23的，得我估计啊，20不能过，现在就是15-16的样。
0: 这两年雷克萨斯的这个保值率跟前些年二位觉得
2: 也掉很多，
1: 也掉好多，
2: 对，包括就是这些很多这个溢价高的车，
0: 嗯，
2: 现在的价格就是库库往下掉，因为有些车
0: 以前
2: 加
0: 钱
2: 买
0: 的，加
2: 钱
0: 买，
2: 对，
0: 现在基本上不用，不需要再加钱买，
2: 还有优惠，
0: 嗯，对，哎呀，这个雷克萨斯啊，就包括这些二线豪华，其实目前都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但我觉得雷克萨斯可能相较于其他的这个二线豪华，可能稍稍好点，虽然好不到哪儿去，还是要稍稍好一点啊，嗯，
1: 你想 ES 300，我那天看他们好像说新车才20多万，
2: 嗯
0: 嗯，对，
2: 都下来了价格。
0: 新车现在是就是指导价啊，是不到30，29点多。
1: 对，
0: 那你最后落地呢？你加上什么国家补贴、什么厂补、什么国补、地补、区补的，这那这
2: 也就20，
0: 对，
2: 8-9了，对对。
1: 不是，我那天看了，好像他们说是优惠完了以后23万多、24万多，
0: 嗯，
2: 哦，那掉真狠，
0: 嗯。新车掉的也多，
2: 凯美瑞是吧？
0: 新车掉的多，而且这车我觉得现在卖的肯定是不如从前卖的好了，
2: 对
0: 啊，再加上它这个改款换代之后，它现在整个的那个辨识度，我觉得不像以前，一看这就是雷克萨斯的感觉，好，那种感觉就是会弱一点，
2: 对，
0: 就
1: 我20多万，我买个奔驰 E 不好吗？
0: 嗯，
2: 我当时我以为
0: 20万现在买车太多了，
1: 对呀，
2: 我当时以为那个雷克萨斯 ES 是不是凯美瑞吧？
0: 嗯，
2: 对，
0: 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最新款、最新版本。但可能因为咱们都是从以前看过它这老款车型那个年代过来的，对于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群体，或者是00后啊，就是目前的这个消费主力群体，刚步入社会的这些人，没看过以前那些车，人家接受就是这类的。但
2: 可能
0: 对于他们来说，关注度更高的就是或者自己更喜欢的就是新能源车型了啊。对，哎呦，没错。行，我们这小节先聊到这儿哈，时间关系，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想了解自己爱车残值情况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当然这一小节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轩霸呀，然后等等大家发过来这个问题，别着急，下一小节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这小节咱们继续来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小节咱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小喇叭的两位专家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也来看一看，其实上半段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咱们接着来看哈。这个轩霸就在问，他说奥迪Q3 2017年的白色10万公里原版原漆，他说现在大概能值个多少钱呀？
2: 嗯，得看两驱四驱，你1.4的大概17的，
1: 嗯，
2: 现在行情可能就是3万到4万，
1: 3万-4万块钱。主要 Q3 呢，就是能看上能现在这个时代选 Q3 的朋友，还是看中这个品牌，我认为
2: 对对，
1: 就跟以前就2017年他买车的那个阶段又不太一样了。
2: 对，然后四驱的话，你要是2.0四驱的，可能能往Q5 的价格接近点，但是也就是5万，
1: 也很有限了。
2: 对，
1: 你买回来了之后，你确实得考虑到后续很多谁会买这类这个车。
2: Q3最近，
1: 而且它这个空间啊，是吗？它这个尺寸其实放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可能优势确实不太大。再配上它的这个价格，对，非常紧凑了。
2: 对，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整个 SUV 市场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尺寸的。
2: 对对，
1: 嗯嗯，为什么这两天就最近这段时间 Q3 卖的还不错？
2: 就是卖的很多，就是咱们别管是在
1: 往外卖的比较多，
2: 对，往外卖的很多，对，个人的也好，是这个同行也好，因为可能也都是在往大了再换，
1: 嗯，
2: 实话说都在往大了再换，
1: 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也
2: 对，确实也小了，对，
1: 嗯，想卖的话，其实还是抓紧时间卖，
2: 对，2017年10万公里，其实。嗯，到
1: 正常公里数，
2: 正
1: 常公里数，
2: 再多点可能就不太好给出个满意的价。
1: 反正我觉得在90月份，如果你真想换车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买，尽量别等到年底。
2: 对，
1: 嗯，
2: 因为年底肯定会掉，但是这就是年末这一段时间吧，90月份，
1: 嗯，
2: 是哪么11月份，
1: 嗯，
2: 这几个月可能价格还算是稳定一点。
1: 你要挺到了明年，那你这又多了一年。
2: 对对，
1: 嗯嗯，就是这么个行情啊，可以参考。幸福问的是，他说老师好，我有一辆2022年3月份的卡罗拉双擎，全程4S店保养，啊，终身免费送机油哈，啊，这是他的福利。他说这车呀，被人追尾过，前保险杠有过剐蹭，他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他忽略了卡罗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跑了多少公里。
2: 对，看你公里数。
1: 嗯，也没说是多大排量的。
2: 你要是小公里，22年的现在的行情，你5万卖不到。
1: 嗯，
2: 5万应该是卖不到。
1: 嗯，不知道它是啥这个排放。
2: 因为你跟你说一下新车行情，
1: 嗯，
2: 新车8万多嘛，8万大嘛，
1: 嗯，
2: 就是全卖下来，可能就9万一冒头。
1: 嗯，
2: 对。可能再加上点补贴什么的，可能就到不了。
1: 现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个卡罗拉是1.4的更好卖，还是1.6的更好卖？
2: 卡罗拉的话，就是还是双擎会好一点，1.8那个双擎会好一点，
1: 1.8双擎会更好一点。
2: 对对，
1: 嗯，明白，
2: 这东西会是更好卖一点。那普通版的卡罗拉可能价格就没什么优势。
1: 嗯，他说他跑了9万公里。
2: 哎呦，不少，跑不少。
1: 嗯，四年9万公里，1年2万多公里。
2: 1年2万多公里，那还追了一下，那你估计4不好上。
1: 嗯，
2: 对，就看你后边伤大小了。
1: 嗯，
2: 对，
1: 明白，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吧。
2: 对，
1: 这车其实也，我觉得也都是能早卖就尽量早卖。
2: 对，
1: 嗯。然后再来看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宝马330和奔驰 C260这俩车哪一个更好一点，怎么选？我估计他想买新车。
2: 哦，要买新车，
1: 这俩车真可以去二手车市场看看。
2: 哦，嗯，那现在C260
1: 三系和260和 C 级
2: 啊，三系现在你看这个，咱说新一点的，
1: 嗯，
2: 2425的，
1: 嗯，
2: 330，可能你价格现在的行情价，也就是你买的话，16-77万多，应该差不多就在这儿。
1: 嗯，
2: 对，然后你再可能
1: 要330，你去看个最新版的5系裸车，现在26万
2: 啊，对。对，
1: 这是最新版的啊，所以说你想买三系的话，你想想它的这个
2: 可能还是注重驾驶一点，他买这个车型是比较注重驾驶的，对，
1: 嗯，
2: 是不是？你包括 C260的话，我前两天成交了，上周吧成交了一个 C200L， 也是新款的，
1: 嗯，
2: 比260可能就是便宜个1万2万，它是2022年的车，然后是 8.5公里，
1: 嗯，
2: 原版漆，
1: 嗯，
2: 卖了大概就是12万多13这样，
1: 嗯，
2: 对，12万多吧，
1: 嗯，
2: 对。
1: 像这俩车，如果说他现在想买新车的话，你从二手车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比如说考虑到后期的这个维修保养成本呐、啊，然后包括后期如果他再想换车的时候的一些保值程度啊，就你更推荐他买哪一个？
2: 保值程度的话，你要是更保值一点，可能 CR260 会更保值一点。
1: 嗯，奔驰还是在这几个品牌当中算是保值率相对好一点的。嗯，
2: 如果你要是说想注重就是驾驶的体验感什么的，还是买三系。
1: 嗯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因为他问的是新车，我们只能是从这个二手车的角度去给您进行一个
2: 建议。
1: 但我真的挺建议你，如果想买这俩车的话，去二手市场去看一看的。真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像这类车，不管是三系还是像 C 级，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数量应该也不少吧？
2: 啊、不少，对、
1: 嗯。
2: 因为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我这个报车的时候，看了有一个8000公里的325吧，好像是。
1: 嗯。
2: 那车现在就是，可能就是个15、16这样，
1: 嗯嗯、
2: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花个16万买一个这样小车开着
2: 啊，对，
1: 驾驶感也不错，操控也不错，其实还是挺好的。
2: 对，
1: 嗯嗯。然后再来看这个Sunshine Boy问的，他问的是比亚迪的一款车型和名爵的 MG 四，比亚迪问的是海狮05，他说这觉得这俩车哪个性价比更高？这我感觉也是新车方面的问题。那你说性价比更高，就都是这种小车嘛？
2: 哦，都是那小车。
1: 对
2: 对
1: 对对，
2: 我昨天看一个海。那是海狮海豹06GT，
1: 嗯，
2: 哦，我说这个，
1: 它有一个海豹06GT 的那个旅行版，包括
2: 旅行版，
1: 对
2: 对对，
1: 嗯嗯，
2: 我在路上见那个，
1: 嗯、
2: 对，那车也还可以吧。
1: 他看的这个名爵的 MG 四，然后包括这个海狮05，应该都是这种小一点的这种 SUV 的这种车型，
2: 紧凑型的，对。
1: 最近新上的那个极狐 Beta 的 T 一，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聊的那个 ID 三。这都是这个同价位当中竞争比较强的这些车型、啊、
2: 对对，大概的行情价我感觉就是这样吧，就
1: 但我觉得这俩车二手车市场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还是05、
2: 啊、对少
1: 对吧，这个我估计就现在跟两位老师说还是05都得寻思一下这是什么车，这个因为它这名字太像了都，
2: 对，然后包括你说那名爵 MG4 这些可能在北方的话都少，
1: 嗯，
2: 对，如果你在北方的话买比亚迪还是可能就是别管是二手也好，是这个什么也好，新车也好，你的这个售后也好，是
1: 流通情况，
2: 价格流通情况都会更好一点，对，
1: 嗯，反正要是买 MG4 的话，哎呀，可能更推荐你看看那个半固态电池的，因为现在对于这种小的 SUV 来讲，很多的车主朋友们最看重的是它的这个长续航，如果你能有更高的这个续航，可能是同价位当中更有竞争力的，但是他说他在上海地区，那肯定就买名爵了呀，
2: 买名爵更
1: 对呀、
2: 啊，
1: 你这个有地域优势啊，
2: 对，
1: 你当地的那个给的那个价格啊，肯定也会很合适的，
2: 对，
1: 嗯，
2: 其实名爵有一个那个小跑车，我还挺喜欢的，
1: 哪款？
2: 纯电的那个。一个纯电的跑车嘛？
1: 哦，之前好像聊过那个车，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好像你还说还想找一找什么的，
2: 对对，
1: 但非常非常少。
2: 对对
1: 对，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18年的途观，然后目前跑了8万公里，多少钱比较合适出手呢？
2: 18年的途观啊、
1: 嗯，
2: 现在也是
1: 也得赔呀，
2: 5-6万块钱的价、
1: 嗯，
2: 对，
3: 没有六了。
2: 没有六了，对，5万多点、
1: 嗯、哎，反正大众系的这一类的这个车型，就是这些 SUV 车型，目前保值率比较好的，这就算还不错的了吧？
2: 这算不错的
1: 了、嗯。
2: 对，
1: 那天我看了一途锐，
3: 途锐更惨，
1: 算新车啊，39.9万
2: 啊，先途锐下
1: V 六
2: 啊，6缸3.0的，
1: 对。然后就惊呆了，就现在卖39.9万，所以你就能看出来，就是目前整个大众系，就是它所有的这些 SUV， 从这个中端的到高端的，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都没有那么的乐观，所以二手车市场相应的它肯定是有折损率的。主要是这类车型现在受到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自主品牌的冲击比较大，尤其是这两年全部都主攻 SUV 嘛，这个大力做大
2: 气做，而且它的价格，说实话，买个国产新能源还能剩不少，
1: 嗯，嗯，是的，你得到的配置也更多了吧？
2: 对，而且你现在的很多国产新能源都把这个大六大七价格控制在30以里了，
1: 嗯嗯，
2: 对，你一控制这个，可能这进口车就没有什么大优势了，除非说对这个车型喜欢，
1: 嗯，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对，
1: 嗯，你看月亮2025这位朋友问的，他说最近确实想买一个二手车，感觉很多价格都很合适，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如果我想买二手车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3: 哎呀， 注意事项
1: 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你先找一个靠谱的车行，这个最重要。
3: 对，第一呢，你先找一个靠谱的车行，其实也好判断，你看它有没有展厅，
1: 嗯，
3: 展厅足是不是足够大，
1: 嗯，
3: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要选好你想买的车，
1: 嗯，
3: 多看一看，
1: 嗯，
3: 多看几家，
1: 嗯，
3: 然后呢，比一比价格，比一比车况，
1: 嗯，
3: 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签好合同，嗯，就行了。
1: 嗯，签好合同，这合同就是什么样叫签好，什么样叫没签好？
3: 就是他一般正规的车行他都会跟你签一份就是正式的合同，合同里头把权利义务以及所有的售后车况这些东西他都会跟你约定清楚，
1: 嗯
3: 啊，比如说这台车有几个划痕啊，有什么的，这他都给你写清楚，
1: 嗯，
3: 然后呢同时你那一联呢他会盖上章，
1: 嗯，
3: 这样的话呢以后如果要是需要有维权的，
1: 嗯，有纠纷的这种，
3: 对对
2: 对，
1: 是
2: 个证据
1: 啊，嗯，明白。然后他问的是，他说大公里数是不是不太建议买二手车？
2: 嗯，看车型，有些那种，比如说自己车的大公里，其实你看车况还有价格，
1: 嗯，
2: 合适也可以去碰。
1: 大公里数，你就是它，这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这是
2: 肯
1: 定的。
2: 对，
1: 但很多朋友也会在考虑，就是如果买大公里数的这个车型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它已经到了一个整备周期了，那是不是我刚一接手，它可能接下来，比如说我开个半年，或者哪怕我开个一年啊，我马上就要面临到就是比如说大修啊，或者一些更换啊，一些这些。
2: 大公里数有两种可能，
1: 嗯，
2: 一个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就是，
1: 嗯，需要整备
2: 了，需要准备，
1: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让被人整备过，
1: 哦，被人整备了，
2: 对，因为之前我们碰过，哎，一看这车说30万公里啊，看不一点看不出来，
1: 一点看不出来，
2: 对，
1: 嗯，
2: 因为它做就整备的很好，
1: 嗯嗯，那这种车型还推荐买吗？
2: 这种车型看你爱好吧，
1: 嗯，
2: 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车型绝版了，
1: 嗯，
2: 它就这么大公里数，
1: 嗯，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花个低价格我买一个这类的我也能接受的，你帮我准备好了，这不挺好一事吗？
2: 对，
1: 嗯，
3: 还有就是遇见我这样的前任车主，
1: 嗯，
3: 我那看21万公里了，他们谁上我那车都
1: 不相信，
3: 可能是21万公里，
2: 对，
1: 嗯，
2: 用的在意，对，
1: 用的很在意，
3: 就是上一任的车主用车在意，保养的足够好的情况下，
1: 嗯，
3: 大公里数其实是可以买的。
1: 大家肯定都想碰到这样的车主，但不是说我随便找一个谁我都能找到这样的车主，这东西还是得碰。
3: 对，他不是说大公里数的车他就不能看了，你可以看，
1: 嗯，
3: 因为有这样的车主，
1: 嗯，
3: 就是他特别爱惜车，
1: 嗯，
3: 然后车
1: 你自己去碰，
3: 对，
1: 这也是
3: 去碰。
1: 这个也是机缘，
3: 对，那价格便宜啊，
1: 嗯，
2: 而且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拿回来车就会，就是有些车的整备，刚才咱们说整备费用会高会低，
1: 嗯，
2: 也完全取决于上任车主的使用的情况，
1: 嗯，
2: 对，
1: 嗯，如果要人家说我全程我真的特别呵护，或者说我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养车人的话，可能对于二手车车商来讲，
3: 嗯，
1: 拿回来了之后我确实整备的成本就要低一些，
2: 对，
1: 但有的那个我完全不在意，我就可劲儿造可劲儿开，那种回去的整备费用肯定是要更高一些。
2: 对，因为上周我看了一个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车啊，
1: 嗯，
2: 就是一个是高一配一个低一配啊，
1: 嗯，
2: 一个是11万公里，
1: 嗯，
2: 一个7万公里，就两个车你去看啊，还有一个是那个11万公里还换了个门，
1: 嗯，
2: 但是你就看这个车的使用情况，
1: 嗯，
2: 你就发现11万公里比7万公里的用的精细，对，
3: 嗯，
1: 对，所以还真不能光靠一个公里数去衡量这个车保持的好不好，
2: 啊，对，是这样。
1: 嗯，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北京地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到咱们小喇叭的店里面去看一下，因为咱们现在在整个北京地区是有三家还是4家门店？
3: 3家
1: 啊，3家门店的，然后都可以去转一转，店里面的展车也是非常多的啊。怎么找到咱们？
3: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嗯，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然后包括咱们可能也会有线上的直播吧。
3: 嗯，现在
2: 最近没，
3: 马上就要开了，
1: 反正想找到两位老师就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咱们每周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可以看到两位，然后再一个就是直接去线下，直接这个导航软件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去店里面看一看，现在店里面，主流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是以燃油车为主，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近期确实90月份了，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或者说我自己现在有车想卖了，想找一个靠谱的车商的话，都可以去小喇叭看一看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这个阿里宝宝在问，他说这个现在蓝山的二手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啊？
2: 呦，蓝山价可是不高，前两天看了一个蓝山是那个23的，就是第一代了，属于就是第一代车机那个，没换那个大屏的那种，大概行情价就是个3万公里左右的23的，大概行情价是在11、12这样，
1: 嗯， 十一十二这样，就是这车，就是这个品牌，尤其是蓝山这个系列，虽然有很多的车主还是比较喜欢或者口碑比较好，还是比较认可这台车，但确实它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是有点尴尬。
2: 对，
1: 再加上它这个上新的这个时间也有关系，你再看看这两年当中，就是包括它同品牌，你想想就有多少竞品，
2: 对，
1: 都是全新一代的这些技术车机。
2: 它还属于跟这个理想 ONE 什么这种的，是属于当时在打仗
1: 的、
2: 这个、
1: 在 PK
2: 的
1: 呢，对。
2: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会往下走不少，
1: 嗯、
2: 对，它只是不过是年份会新一点。
1: 对，但你说这车有没有问题？这车肯定没有问题
2: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2: 车机可能是慢一点，
1: 嗯、
2: 稍微慢一点。
1: 嗯、
2: 对，
1: 像这种，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甚至可以去那个他们长城不是有那种官方认证的那种二手车吗、
2: 哎？
1: 对，我觉得你这种可能会
2: 同品牌复购可能会高给你一点，
1: 对，然后就我觉得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去参考一下子看看、
2: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吧，这位朋友哎呦问的是20款的路虎卫士暗黑特别版，当时没有选装，目前跑了90000公里，零过户，一手车，没有重大事故，只有一个小剐蹭，现在大概多少钱能收？
2: 哎呦，现在掉的也挺狠啊！
1: 嗯，就前两天不刚官宣了那个降价的那个？
2: 对，降价了、
1: 嗯，
2: 一个是降价，一个是现在卫士的价格可能
1: 往下走。
2: 对，往下，你20的在50，我估计都下去了。
1: 嗯，
2: 对，下去一点的。
1: 嗯，
2: 因为前段时间在50往上。
1: 嗯，
2: 对。
1: 这车二手车大家认吗？还是说买新的比较多？
2: 嗯，二手车也认，
1: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咱们知道做这些车的同行啊，
1: 嗯、
2: 好多都不收。
1: 不敢收，
2: 不敢收了、
1: 嗯，
2: 对，因为前段时间拿的都赔了。
1: 这种豪华车型啊，就是真的风险比较高。
2: 那天宽哥还讲不、
1: 嗯，
2: 是你讲的，那有一个同行，
1: 嗯，
2: 赔15没卖，赔20卖了。卫士嘛，就是卫士，
1: 嗯，哎，没办法。当然了，现在想买的话，我去绕一绕，我觉得二手车市场还是能买一个挺划算的，尤其是新车在降价，二手车其实也相应的在降，而且这已经不是前些年的那个卫士的市场了。
2: 对对，是这样。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问的是未来的 ES 八，他说当初冲着换电和他的服务买的 ES 八，结果呢发现他的保值率并不是很好，现在我的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开了10万公里，21年的，
2: 过不了10了，
1: 嗯，肯定过不了10。21年的
2: 到现在可能也就这样，7万多8万，七万多吧，
1: 嗯，
2: 不到8万应该。
1: 现在新车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个三代 ES 八才换电版，就是那 bus 版的是20多万，不到30万就能提车了，
2: 29万。
1: 对
2: 对，
1: 所以你想想它的这个二手车能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嗯，它是21年的，那就到现在6年跑了，这是10万公里。哎，反正目前就是这么个行情。
2: 对，10万公里，对。
1: 嗯，行。
2: 基本就在这儿了。
1: 嗯，
2: 可能七可能都是给你一个算是比较合理点了。对，
1: 去年刚上的这个第三代的 ES 八，现在二手车市场有吗？应该也少吧。
2: 也少，这车的保值率还挺好，就是一个是少，一个就是，可能有了二手就会。挺快就出了，
1: 嗯嗯，因为看他们就是最新一季度的这个销量报告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上个月的销量报告，整个8月份，蔚来品牌就是卖的还是比较不错，就是一直在创新高，然后包括这个利润率我看也不错，估计都应该是靠这个最新一代的 ES8 在扛大旗，反而是这个大家会认为走量的这些乐道的这个车型卖的不是特别的好，没有走上量，所以乐道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有吗？尤其北京地区我感觉
2: 北京地区还是有，对、
1: 嗯、
2: 但是就是咱说实话，就是我们收的时候乐道肯定会留一些余地，因为不如买个 ES8、
1: 嗯、
2: ES9 的这种，
1: 对，还是价格的问题，你 ES8 的这个价格现在已经探到20多万了，
2: 对，
1: 那你买一个乐道你说还是差不多，其实没差太多钱，那大家肯定
2: 买个L90可能没差太多，
1: 对啊，
2: 对，
1: 人家还是可能就直接看看未来本品牌了，
2: 对对，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5516这位朋友啊，他说20款21年上牌的帕萨特1.4T 的商务版，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跑了6万公里了。
2: 20款21年上牌1.4，、
1: 嗯、
2: 哎呀，他买的是这，但是说实话，之前的 1.4T 不好卖，
1: 嗯，
2: 现在 1.4T 还算是好卖点，因为油耗低，
1: 嗯，
2: 对。他就当个家用车买，
1: 哎，对，你说到油耗，现在大家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买纯燃油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看重价格的同时，就油耗算不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2: 算是
3: 会有人问，
2: 对，
3: 就是这个油，这车油耗怎么样啊？
1: 嗯、
3: 然后他们会现在有人会考虑，以前没有人会去问这些问题。
1: 嗯、
2: 对，你像同，比如说咱们同排量的车型啊，肯定会有人问。但是咱说这个油耗，相对于油耗而言，就是3.0往上的车型，在二手车就不好卖了。
1: 嗯，
2: 现在
1: 是嗯，现在确实这样。以前你想要的那种轰鸣声、那种推背感，以前的那种发动机的那种状态，它面临的这个客群还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2: 少了一点。
1: 而且现在你加油啊，你比如说这个，嗯，开的公里数比较久啊，你这种确实有经济性在这儿呢，它确实也费钱。那你相比于现在的这个各种的，不管是这个插电混动增程，还哪怕是油混，那你这个。经济效益一对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差别的。
2: 对对，是这样。
1: 嗯，尤其是你买一个，价格比较便宜的这个车型，你再说我整个大油耗，那你说我图啥，对吧？这种可能就会更少了。
2: 对，
1: 嗯、
2: 可能这种油耗大的都是有特殊需求，越野车呀，
1: 嗯，对，
2: 纯越野去，
1: 对，
2: 去玩，
1: 对
2: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别克凯越啊，2013年的个人一手车，现在要换车大概多少钱？哎，值不了多少钱了。
2: 万元车，万元
1: 车，带个标型哈。
2: 对，
1: 嗯，那天我和宽哥还在说，我在问宽哥，我说刚好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车牌，就是现在想把这车牌留下来怎么办？然后就说最好的办法，现在还是买一个这种二手车的这种站标车。
2: 站标的，对。
1: 嗯，咱店里有。
2: 1.8万块钱。
1: 嗯。
2: 我以为那瑞虎。18000块钱。
1: 嗯，其实你要想开一下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你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把你的目的达到了之后，剩下的就都不太重要了，就买一个这种几千块钱的，其实就可以哈。
2: 对对，
1: 嗯，现在买几千块钱的这个车的这个朋友多吗？
2: 也还有吧。现在，你像国五的车，现在都有几千块钱的了。
1: 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建议你想买车呀，想看个车就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即使你不想买二手车，你去了解一下现在二手车市场，就是你拿同样的钱你能够买到一个什么样状态的那个车型，就真的会让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惊讶。
2: 对，没错，是这样。
1: 嗯，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他想卖的是这个2024年的 Model Y， 说目前跑了10000公里，能大概值多少钱？普通版本的。
2: 普通版本24 Model Y，
1: 嗯，换新，
2: 换新，
1: 哎，2024年也有不是换新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换新的，
2: 哦，
1: 嗯，对吧？
2: 也有不是，
1: 嗯，
2: 咱就两个件都给他吧，你要是不是换新的，
1: 嗯，
2: 基本上标续能在15-16这样，
1: 15-16，
2: 对，
1: 嗯，
2: 你要是换新版的，可能在20这附近，对，
1: 哎呦，那一个换新和不换新能差5万块钱左右呢，
2: 差4-5万块钱，
3: 对，外观都不一样，
2: 外观不一样了，然后包括车机什么的都有升级嘛，
1: 哦，那你这样看的话，这车保值程度还是可以的，
2: 对，
1: 嗯，所以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这个跟大家说，就现在目前主流的这些新能源车的这些车型啊，这些品牌啊，其实保值率都是在大幅提升的一个状态，和大家一提到的哎呀这车不行不行太不保值了，这种状态已经就是过去了，
2: 对，过去了，对，
1: 现在还是有提升的，当然前提是你必须买这个主力品牌主力车型，
2: 对，没错。
1: 嗯，对于车商来讲，比如说同样是差不多这个价格的车型，像 Model Y 啊，像特斯拉的这种车型，就基本上就来了，我肯定收。但你比如来了一些个性化的或者很小众，量卖的不是很好的车型，你可能也不太想收，对吧？
2: 对，
1: 存在风险。嗯，大家买车的时候，如果说看重保值率的话，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哈。那行，今天的时间我们也只来得及和大家聊这些了，其实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没看完，也没办法了，我们就这个下周的这个节目吧，在二手车环节再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环节和大家接着聊。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您还有一些新车呀，包括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就在官方群聊随时提问，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

0: 三四，有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5: Navigation for love。
6: China Traffic Radio。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7: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9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90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8: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十八块庄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九十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7: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8: 嗯，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
7: 哦，
8: 啊，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
7: 嗯，
8: 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比价，结果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你赚点。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7: 或者是先开工。
8: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五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了工被真相的这种服务，
7: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8: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过程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告诉你，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真相。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真相没有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扩张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了， 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十五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五万我报十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五万基础上多挣你五万，那我就疯了。
7: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五万就能干下来的活，你给我报十万，你就是挣了那五万。
8: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四八广场全国六十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7: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8: 对，
7: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快装。
8: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再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7: 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8: 六日
7: 啊，六日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说一下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8: 是的，同步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四八广场有两个王牌啊，第一个王牌就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四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广场，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广场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
7: 就是口碑嘛。
8: 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广场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广场，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四八广场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邦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一千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 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哎，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18块砖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7: 对，
8: 哎，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这个不是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砖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18块砖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18块砖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7: 18块砖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8: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18块砖，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7: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8: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7: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万。

0: 二三十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1: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0: 嗯，
1: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效。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0: 嗯，
1: 但是丝巴扩张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人家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
0: 嗯，
1: 开了工给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丝巴扩张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
0: 嗯，
1: 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0: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1: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啊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
0: 嗯，
1: 反正我们最早的2016、2017、20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
0: 嗯，
1: 再跟客户联系拉黑了，啊，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啊？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0: 嗯，
1: 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0: 对，
1: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丝巴扩张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效，我们不行，我就是以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0: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1: 工
0: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暴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丝巴扩张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 对吧？我们的经营房，首先我们定位不同，我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俺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0: 没错，
1: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
0: 嗯，
1: 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整完全的不一样，
0: 嗯，
1: 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0: 对，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1: 哎，
0: 嗯，
1: 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
0: 嗯，
1: 我最后还有售后，
0: 嗯，
1: 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四八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1: 避避坑嘛，
0: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1: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活我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四八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0: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
1: 啊，
0: 就是赚一个口碑，
1: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
0: 嗯，
1: 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3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0: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四八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1: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四八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
0: 嗯，
1: 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
0: 嗯，
1: 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 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0: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1: 就大了。
0: 对
1: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扩张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扩张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1: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新职业、新工种一个民愤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社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0: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现在它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 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0: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1: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4: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5: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4: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5: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4: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4: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5: 啊，
4: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5: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电信网络诈骗早已演变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性公害。诈骗团伙将引流、化物、资金洗白等链条拆分布局在不同国家，单靠一国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链条打击。过去几年，各国反诈合作以双边点对点协作为主，多为个案临时对接，协调成本高，线索流转慢，面对不断跨境迁移的犯罪窝点存在明显短板。2025年连云港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中方正式提出组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倡议。2026年9月10号，联盟在江苏连云港宣告成立，共有46个创始国、34个观察国、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会，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我国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起，国内电诈案件连续多月同比下降，但犯罪并未根除。伴随 AI 诈骗、虚拟货币洗钱等新型技术犯罪涌现，犯罪手段持续迭代。本期节目我们解读从双边零散协作升级为多边政府间联盟的重大变化，剖析全球反诈新格局的价值、任务与长远潜力。

0: 我们首先关注，在打击国际间的电诈方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变成了组织，大家一起解决这件事情，这和以往点对点的区别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小伟王教授的介绍。
1: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0: 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联盟有46个创始国，还有30多个观察国，参与度是很高的。为什么参与度会这么高？
1: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0: 这个联盟它目前搭起来的框架会发挥什么作用？
1: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0: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紧接着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听听。
1: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 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啊，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0: 这个联盟是为反诈而生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听王教授的分析。
1: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啊，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本期节目围绕新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层层递进，首先厘清新旧反诈国际合作模式差异，对比过往点对点双边协作与本次多边联盟平台的本质不同，解读46国创始成员广泛参与背后的全球共同诉求，分析联盟框架在情报共享、联合行动、人员遣返、追赃挽损方面能够发挥的核心作用，介绍联盟成立后第一阶段重点工作，探讨平台除打击电诈之外拓展跨境犯罪治理的更多可能性，随后转入深层思考，国内电诈发案持续回落，为何全球层面仍要持续强化跨境反诈合作。节目还展望联盟吸纳更多国家加入的前景，剖析当前跨国反诈合作现实壁垒，包括各国法律体系、证据标准差异。最后我们还要聚焦技术挑战，针对 AI 换脸诈骗、虚拟货币跨境洗钱等高技术犯罪，探讨如何依托联盟搭建技术交流平台，抹平各国执法技术鸿沟，推动全球协同，构筑常态化一体化的国际反诈防线。

0: 2025年的十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既然案件数量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呢？来听听王教授的分析。
1: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0: 拓展合作的国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1: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0: 以往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已有不少积累，现在又成立了国际政府间联盟。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看，在通力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问题上，眼下面临的挑战会是什么？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挑战又会是什么呢？
1: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0: 人工智能诈骗、虚拟货币洗钱有很多技术含量，那么彼此之间的这种合作打击，如何把技术的门槛抹平呢？
1: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 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9月10号，由中铁15局承建的沂福高铁控制性工程新福宝山隧道横洞开挖，累计顺利突破1000米，标志着全线高风险隧道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后续全面推进正洞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福宝山隧道位于湖北省恩施利川市，全长7070.511米，为单洞双线隧道，最大埋深约440米，是沂福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隧道地处川东褶皱带与四川盆地东南缘交界区地带，需穿越多条断层、褶皱带及泥岩、泥灰岩等软岩交互地层，沿线分布岩溶、煤层瓦斯、高应力等多种不良地质，被业内归入沂福高铁地下地质博物馆隧道集群的典型高风险工程。全隧设协警横洞各一处，其中横洞承担正洞3343米的施工任务，运营期将改造为防灾救援疏散避难所，实现一洞多用、平站结合的功能设计。中铁15局沂福高铁项目2分部负责人李攀峰：
3: 横洞施工需下穿既有渝利铁路福宝山隧道，多重风险叠加，施工难度极为突出。我们为此系统构建全链条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全过程运用超前地质雷达、红外探水设备等监测手段，对危岩变化及时判断，快速调整支付参数，确保超前地质预报与监控量测全覆盖，做到岩变我变、动态施测，从源头化解地质风险。特别是针对下穿既有铁路这一最高风险环节，制定一点一测专项防护方案，确保既有线路运营零影响、零干扰。
2: 据了解，沂福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有力补强鄂西南、豫东北地区路网短板，大幅缩短中部地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对推动武陵山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深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这天，慧慧在厨房里帮着大人洗碗。
5: 爸爸，咱家洗碗池又堵了。
6: 这孩子，告诉你别把吃剩的东西往水池里倒，就是不听。这下把下水道堵住了吧？去让你妈把管道疏通剂拿过来。
7: 这疏通剂买回来我还真没用过，怎么都是固体的颗粒呀？是直接倒进下水道吗？
6: 对，还得加水。这种固体疏通剂里面有科性钠和铝粒，跟水反应后生成强碱，就能溶解堵在下水管道里的东西了。
5: 这么好玩，像科学实验一样。我来当。
6: 慧慧，管道疏通剂可不是玩具啊，弄不好再烫着你。
7: 还是让我来完成这次科学实验吧。
6: 好，疏通剂和水的比例得严格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来呀。
7: 那我到了啊。哎呀，
6: 危险，快停下，躲远点。
7: 差点蹦到我。
5: 怎么一个劲儿往上冒泡呀？
6: 是你妈刚才倒水的速度太快了，疏通剂和水反应产生这强碱气泡能有80到100摄氏度呢，水倒得太快就会让他们的反应加速，造成迸溅，一旦溅到脸上身上可就受伤毁容喽。
7: 啊，这么可怕，这个活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6: 看把你吓的，只要慢慢倒水，他们就会乖乖就范，去下水道里干活了。
7: 那让我再试试。
6: 来，把这副手套戴上，再戴个口罩，这样就彻底安全了。
5: 哇，太好了，下水道通了。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规范使用管道疏通剂，缓慢倒水，戴好防护具。

0: 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旺达发布公告，旗下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增资扩股，引入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理想汽车已以26.5亿元增资其子公司新旺达动力，认购其增资完成后8.79%的股份。交易完成后，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份。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呢，这个距离11假期的黄金周呢是越来越近了啊。为什么呢？好多朋友说我都得提前订飞机票啊，我得提前盘算一下到底去哪儿，毕竟这个假期还是有7天的这个时间呢。很多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和计划一下，趁着长假呢好好透透气儿啊，因为在11之后啊，再下一个假期那就得是元旦还是小假期，然后就春节了嘛。这个全年就这么几个大假，肯定要把这自己要去哪儿游玩而提前计划好了。那咱们呢，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这一回给大家也是推出到的是新疆的南疆之旅，迎合了广大上班族10月1号到10月7号就1天假都不需要请，7天6晚的线路行程，这回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因为我们是落地在乌鲁木齐，然后解散呢是在喀什或者乌鲁木齐，是2选1。这个啊，有好多朋友说我得看机票的情况，或者有的城市比如说像这个长沙呀，像广东啊等等啊，到底是乌市回去方便还是喀什回去方便，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咱们包含落地24小时的接送机接送站，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在10月1号这个团期呢，也是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那前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也有听友啊，因为小雪呀是刚好1个月1个团嘛，然后是从腾格里到呼伦贝尔再到南疆，也有直接连着跟我们玩了3个团的。因为咱们的品质啊，还有整个节奏行程感安排都还是比较舒适的。这条线路呢是专门为11假期来量身定制的，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可以看到极致的秋色。首先是双胡杨之旅，我们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还有是世界胡杨森林公园罗布人村寨的胡杨林。如果说加入到咱们畅游天下听友群的朋友都能够看得到，近期我们发的胡杨的景观非常的漂亮。胡杨林啊，它呢被誉为是沙漠勇士，秋天刚好是胡杨最为辉煌最漂亮的季节了。在新疆当地呢，10月份到11月也是它的最佳的观赏期啊，是金色的金黄的打底，然后呢有金红啊金棕金紫，非常的好看。因为其实胡杨林呢，它是早在13500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叫第三纪的活化石，它的形象很特别，所以又称为叫英雄树，生命力相当的顽强。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它也是在沙漠当中唯一的乔木树种，而且呢十分的珍贵啊。那全国的胡杨林面积90%以上都是在我国的新疆地区，而在新疆90%以上的胡杨都集中在新疆的南疆了，所以咱们是刚好啊去对的地方。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也可以来扫码添加客服进行咨询。

0: 是否畅想着年假的安排，却依旧奔走在拥挤的地铁里？
1: 你是否预备给家人惊喜，却不知迈向哪里？
0: 世界那么大，我要
1: 地理线路找寻攻略全新呈现。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楚涵来上线。楚涵你好。
8: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其实呢，说到了这回啊，咱们去到南疆，很多朋友对于这片土地是又向往又陌生。因为其实呢，有的朋友说我之前去过北疆，但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南北疆的大环线是需要很久的时间，而在国庆或中秋的假期哈，只有一周，那我们就刚好迎合大家的需求，这回呢去到南疆，因为是有非常漂亮的这个胡杨林，而且在秋景上面非常的好看。胡杨林在10到11月份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是它的颜值巅峰，整个金秋的感觉就来了。要问一下楚涵，南疆的秋天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
8: 南疆的秋呢，它是那种特别有冲击力特别浓烈的秋。咱们平时看到的秋景大多数都是比较温婉的含蓄的，但是南疆它不一样，它是一下子把所有的色彩都扑到你面前。尤其是刚过完夏天的话，南疆的暑气慢慢退去了，气温呢一下子变得舒爽起来，不会再像夏天那样晒得人皮肤发烫。沙漠是黄色的，胡杨是那种璀璨的金色，再配上帕米尔高原的雪山白、湖水蓝，色彩饱和度特别高，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而且它不只有风景，喀什古城里的烟火气呀，塔吉克族人的淳朴和热情都是独一份儿的。
7: 所以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在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但是南疆在秋天的时候这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了。其实说到了在新疆的话，刚才也讲到帕米尔高原，在咨询的时候还有不少朋友问说，哎，南疆有高反吗？没有啊，我们这条线路来讲的话，帕米尔高原咱们是在下面看哈，并不是直接登上去，所以说在高反这块的话咱们是不需要担心的。那整个7天的行程啊，咱们在车辆的安排和线路上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优化了。楚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8: 线路的话，我走下来觉得非常舒适，因为这条线我感觉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了，它把南疆最精华的地方都串成了一条线，不用走回头路。每天的车程安排的也挺合理的，不是那种天不亮就出发半夜才到酒店的特种兵团，早上我们都可以睡足了再出发，每个景点也给大家留足了拍照和游览的时间。反正7天下来我的感觉是充实的，不是疲惫的，体验感特别好。
7: 所以其实在踩线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比较舒适了啊。因为其实新疆是这样的，它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一个景区景点和第二个景区景点之间啊，它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会比较远，所以说啊，咱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舒适度的话和行程的节奏还是很主要的。平均每天这个坐车的时间呢，可能要比其他的目的地相对来讲要长一点，但是当你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还挺值的。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上面有个海报，下面还会有个客服的码，直接扫码添加来咨询就可以了。目前报名啊，这个早鸟价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马上立减500美元的。其实咱们这次的线路啊，因为刚好是国庆假期，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一天假咱们都不需要请，也是一个黄金的这个金秋时节了。那这条线路我们给大家主打一个叫胡杨双臂啊，就可以去到2次看胡杨林的景观。但这两个景观呢还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在罗布人村寨的时候看到胡杨林，和巴楚红海看到胡杨林。哎呀，这两个地方的话其实都很美，具体美在哪儿呢？
8: 胡杨它最好看的时候确实就是十月到十一月这短短的几十天，可以说是真正的限定美景了。我如果夏天去看胡杨的话，其实就是普通的绿树林，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树林没有太大区别。可是一到秋天的话，气温降下来，胡杨叶就会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染成金黄色、金红色，远远看过去好像烧起来一样。这种金色的话，它是一年只有一次的景致，错过可就真的得再等一整年了。
7: 嗯，说到也有胡杨精神啊，整个的是金灿灿的，是以金色来打底儿的，有金黄和金红，非常好拍，非常好看。当然呢，它的这个颜值巅峰的时间非常的短暂，那我们刚好也是在它最漂亮的时候带领大家过去。刚才说到安排了两处嘛，这两处它的景观带有什么不一样吗？
8: 这两处的话，它是完全两种气质。罗布人村寨那片的胡杨会让你想到一首歌叫《孤勇者》。塔里木河从沙丘间切过，这里的胡杨它不是整齐的林子，而是孤独地矗立在沙丘之上，树干是扭曲遒劲的，看着特别有故事感，好像不屈的战士，有种边塞失势的苍凉感。巴楚红海那边的胡杨呢，更像是水边的油画派，整片原始胡杨贴着水岸生长，洪流又把水色染出了层次，一眼望过去浓烈的像打翻了调色盘，特别出片。而且这里它不光有塞外江南的水天一色，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简单来说，一个是胡杨沙漠胡杨的苍劲，一个是水上胡杨的秀美。如果只看一处的话，南疆的秋天你等于只看了一半就太可惜了。
7: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看胡杨啊，咱们把这两种景观都给大家照顾到了。哎，其实说到胡杨的话，它是就是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腐啊，一千年不倒啊，这种是胡杨的精神，也是在南疆秋天的一个灵魂。所以呢，我们看了双胡杨的景观，大家其实还比较期待在行程当中还有这个帕米尔高原段，在这有白沙湖，还有呢是喀拉库里湖以及盘龙古道，每一个都是网红的顶流。实际你体验感怎么样？走下来感觉怎么样？
8: 帕米尔高原这一段我觉得绝对可以说是全程的高光时刻，实景要比照片震撼太多了。先说白沙湖段吧，一边是银白色的沙山，一边呢是蒂芙尼蓝的湖水，远处还衬着雪山。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沙山和雪山全倒映在湖里，美得像幅画。而且它还是西游记里流沙河的原型，站在湖边你会感觉，哎，神话和现实好像一下子就重叠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喀拉库里湖，喀拉在柯尔克孜语里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它也叫黑湖。湖水的颜色特别妙，晴天的时候是深邃的墨蓝和翡翠绿，抬头你可以看到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那种庄严和静穆会让人不自觉的就安静了下来。我们在喀拉库里湖还飞了无人机，把人和雪山湖泊一起拍进去了，这是很多普通团没有的福利。那个画面我朋友圈发出去就有很多人问我在哪儿。盘龙古道的话，更是公路奇观了，600多道 S 型弯道盘绕在昆仑山腰上，远远看过去好像一条巨龙浮在山间。
7: 其实在那个盘龙古道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从2+1落地头等舱大巴换乘到的是7座的商务车啊，在这可以来更好的去打卡啊。所以其实在这一路上给大家安排的线路和行程还是相当丰富的，确实也是在国庆假期比较难忘的旅程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号啊，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上面呢有个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那其实在这一路上的话，我们除了有双这个胡杨林，还有呢双湖之旅，其中呢会路过到的是班尼尔蓝湖。哎，说蓝湖，那也就是说这个湖面湖水它是蓝色的是吗？
8: 这个湖它的颜色很神奇，班迪尔蓝湖它会在阳光下呈现出变幻莫测的颜色，清晨是深邃的孔雀蓝，正午又是清透的蒂芙尼蓝，傍晚又会染上一层温柔的紫灰色。湖面像镜子一样， 倒映着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沙棘林，仿佛这个昆仑山脉在高原上睁开的一只眼睛，静静凝视着岁月的流转。说实话，我在湖边站了好久，根本不想走。
7: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湖水的时候，可能它的阳光照射的这个时间点呢，角度不一样，折射出来的蓝也不一样，哎，深蓝浅蓝不一样的这种颜色啊，所以它更有魅力了啊。咱们这一趟呢，其实除了给大家优化了线路以外，还在吃住行上给大家有一些升级，比如说呢，在餐标上是50的餐标，而在用车上面也是，首先是落地2+1的头等舱，也就是说一边是2排座位，另外一边升级到的是1排，这样的话空间会更大，大家呢就想侧躺一下呀，稍微往后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吃住上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住宿的话是3晚4钻酒店加2晚5钻酒店，都是双人标准间，每天玩累了回去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睡个好觉，第二天精神饱满接着玩。吃的话全程是5早10正餐，餐标人均50元，新疆的特色美食基本都覆盖了，不用自己再搜攻略找馆子，也不怕踩雷了。
7: 其实呢，在整个的线路行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纯玩的，入住有5钻酒店，也有4钻的酒店哈，都有。当然呢，这回给大家更加人性化的，就是落地，因为是在乌鲁木齐，那么回程的话，您可以2选1，选择喀什的朋友啊，就可以一共呢入住到的是这个6晚啊。那如果要是选择在乌鲁木齐啊来回程的朋友呢，我们还包含到了一段是从喀什到达乌鲁木齐的火车的卧铺车票，刚好呢是在10月6号的时候回去，那晚间是晚上的9点来出发，然后第二天是10月7号的时候早上的9点到达了乌鲁木齐，这个时候呢再往自己的家乡飞啊，可能乌鲁木齐的飞机票要更加划算一些，所以说2选1都是可以，您可以选择在喀什多住一晚，也可以选择呢那晚是卧铺直接回到乌鲁木齐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灵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两个字哈，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呢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跳出的海报，然后还有就是咨询的2维码和咨询电话了。那其实呢，说到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呢也是覆盖了很多新疆的特色美食。在南疆当中，我们有去到阿克苏，也去了库尔勒。说到阿克苏啊，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很好吃，而库尔勒呢比较名气大的就是香梨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楚涵在行程当中有品尝了南疆的这些水果吗？
8: 尝了尝了。阿克苏和库尔勒正好都在咱们的线路上嘛，新疆的水果真的是不容错过的，我这次都吃到了。阿克苏苹果最出名的就是冰糖心，因为阿克苏地处天山南麓，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也很长，苹果咬下去是脆甜多汁的，和我们平时买到的冷库果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库尔勒香梨更不用说了，它被称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皮薄肉细，汁多渣少，香气非常浓郁，甜的也很清雅。这两种水果其实本身就是南疆风土的一部分嘛，吃一口就知道南疆的水土到底有多养人。
7: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了当地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哎，当地的这个西瓜个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这个香甜程度的话也跟我们自己在家乡吃的有不一样。所以其实很多听友对于当地的这特色美食还是比较好奇的，比如说呢，日常咱们不管在全国各地哪一个夜市这个小吃摊都能够看到说，哎，新疆羊肉串啊，新疆烤包子，但其实当我们到达了新疆当地，尤其去到南疆的话呢，跟其他的城市的夜市里吃到了这个新疆美食，这个口感又有不一样啊。具体有哪些不一样呢？楚涵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和我们平时吃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就说最常见的羊肉串吧，咱们这边吃的很多都是提前腌制好的，肉量比较小，但是在南疆羊肉串都是现切现穿的新鲜羊肉，块大肉嫩，烤得滋滋冒油，一口咬下去 就是羊肉本身那个鲜香味一点膻味都没有，这才叫地道。还有那个烤包子一定要吃刚出炉的羊肉馅的，我非常推荐，外皮烤的金黄酥脆，一咬开里面是满满当当的羊肉丁和洋葱，汁水特别足，咸香入味。
7: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新疆本地去吃新疆美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味儿不一样了。像之前我们带队去到了这个敦煌之旅的时候，落地在兰州，我说要一碗兰州拉面嘛，结果发现哎，这碗兰州拉面在兰州的味儿确实跟我在其他地方吃的也不一样啊，就感觉到哎，人家那个纯正的。所以呢，平时比较喜欢吃新疆羊肉串的啊，一定要去南疆去感受一下啊，当地的这个羊肉串才叫纯正的新疆羊肉串。当然呢，这个除此以外，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像手抓饭呐、大盘鸡等等啊，这些都是去到当地必吃的美食，是吧？
8: 嗯，是的。手抓饭的话，它是油亮的胡萝卜和羊肉焖在米饭里，米粒吸满了肉香，颗粒分明，吃起来是香而不腻的。还有大盘鸡的话，分量特别足，鸡肉炖得非常软烂，土豆是很绵密的，配上宽宽的皮带面，浸在汤汁里面吃特别过瘾。还有水果更不用说了，西瓜是沙甜多汁的，葡萄呢颗颗很饱满，因为日照足温差大，这边水果糖分很高，你路边随便买都非常好吃。
7: 嗯，所以其实啊，在当地啊，确实在瓜果梨桃方面，包括像美食方面，也是让大家可以大快朵颐。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两个团期可以选择9月25号是中秋的假期啊，咱们要请个3天假，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呢然后回家。另外一个团期呢，1天假都不需要请，是在10月1号出发，然后呢10月7号来回程。官方微信平台找的是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报名的方式了，有海报也有客服的二维码。目前呢是9月18号之前来报名呢，可以享受到早鸟价，每人立减500元，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啊都可以来减。因为毕竟呢在11假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3口4口5口的，所以这个费用还是一下子就可以减掉，比如说4口人那就2000，3口人就1500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的啊。那我们这回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也没有任何车销的，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这一点呢大家完完全全放心。因为之前有不少朋友说到达新疆的话，哎，都是要带购物，买点棉花，买点玉啊等等啊，要进店的。那我们这个团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啊，完全是纯玩的，大家放心就可以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执着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9: 嘿，好，
10: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9: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9: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10: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9: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0: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11: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4: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1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这回假期哈，一个是中秋9月25号出发，还有一个是10月1号国庆假期出发，给大家也是胡杨林之旅，哎，整个金色的南疆。刚才说到的世界胡杨公园，就是萝卜人村寨啊，它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咱们在这儿可以感受到千年不倒的胡杨林的这个胡杨精神，而且呢，整片林子都是金色的，很好拍，很好看。再搭配着骆驼呀，更好拍了。那这里呢，也有塔里木河，还有萝卜人的古老民俗，以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年胡杨交融在一起，是有四种非常独特的景观。而说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啊，它是在金色的胡杨岛上，大概也有300多万亩，原始的这种野生胡林。那它的特点就是它是长在水边上的，也是世界连片规模最大的天然胡杨林之一。在这儿你会颠覆啊对于南疆固有的认识，因为很多人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呢、啊。但是在金秋的时候，你发现南疆的风景也是不输北疆的，而且它很特别。我们在巴楚红海胡杨林呢，可以看到它是这个胡杨是在水里面长着的，而且是很大量的那种红柳，在光线照耀的时候呢，把水面也染成了红褐色，所以它还有个外号就叫红海。这里是水上胡杨、湿地湖泊，还有丝路古城遗址，整个是核心的亮点。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抢位报名了。目前呢是早鸟价格啊，是9月18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每个人立减500。其实说到了南疆的话，还有一个目的地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喀什古城了。流传有说法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古城呢，并不是单纯的那种观光的景区，现在呢，还有本地的居民哈，在当地来进行生活。它是古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了。在这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大型的这种生土建筑街区啊。当然 当然每天还上演了开城仪式，很好看。穆卡姆歌舞演绎的丝路风情，在当地的话就是非常容易能够见到的。小巷子里面呢，这个还有非遗作坊，包括特色的巴扎，都是分布在里面，是南疆很有代表性的文旅地标了。在这次线路行程啊，我们还会去双湖，而且在帕米尔高原啊，双湖之旅。一个是呢喀拉库里湖，在这儿我们会送无人机航拍，这里是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另外还有在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就白沙湖啊。说到白沙湖的话呢，是一半白沙一半蓝湖，有沙湖共生的这种景致。当然它的浪漫独属在帕米尔。西游记当中的流沙河的原型，你会发现哎，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好像是沙河上出来的地方吗？在湖边呢有几十公里的银白色沙山，整个景观带呢它是串联了沙山、雪峰和湖泊一个组合的美景。而刚才说的喀拉克里湖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圣湖， G314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地。湖水呢是那种神奇的变色湖，也就是说当阳光照射下来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光的色彩不一样，它反射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说大晴天的时候它是湛蓝湛蓝的，那有点阴天的时候呢，湖水就变成了这个整个的墨黑色，所以说它有个外号叫黑湖啊。自古就是古丝绸之路上葱岭古道的重要驿站，也是咱们国内啊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生活着被称为是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他们也是咱们境内啊，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属于高鼻梁，然后深眼窝，世世代代守护着边疆。在这我们有无人机航拍啊，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和美景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哎，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还有咱们的海报啊，抢位报名的方式了。我们这一回的话呢，还会去到像盘龙古道啊，还有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班迪尔湖、库尔勒阿克苏塔县等等啊，也可以去看一下，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的接壤地，这也是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民族自治县。所以说呢，可探寻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哎，如果有之前去过北疆或者之前去过新疆的朋友说，好多朋友以为说新疆就是有进店的，我们这回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是高端纯玩，真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擦边和车销的，所以说大家完完全全放心就可以了。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 南疆必打卡的十大景点：一、喀什古城，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伊斯兰风情迷宫街区，2100多年历史，可感受西域风情。二、白沙湖，一半苍白沙山，一半碧蓝湖水，倒映雪山云朵，纯净圣洁。三、木吉火山口，1500年前的火山群，冰川冰水湖交织，如异域星球。四、喀拉库里湖，帕米尔高原的黑珍珠被冰川雪山环抱，静谧神秘。五、塔县，帕米尔高原的心脏，中国最牛县，是塔吉克族聚居地，可感受浓厚风情。六、红旗拉甫国门，314国道终点，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七、盘龙古道，36公里，639个弯，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八、班迪尔蓝湖，深邃纯净的蓝色湖水，与斑斓山崖、皑皑雪山汇成画卷。九、穆氏塔格冰川，冰川之父，可挑战海拔4688米的冰川徒步。十、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最大沙漠，日落时金色阳光洒满沙漠，宁静美好。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

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湖洋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湖洋、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湖洋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湖洋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湖洋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湖洋，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巪，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
三晚四钻搭配三晚五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生活着一群非常神秘的人，他们不种五谷，不养牲畜，靠捕鱼为生，被称为是沙漠当中的渔民。在沙漠里到底是怎么捕鱼的呢？据说呀，它还是一个长寿之乡呢。村里的百岁老人特别多，而且个个啊耳聪目明，身体硬朗，至今呢还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想要进到罗布人村寨，唯一的通道就是穿过这长长的沙漠公路。罗布人村寨就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他们在沙漠里面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我们现在继续啊深入沙漠腹地。这一条呢就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了。没想到吧，在沙漠当中竟然是有河流的。它的总长度啊达到了2179公里呢。这也是神秘的罗布人赖以生存的水源了。罗布人呢因为长期啊生活在沙漠当中，降水呢比较少，生活环境啊非常的干旱，所以说呢他们没办法呢去种植五谷，更加呢没办法呢去饲养牲畜。所以说罗布人呢就一直啊沿着这个塔里木河逐水而居。千百年来，当塔里木河改道湖泊干涸时，他们呢就驾着独木舟沿着塔里木河寻找新的居住地。生活在沙漠里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塔里木河呢不仅给罗布人提供了水源，也提供了食物。这河里面有鱼，你们敢信吗？他们呢会用胡杨木制作成的鱼叉，这个鱼叉呀能刺穿10公斤的狗鱼呢。你们知道狗鱼长什么样子吗？我们现在呢继续往前走，就能看到罗布人村寨了。终于啊找到了罗布人村寨了。这里面啊至今还生活着20多户人家呢。考古人员呢在楼兰古城的木乃伊旁发现了和罗布人相似的颅骨，所以说专家推测啊罗布人呢应该是古楼兰人的直系后裔呢。这些呢就是罗布人居住的房子了，用芦苇制作而成的。因为他们是逐水而居，在河边呢会有很多的芦苇就地取材盖成这样的房子。同时呢他们还会用胡杨木来盖房子。胡杨木呢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几乎所有罗布人的生活用品都是用胡杨木制作而成的。这就是塔里木河里的狗鱼了。这个鱼呢烤完以后啊可以直接吃，你看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狗，所以叫狗鱼。那么罗布人村寨呢因为生活在沙漠当中，他们还会将狗鱼呢制作成鱼干来保存，并且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却可以保存10年啊都不会坏。当地人说这是他们老祖先传下来的奥秘。我身后的这一棵呀就是胡杨树了，它呀活着呢是千年不死，死后呢千年不倒，倒下呢千年不朽，是一种极其坚韧的乔木。沙漠里的人呢会用它呀来建房子，做那个捕鱼的鱼叉，坐船烧炭，是沙漠当中的宝贝啊。而且呢它的适应能力啊极其的强。胡杨树呢它的叶子啊有的时候呢是阔叶，有的时候啊是窄叶。当水分比较充足的时候，它的叶子呢就会长得比较大，如果说水分不够的时候，它的叶子呢就会长得比较小，减少水分的蒸腾，真的是太厉害了。在沙漠里头，所有的生物为了适应自然都充满了智慧啊。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最好听最用心的旅行节目《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6: Follow me。
5: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八十一集，疫情讹到省勤后，不是排戏演出，就是进京调研，正经下乡，尤其是时间这样长的下乡，次数并不多。不比在县剧团，下乡是家常便饭了，并且县上下乡，那就是自己背着被子碗筷，走村过户，钻山穿沟。而在省上，所谓下乡，就是到地区或者县城演一演，到乡镇都很少，自己也不用打背包、睡地铺、滚草窝，住的是旅馆、饭店、招待所。不像在宁州当烧火丫头那阵儿，一下乡，人家演员乐队住的是大队部、小学教室。

0: 安排不下住处，他就卧在灶门口了，让村上巡夜的还以为他是讨饭的叫花子呢。而这一路演出，从省城开拔，就是记者长枪短炮的跟着，每到一地，都是当地领导亲自来地盘交接处迎接，到了驻地，更是锣鼓喧天的欢迎阵仗。当然，大家都知道，人家主要是在欢迎带队的省上领导。有人说，秃子跟着月亮跑嘞，那光也就沾得一样的银灰色了。住得好，吃得也美，顿顿有酒，见天儿扒凉扒热的扒盘子，是整鸡整鱼整蹄膀的上，连包子饺子锅贴儿都进饱的碟呢。一清娥还是老习惯，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待着，而这次已经明显没有那种环境了。当地的领导不仅关心大领导，也操心他这个主角吃好没睡好没。他吃饭的时候总是被安排到主桌，坐在领导身边，人家把酒喝到啥时候，他就得陪坐到啥时候，有时候一顿饭能吃上三四个小时。回到房间，也是这个来看望，那个来慰问的，几乎不能睡一个囫囵觉。他就几次给善团提出，能不能不让他坐主桌吃饭了，可是善团好像面有难色，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反正不管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再吃饭他都不去了。他只让人从食堂给他带点东西回来，在房间里胡乱一吃就睡了。睡觉对于易清娥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大概这样连续走了几个演出点儿，就有领导传出话来，说没看出这个易勤娥人不大，架子还不小呢，才出名几天就摆开了角儿的谱了。善团知道这事后，一跛一跛的前前后后到处给人解释，说这娃的戏的确重，不休息好晚上背不下来。有时善团也劝易勤娥，让他还得注意应付住场面。易勤娥懒得理，反正就是不去。他不仅嫌坐的时间长，也不喜欢他们的话题，不是说谁又上了谁又下了，就是说谁又凉了把谁又亏了，还有谁是谁的人啥的。有的是以自己知道更多官场秘密而在人前得意的摇头晃脑闪胳膊闪腿，尤其是那些小官吹捧大官的话，比戏迷记者捧角儿能肉麻十倍不止。他不喜欢听，听了心里就犯膈应，包括那些领导说他长得好演得好的那些话，他也不爱听。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地方领导，腿短的坐在椅子上，双脚老点不住地，只见他一点脚就溜开了，点一下脚溜了，可眼睛却像安了吸盘一样死盯着易勤娥，咋都移不开。哎呀，都说这个狐狸精长得美呀，咱们这个大明眼易勤娥大概都是山里的狐狸精变的吧，啊并且呀，是这个狐中之狐，精中之精啊。一个啥子主任急忙起身给这位领导敬酒，说
1: 哎领导说得好，那他就是这个湖中极品了啊，说得好说得好。
0: 顿时劝酒就有了新一轮的话题与热烈，弄得易勤娥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反正他觉得比那时在宁州下乡住灶门口烧火做饭都难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睡觉，一睡一整天，醒了也不开门，连窗帘也是懒得拉开，哪怕就在房里压压腿劈劈叉，搬搬朝天灯，坐坐卧鱼儿，就像那时住在宁州剧团的灶门口一样，关起柴门自己

0: 里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了。连团里的好多人也觉得疫情鹅有些怪癖，不爱跟人在一起。到了晚上演出化妆，后台拥来很多的戏迷，要照相、签名，地方报社也有记者要采访，疫情鹅都不喜欢，尤其是开始化妆以后，但凡打扰，晚上都可能搅戏。他不仅不照、不签、不见，而且态度也不太和蔼，就有人说他呀，你看看明角儿的脾气也上来啦。连续跑了四五个点儿，每个点儿都是五场演出，三个晚场是他的《白蛇传》《羊排风》《游西湖》，而两个白场都是折子戏、清唱、乐器独奏、合奏啥的。白场主要是为会议搭台唱戏，中间还有领导讲话。疫情鹅在这个时候只来亮一下相，聚拢一下人气，唱两段清唱就回去休息了。用楚家河的话说，省琴这口大锅里的油花花都快让疫情鹅给撇干净了，连中午出一下场也是满场的欢呼，疫情鹅，疫情鹅，这都是疫情鹅吗？哎呀，长得真是心疼啊。哎，这娃咋跟画一样？哎，长得美，唱得美才叫美嘞。哎呀，唱戏的天分让这个小女子占尽了。疫情鹅每次都是在警察的引导保护下才能进场退场的。楚家河有一天看着这场面，酸不唧唧地对周玉芝说，也不知一家祖坟上哪根筋给小鬼抽起来了，把个烂烂放羊的、做饭的还红火的比省上领导都红火了，领导进场也才是几个小喽啰前呼后拥的，这疫情鹅来就跟谁把搅屎棍舞起来了一样，苍蝇呼呼的，警察拿棍子都摇不开。周玉芝把楚家河的脊背一戳，你这嘴咋这贱的嘞？其实疫情鹅一直不喜欢中午也让他出去演出，那是露天舞台，风大，容易呛着嗓子。他甚至觉得团领导缺乏人情味儿，不把他当人，只当了演戏的牲口。一个地方五场戏，场场都要他上，那三个大本戏分量本来就已经够重了，放在别人担任其中一个角儿，也该是要团上重点照顾的，可他好像累死累活都活该。好多人都觉得省琴把最干最稠的都舀到疫情鹅碗里了，他就应该为省琴出力卖命了。人家薛桂生就演了个许仙，每天都把自己武装的又是戴口罩又是围围脖，平常就是跟人打招呼都是用眼神兰花指示意，意思是他不能多说话，说话费嗓子，影响演出质量嘞。中午到外面给开会拉场子，薛桂生是坚决不去的，他说那不是艺术家干的事儿，他是艺术家，只为演出活着。疫情鹅可绝对不敢这样说，也不敢这样做，有气他只能憋在肚子里。最让他生气的是晚上演出，因为观众秩序混乱，池子里又是喊大舅娘，又是喊二大爷三姨婆的，弄得他说错了几回台词，算了演出事故，还让丁科长扣了他好几晚上的演出费呢，一晚上八毛，都快把四五块钱给扣没了。他真想给团上摆一回难看，不演了，看他们来这一百多号人拿谁耍猴去。可单团长硬是悄悄给他口袋里塞了五块钱，还买了些营养品。单团长来时就跟地道战里偷地雷的一样，把东西悄悄地提到房里，还说让他不要声张，人多嘴杂。疫情鹅突然特别想刘洪兵了，看来想去还是刘洪兵靠得住， 不在身边不觉得，一旦离开就大显形。这个男人虽然人前神神框框的，让他有些不待见，关了门又爱想出些怪招来胡磨乱他，但是对他的好，对他所用的心思，还是周到的不能再周到，细腻的不能再细腻了。尤其是这次下乡，他实在不想到人多的食堂去吃饭，要是刘洪斌在，还不知道要咋侍奉呢。哪像现在，他有时候想喝一碗稀饭，人家愣是送来一碗干捞面，他还不好说啥。团上的领导都是男的，也都忌讳着跟女主演频繁接触，他就委屈的老感觉当主演是这个世界上最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刘洪斌就是在这时来看他的。那天他正在房里哭，昨晚演游西湖累得他不仅又吐了一次，并且还在最后的时候抹了头砸，也就是满头的装饰全在最后的一个动作中被贾似道的家丁打散开来，台上台下贴的鬓角插的玉簪琼花飞得到处都是，要不是大幕拉得及时，戏都无法收场了。刚演完，后台就有人撇凉腔说，
1: 嘿，美美着嘞，鬼院演成天女散花了，嘿，美极了。
0: 这天晚上，一青娥回到房里，不仅大哭一场，并且对主演这种职业突然产生了12分的厌倦和憎恶。演红火了，好像一团的人腰都跟着粗了，演砸了，自己就成了一团人的痰盂儿，连拉大幕的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边啐几口的。刘洪斌就是在这件事儿的第二天中午到的。他开始还有些试试火火，怕违反了家规家教惹得一青娥不高兴，谁知他探头探脑的在他窗户前一晃悠，那窗帘很薄，身影一下就被一青娥认了出来，他竟然没开门就先喊了起来，
1: 洪兵，
0: 喊得那么急切。随后他从床上跳下来开了门，刘洪兵就呆头呆脑的进去了，他觉得易晴娥不仅没有要发脾气的意思，相反还表示出了平常从没有过的羞涩、亲热、稀罕的情绪。易晴娥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线衣线裤，紧绷绷的，将浑身该突出的部分全都强烈地突出了出来，将该收缩的部分也都曲线优美地收缩了回去。刘洪斌就有些沉不住气了，这种美能让他生命的重要物质荷尔蒙瞬间骤增到使他完全失去自制力的地步，但每每这时他也会立即产生一种胆怯，害怕易晴娥那些迅雷不及掩耳的拳脚会出其不意地在不该出其制胜的地方，让他那已有法律保障的事情活生生地变成了强奸未遂。他试着想去拥抱他，谁知在他腿脚还有些颤抖的时候，易晴娥已经迎了上来，并且是十分温柔地投向了他的怀抱。他顺手一搂，就把他搂到了床上。他还在进一步试探，是不是可以在中午这样的时候开展有关活动，这可是明令禁止过多次的事儿啊。谁知一切试探都是无禁区的全面自由开放。刘洪斌觉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也不管这太阳是否适合出行，就毅然地驰骋在了由玉石铺就的冰清玉洁、一马平川的生命大道上了。等刘洪斌睡醒，才发现他是被易晴娥看醒的。易晴娥正盯着他笑，笑得有些不怀好意。就在这时，只听窗外有人敲着玻璃喊，
2: 哎，兵哥，咋中午还加演折子戏嘞？
0: 刘洪斌得意地 对窗外喊叫：
2: 啥折子戏？是整本戏。
0: 一晴娥就啪的一巴掌扇在刘洪兵的光脊背上，几个人就嘻嘻哈哈的笑着跑了。一晴娥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1: 你说我咋样才能休长假呢？
3: 咋？累了？你想休多久？
1: 能休多久就休多久。
3: 哦，
1: 那除了产假、慢性病假，其余的假最多也就休个一两周，撑死了吧。
0: 产假？产假能休多久？刘洪兵一咕噜爬起来问：
2: 你要生娃？
1: 你说到底能休多久？
3: 这有啥话说啊？有了娃就有了由头啊，我看连着休几年的都有。
0: 易晴娥突然兴奋起来：
1: 那我就休产假。
0: 直到这时，刘洪兵才隐隐约约的明白，原来易晴娥今天的一切态度都是为这个而来的。平常要合作一次，那真是比吃粪还难的事儿。今天似乎一切都在主动应战，甚至连啥措施也没让采取。他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不知道易晴娥哪根神经给撞了，竟能突然变得这样温顺起来。一旦搞明白，就把他吓了一大跳。中午他是喝了酒的，并且还是当地有名的闯王醉，说后劲儿大的要命呢。那阵儿他要不喝点酒垫底儿，还真不敢来见易晴娥。可谁知易晴娥竟然是为了休产假才上演了这样一出恩爱床戏。这傻妹子真是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美的无与伦比，拗的无与伦比，怪的也是无与伦比，傻的就更无与伦比了。他美美的绷了一下他光滑的额头说：
3: 你咋这傻的呢？
1: 不许说我傻。
3: 想要孩子咋也不早说嘞？
1: 我昨晚才想的。咋跟你说？
3: 那你为啥突然要休产假嘞？
1: 累了，不想演了，想休息。
3: 咱结婚的时候可是给单养平保证了的，说五年内咱不要孩子，得给人家好好演戏嘞。
1: 不想演了吗？
3: 傻了吧？人家争都争不到手的，你还不想演了？
1: 不想演就是不想演了，必须休产假。
0: 刘洪兵看着这个傻蛋扑扑哧哧的笑个不休，又要亲昵的搂他，却被他一掌推出老远说：
2: 休产假，回去就休。
0: 刘洪兵又绷了一下他的脑门说：
3: 回去就休？
1: 你拿啥休啊？
0: 易晴娥羞涩地勾了勾头说：
1: 你说拿啥休呀？
3: 真要休，那你就要一切听我的，把步骤安排得扎扎实实的。
1: 啥叫扎扎实实的？
3: 加演呀。
1: 你说加演啥？
3: 你说加演啥？
0: 易晴娥的孩子到底是在哪儿怀上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那一阵儿，刘洪兵是如鱼得水，真正过了一段人生最惬意最幸福的生活。易晴娥是巡演回来后三个月正式向单团长报告她怀孕了。她不能再拍戏了，也不能再演出了，尤其是不能再演武旦了，更不能吹火了，她得休产假了。这事儿把单养平吓了一跳，甚至当下就跛得半条腿差点翘到半空里了。他郑重其事地问：
2: 哎，我说易晴娥同志，
1: 你是说真话吗？
3: 还是开玩笑嘞？
2: 善团，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3: 娃呀，你咋能给我叠这冷货呢？
2: 我咋了？
3: 你说你咋了？
2: 那别人都能怀孕生娃，我就不能？
3: 你能，可你是个主角儿，是团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啊。你这一生，团上可不就砸锅倒灶了吗？
2: 我啥时候有这重要了？
3: 你不重要吗？啊，你没感到你的重要吗？你不重要，我们能从深山老林里把你当个人参一样挖来？你不重要，团上这一本一本的戏咋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知道不，多少人寻情钻研的要上戏，我们都哄人家说以后再安排。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呀，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都是想把你蹙起来，给省琴竖一面大旗嘞。哎，你却把个轱辘子拽到半坡上，扭身跑了溜了。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培养你的组织吗？

身上两条线保持着平行，越界的思念你假装听不清，开始就注定要散场的电影，怎会在意有多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

0: 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五钻、四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China Traffic
2: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5: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2集，易晴娥来到单团长的办公室，跟他说自己怀孕了。单团长急了，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着，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蹦。那条跛腿已经需要伸出一只手去把膝盖捂着，才能避免他在满屋里乱弹乱歌。他一边蹦，还一边把窗沿也敲得通通直响。他是有些失态了，可易晴娥就那样闷坐着，你再说再苦口婆心，他都一言不发，并且意志坚定如钢，绝无半点退让的意思。本来易晴娥是准备把事情再捂一阵，等肚子大些自然显形了，再让他们领导自己看去。他听说肚子里的娃越大越不好采取措施的，可这几天团上又要排戏，并且是要排穆桂英大破洪州，自然又是他的刀马旦穆桂英，看来不亮底牌都不行了。任单团长咋说，易晴娥都死不给声，气得单团大喊起来，
1: 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啊，我看你就是天底下头号的傻瓜蛋，不是世界第一傻，也是中国第一傻，不是中国第一傻，那也是大西北第一傻，哎，不是大西北第一傻，那也是西京城第一傻，最起码是省城第一傻。
0: 还没等他把更多的傻字说出来，易晴娥一冲站起来大声喊道，
1: 你才是世界第一傻嘞，说我傻，你比我傻100倍、1000倍、10000倍。
0: 他暴怒地嚷着喊着就夺门而去了。只听单团长在背后喊道，
1: 我不跟你这个傻子说，你把刘洪兵给我叫来，他给我做了保证，发过毒誓的。你傻说不清楚，他能说清楚。
0: 易晴娥连头都没回就走了。单养平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连在省琴的院子里失常地跛了好几个月，最后跛的还真拄起了拐棍儿。一些人说，单养平肯定是遇见大麻烦了，要不然咋能跛成这样？就在易晴娥走后，单养平还真找来刘洪兵谈了几次话。刘洪兵开始是一直有意回避着，后来看单养平找得太苦，就去见了几面。单养平真是打他的心思都有了。那天单养平把他约到一个小酒馆，两人美美的喝了一场，单养平甚至哭了出来。
1: 你可哈怂刘洪兵啊，这下子算是把我彻底给算计了，我把一个团的宝都压在你老婆身上啊，我给他排了这么多戏，我是想朝红里促他，让咱省琴振兴振兴，可没想到就遇上你这个不讲信用的货，不让早婚，你死缠活缠说扛不住，硬是把婚给结了。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咋给我保证的啊？说要是5年内要娃，就让团上把你给敲脸扇脸，你来团上演太监，你说过没说过？你说你说过没说过？这下子可好，1年都没满货就坐下了。这易晴娥要是休了产假，你说你哎呀，我真是把你一吊臭肉绳之以法的心都有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单团，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想敲，就把我敲了得了。
1: 你个赖皮货，这阵子谁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不是。
1: 啥？这次还有失措的？
2: 真是失措的，真是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1: 单团， 我检讨，我给你深刻检讨。谁不知道你死缠烂打个货，单位工作不好好搞，见天就赖在我们省琴。人家在商山演出演得好好的，你倒是哪根筋抽得慌，一个月就忍不住非要心急火燎的跑去闯祸。你破坏我的纪律，扰乱我的军心，打乱我的全盘部署。你把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要逼上绝路了，你懂不懂？不至于吧，善团？还不至于，你还要咋？他一生娃，立马三台大戏就演不成了。我容易吗？我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都让你给泡汤了。你知不知罪？我知罪，我知罪，小的知罪。我就是没枪啊，我要是有枪，我崩了你的心都有。你崩，你崩，善团。哦，我有猎枪，野猪都能打死，你还愁把我崩不死吗？善团，我借给你崩。哎呀，巴他的，你这张片嘴，我就是把你当野猪崩了，一个团这几年咋办嘞？是善团，不是还有 B 角 C 角的吗？你倒说了个轻巧， B 角 C 角随便就能上吗？就是上，他能演过一青鹅吗？演不好不是砸了咱省琴的牌子吗？咱们省琴容易吗？正在爬坡阶段，一连三本大戏一下子就把声望给打出来了。折腾啊，你老婆这一折腾，人家隔壁邻居很快就冒出好戏，冒出硬砸角儿来了。这个观众都是吹红火炭的，哪儿红腮帮子就对着哪儿使劲的吹。等咱的炭凉透了，只怕是想吹也吹不起来了。唉，我检讨，我给善团，不，我给团上做深刻的检讨，顶个屁用！善团把酒瓶子使劲一蹲，站了起来。你必须做工作，采取断然的措施，你知道不？啥措施？你说啥措施啊？我知道你说的啥措施。我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咋能躲了这些天不敢来见你呢？善团就在酒馆的包间里快速地跛动起来，他一边跛动一边说：一情娥傻，你不会也傻吧？善团，你不敢说他傻，谁说他傻他就跟谁急嘞，你就说我傻啊，咋说都行。一情娥还不傻，我看他是傻到家，傻到骨髓里了，连头发梢都冒着傻气。组织这么培养他，这么信任他啊，这么促红他，他还狗作教不服人台吗？这句话把刘红兵惹得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已经气得有些嘴脸乌青的单养平问他笑啥，他说：我笑善团的比喻，哎，那狗要是坐起叫来，不定还多有趣儿呢。
3: 去你的！我说正事儿呢，你哪还有心思在这儿胡咧咧？你说咋办嘞？
1: 我真的没办法。我已经做过工作了，说看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娃。
3: 你猜他说啥？说啥？
1: 他说你当初咋不给你妈说，也不要你嘞？这不是傻子吗？啊，这娃这不是傻子吗？他还要咋傻？
2: 善团，你千万别拿傻这个字儿说事儿。我们秦娥就是一根筋，他想好了的事儿
3: 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我不管，你给我保证了的，五年之内不要孩子，你得兑现吧？
4: 那你说咋办？那你还是把我崩了算了，我给你娶猎枪去，要敲要扇也行，我有这个吉利刮胡刀片，快得很嘞。
0: 气得善团砰的砸了剩下的半瓶西凤酒，他指着刘洪兵的鼻子骂：“
3: 刘洪兵，个臭流氓，你欺骗组织，只顾自己骄奢淫逸，你贪图享乐，你滚，你永远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0: 刘洪兵被善团狗血喷头地骂了一顿回去，又开始给易晴娥做起了工作。其实他也不想这么早就要孩子，只要易晴娥同意，哪怕一辈子不要都行。人嘛，就短短几十年，何必把精力都缠到孩子身上呢？他是知道要孩子是很磨乱的事儿，他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有孩子的人，从有孩子那天起，他们就青春不在了。尤其是那几个女生，腰也粗了，腿也壮了，胸脯是无序的发散状的膨大，脸也肿泡了起来，连屁股也是铁锅一样浑浑的扣在裤子里，没了一点形状。刘洪兵可不希望易晴娥变成这种样子，易晴娥的美他是希望永远留住，让她好多消瘦几年。再说他也真的不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喜欢逗。有一次为了让同学高兴，他把一个孩子接过来朝头上架了一下，那孩子竟然将一泡稀屎拉在他的脖梗上，从此他就再没抱过孩子了。刘洪兵不敢想象易晴娥要是早早的生下一个娃来，那对她该是怎样的青春耗损，凭空折寿啊。刘洪兵跟善团喝完酒回去，易晴娥正躺在床上发呆，他就把见善团长的事儿给他细说了一遍。易晴娥用手背捂着嘴光笑，刘洪兵就说：“
4: 还笑嘞，要是枪在善伯子手里，他还真能立马把我给崩了。
5: 崩了活该。
4: 我咋活该了？
5: 反正活该，咋都活该。
4: 你就盼着我死？
5: 哼，
4: 你笑啥？
5: 我笑你说单团长气得把酒瓶子都砸了。
4: 你还笑嘞，就差点没把酒瓶子扔到我脸上了。
5: 谁叫你去见他的？你又不是我们单位的人。
4: 哎呀，人家找了我好多次了，能不见吗？再说善伯子这人不错，对你好着嘞。
5: 好着嘞？还天天逼我演出，当牛马使唤嘞。我是人都快累死了，他就是安慰哄，哄完还得给他卖命，我迟早都得累死在舞台上。
4: 你懂不懂啊？有人想累还轮不上呢。
5: 那让他累去啊，都试试嘛，看看这主演是不是人干的。
4: 你呀。
5: 我咋了？
4: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这个主角给你带来多大的名声荣誉啊。
0: 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呼的就坐起来。
5: 刘洪兵，你也跟着别人一个鼻孔里出气，好像我咋了？你说我到底咋了？除了见天跟驴一样蒙着双眼拽墨子，我还咋了？是比谁多拿了一分钱，还是比别人多坐了一个板凳，多睡了一张床？那些荣誉是能吃吗？还是能喝吗？只是让我更使劲的拽墨，还拽了不能说话，一说就说我变了，说我骄傲了。除了这些还给我带来啥好处了？他谁要喜欢荣誉赶紧拿回家供着养着。 反正我就想跑龙套，轻省，好玩。演出中间还能在后台说了谝了，啥心都不操，也出不了舞台事故。主演一出事故，都能跟着说风凉话，好像他们比谁都更爱团，更维护团上的荣誉似的。我是因为把戏演的太多了，我才成了祸水，累吐了，累趴下了，有人还说我是装的，我的头面散了，有人说我是故意给团上摆难看呢。我不装了，我不摆了，还不行吗？
0: 刘洪兵没想到，这女子平时一句怨言都没有，再苦再累，回来是倒头便睡。可谁知她心里边憋着这么多的苦水，倒起来还一壶一壶的没完了。她就过去扶住她的腰，准备给她按摩按摩，谁知她膀子一筛还不让。她问，
5: 你说善团是不是又说我傻了？
2: 没说，真的。
5: 还能没说？他还能不说我傻？他才傻呢。他要不傻，能说我傻？我要真傻了，才会上他的当呢。把我当傻子用，我偏不当这个傻子。哼。
2: 好好好，咱不傻，好，咱啥时候傻了？可不当主演，也不一定，咱就立马要孩子嘛。
5: 你看你傻不？不要孩子，能不去演戏吗？那不成旷工了吗？
2: 那也可以跟单仰平做工作，跑跑龙套嘛。
5: 只要团上没有排出新戏来，他能把我饶了？看来看去，我只有休产假这一条路了。
0: 刘洪兵知道，易晴娥一旦认起死理儿来，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做了几次工作，不仅白费力气，而且还把夫妻之间的感情越做越生疏了，他也就不敢再做了。有一天，单仰平又把他叫去，问到底做工作没有。他看单仰平到现在，手中煮的棍儿还没撂下，就吞吞吐吐地说不敢说。单仰平把棍儿一撂，严厉地喝道，
2: 你说，你今天得给个准话，我不能栽在你跟你老婆手里，我这一团人还得靠戏吃饭嘞。
0: 他就磨磨唧唧地说，
2: 效果不大。
0: 他以为善团会再求他，谁知这次善团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2: 好，好，那我也告诉你刘洪兵，请你转告易晴娥同志，团上正盖的新单元楼，一户55平方，两居室，还带一个14平米的客厅嘞。哎，客厅里能放电视机，能放转角沙发，还带厕所，厕所里还能洗澡化妆。哎，这就都没有他啥事了。
4: 单团，你可不能这样哦，那省上领导能批下这楼，还不都是游西湖演的好啊？人家领导高兴了才决定的嘛。易晴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还能连房都不给他分啦？他是休产假，他又不是退休不干了，那还有政策了吗？
2: 你少拿政策跟我说话，团上也有政策，男职工26岁结婚，女职工24岁结婚，并且要求女演员26岁以前还不能够要孩子，尤其是主演，这个培养的成本太大，一要孩子不仅毁了团上的事业，也会毁了演员个人的前程。这些道理还需要我讲给你听吗？
4: 那是，不过你看，这些政策都是土政策，恐怕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职工分房吧。
2: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这土政策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凡违反者将在个人荣誉、住房、职称上加以处罚。
0: 说着， 善团还真翻出一个制度来让刘洪兵看。
1: 来来来来来，你看啊，你看好，这儿说着26岁，看到没有，是个红线。哎，每提前一年生孩子都要按实际的年限折算，疫情额啊至少在4年以内，不能凭先进个人，不能凭职称，不能参与分房。
0: 刘洪兵仔仔细细把制度翻看几遍，嘟哝地说，这个土政策也定得太苛刻了吧。
1: 不苛刻，不苛刻，剧团就得关大门了，这是这个职业特点决定的，要献身这种事业，足底是晚婚晚育。
0: 单团长见刘洪兵摸着制度很是惋惜，就趁势说，
1: 你再回去给魏个瓜女子讲一讲，看她是先要娃嘛，是先要房嘞。
0: 刘洪兵再也没说啥，就把制度抄了一遍拿回去给易晴娥念。没想到易晴娥听了还更加坚定了，
5: 不要房，我就要娃。你告诉她单养平，我哪怕一辈子住在外边，我也要把这娃生下来，我不给她卖命了，我就要休产假。
0: 为这事儿，刘洪兵偷偷给他舅胡三元打了电话，想着他舅是最关心易晴娥事业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说动他的人。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3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3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抜那个等你的家。这3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梭珠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本场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著名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妙哈。今天在我们的桌子上摆了好多的

0: 是的，是的，就
1: 嗯，
0: 是这些种子呢，它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用处。比如说来福籽，来
1: 嗯，嗯，
0: 福籽是这个，
1: 萝卜籽是
0: 对，
1: 吗？
0: 白萝卜的籽
1: 啊，哦，
0: 儿。
1: 白萝卜籽，
0: 然后它呢，顺气儿的作用非常的强，
1: 就
0: 这
1: 它
0: 个
1: 比萝卜本身更
0: 还
1: 强，
0: 有更强一点。
1: 哦，
0: 就是萝卜本身就顺气儿了，羊
1: 嗯，
0: 肉炖萝卜嘛，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个什么
1: 对，
0: 的，冬吃萝卜夏吃
1: 是
0: 姜，
1: 的，
0: 因为
1: 是
0: 你冬
1: 的。
0: 天的时候。这个活动量相对要少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天冷嘛，就是
1: 是，
0: 在外面户外是受到限制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一般我们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吃的，青菜里边啊，一定是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定要多
1: 嗯，
0: 吃，有意识的多吃萝卜。
1: 还有老话叫萝卜白菜保平安哈，
0: 没错没错，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有一样用药，
1: 嗯，
0: 就叫做来福汤，那个就是纯纯的用那个白萝卜。
1: 啊，就是萝卜本身就可以叫来福，所以
0: 它，
1: 它的种子叫来福籽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这
1: 这
0: 样
1: 个
0: 的。
1: 逻辑，
0: 它的文言文
1: 嗯
0: 大号它叫这
1: 嗯嗯嗯，
0: 个叫
1: 学
0: 来
1: 名，
0: 福，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对你像我这学名叫王文龙
1: 啊，
0: 啊，这
1: 你还有
0: 个
1: 别的别名
0: 外号这丑小，
1: 啊，这是家里的昵称是吗？
0: 对。这个我妈也没什么文化水平哈，就随便瞎起。完了之后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萝卜啊，所以呢，萝卜顺气儿，它能够主要是在于我们肠道里边儿啊。那当然了，这个但凡是顺气儿理气的呢，它不仅仅作用于肠道，那么气呢，实际上也通行于肺啊，同时又这个运转于血脉啊，所以呢。来福籽，我们要一旦这个使用起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会在于胃、肺和这个血分啊，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啊，就是它理气之功。所以说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它叫做心肝平。
1: 心肝平
0: 心
1: 啊，
0: 呢，就有这个活化气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萝卜是不是就有一点点腥，是
0: 它就是腥味
1: 吧？
0: 儿的啊，所以呢，萝卜你要是真生吃的话，会发现它其实稍微有点辣，它
1: 有点
0: 稍
1: 辣，
0: 微有一点
1: 对，
0: 点那个窜那个
1: 是
0: 味儿
1: 的，
0: 的。你煮熟了之后，相对来讲的话就没那么明显了。可是它那个
1: 对，
0: 汤里边就开始带着这个劲儿
1: 是
0: 了啊，
1: 的，是
0: 所以说
1: 的，
0: 为什么炖羊肉啊，或者是炖肉的时候，搁一点点萝卜进去之后，它不容易形成积食啊，就是这个原因。刚才我们讲到像来福汤，这个是张锡纯先生。它呢，这个治疗一些虚人的便秘，
1: 虚的那种病，就力气不够是吧？推不动的那种。
0: 它本身这个就是老人儿，你给他吃特别霸道的那个，
1: 泻药类的
0: 怕他受不
1: 坏
0: 了
1: 事儿了，这就，
0: 或者是一些小孩儿有时候也容易便秘，所以来福汤呢，这个它其实再加上一个芒硝啊，所以合称消福汤啊，
1: 消食，
0: 芒硝的那个硝。一个十字旁，一个这个小月消啊，然后呢，这个消服汤呢，它其实就重用来服，重用的这个白萝卜，然后呢，用了5斤，先用1到2斤，然后呢来煮水，煮成浓汁儿了，把里边那个渣捞出去，剩下的浓汁儿哈，再往里边扔上1斤，然后呢再煮，又煮剩下差不多1斤了。捞出渣来，然后呢，再依次往里放，到最后这个放这
1: 就
0: 样，
1: 浓度会非常高，
0: 对，
1: 是
0: 而
1: 吧？
0: 且呢，始终保持着生锐之性，
1: 因为它不停地往里续，
0: 不停地
1: 是
0: 往里边
1: 吧？
0: 续，是生的而不是说直接一口气把这
1: 对
0: 五
1: 对，
0: 斤全都那，然后呢，因为你
1: 捂堵烂了
0: 不
1: 是
0: 可能
1: 吧？
0: 搁的水太少吧，那
1: 是
0: 一
1: 是
0: 下子搁
1: 是，
0: 的水就太多了，太稀汤寡水了，而且到最后就烂掉了。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煮的方法，到最后煮出来了浓浓的那个汁儿。当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搁芒硝了，他不喜欢芒硝后下，因为芒硝一般来讲作为矿石质都是后下的啊，要不然的话它煮的时间长了之后力量就不够了。比如我们用芒硝一般都是3克、5克，好吗？这个很少有用到6克、9克的时候。可是呢。就是这个张锡纯先生他一用的话呢，起手价啊，可能就得用到10克以上了
1: 它是因为要早下，所以它
0: 对，
1: 的量要大一点，是吧？少了可能就不够劲儿了。
0: 对，他其实就是要让它始终煎煮，力量衰减，然后呢，那个萝卜却是成为始终是保持着生锐之性，所以那个最厉害的。 让他最开始就到这儿，完了之后呢，一直折腾他也有气无力了，但是反正也是活也干好了。

0: 这个
1: 萝卜
0: 最温柔的那个呢，反倒是始终保持了那个活性啊，这样的话对于虚人比较有帮助。所以我经常说张锡纯先生呢，他对于经方啊理解的不是特别的广泛啊，不全面啊。他对于几张方子了解的可以，你像这个麻黄汤啊，加知母啊，包括这个桂枝汤，然后呢这个加黄芪啊、知母啊，这个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非得是再去喝粥了，等等，它是有一些个别的方剂的创建，应用起来之后呢，也确实是效果不错。但是呢，它更多的实际上对于药性比较有了解，
1: 专门研
0: 它
1: 究
0: 对于
1: 药
0: 经方实际
1: 啊，
0: 上也就那几张方子能拿出手，其
1: 反来
0: 他的
1: 覆去的用，
0: 那其他的一般。
1: 这是属于一招鲜吃遍天
0: 对，它是属于那种
1: 了，
0: 纯粹就是一样一样试药试出来的，是这种风格。
1: 这是自己的一个临床是吧？不断的用临
0: 对，
1: 床来
0: 那
1: 做，
0: 他如果说他是宗师，这个或者别人说他是宗师，这个大家得认，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内经》，他也知道，然后呢，经方他也知道，但是他都不局限在里边。《内经》他说那个很著名的一句话，经常有人说《内经》把它给神圣化，他说里边其实有很多错误。也经常有人诋毁《内经》，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很可笑的这个幼稚的一些说法。他说你要从里边吸取精华，糟粕你又何必
1: 对，
0: 去在意呢？
1: 是的，
0: 就是所以他是以这种非常非常客观的、理性的去
1: 开
0: 接
1: 放
0: 纳，
1: 的啊，
0: 接纳这个《内经》里边的知识，包括经方。
1: 对，
0: 他虽然没有深入的、深刻的、渊博的去研究，但是他毕竟也有那么几张方子是，让我看了之后说，哎，这人好聪明
1: 眼前一
0: 啊！
1: 亮啊，
0: 也是，还真是很，这怎么能想到这儿来呢？
1: 对。
0: 就是这个人确实是很聪明的一位前辈。
1: 包括他对中西方的医学的研究，其实也算是很先进了吧？
0: 对，在
1: 是
0: 他
1: 不
0: 那个
1: 是？
0: 时代来讲的话呢，他对于西药他都有非常熟练的这种应
1: 清
0: 用。
1: 朝哎，是吧？
0: 对，清末
1: 对
0: 民
1: 呀、啊，
0: 初，
1: 那
0: 他
1: 个
0: 跟阎
1: 时
0: 锡山还
1: 间，
0: 干过一段，他在那边随军医生还是干什么？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他其实最有名的或者是最厉害的是他对一味药一味药的药性的准确把握，因为他很喜欢单方用药，就是我给你用山萸肉啊，别的什么都不加，就给你上两上二两60克，其他的什么都不搁，他也能止汗。完了，他喜欢这样
1: 哎，
0: 去
1: 他
0: 用。
1: 不考虑那些什么反佐呀、配伍之类的
0: 考虑，但是呢，
1: 吗？
0: 他宁可在第一副药的时候上手，先用一味药。
1: 先顶上去再说，后面再调。
0: 对，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那么这
1: 很
0: 个
1: 有
0: 张
1: 性
0: 锡纯
1: 格。
0: 先生呢，就很喜欢使用这个莱菔子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莱菔子呢，它为这个肝而性平，同时呢，它有心化之性啊，心呢就能够走窜，心散，然后呢归于肺、脾、胃这三条经，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呼吸系统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常常这个在，那么相对应的也就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所必不可少的两样好的东西，一个氧气来自于肺，一个是营养物质来自于胃，所以这两个都活化开了之后呢，血液自然就会受益啊。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功能主治，第一个消食除胀，消食
1: 这
0: 除胀，
1: 可以理解，
0: 对，没错。那么我们看消食除胀的话呢，主要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大量的去使用它。拿这个啊，它是可以直接做饭的，熬粥都可以。
1: 就跟大米啊、小米啊之类的一起，
0: 对，莱菔子就是完全可以。这个咱们夏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煮那个
1: 绿豆汤，
0: 绿豆啊、薏仁啊、红小豆啊什么之类的，就弄这些哈。实际上，你岂不知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应该理气的时候是可以用莱菔子来煮粥的啊，有这个莱菔粥啊，什么呢？就是也有的是莱菔陈皮汤、莱菔陈皮老鸭汤啊、莱菔
1: 药
0: 姜汤，
1: 膳类似
0: 对，
1: 啊，
0: 它是属于药膳。所以说呢，它是既可以平时的时候你煲汤也好，或者是煮粥也好，大米、小米、绿豆，这个再加上莱菔子、萝卜籽儿，其实就是这么说吧，就跟这个萝卜籽儿在一块儿，你给它煮完了之后吃的那脆脆的，
1: 它
0: 挺
1: 是有
0: 好，
1: 嚼劲的那
0: 还
1: 种，
0: 比较
1: 是
0: 有
1: 吧？
0: 嚼劲儿的。这个是莱菔子，所以经常用它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个排气会比较那个，就是
1: 就
0: 这比
1: 想
0: 较，
1: 问您这个问题，
0: 对，没错，
1: 是吃完了
0: 无
1: 之
0: 法
1: 后，
0: 控制。
1: 那也好尴
0: 对，
1: 尬呀，
0: 那不尴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比较多，后边的话就好了。
1: 就是理顺了，就不再有 更多的这个。
0: 对，没错没错、
1: 啊、
0: 所以有很多朋友有那个大小便不畅通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呢容易气郁啊，容易这个腹胀等等这些情况呢、
1: 嗯、
0: 我们用药来讲的话肯定是治实后破了，
1: 嗯，
0: 是吧，来推墙倒壁、
1: 嗯、
0: 来宽中理气。但是如果说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说我还没有到达后降半干身汤这个程度、
1: 啊，
0: 那不能天天老用药，是不是？
1: 是，
0: 拿来福子来煮粥喝就行
1: 啊，
0: 别纯用它哈，它跟大米、小米都是怎么比例呢？
1: 嗯、
0: 一般都是1:10或者1:15。
1: 啊、哦，就放一点点就行。
0: 就放10克，
1: 啊、
0: 那边是那150克。
1: 小把。嗯。
0: 对，那是150克的大米。
1: 嗯。
0: 这个呢，就放10克。
1: 嗯嗯。
0: 或者这100克，这个就放5克，
1: 嗯、
0: 就稍微有它一点那么意思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你别好像100克的来问子那
1: 咯吱咯吱光在那嚼这个了。
0: 对，你嚼这个倒是、啊、最关键是确实它不可控嘛。啊，你跟领导汇报个事儿，完了之后开会开会发言的，你上面下面一起发言不行啊。
1: 真社死。
0: 对对，所以
1: 或者说晚上吃、嗯、到家你自己关上门想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
0: 那也是属于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是吧，这个
1: 好吧，
0: 这个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是5到10克，
1: 嗯
0: 嗯，5到10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经典方剂当中的应用、
1: 嗯、
0: 保和丸里边就有这个莱菔子。
1: 保和丸，哦，就和胃哈、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小孩子闲着没事就准备两样东西，
1: 嗯，
0: 因为容易有积食啊，
1: 是，
0: 嗯，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大山楂丸，
1: 嗯
0: 啊，同仁堂有卖的，
1: 消食。
0: 然后呢、
1: 嗯、
0: 对，第二个是保和丸，
1: 嗯
0: 嗯，这个保和丸呢实际上来自于朱丹溪，它这个出处还是很有来历的。
1: 哦，啊，这么有历史的一个方子啊。
0: 没错，然后呢、嗯、首先是跟山楂这里边啊，
1: 嗯嗯，
0: 这个保和丸里边第一个有山楂，
1: 嗯，
0: 第二个有陈皮，
1: 嗯，
0: 哎，所以都是行气的，
1: 理气消食。
0: 对，神曲、
1: 嗯，
0: 哎，再加上莱菔子、
1: 嗯、
0: 哎，还加上一点点连翘，那、哎、你看用的还很巧妙的、
1: 哦、这里用连翘是为什么？
0: 连翘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会做报告的这么一个人、嗯、哎，就是干活多与少不重要、
1: 哦、
0: 把报告写漂亮很重要。连翘呢是属于无限放大你工作成果的这么一个、
1: 哦、
0: 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的，
1: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0: 哎、没错没错、
1: 啊、
0: 光闷头干活、
1: 嗯、
0: 领导看不见、
1: 嗯、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0: 哎、你得有一个这个能说会练的，是不是、啊
1: 嗯、写 PPT 做报告、哎、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连翘呢是属于那种能说会练的那种、
1: 啊、
0: 那
1: 真好、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莱菔子、
1: 嗯、
0: 山楂、陈皮、连翘再加上神曲、
1: 嗯、
0: 啊等等这些配搭到一块儿去之后，它会形成很好的推动作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讲
1: 来、嗯、
0: 这个莱菔子呢除了针对于我们的胃肠道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常常会用、
1: 嗯、
0: 你有两种最起码的用法、
1: 嗯、
0: 第一种是用中成药，第二个是什么呢，可以把它做成了那个粥，
1: 嗯，
0: 做成了汤，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跟陈皮一起煮、
1: 嗯、
0: 煮完了之后还挺好吃，炖鸡、炖排骨、炖鸭子、
1: 嗯、
0: 炖什么东西你大家都可以去用它，用完了之后呢不宿不留宿便。
1: 哦，
0: 哎，这个还真是这样，小孩、
1: 嗯，
0: 小孩有的时候便秘起来之后，你给他用开塞露啊，做爹妈的舍不得。
1: 哎、
0: 嗯，所以呢，
1: 十几天的那种
0: 啊，就有拉出来的那个大便比大人的还粗，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很痛苦的。
1: 对，
0: 所以呢，一般你给他炖在那个汤里边啊，或者是煮的粥里边，搁一点点这个会比较好啊。
1: 嗯、
0: 从少到多的搁啊，别上手15克，
1: 嗯、
0: 你这有点多啊，就是少来。
1: 嗯嗯
0: 啊，慢慢看到没反应啊，哈，那可以再给你加5克嘛，
1: 嗯嗯，
0: 是吧？哎，这个循序渐进的往上加，因为每个人体质耐受力啊有一点区别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叫降气利痰，
1: 降气啊、哦，
0: 对对、
1: 嗯，这就是朱子节降的那个意思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么这个朱丹溪呢，他是讲到莱菔子在降气利痰方面。啊，尤其是滚痰方面啊、
1: 嗯、
0: 就是它有着推墙倒壁之功。
1: 这么强悍吗？
0: 不这么强悍
1: 啊，不这么强悍。
0: 他是这么说、
1: 哦、
0: 但是呢我们说这莱菔子它本身就是一个食物的籽儿，它没那么强、
1: 哦嗯、
0: 你要是真正推墙倒壁那是治食，
1: 嗯嗯，
0: 那治食是谁都拦不住它的、
1: 嗯嗯
0: 啊，他呀，那给你撑开的时候，就谁都挡不住他。
1: 是，
0: 连支架，你不是有支架吗？支持过来之后，咵给你血管撑开，支架就松脱了。你莱菔子是不可能让他松脱的、
1: 嗯、
0: 啊！你就是随便说，我现在做了支架了，我能吃莱菔子吗？
1: 嗯，
0: 那可以吃，少吃啊，别吃太多，行气的毕竟是，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就是
1: 容易泄气。
0: 他也不是说泄气，他是行气的。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泄气的是 氢离子。
1: 哦，
0: 氢离子是真让人泄气的，
1: 泄气的。
0: 哎，
1: 哦，
0: 现在你气鼓鼓的，跟个气盒子一样。我觉得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气蛤蟆？就是你拿个棍儿，嘣嘣嘣嘣一。

0: 敲它，它噔噔噔噔，它生气，它然后恨不得要感觉好像都鼓的要炸掉那种的啊，那种是适合用这个庭立子啊，但是来福子呢，它只能行气，它不会泄气，
1: 理气啊，给你理顺，
0: 哎，对对对，降气、理气、利痰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说到这儿的话，来福子真正的三子养金汤原方当中第一位，就是紫苏子，第二位就是白芥子，第三位其实是来福子。
1: 三子养金。
0: 这个是在《韩氏医通》当中，这个是这样去记载的，是原方。因为那个，我呢，只不过是比较性急，或者说我有的时候面对的一些人呢，他情况比较重，我就把来福子给他拿掉。然后呢，换成庭立子去痰啊，去水
1: 啊，
0: 去除掉它的那个痰饮啊，所以这个我这个版本的三子养金汤呢，跟人家原版本的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干脆把这四个药都给它摆在大家面前，大家去看一下啊。那么我们来看，它治痰有推墙倒闭之功呢，所以在三子养金汤当中含有来福子啊，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因为那个韩氏呢，他是明代的一家了，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在他前面啊，所以他写到了这样的一个描述
1: 啊。
0: 但是呢，从清朝的开始，大家就已经开始对此产生质疑，说他没那么强啊。到了我们建国后的话呢，这个大家对于他更加的否定啊，就是他哪那么强呢？他还推墙倒闭，他只不过是萝卜的籽而已，行气而已啊，那么这个他没有那么强，说这个这就是我们说他描述的时候有点夸张，有点过了啊，所以他这个也。看没看过那个没完没了葛优演的那个
1: 没完没了，
0: 那里边阮大伟也不是欠钱
1: 啊，
0: 人家葛优天天打电话就是给他要各种大餐，
1: 是
0: 然后呢什么足疗的给他那些哥们儿全在这上了，是阮大伟先生吗？啊，是我，这是给您的您点的那个酒路易十六啊，
1: 是
0: 然后呢他全喝了之后都不给别人喝醉了，再醒过来哈，又叫了一群足疗技师正在给那哥们儿捏脚呢，然后大伟醒了啊，哎呦呦呦，师傅，别弄你，我不太受力，大伟啊，过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只想对朱丹溪先生说一句，
1: 过了、
0: 这个丹溪老人呢、过了啊，他没有推墙倒闭之功，
1: 是不是有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很容易就推倒？
0: 对，那时候那墙可能差劲儿啊。
1: 对，现在吧，这个墙已经越来越结实了，我们的身体可能越来越实诚了。你不可能说简简单单的一个来福子就能搞定。
0: 没错，没错。像您这么一解释，好像也对。以前都是土砖，现在我们都钢筋混凝了啊，混凝土，没错。这个话呢，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老朱家人说的。
1: 哟，
0: 朱良春先生。
1: 哦。
0: 所以呢，说他是讲过了，那是他们自己家人说他的前辈啊。我呢，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我也同意。过了。
1: 经过现代的验证。
0: 他并没有那么的强。那么第三个作用是什么呢？降压消炎。他的这个降压啊，咱们很好理解。经常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中国的老太太跟美国的老太太放的屁，谁放的更臭一些？
1: 为什么有人做这种研究？
0: 然后呢，他们的对
1: 他想什么？
0: 他说的是美国老太太放屁比较臭，因为吃的肉啊，那里边含
1: 蛋
0: 白质，蛋
1: 白质含量高。
0: 然后呢，相对来讲放的屁就臭一些。当然我们没有仔细去闻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无缘得闻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我们了解中国老太太的屁。中国老太太的这个屁呢，相对来讲的话，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啊，大部分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老年人，无论是老太太还是这个老爷子啊，都会普遍来讲的话，注重说，哎，这个时候我防止三高，我得多吃点青菜，
1: 对，清淡一些，
0: 对吧？哎，我吃的不能搁太多油，不能吃太多肉，吃完了之后不行，我这个血脂上去了，等等的，所以他普遍的确实比较注意这个饮食结构啊。大家也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是这个人便秘很严重的话，他的血压确实是很难降下来的。
1: 尤其是他要排的那会儿，我听说很多人会突然间血压就顶上去了。
0: 对对，所以胡锡树先生呢，有一张著名的方剂调理高血压，既通便又活血，
1: 大柴胡汤。
0: 对，
1: 合并桂枝茯苓丸。
0: 占台风啊，对对对，合并桂枝茯苓丸。哎，
1: 汤丸加在一起使用。
0: 其实啊，桂枝茯苓丸也不需要非得是用丸剂，直接就都一起熬成汤，一起喝就行了，
1: 一起煮。

0: 为常态化的盲打方，
1: 嗯，
0: 然后高血压的基本上都有点这些方面意思、啊、它既可以疏肝解郁、
1: 嗯、
0: 同时活血化瘀，最关键是还可以给它这个理气通便，
1: 嗯，
0: 那么理气通便这个当然是指的是已经是高血压了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呢，啊，我们防止，
1: 嗯
0: 啊，我现在血压稍微偏高那么一丁点儿，可吃可不吃这个降压药，
1: 嗯、
0: 好吧？那好了，那我就每一天呢有意识的用一点点莱菔子
1: 啊
0: 或者我多吃点萝卜吧，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哎，
1: 白萝卜
0: 哈，对、
1: 嗯，
0: 保持我们的这个通畅性、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你确确实实是会保持我们的血压稳定啊，所以它降压，那同时它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啊，它的这个消炎作用呢，实际上并不特别的明显啊。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就不去认真的多去做介绍，免得回头跟阮大伟先生一样过了，
1: 讲太多了，
0: 哎，对对对，
1: 说太绝对，
0: 嗯，不能太绝对啊。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本场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著名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妙哈。
1: 来福子呢，他还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不可与人参同用。
0: 这个我也听过，包括萝卜我也听过。
1: 说不能吃人参的时候吃萝卜，吃萝卜的时候吃人参，说这两个呢会引起不良反应。
0: 就一个是补气，一个是泄气，但我不知道我这个听的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1: 这个说法呢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是一个谬论。我就最喜欢吃人参的时候就是这个莱菔子，就是萝卜。
0: 哦。
1: 开心极了，爽透了，真的。
0: 大萝卜大人参是吧？
1: 没错，是这样的啊。那是这个人参与萝卜，包括萝卜的籽儿，合用叫淡用无妨。古往今来，对于萝卜籽儿，也就是莱菔子，它的这个药性挖掘到细致入微的，也就是张锡纯先生啊。那么他呢说，他并不是破气。它是理气化气，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温柔的开路的这样的一个向道啊。所以它如果跟人参配合到一块儿去使用的时候呢，哎，可以解决一个很多人的常见问题，吃补就上火
0: 啊。
1: 所以它打开了一个通路。
0: 嗯，
1: 大家知道开心散是不是？
0: 对，
1: 开心散说我们吃人参上火，我们就可以就先吃开心散嘛，
0: 对，
1: 然后呢吃黄芪上火，吃肉松虫吃任何东西，你上火之后你先吃上一个礼拜俩礼拜的开心散，你再去吃，哎，保证你不上火，大家都这么用了，而且确实是好使了。我在没有看到之前，我就人参就着那个萝卜吃，没问题，一块煮，好得很呢，好吧？吃完了之后不仅仅不上火，而且感觉这个气呀、周身这个气冲，对它那个通气的那个作用啊。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大便也顺畅，胃口也特别的好，完了之后呢浑身精气神也特别的足，也不会出现这种哪儿淤堵了，长一嘴泡等等那些情况，眼睛痛红啊，血压升高啊，没有任何这种不良反应。人参跟藜芦确实是十八碗啊，反藜芦，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反藜芦啊？藜芦啊，藜芦甘草汤，它是一个专门去痰的药。藜芦很便宜，完了之后呢长得那一堆那个须根那种的，就是不大好看啊。它很霸道的去痰，去痰的药啊一般都耗气，就跟活血化瘀的药也耗气是一样的。它有本事，但是又有脾气，
0: 油耗大是吧？
1: 对，油耗就很大。
0: 对，好的也快，
1: 像是我们经常说凯迪拉克那个车砰砰撞折两个电线杆子，完了之后呢车身稳固没问题，人出来之后就感觉有点头晕晕的，你转了好几圈嘛，是不是？
0: 是
1: 人一点事儿没有。人底下评论很好，说平时多喝你几升油怎么了？那个藜芦啊，它就是平时我多耗你点气怎么了？它是耗气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去除掉别人都去不掉的痰，半夏都去不掉的痰，化橘红去不掉的痰，包括庭里子都去不掉的痰，都入不到血分里边去，这个人只能往前走，不能拐弯，他只能往前一直走，一直顶到墙，看没看到？看到了。眼睁睁看着顶着那个墙上去，那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像这种情况，但这个只能往前走，不能够拐弯，不能够回头的，像这种你还就得给他用藜芦甘草汤了。但是你给他用藜芦甘草汤的时候，我为什么就喜欢给他再加上人参呢？就是因为他耗气啊，
2: 消耗太大了。
1: 那之所以说相反，相反的药性，那是因为人参是过来进行补的。
2: 嗯，
1: 我刚给你钱，你花掉了；我刚给你钱，你花掉了，不高兴啊！不高兴是不高兴，但是如果你没给我钱的话，我连花都没得花，我都透支掉了，
2: 是
1: 把肾气都透支掉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人参反藜芦，你得搞清楚它是为什么反。
2: 嗯，
1: 而且一块去用的时候，那个效果反而加倍。人参跟这个萝卜籽在一块的时候，效果反倒都更畅爽。有一个趣事，在清朝的时候呢，姑苏有一个大户人家，姓杨。杨老太爷呢很有本事，但是呢他就是有点不会管教小孩儿、
2: 哦，
1: 所以呢小孩呢从小娇生惯养。杨公子已经是年近30，仍然沉迷于酒色财气，身体也是非常的虚弱的。那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用人参，说你这是纯虚之症，必须快速的大补元气，否则的话影响阳寿。给他每一天用人参3钱，也就是15克，10到15克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结果吃完了之后，他反倒是奄奄一息，动弹不得。这个时候，这个有人告诉杨老太爷说，有就在咱们这个苏州这块啊，有一个很厉害的医生，这个医生叫做叶天士。叶天士呢，这个被请过来之后说，哦，你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啊，放心。然后呢，每一天给他吃一点这个各种小药面。人说这个小药面是啥呀？笑而不语，不说啊。每一天就这个过来看看他怎么样啊，给他吃一点小药面。哎，每一天过来看看他怎么样，吃一点小药面。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是非常厉害的医生，远近闻名，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他每一天过来一次，表达了对于他的重视。杨老太爷当然很高兴，给他许以重金，那么叶天士是很有钱的。叶天士出了名的就是，哪怕你是要饭的，你是乞丐，我给你看完病我都得收费。收完费之后，你去砸锅卖铁，或者是你去借去，你给我钱，我可以再给你，那算是我行慈善，但是你必须得先把这个药费给我，先把诊费和药费给我。所以叶天士是出了名的这个富人，他是很有钱的。那当时的时候，那个杨老太爷子就是天天给他重金，他每次过来之后给他小药面，哎，越吃越好，越来越脸蛋红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养起来了。
1: 哎，吃了大约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叶天士说，你可以现在重新再吃人参，然后呢再配着这个小药面。然后呢就越来越好，养了差不多2-3个月之后，这个人不仅仅面色红。

0: 论身体讲话气力各方面来讲都很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他说你已经养好了，要准备结束了这一次的。
1: 嗯，
0: 人家说那你看我给了你这么多钱哈，你能不能跟我，你如果允许的话，后面用的什么那小方面。我说这个说穿了就一文不值，
1: 嗯，
0: 就是来福子压成的面儿。
1: 哦，
0: 你稍微再炒一下，
1: 嗯，
0: 然后碾成面儿，
1: 嗯，
0: 让他这样的直接就吸水喝就行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人说，那为什么，为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不用人参呢？
1: 嗯，
0: 是因为他已经用了大量的人参堆积于此，却无法正常的投入使用。
1: 嗯，
0: 所以他只用来福子就够了。过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慢慢的给它都疏导开了，也应用开了，活化开了。它这个面色红润各方面，可是如果再单用来福子的话呢，就不够力了。所以这个时候让它一边用人参，
1: 嗯，
0: 一边用来福子合用，反倒是让它逐渐好起来。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说呢，人参与来福子并非是相反相克，引起不良反应，大家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去测试，那么，你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很舒服啊，为什么说它是怎么不能用呢？其实啊，用了什么破气没有那一说，
1: 反而它是能开路的那个人哈，开路之后你就可以把后续的养分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来福子。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二个跟沙子一样的。
1: 嗯，好细这个。
0: 哎，这叫做婷粒子。
1: 这个真的，这搓一搓就像那种沙土的质地，
0: 对，就有点像猫砂。
1: 啊，是，哎，你这么一说，不想喝了。
0: 对，这个就是，这个婷粒子，首先说它是什么？
1: 它是什么植物？
0: 对，它是我从小与之做斗争的一种植物，因为它呀，它的植物，它是麦蒿的籽儿，也叫做播娘蒿，播就是播种的播，
1: 嗯，
0: 娘就是亲娘的娘。播娘
1: 蒿
0: 那是它的学名，
1: 哦，
0: 啊，我们那儿就管这个叫麦蒿，不是蒿子杆那种蒿啊，是那个字儿，但是不是那个蒿，它是一种杂草，
1: 就是要把它拔掉的，对吧？要不然就影响作物。
0: 除草主要除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哦，就影响作物生长了。
0: 它会疯长，它一疯长的话，麦苗就长不起来了。
1: 明白。
0: 就是你必须把它除掉，否则的话，第一个这个地很容易就干了，它吸水性很强。实际上，这个麦蒿的籽儿婷粒子呢，它恰恰因为它的这种吸水性，
1: 嗯，
0: 因为它抢占水资源呢，
1: 嗯，
0: 所以呢，它会长得很快，很高，而且呢，它会随时的散播那个种子，长出更多的来。那这样的话，整个麦田几乎90%以上全部被它占据了。你只要不除草，它唯一干不过的也就是蒲公英了。蒲公英不怕的，这个，但是呢，蒲公英的生长速度比它快。婷粒子这个药呢，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药性，是为心苦而性寒。心呢就有心散走窜之性，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它对于水就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苦，所以它可以入得了血分，
1: 嗯
0: 啊，我们这个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婷粒子，那么古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用在什么时候呢？用在说婷粒子少少的去用的话，就可以去婷粒大枣泻肺汤，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看到用这个大陷胸丸啊，里边都有这个婷粒子。这个婷粒子呢，它是主要是泻水、泻肺里边的脏东西、脏水、脏痰用的。这是古代，但是今天我们时至今日来看的话呢，它是可以对我们有强心作用的。
1: 哦，
0: 婷粒子，现代药理学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现代临床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当中，都已经明确它有非常强的强心作用。但是量一定要够大啊，一般30克起步才能起到强心的作用。它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做性急。
1: 有多急？
0: 哎，它那个急啊，就是属于那种怎么个急法呢？这么说吧，我们先说它的作用，然后呢再说它的性格啊。然后呢，它的下水下气行水的力量很强，所以它泻肺，叫婷粒大枣泻肺汤。那个泻呢是泻下的泻，一个三点水一个写字儿的写啊，就是那个婷粒子啊，我们常常就是说，一旦用上婷粒子之后，大便都会变得很好。排出很多的黏黏糊糊的大便，痰样便啊，那是真的，好吧？所以呢，在我们后边我要介绍，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古代药典当中呢，都已经明确说它跟大黄同功，只不过大黄是从大肠开始着力，然后呢可以入血分用。那么这个婷粒子呢，它是从这个肺从上焦就开始了，大黄是从大肠，或者是更准确来讲的话，那个从中焦这一块开始重点发力，而婷粒子呢从上焦胸肺这个位置。

0: 位置就开始发力了，
1: 一路泻下。
0: 而且呢，它不入血分，它第一个先要入的是水分，然后它才入血分。它跟大黄不太一样，大黄是先入血分再入水分，所以说用完大黄之后呢，小便也会变得比较通畅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猪苓汤里边会加一点点大黄，面对尿路有炎症的时候，胡锡书先生说可以加一点点大黄，别用多了，别超过五克，一般都是三克左右就行。好吧，这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大黄本来入血分的，但是在这儿它因为尿路有炎症，要大黄的生锐之气。可是呢，这个婷丽子啊，它是先入水分，也先入气分再入血分的。所以说强心作用是强心作用，但是呢，
1: 它没有这种通利利水那么强啊。
0: 对，它其实的第一反应就是它的审美来讲的话，同样是三个美女，她过来之后第一个先觉得左边那个好看。他的第一反应天然的是，他右边那个也不错，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先小便，再先立小便，再立大便，
1: 有选择。
0: 对对对，他有他的这个审美的天然倾向。那么婷丽子呢，祛痰消肿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良药。我这个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定义，你甭看它是稍微有一点点毒性，它确实有点偏性。婷丽子不能够长期大量使用。
1: 因为苦和寒是吧？
0: 用多了之后呢，这个人身体受不了。所以我一般用到婷丽子的时候，都会加黄芪、党参、当归这一类的东西，
1: 别让他泻得太厉害了。
0: 我们说他入肺经，性急，他那个性急啊，专泻肺气，破滞开结。我们现在有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不来了，完了之后呢，从上边出不来，从下边也下不去。上不去下不来的这种婷丽子直接上，夸让他这拉出去了，就开后门直接给他拽出去了，就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是婷丽子他的性急。急就是急性子那个急啊，他真是在古药典当中就这么写的，很搞笑的，没有任何一味其他的药物会有得到这样的评价。连大黄都没有这样的评价，将军之品，迅猛霸道，但是也只能说他是属于猛。而这个是性急，急性子。
1: 另外个头这么一丁点点儿啊，还挺爱着急。
0: 所以他一般都得用纱来包，就是单包起来，否则的话它飘一层。这个是婷丽子。如果其痰其水在肺，我们应该用婷丽大枣泻肺汤。如果没有在肺，是在肺底下横膈膜上边这么一个位置，石枣汤。在横膈膜下边出现了腹水。甘遂半夏汤常常会用得到，那所以说呢，你看它的位置啊，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如果在上面呢，是化橘红啊、桔梗啊、浙贝母啊，你看看它是寒还是热，就给它排出去就行，那吧？就是那它已经到了肺底了，这个时候你想让它从上面挤出去，不太现实了，干脆走下边，肺与大肠相表里，它直接就排出来了，
1: 排掉。
0: 对对对，
1: 走你。
0: 所以我们看一下《开宝本草》当中。去介绍婷丽子的时候说，疗肺痈上气咳嗽，定喘促，除胸中痰饮。这个首先前仨字儿啊就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肺痈实际上就今天的来讲的话就是肺结节。包括肺癌
1: 里面长了这些
0: 蘑菇粒状阴影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它里边有一些脓，有一些痰，有一些脏的东西，脏水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考虑给他开始介入使用婷丽子。所以为什么千金萎靖汤里边呢是没有婷丽子的，但是我们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常常给他加婷丽子，
1: 要加进去了。
0: 加婷丽子的话呢，它上边下边就都给它排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千金萎靖汤主要着眼点还是要给它排和痰咳出去。那个用的是什么萎靖，其实也可以用芦根了啊。然后再加上桃仁儿，好吧，薏仁、冬瓜子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排脓活血啊，然后呢再加上杏仁，就是再给它这个往外排的。可是我们在真正用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加婷丽子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粘液是出不去的。你拍片的时候，对，拍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减少了，但是里边还有那一点呢，就是清不掉了，你怎么吃药它也清不掉了。你加一味婷丽子，就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最爱走这个门就走这个门，那门门也开着呢，愿走哪个走哪个。
1: 你们都先出去再说，
0: 先都得出去啊。这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它可以利肺，也叫做泻肺气，疗肺痈上气咳嗽，定喘促， 除胸中痰饮，这个我相信不用我多解释。嗯

0: 啊，我这个之前说给大家举个具体的案例，三子养金汤，我为什么换成停利子，不用来复子？用来复子都不好使啊，
1: 劲儿不够。
0: 对对对，那个都咳嗽喘的都不行了。你用什么东西？什么烟酸茶碱啊，什么之类的，都输液啊，啊，包括吃的木薯胆什么之类的，全都吃。咱不是说人家药不好，人家那个大部分来讲呢，都是非常好的。可是有一些人他吃那个他也没反应了。
1: 对，
0: 你给他用三子养金汤。吃上之后15分钟马上就不咳嗽了，你信不信？去试试，就这么好使。那么我们来看药性赋，东原老人呢、那个写药性赋说，庭立子其用有四，第一个除变身之浮肿，
1: 全身肿，
0: 对，
1: 哦，
0: 啊，全身肿。我现在正在讲水气病，
1: 利水
0: 啊，很快要讲到方剂的时候，就开始要讲到说我是怎么去应用各种各样的利水利尿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发汗药，就是我们想清除水肿。大概其基本上就是发汗
1: 水道，
0: 对，发汗利尿健运脾胃，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
1: 把水给它排出去。
0: 同时，看看它肾脏功能要是不全的话，也得给它强肾啊，就是对于它的尤其是脾胃吧，格外的关注。所以说呢，这个是除变身之浮肿，第二个除膀胱之流热，因为它是寒性的
1: 哦，
0: 所以说呢，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膀胱啊，里边有一些那个尿道尿路感染啊，有一些各种发炎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1: 实性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女士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这种感染这种现象，常常会用到庭立子，定肺气之喘促，疗肌饮之痰厥，其实就是肺水，肺是呼吸器的那个肺，肺脏的那个肺，肺里边的水。《神农本草经毒》这里边呢，介绍到庭立子。滑润而香，专泻肺气，所以庭立子并不苦啊。它虽然说是有，
1: 哎，它不说胃苦，
0: 胃苦，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把它煮完了之后啊，它有一种淡淡的那种香气，喝到嘴里会苦，闻着的时候不苦。有很多药闻起来就是苦的，一闻，哎呦，这个药，就这么大味儿，是不是啊？这个像吴茱萸。温经汤一煮完了之后，大家都知道，煮过温经汤都懂我在说什么。包括吴茱萸汤，那你整个屋子里边
1: 都是药味儿，
0: 都是那股很窜的那种很苦的那个味儿。但是这个是滑润而香，专泻肺气，肺为水之上源，所以泻肺就是泻水。故积聚寒热，从水气来者，庭立子主治。只要是这块有一些停水。然后呢，所引发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呢，跟这个，或者是怕冷而发烧啊，这个时候都需要加入庭立子。所以是这个庭立子，它是针对于水毒来的。我们经常讲说血毒、水毒和便毒。那水毒呢，我们现在正在走向深水区啊。水毒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呢？白术、茯苓、薏仁，对吧？赤小豆等等那些情况。然后呢，再往深了走的话呢？甘遂、圆花、大戟，包括庭立子，这些你都要会用，否则的话，在关键时刻救不了人。你这个时候还用茯苓呢，
1: 强效的这种，
0: 对对对，它控制不住它。啊，我们来看大黄跟庭立子，它要进行比对的话呢，大黄是通血，然后庭立子呢是通水。所以二者皆是通利泄泻之品。对，所以肺气肿。有时候都会用到它，然后我现在这个全身都是肿的，肺里边也是肿的，我们就会用了。那么现在我们讲完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描述，最后我这等于是反着说的，最后我们给大家去介绍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如何描述庭立子。我们看一下，在我们最为尊重的《神农本草经》对它的描述是否准确啊？现在来反向印证一下，庭立子为辛苦。寒，
1: 那还挺一致的，
0: 而且没有写有没有毒，没有写有没有毒，
1: 没有偏性的
0: 实际上就是没有毒。
1: 这个、
0: 为辛苦寒，治真假积聚，是不是那个肺痈
1: 啊？
0: 包括后来也有很多人说，哎，肠痈就是肠息肉，在用庭立子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有好的这种感受啊。真假积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于呼吸器和我们的下消化器结气。这个很好理解了，就刚才我们说有痰，
1: 对，
0: 还出不去，卡在这儿，反正就是呼吸不顺畅，好吧？这是结气，也叫气结。饮食寒热，他这个说的简直是妙极了。刚才我们说水毒都是由它来进行破结，但是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利大便的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跟大黄做对比，大黄是可以利大便，同时通小便，而且呢是先利血分，再利气分，

0: 那么庭立子呢是反过来的，先是立小便再去立大便，
1: 嗯，
0: 然后呢同时他先立水分再立血分，所以这个是互相参照相互辉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饮食积聚的所以引发的寒热，其实庭立子都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其中以饮为主，所以它放在前面，不说食饮积聚，而是饮食积聚。
1: 哦，
0: 庭立子呢，我们说一下王氏三字养心汤，这个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这么说的话，大家就闹混了，说哎，三字养心汤不是来福子吗？怎么改成庭立子了啊？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另一个，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在应用庭立子的过程当中啊，我常常是这个三子合用的。不会只用庭立大枣行，
1: 嗯嗯，
0: 那是可以用一大堆那个大枣嘛，十枚、二十枚也是它，家里边有半袋子，全部给它切了之后搁进去也无所谓的，没问题。大枣它是煮水的，大枣是驱逐水液的啊，所以它不怕水，
1: 嗯
0: 啊，所以有这个大枣作为一个后盾的话呢，庭立子啊。它那个碱性就不害胃，
1: 保护了你的胃黏膜，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寒性的东西。
1: 是是。
0: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不管它是酸碱度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药理学看发现它稍微有点偏碱性，它用的量太大了之后，或者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稍微有点就不想吃东西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用大枣给它保护住啊，哎，那么这个紫苏子、庭立子，包括白芥子合用之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效应，就是不仅仅卸掉里边的脏水脏痰，而且还可以止咳平喘。同时我们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些补气的药，我平时是很喜欢何方使用这个黄芪、白术和炙甘草。但是呢，假如说这个人已经是白肺，而且他身体已经是比较虚弱的，红参就应该上，红参啊、当归啊，这些补气补血的药就应该马上顶上。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个确实，太阳呢，它躲在云层后边的话，马路上有的时候那种小蚂蚁，它容易钻到那个车轮胎里边。就是这么意识流的，
1: 所以上班全靠演技是吧？就下午坐在这儿的这个状态，也属于完全靠演技在支撑着。如果关了摄像头或者关了话筒的话，我们可能完全就睡着了。
2: 我应该是能睡着的。
1: 你大家不知道，刚才其实在那个在导播间的时候，王尚已经睡着了，就坐在那椅子上就已经闭着眼睛，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2: 哎，当着这么些领导的面是闭目默稿呢，在哪儿啊？
1: 还默稿呢？哎呦，哎，不至于啊，坚持坚持。
2: 是是是。
1: 今天上午还帮你问了，就两周，
2: 两周，
1: 就两周，就这周下周，大老师就回来了。
2: 还有一周
1: 啊？哎呦，两周算什么？
2: 我现在每天上早高峰的时候，我都在扮演一个正常人，我都在扮演一个精神状态很好、很亢奋，还在那播新闻呢，还在那。
1: 下午不是吗？下午的也是依旧靠演技啊，靠自己的演技。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在职场，尤其是职场啊，人在职场飘，全靠演技超。
2: 这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2: 对，
1: 就太多的场合需要演技了。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你演技还不错？
2: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
1: 就上班的时候，
2: 上班的时候
1: 我也觉得是
2: 演技还不错。因为在那个推开话筒，坐在这个前面的状态呢，就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正常人，但其实

0: 你在躺床上再睡一会儿的状态。
1: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上节目对着大家的这种亲和力，这种亢奋的状态全都是演出来的，根本不是真心对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0: 也不是这样的。
1: 那是。
0: 是这样的啊。
1: 假的这都是对吧。
0: 是这样的啊。
1: 平常你是能源回来的。
0: 大闸蟹，我送你个299的，你觉得怎么样？
1: 就晚不是就两天没休息好，这脑子就这么跟不上吗？听说今儿早上还有口误。
0: 是，早晨起来本来是阳澄湖大闸蟹，我给人说成了大闸湖。还有说这个大明昨天那个视频直播吃虫子，然后大明呢不敢吃那个带翅膀的，我说的是不敢吃带虫子的，那本来就是虫子呀，这就确实挺意识流，
1: 挺意识流的。所以你看，我发现有的时候确实做主持人，咱们这个行业啊，包括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确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你有演技的，
0: 对，
1: 就是你得演，尤其像咱们这种工作，你坐在这儿之后，你能把你的情绪放在这儿吗？
0: 哎，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个人今天是开心还是不高兴还是难过什么的，但是话筒一推开，
1: 开心、不高兴、难过，这仨词不是
0: 开心、不高兴、
1: 不高兴和
0: 难
1: 过。
0: 是吧？这不同的情绪。
1: 好，
0: 你脱开话筒，你都得保持一个快乐的状态，是不是？
1: 职业素养，
0: 这
1: 属于职业素养了。
0: Professional，
1: 对。但职场，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很考验各位的演技。就是一个是你看咱们这种工作，包括销售，那销售更是
0: 对。
1: 我今天上午去干了个事儿，就是我去选照片儿。就是他那个孩子快生日了，去拍了那个写真的照片，
0: 艺术照。
1: 对，艺术照，他不是都让你要你他给你拍了超级多，大概有100张吧。然后一张要加200块钱。
0: 一张200。
1: 我肯定是一张都不加。我只要套餐里的。
0: 套餐里有多少张？
1: 套餐有10来张吧，就。然后我就删。删，我明显感觉到那个销售已经快疯了，你知道吧？就他已经快有点崩溃了。就是你真的一张都不加吗？
0: 销售觉得
1: 你不对呀、你不加我还怎么赚钱呢？
0: 你这是亲妈妈，人别的妈妈看，哎呀，宝宝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可爱，你怎么全删
1: 了？10来张就够了。我说删这个不要删，他说这个这么可爱你都不要，我不要删这个。这个吧，删啊、这一排全删。然后我明显感觉到，就是他都快想骂人了，但是因为他的职业操守在那儿，他又不能甩脸。我心想说，你要敢给我甩脸，我直接投诉你，凭什么？对吧？我就是不要啊。一张200块钱，我要那干嘛呢？我就要这15张。我明显感觉他后来他那个状态不太对了，但是他还得您喝水，这张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要啊？哎，你看这张多可爱呀！我说不要删
0: 啊。碰上硬茬了，这是啊，没有哪个爸爸妈妈是这样对自己孩子的，真的是，哎呀，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干这些工作都挺难的，其实内心已经快崩溃了。
0: 是，还有日常大家的平常的工作里，我觉得也特别考验演。比如说你明明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说你作业根本就没写完，第二天去了以后，哎，我明明记得我放在书包里了，怎么没了？这种演得可像啊。
1: 对，
0: 其实你就是自己坐在包里放着呢，你故意装没带，其实就是没写完。那种也是考演技的啊，
1: 生活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场合，比如说这朋友的那个精心准备的，比如说精心准备的新发型或者新穿搭，其实它确实不好看，但是你呢还是瞪大眼睛了，找一些地方去夸它，
0: 美死了，哎呀，
1: 真好看，真的好看哎，
0: 一飞燕足，哎呀，这，你这走马路上你戴个墨镜吧，真的，要不然谁还分得出来你俩谁是谁呀、
1: 这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啊，对，是吧？
0: 但要夸到这份上，也就听出来假了哈，
1: 就你那个度你得把握好，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有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说说各位的演技，什么时候？就是你可能什么时候你会开始展示你的演技，
0: 就很考验你的演技，
1: 很考验你的演技。
0: 对，
1: 那太多了啊，很考验你的演技。就比如说让我夸别人，违心的夸别人的时候，
0: 违心的夸别人会很考验演技啊。那要是真心实意的，你会怎么夸呢？
1: 真心实意那很好夸，那你确实觉得什么好你就怎么夸咯。
0: 那个时候你的用词啊，你的情绪啊，是
1: 那时候你不用经过大脑思考，你就是他实事求是。

0: 头饰就可以了，
1: 脱口而出。
0: 对啊，那你确实觉得好的时候你就会脱口而出，但如果说你是违心的，你就需要各种去想，
1: 嗯
0: 啊，就硬凹一些词儿去开始去夸，就很难。
1: 那要让你夸咱们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你是会怎么夸呢？
0: 阳澄湖大闸蟹，首先啊，
1: 嗯，
0: 今年我还没吃到
1: 哦，
0: 大明没送我呢，所以吧，我现在也只能是站在一个去年我尝的那个口感上面，
1: 嗯、
0: 包括今年的视频、
1: 嗯，
0: 你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豪感，
1: 嗯，
0: 就是你没有哪个地方哪个公司会自己去包一片这个。叫什么那个叫捕捞区，
1: 嗯，
0: 这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捕捞区，所以我其实跟我身边的人，我在给他们推荐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说这个你很就我你放心吧，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你我推荐我身边的人也去买，是因为我更能够明确的知道它就是阳澄湖的，
1: 嗯
0: 嗯，所以你如果说对阳澄湖的大闸蟹有执念，就想尝尝真正阳澄湖的，边上的我都不要，
1: 嗯，
0: 别的地方其实也有，但我就想尝这儿的，你就来我们这儿是最靠谱的，
1: 对，
0: 最放心的
1: 啊。你这夸了没？你这
0: 因为我今年还没吃到，你要跟我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满口流油啊，什么这那的，那我也没吃啊，我也夸不出来这种词儿啊。
1: 哎呀，还挺谨慎、啊。
0: 那是啊，
1: 嗯，
0: 我只能说它确实是阳澄湖的
1: 啊，
0: 嗯，
1: 而且现在也确实划算，因为蟹卡是三折，
0: 对、
1: 嗯啊，就而且现在还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嗯、
1: 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
0: 嗯，
1: 可以看一看这个自动回复的链接里边的详情介绍啊。
0: 对，
1: 嗯，
0: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有一个链接，大家点开之后，我们现在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嗯，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很考验您的演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档。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大家都比较讨论比较多的这个葫芦娃爷爷，全网都火爆了。这个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和老伴儿因为游客激增，担心游客安全的问题呢，把阳台上的7个葫芦剪下来收回屋子了。那隔壁咖啡店的宁宁茶叙呢，挂上了7个新版葫芦娃，挂上之后，这家咖啡店的线上评价区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不少网友批评其刻意蹭热度，东施效颦。
3: 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店主冯先生自己认了有蹭热度的这个心思啊，但是也想留个念想，人家是在这个自己的铺子呢挂葫芦，这个事儿本身是不违规的，但是错就错在这个爷爷明明用剪刀告诉大家我要回家过日子了，你还把游客往河边续，那这等于把老人家想关的门又给推开了。爷爷的葫芦是生活，不是景区布置，情怀不是复刻七个葫芦就能续的，是人肯退一步，让75岁的老爷子安心的吃晚饭。
1: 是，再来看看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零食品牌的缺斤短两的问题。发现缺斤短两，各位应该如何维权呢？那监管部门也是表示，消费者最好当场把这个商品的包装或者称重标签拍照，保留小票或者付款记录，并用视频记录称重和付称的过程。如果确实是存在缺斤短两，如果构成欺诈了，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权益主张退一赔三。对于商家呢，市场监管部门也会依法依规的处理。
3: 离店以后再举证，需要注意尽量不要破坏那个外包装。如果商家以电子秤系统错误啊，店员操作失误为由去抗辩，只需要向市场这个市监部门做这个基础的举证就行了。可以把商品的标签照片和结账小票的对比图记录下来，商家口头提出的和解方案不等于法定赔偿标准。接不接受和解，选择权完全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可以通过多种维权渠道来维权的。
1: 是，但是好像其实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朋友没有这种意识，
3: 懒得计较。
1: 你像我去这种什么赵一鸣啊、好想来买东西的时候，咱都只会看那价格，
3: 对，
1: 有便宜啊，确实比超市便宜。谁会想到它里面到底有多少克呢？
3: 包括最后一结账的总共加一块60多，一什么叫70-80，觉得啊也行，
1: 这么一大包呢。
3: 对，但其实可能这么看的话，40多、30多
1: 确实少了。
3: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无糖饮料啊，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但事实上呢，只要每100毫升饮料含糖是小于等于0.5克，能量是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除此之外呢，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当中并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其本身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
3: 长期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的选择依旧是白水啊，所以为了健康呢，别把这个无糖饮料当水喝。
1: 其实还是不一定完全不含糖啊。
3: 对，就感觉这个失眠焦虑人群控制摄入量是奔我来的，这个是啊。
1: 你最近已经严重失眠了。
3: 这个我反正我好像真的喝了点儿最近。
1: 要注意啊。
3: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还是健康方面的，服药的时候别吃西柚。在昨天在国家卫健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提醒啊，西柚和部分药物同时服用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网上流传着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的说法，医生表示呢，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啊，又称葡萄柚，因为西柚当中含有的这个什么酶，这个酶呢是多种药物在体内的重要代谢途径，酶被抑制之后，部分药物就代谢减慢，血药的浓度会升高，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受影响的主要包括部分他汀类的降脂药、某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药。 普通的蜜柚、黄金柚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3: 哎，可能很多爸妈就是该吃药吃药啊，下午就下午茶了，或者该吃水果了，削个西柚当健康水果，还觉得说维生素什么补充上去了，实际上等于暗地里把这药量翻倍了。
1: 对，
3: 药片没有刻痕，别自己掰。一些那种缓释的什么这个，就比如说肠溶片吧，碾碎了以后呢，也会炸这个药性。所以送服的时候首选温开水，牛奶也别瞎配啊，反正吃药是挺多讲究的。
1: 对，所以这方面大家要注意。
3: 对，
1: 好，来到了17:24，我们接着话题来说说演技。
3: 嗯，
1: 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嘛，什么时候会很考验你的演技呢？
3: 啊，
1: 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我的演技有点不够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假了，我就会有这种时候。哎，
3: 啊，什么时候？
1: 就是有的时候跟别人沟通，如果这个人就是不太熟悉，或者其实不太想说话，但被迫的要跟他聊会儿天的时候，我都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刚才那个笑有点假呀？
3: 笑的节奏啊，就是想刻意追求那种啊，明白明白，我非常懂。
1: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我就会有这种，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他话，其实不太想跟他聊了，但是又得继续这个聊天的时候，你又会对对对，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3: 最可怕的是可能对方也意识到了，他也是硬着头皮跟你找话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很尴尬，都希望赶紧结束这段对话。可是表面看的外人不了解的一看，哎，你看他俩聊挺好啊，
1: 真能聊啊，
3: 哎，握住手就不撒开的感觉是吧？何草说，和公司领导一起吃饭或者团建的时候，就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我是实在说不出口，但是为了这个碎银几两，别人说的时候我还要违心的不露痕迹的附和着，全程还要表现得很开心，其实如坐针毡。
1: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工作环境太好了，
3: 真是。
1: 因为我从毕业就在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就是一般这种场合我只在电视上见过
3: 啊，
1: 就我确实还没有就是这种团建的时候大家要拿着酒杯什么，挨个敬领导
3: 啊，
1: 是吧？
3: 还得说点场面话，
1: 还得说是吧，什么感谢你一年以来对我的什么关注，是要这么说吗？就咱们其实因为咱们就是工作十来年了也没说过这种话，突然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要是让我说，我确实我也说不出来。
3: 啊，
1: 什么？哎，我感谢啊！哎，咱现在模拟一下，
3: 模拟一下。
1: 比如说现在有咱们公司团建了
3: 啊，
1: 咱们部门要吃饭。哎，不是前两天说咱们中秋节前可能要聚餐吗？
3: 哎，会餐一下，
1: 会餐一下
3: 啊，
1: 然后说挨个敬一下。
3: 嗯，
1: 然后现在哎，该往上了
3: 啊，
1: 敬一下那个大明，该你敬酒了，快去。啊，
3: 大老师，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悉心的栽培，无条件的包容，在很多人生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啊，给予了我很多非常正向的帮助啊。
1: 我怎么感觉你像领导呢？你这口气 这个是
3: 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也是鼓足了勇气啊。平常呢有很多话呀都是在心里边不好意思说出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是吧？说的深了呢怕您多想，说的浅了呢又感觉不能够充分的表达我的心意啊。所以呢在这个过来跟您敬酒之前呢，也是跟樊科我们俩这个商量了一下啊。樊科呢就是说他也是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啊，因为我这人平常也比较笨嘴拙舌，但樊科在这方面这是能言善辩的。樊科，来，你来给大老师集中的表达一下咱俩的这个想说的话啊。来，樊科你说吧。
1: 来，大老师，我干了啊，你随意。
3: 我以为你要说大老师咱们同归于尽吧，咱们。
1: 你这语态不对
3: 啊，
1: 不是你跟领导敬酒，你首先你一点都不谦卑，你跟个领导啊，哎，这个是啊，感谢你这个一年以来的这个对我的帮助啊，哪有这样的呀，一点都不谦卑。
3: 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没这么敬过酒啊。我也不会说这些话呀，真的是。哎，
1: 真的就是这种跟老板吃饭的，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会有这种场合吧。
3: 对，
1: 嗯，
3: 就是挺羡慕人家那种 话呀，既不说的那么的谄媚，
1: 嗯，
3: 哎，关键这话呢又说的挺到位，
1: 嗯，
3: 哎，人家这种表达方式，感谢也感谢了，
1: 嗯，
3: 甚至中间还夹杂着点私心，
1: 嗯，
3: 提了点小需求，
1: 嗯，
3: 什么希望明年能不能涨涨工资啊，
1: 哎，
3: 职位能不能提一提啊，等等的，
1: 嗯，
3: 哎，说的又是开玩笑，是又是挺认真，
1: 嗯，
3: 哎，这对方听了以后也不觉得尴尬，
1: 嗯，
3: 就这个事儿可谈余地非常大，
1: 嗯，
3: 不像有的人，你给我涨不涨啊？那跟那杯酒释兵权一样，就威胁人家呢，你涨不涨？不涨我泼你脸啊！这种那种感觉一样，是吧？
1: 这个语言的艺术的这个魔力是魅力吧？我觉得太难了。
3: 对，嗯，是得，这是一门学问。
1: 对，米兰说，向老板邀功的时候，
3: 嗯，
1: 你不想演也得努力演好这一刻，因为未来升职加薪很有可能就在此一演了，也不一定
3: 啊。
1: 嗯，
3: 还得综合的看，是吧？
1: 对，你向老板邀功，那老板得看你他吃不吃你这一套。
3: 对呀，
1: 对吧？
3: 你即便是专业演员，就靠演技说话的演员，他能不能拿到这部戏也得看综合的很多
1: 东西。他在这时候也不是光靠这几句话
3: 啊。是的，嗯，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时候很考验您的演技。
1: 嗯，
3: 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哎呦，我要演好了，是怎么怎么样，哎，演砸了啊，会怎么怎么样，这种，嗯，一些化解尴尬的场合之类的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什么时候很考验你演技。
1: 哎，对，什么样的场景下啊，就需要你的演技爆发了。
2: 对，像刚才樊科说的这个什么给领导敬酒的时候，
1: 嗯，
2: 咱俩应该都是属于直接被 pass 的那波人啊，直接演你都不会演嘛，都
1: 确实没这么锻炼过
2: 啊。怎么着？你要不你拿我当领导，你锻炼一下？
1: 这真是，你拿我当领导，你锻炼一下？
2: 可以，没问题。那我就拿你当领导，我锻炼一下。哎，这我觉得这个演技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当有一些事情非常尴尬了的时候，你得靠你演技把它往回拽。
1: 哦，
2: 能不能拽回来？
1: 嗯
2: 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柯总，您的水杯刚给您泡好了茶。
1: 哎呦，谢谢小王啊，这可能是你帮我泡的最后一杯茶了。
6: 啊？为什么呀？您要给我开了吗？
1: 哎，不是你要走，是我要走了。
6: 哦，是你要走啊？
1: 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和你们共事的这段日子我很开心。
6: 您倒是开心了，我们可不开心。
1: 怎么了？
6: 哎呀，那可真是说来话长了呢。哎呀，
1: 哎呦，不想说也没事儿，希望以后咱们还有一起共事的机会。
6: 可别，您好容易走了，可千万别回来。
1: 哎，我这怎么听你这语气好像盼着我早点走啊？
6: 那肯定啊，您在公司里随便打听打听，谁不盼您赶紧走？
1: 不是，是我什么地方让大家不满意了？
6: 那可太多了，反正您终于是走了，苍天有眼，谢天谢地呀。
1: 小王，你还年轻，有些话别说的这么极端啊，你好歹先问问我要去哪儿吧。
6: 您爱去哪儿去哪儿，反正别在我们这儿就行。
1: 我要去总公司了。
6: 啊？
1: 确切的说是升了哈，以后呢是分管咱们这个公司。
6: 我就说嘛，哎呀，这不真是，嗨，您怎么不早说呀？
1: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毕竟跟我共事的这段日子也不太开心。
6: 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不就是看不惯您平常这种什么事儿都自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拼命三郎精神吗？您总是挡在我们的身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我们总是在您的呵护之下，那我们怎么才能成长呢？
1: 这么说以后还愿意跟我一起共事？但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不希望我回来啊，还说都盼着我早点走。
6: 那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您应该有更好的去处，更高的职位，您留在这里真是缺了大财了。
1: 那对我的不满意是什么？
6: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哦，还有就是您这个不争不抢的性格，早就该轮到您高升了，结果现在才到您，所以刚才我由衷的感叹苍天有眼，谢天谢地。
1: 不容易啊，小王，全都给圆回来了。
6: 我真的，我一想到您要走了，我这个难过和不舍，哎呀，可是一想到您是高升，我又发自内心的替您高兴。柯总，您终于被看见了。
1: 不仅我被看见了，我现在也看见了咱们有些员工啊，这嘴脸呢。
6: 柯总，您说谁？您告我他的名字，跟您作对，那就是跟我作对。
1: 没事，用你的话来讲，那真是说来话长啊。
6: 猛往回圆啊！
1: 就是一般都就是说话啊，确实要给自己留点后路。
6: 是，
1: 你不留后路，你自己后面就全靠你自己了。
6: 真是，
1: 生活里面什么时候需要你的演技爆发，
2: 很考验你的演技、啊、
1: 哎，对了、其实就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职场是最多的，但是生活当中也会有。
2: 哎，那是纯纯宿命题。生活当中比如不知不求、他就直接回答的是他表演的一些台词啊。
1: 哦，
2: 哎呀，
6: 你最近怎么瘦了？你是不是又减肥了？你都不胖，你减什么肥？好看好看，你最好看了。
2: 回家被问瘦了吗？或者长胖了吗？就是演技爆发，对。
1: 反正我之前发现很有网上吧，好像有一个套路，就是说你见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在职场啊，你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但这个人可能未来你又需要用到他的时候啊，你就直接瘦嘞
2: 啊，
1: 哎，你真最近瘦了，
2: 就万金油开场白，
1: 对，你们真的，然后对方又会很开心，你不知道聊什么时候，你就哎，真瘦了，你怎么回事？我真觉得你状态比越来越好了。
2: 哎呦我的天，你别说啊，就是我经常在咱们，
1: 你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你啊。
2: 在咱们台这个等电梯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碰见认识的就是朋友，每回见我就哎瘦了最近。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么说以后，我确实心里的想法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哎，是有点高兴的，觉得啊，看来最近这个啊还保持的还不错。但后来有一阵子明显我是胖了的时候见了，哎，瘦了最近。我就知道不对了，这个应该就跟哎吃了吗，你好啊，哎 ,how are you, 就跟这个意思一样的一个。
1: 但我觉得这挺好用的，
2: 挺好用的。
1: 你别对同一个人用的次数太多了。
2: 是的，
1: 咱们有一个同事，人家是前同事了。他呢是特别会说实话、
2: 啊、
1: 每次一见我，咱们好几个同事都说他每次一见都是。你咋又胖了？哎，我看你大腿粗了。哎，真的，你脸胖了。哎，我真的，咱们同事有两次啊，他见我，第一次见我，范哥，你最近是胖了。
2: 嗯，
1: 我看你大腿都粗了。然后第二次见我，好像记得是我刚生完孩子回来，范哥，带孩子挺累吧？瞧你那黑眼圈重的。我对他印象特别深，我说天哪！后来我给同事讲，同事说他对我也是这样，他也说我胖了，
2: 很 real。所以当有一天这个人如果突然有一天说你最近瘦了，那说明你真的是瘦，是不是？
1: 对，
2: 就是什么时候他会说这句话？太真诚了啊！哎，其实这种直来直去也挺好。
1: 对，
2: 哎，晴雨表就跟照镜子一样。还有啊，刚才这科比詹提到的这个，说每当有领导来检查慰问的时候，就考验我的演技，就全程笑脸，问啥答啥，然后领导一走呢，就开始蛐蛐领导，哇，这人家问这么多没用的，那怎么阳澄湖大闸蟹不送给我们几个吃一吃呢？是吧？
1: 咱留言就好好留言，不用给我们考虑这个啊。
2: 这些脏活呀，我们自己来就行。
1: 不劳烦您，
2: 怎么能让听众来干这脏活呢？这
1: 听我，哎呦，
2: 真是的，
1: 小姐，你们就专心留言就行了。
2: 哎，
1: 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来，
2: 我们会自己拐到这上面的。你，大家没必要啊，真的。人已经给他触发了关键词了，因为他有阳澄湖大闸蟹嘛。
1: 对。
2: 不管是阳澄湖还是大闸蟹都能弹出来关键词，有链接，有图片，而且现在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蟹卡有多重规格，从最便宜的299到最贵的蟹王
1: 499699，
2: 哎，1699
1: 到1699，
2: 那是最贵的了。
1: 对，就是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提前准备啊，这个快到中秋节了，如果要有送朋友啊送长辈的需求的，大家现在拍，因为现在拍的话三折预售，然后送到家的话是蟹卡，
2: 对，
1: 蟹卡到时候开壶了之后你可以随时吃的话随时去然后再对就可以，但是现在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大家可以去算一下，我们自己没算过，就拍二发三，你其实是用两份的钱买了三份，
2: 对，
1: 用五份的钱买了八份。
2: 哎呀，
1: 所以尤其是大家周围人送的比较多的，你可以多拍的话，那你的优惠力度就会更大一些，
2: 更划算。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品质是确实是去年很多朋友尝过，我们自己也有尝过，就是它确实阳，为什么说阳澄湖大闸蟹不是说这个名声在外，就是哎就是个名字，就是个广告，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它这个为什么好，它由来已久，确实是好，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它的水质啊，它的环境啊，所以我们要吃就吃最好的。
2: 对，这个尤其是现在又快要到中秋节，什么十一假期这些，有的单位可能要给员工发放一些福利，又想上点档次，但是呢又别太贵。这种你现在这些比如说499啊699这几个这两个价位的，我觉得要是单位预算充足，可以，而且买的越多送的还越多，
1: 对，
2: 等于变相的还省了点钱。
1: 你可以回复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2: 是的， 娜娜说，我这行越来越飙演技，遇见不同的家长和孩子是不同的台词，热情温柔严厉就得切换着演。
1: 嗯，
2: 是这样的，老师好像你因材施教嘛。
1: 嗯，
2: 有的孩子你得鞭策着点，那你在他面前就适当的偶尔严厉一下。
1: 嗯，
2: 那有的孩子就是心里可能脆弱点的，你就多鼓励一些。
1: 嗯，
2: 缺乏自信的就告诉他很棒真棒这种的。
1: 对，当老师那也是得时刻得有，这时候我觉得那演技这更是要各种爆发了。
2: 对，耐得住性子。
1: 对、
2: 啊、
1: 孩子稍微有点进步，哇太棒了，
2: 你怎么这么棒啊宝贝儿，哎呦这可得这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一看，你做太好了这个、
1: 对，这也确实需要。悠悠时光说，我看见大帅哥的时候我要控制住自己的心跳，还有不要跳起来尖叫。
2: 咱们怎么这么肤浅吗，咱们这点事儿都经不住啊，
1: 看见个帅哥自己先得忍得住，不然容易冲上去是吧、得拉的把自己给控制住了。
2: 哎呦天哪。慧慧说，人际交往当中不想得罪人，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有些时候会刻意温柔和社交伪装啊，就刻意温柔的社交伪装。
1: 嗯，
2: 有的时候看穿了别人的心思啊，也主打一个看破不说破，还会顺着对方的话陪着对方演戏，维持表面的体面。朋友说我看着话不多，心里门清。嗯，你笑什么？
1: 我觉得慧慧的就是人设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
2: 对，
1: 嗯，
2: 值得学习这种。看破不说破，还得顺着对方的眼、啊，不能，你像有的人他，面部表情管理差点劲的啊，咔一个白眼就翻起来了，当场。
1: 对，就我属于有什么就是容易把这个情绪挂在脸上
2: 啊，
1: 就有点就转不过来。
2: 嗯、
1: 好几次大明都说，我说你别把你的情绪挂在脸上，我说我忍不住，我火了，我就是火了。他说你永远都把你的情绪挂在脸上，确实是这样，就是你那时候。我其实是想控制自己，把那个情绪那时候稍微缓一下，但缓不过来，我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了。
2: 对，有的时候你硬逼着去控制啊，那笑比哭都难看，那个也不行啊。
1: 鱼鱼说，我们家老二属狗、
2: 嗯、
1: 把狗仗人势演得淋漓尽致。如果我跟爸爸在家，他就嚣张跋扈，主动出击找姐姐的麻烦。
2: 嗯，
1: 可是吧，如果我们不在家，他可就很乖了，姐姐让他打鸡他绝对不肯打狗。
2: 这时候血脉压制住了、啊、
1: 对，因为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2: 嗯，就很多姐弟关系里面，弟弟小的时候一直有个概念，就觉得我姐姐要是真的打死我，好像都不犯法的感觉，害怕啊！
1: 真的，你家里老二有老二的就是这样。
2: 嗯，
1: 爸妈在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告我妈。
2: 对，
1: 嗯。家里的一般家里人就会说，你让着点妹妹，你让着点弟弟。
2: 嗯，就更助长了这个嚣张气焰。
1: 哎，
2: 越办越办说，工作当中啊，某些同事心眼特别坏，为了和同事不闹矛盾，但是呢又不想和这个同事打交道太多的时候、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要展示我的演技的时候，表面上过得去就行、
1: 嗯、那怎么就这种人心眼特坏，但又不为了不跟他有矛盾，
2: 嗯，
1: 但又必须得有跟他有交集的时候，怎么跟他相处啊？
2: 怎么相处，就是就像越办越办说的这种面上过得去啊，就是哎，哈哈，哎呀，来了啊，哈哈，行了就行了。
1: 嗯，
2: 但是呢，
1: 能远离就远离。
2: 对，平常尽量的别有太多的交集。
1: 嗯，
2: 因为你要觉得这人心眼坏，那哪天坑你一把，害你一下，这咱受不了。
1: 嗯，所以咱斗不过，咱躲得过啊，
2: 躲得远远的。嗯，
1: 大张伟说，本人一直待人真诚，助人为乐，话虽不多，也算风趣，也不特别特意的迎合别人。
2: 嗯，
1: 所以基本不去演啥，感觉跟王上是一类人。
2: 嗯、哎。要不我和张哥那些相见恨晚呢？
1: 不是，你知道待人真诚归待人真诚，但我相信你一定还是得有场合。你说王上，你没演的时候吗？
2: 演呀、
1: 啊！你确定你过往的这30多年你没演过吗？
2: 过往这20多年我肯定演过呀。
1: 你在什么场合真的演过？你觉得自己都快演不下去的时候？
2: 就是像比如刚才越办越办提到的那种，你和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可能为了维持的表面的体面，
1: 嗯，
2: 或者像刚才慧慧提到的那种，也看破不说破，还得顺着对方演下去，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交际的礼仪吧，
1: 嗯，
2: 哎，没必要上来以后一句话不对付了，直接就急眼，
1: 对啊，
2: 掀桌了，那这肯定不对呀。
1: 你这种确实是，敏兰也说，人际关系的维系需要演技，
2: 需要，
1: 嗯，
2: 对。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哦，对，说刚才上一个越办越办提到那个，
1: 嗯，
2: 就感觉职场里边的或者一些就是那种人呐，坏蛋呐，咱们就你不行，你买块和田玉吧。和田玉不是说这个君子温润如玉啊什么？咱们修身养性，
1: 送给他吗？
2: 送给咱自己，这好玩意儿，
1: 温润如玉一点是吧？
2: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给他呢？真的是，咱们自己带着，时刻提醒自己，哎。我是玉器，我不跟瓷器去碰。哎，咱们离它远远的，是不是？多好的寓意啊！这个。
1: 哎呦，行行行，回复和田玉啊、嗯。
2: 对，
1: 回复和田玉可以看一下。
2: 他就是个阳澄湖大闸蟹，他就是横，他就横着走。咱给他煮了，就掰着腿吃，咱们就给他嚼了，给他
1: 咬了。
2: 回复大闸蟹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行行行，回复和田玉，回复大闸蟹啊。
2: 对，
1: 这是我们最近的这两个品，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和田玉的话是款式不多了，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2: 嗯，是的。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7: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7: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8: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7: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9: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8: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9: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8: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9: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1: 连起来是
10: 好物分享
11: 哦，
12: 下班快乐，快来抢！
1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0: 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前面有一个隧道，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应该掉头。
2: 掉头干什么？你正常走你的呗。
1: 不是说隧道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吗？
2: 那是处置不当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没说走隧道就容易出事故，你这不危言耸听吗？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2: 我问你，进入隧道之前你应该怎么做呀？
1: 应该摇下车窗大喊一声，我要进来了，周围的人注意。
2: 行了，你还是掉头吧，咱们换条路走。请问机动车驶入长隧道行驶，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1: 多选题。
2: 哎，
1: A 进入隧道瞬间为抵消明暗适应可短暂开启远光灯。
2: B 隧道内车辆故障，就地停车，在本车道内设置警告标志。
1: C 隧道内按限速行驶，尽量避免超车，确需超车可从右侧快速超越。
2: D 驶出隧道，受明晃效应影响，应当减速，握稳方向盘。
1: 请选择。
2: 哎，问的是错误的啊，
1: 多选题错误选项、嗯、你笑什么？
2: 我像你现在这个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啊，内三外四这东西啊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1: 怎么、啊、
2: 每个选项我们柯总读的时候，各位要仔细听，你都会发现里面有点小重音，有点小提示的感觉。
1: 这道题不用啊，提示
2: 真的不用吗？
1: 对，你们看看就是哪三个错了。
2: 你看，现在告诉大家，至少有三个错的。昨天是不经意间告诉大家有两个选项，这回是三个啊！你不说，好多人就打两个呢。我跟你说啊，
1: 后面你看，后面这几位都是一开始没选对，都是少选了一个。公布答案，正确选项三个啊 ，A、B、C。
2: 是的，隧道内禁止使用远光灯，远光会造成对向驾驶人的眩目，应当开启近光灯。隧道内要是有故障，条件允许，尽量把车挪到应急停车带，不可以在行车道直接停车。车道内放标志极容易引发连环的追尾事故。 最后就这个隧道呢，一般也是禁止超车的，允许超车也只能是从左侧超车，严禁右侧超车。
1: 嗯，
2: 包括出隧道的时候，强光很刺眼，会出现一个明适应啊，那这个时候减速稳住方向，保障安全。
1: 嗯，
2: 所以四 D 选项是对的，前面 A、B、C 都是错的。
1: 对，
2: 嗯，
1: 前三个就是这次主要是大家都少选了一个，
2: 对，
1: 容易选两个。
2: 嗯，哈、嗯，张弛有道说第二位应该是我，因为他答的是 B、C、A、A。哪有这种跳着打的，人都 A B C 你 B C A A
1: 好的好的啊，也算对、啊、
2: 也算对，行，你第二啊，霞儿第三、啊、抱歉了燕儿，咱今天第四了这个、
1: 可以啊，来，我们这个小时聊演技，下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换一个话题了，
2: 换一话题。
1: 嗯，
2: 下一个小时可能有朋友说，那是不是就聊你演技特别差的时候？不是，
1: 我们不能走这套路，
2: 让你们猜出来那还得了吗？下一时段咱们来聊的是您有什么观影后遗症，想一想，就可能某一部电影
1: 或者
2: 包括
1: 电视
2: 剧看完了以后，可能日常生活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地方会被那部剧所影响，
1: 会
2: 对吧，
1: 尤其是特上头的
2: 啊。
1: 嗯，
2: 你远的不说，你比如说这暑期的什么欢迎来龙餐馆，
1: 嗯，八仙，
2: 对，出来以后可能你再吃那炒饭、嗯、你都会觉得要好好吃饭啊，你会默认的就是好好吃饭，什么大事儿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先好好吃饭。
1: 对，你有什么观影后遗症、啊、在哪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影视剧里面看完之后的这个反应，
2: 对，
1: 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哥。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在性能规范、安全规范和寿命规范三个国家标准已下达立项，预计今年年底将推出征求意见稿。此前，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已经发布，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系列标准拟分为四个部分进行编制，包括术语和分类、性能规范、安全规范以及寿命规范。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考验您演技大爆发的时候，那么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有哪些这个观影的后遗症。电影电视剧都可以，就看完以后带入到生活当中，总感觉哎，有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呼应上了那种。
1: 对，就是确实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尤其好的电影啊，就真的会有这种魔力。
2: 哎，咱们的这个小的时候看的很多那种励志片，你还有没有印象？
1: 黑白的
2: 啊，黑白的呀，或者是反正就是就那种励志片的腔调啊。哎，我觉得那也挺有意思。如果是带入到现代的我们一些讨论事情的语境当中，哎，有种反差的错位感。
1: 一听那个腔调就觉得有点年代感了。
2: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的。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哦，该死的，真见鬼！
1: 怎么了？
6: 刚刚通知下班后不能走，需要开个会，这是哪个愚蠢的土拨鼠安排的？
1: 哎，伙计，放轻松，其实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说，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倒不如用一个坦然的心态来面对，难道不是吗？
6: 不，女士，这是原则问题。下班后的生活是属于我的，我原本计划去隔壁街区找大壮先生喝两杯的，可是现在我却得留在这里开这个该死的会。
1: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冷静一点，开会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说什么了吗？
6: 正是因为你们这些麻木的一点反抗精神都没有的傻瓜，才惯出了他们这些毛病。
1: 你现在好像一条疯狗，说的好像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一样。刚才是谁还在冲老板点头哈腰的？哼，难道不是你吗？
6: 是我，是我，我承认。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0: 贵的下班时间就这么被无情的掠夺，我的晚饭，我的休息，全都成了这场临时会议的牺牲品。
1: 说真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所有要紧的事情总要等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才想起来讨论？白天大把的时间，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
0: 哦，是的，是的，多么令人讽刺！
1: 但是我可怜的朋友，这就是职场残酷的现实，你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只能默默地忍受着，难道不是吗？
0: 不，我真的受够了这一切，我想要呐喊，想要反抗，我要用我的靴子狠狠地踢他的屁股。
1: 哦，我找不到你说到哪儿了。得了吧，先生，省省你那套吧。等你真的见到了他，你还不是像条哈巴狗一样冲他摇尾巴？
0: 哦，我的老伙计，你这样说话可太让我伤心了。我做这一切难道只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说，如果我反抗成功了，你不是也不用留下来开会了吗？
1: 可是这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你的反抗在他们眼中，哼，简直就像个笑话。你难道还真的用靴子踢他的屁股不成？
0: 你说的对，我也只能这样说说。每当我见到他，我往日里那些勇气都去哪儿了？哦，这让我感觉非常糟糕，真的，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我简直恨透了自己。
1: 嘿，伙计，放轻松，至少我们还能互相吐吐苦水。
0: 哎，愿上帝保佑，但愿这场折磨不要拖得太久。一个年代的，我跟你说，一定是一个年代的人。哎，这一下就感觉咱俩都黑白了。很多那种老的译制片真的挺有味道的，
1: 嗯，
0: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可以再看看，就虽然画质可能是
0: 对应该现在网上能搜到一些高清修复版本的，
1: 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看佐罗，当时
1: 嗯，
0: 哎呦，给一个小小的少年这迷坏了都。
1: 观影后遗症啊，有人说，哎呀，本来今天心情不好都不打算互动了。啊，心情不好就不互动了
0: 啊，很真实。
1: 听了两位老师，你还是笑住了，感谢二位今天的演出。
0: 行，
1: 所以你心情不好也得来互动啊。
0: 对，没白憋着嗓子拿腔拿调啊。你哪个愚蠢的土拨鼠让我们的魏安心情不好啊？我们一起
1: 可以踢他的屁股。
0: 这用靴子狠狠地踢他的屁股，这个也是，我很好奇他原版的英文到底是什么？
1: 怎么说？
0: 难道真的是 use my 什么 boots？
1: 肯定不是，
0: 啊，
1: 你放心，肯定不是你翻译的那个。
0: 估计翻译的词儿更脏。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您有哪些观影后遗症啊，包括您的可能语言表达上是不是也会被一些影视剧带跑偏呢，生活习惯上，包括爱吃的东西，像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菠萝油啊，小静说最近看了这个空腔，跟着朱一龙也就一块吃了，这后劲儿十足。
1: 对，就看完电影后劲儿，我你要说这个吃的，那我能说很多。
0: 嗯，
1: 那狂飙
0: 啊，
1: 还记得吗？
0: 啊，
1: 当时那个他吃那什么饭啊，就广东的那个
0: 猪脚饭
1: 啊，对呀，对，后来不是猪脚饭也火了一阵儿吗？白鹿原的油泼面，
0: 哎，
1: 这不都是吗？
0: 啊，明白了，凡客是不能看《舌尖上的中国》这种。大家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学指定家长购买298元的耳机引起了质疑。最近在云南的一个中学，初一的学生家长反映说，因为该市选用的是这个网课啊，听说考试，所以呢学校向家长定向的购买一款价值298元的英语听说考试专用语音耳机，附赠平台一年的 VIP 会员，名义呢是自愿购买，但是委托家委会收取订购货款。对此有家长指出了，不够设备就不买这个耳机，居家练习可能存在适配难题，变相成了不得不买，对校方与厂商利益关联存疑。那在前两天，当地教体局也是回应了，没有要求统一购买，由家长自己考虑，只要能使用也可以自行到网上采购。
5: 推荐硬件这个可以理解，孩子底子呢这个可能说比较薄的呀，就是多练一练没毛病，但是别拿家委会当收费处啊，你别让自愿变成了不买你孩子就掉队，就那种感觉了。
4: 对，这个就有点太变相了。
5: 是的。
4: 再来关注一下，研究生卖黄金所得的12.4万被冻结了。最近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研二的王同学说，在2026年的6月出售实物黄金所得的12.4万元款项被这个派出所给以为涉案为由冻结，他名下的其他的银行账户呢也被限制了。北京警方经过调查，已经在6月30日出具了不予立案的通知书，认定王同学的交易不涉嫌犯罪。但是湖南的最近呢，这个还没有给出解冻的一个正式的结论，导致他的账户迟迟没有办法恢复。
5: 希望赶紧给这个王同学解决一下，是吧？
4: 嗯，
5: 普通人二手卖这个贵重的东西啊，咱们尽量是走平台担保，别脱离付款。大额选银行柜台或者是正规的金店回收，对面派第三方取货啊，留好身份证和录像。对，您这个确实可能，
4: 因为金额太大了，
5: 金额挺大的了，
4: 他可能就是在什么二手平台上去卖啊。
5: 对，
4: 那警方肯定会就是出于这个监管的考虑啊，因为这种大额的交易，然后又是一学生，
5: 是啊，
4: 所以肯定会引起关注嘛。
5: 对，
4: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大家要吃海鲜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杨女士的母亲在街上买墨鱼时，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了，哎，于是老人就炒熟了留给女儿。饭桌上，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未见过，用 AI 查询之后，竟识别出这是携带着一种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少量就可以致命，高温烹饪没有办法破坏毒性，杨女士果断地倒掉整盘菜，所幸未造成中毒。
5: 就是除了这个红斑豆蟹，还有几种海洋生物也藏毒，也可能是平常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个是正直爱节蟹，就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等地，体内含河豚毒素。据说是可能就是导致人啊出问题最多的一种螃蟹。还有一个叫铜柱熟若蟹，就含有麻痹性生物毒素，中毒表现就是口唇、手脚发麻、步态不稳。还有石纹螺，是通过吃一些有毒的藻类富集河豚毒素，烹饪也没有办法去除，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剂。所以安全吃海鲜呢，就记住3条：不认识的海鲜坚决不吃，购买呢咱们去正规的商超，加工的时候生熟分开，务必烧熟煮透了之后再吃。痛风急性期的患者一定要严格控制。
4: 对，
5: 听见了吗，大老师？
4: 安全的回来啊！
5: 安全的回来，你可别再让人提早班了，我跟你说。
4: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戴运动手环。说首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手腕上长期戴表的那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的手腕的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这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或者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5: 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就发红瘙痒，慢性期可以遗留这个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就它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导致的这个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
4: 嗯，
5: 甚至不需要过敏体质，反正你该白也白，我也是。
4: 对，嗯，
5: 我也会这样。
4: 对，
5: 戴运动手环什么手表一定要及时的透气，更换和规避那些过敏的材质。屏障修复啊，什么这些，实在不行就及时就医吧，就
4: 对，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戴运动手表，
5: 嗯，
4: 就去健身，就可能也带着出汗吧，每天戴好几个小时，然后这两天我就不戴了，我就会发现我这个手腕这个地方痒，特别难受，特别痒，
5: 嗯，
4: 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可能也是这种什么接触性皮炎，
5: 对，
4: 嗯，
5: 我你看，我估计我也可能多少沾点，
4: 哦、
5: 我也是
4: 一块发白，
5: 可我这个白不好说啊，
4: 这白是晒的好吗？
5: 也可能代表晒的，
4: 所以大家长期佩戴啊，要注意一下，就是不用的时候，就因为有的人睡觉也戴，所以确实是，
5: 嗯，
4: 这不跟你分开了，
5: 我就是差不多，
4: 嗯，还得让皮肤呼吸一下啊，
5: 对对对，嗯，
4: 好，来到了18:21，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个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看观影后遗症。你在观影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具体来说说，比如说什么样的电影、电视剧啊、影视剧啊，你的后遗症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5: 对，王菲说，王上马上就要拐到阳澄湖大闸县，
4: 没拐，刚才没拐，
5: 没拐啊。早高峰其实也有这条新闻
4: 哦，
5: 早高峰我拐了。确实那个螃蟹海鲜什么的，咱还要吃一个放心，吃一个踏实，
4: 还是要拐是吧？
5: 对，踏实放心完了以后，咱就当然得追求好味道了，
4: 嗯、
5: 啊，所以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4: 恢复大闸蟹啊，
5: 恢复大闸蟹可以去看一看啊，
4: 这位江人朋友他说，受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少儿频道的公益广告了，设计广告的人真是天才，教会了我们这代人。您说那个妈妈洗脚，
5: 对，有很多当时的那些公益广告。让我们树立了一个从小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挺好的，
4: 而且特别深入人心那些广告啊。
5: 对，
4: 因为那时候确实家里那电视吧，也就经常就放在那个少儿频道。他说有对家庭的理解，对父母的爱，尊老爱幼，不乱丢垃圾等等，让我们活成了一个好人。
5: 是的，还有一个是一个小伙子，就是他跑步啊，中间不断的帮助各种路人，然后最后他要把一个易拉罐踢到那个垃圾桶里
4: 啊，对对，想起来了，
5: 对，他没踢进去，这有另外一个运动的女士过来捡起来扔进去，而两个人相视一笑，那个应该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什么这种感觉。
4: 后来他俩在一块儿了吗？
5: 你看看这俗了啊，这就俗，这就是现代编剧思维了啊！你这怎么还有爱情戏码呢？这你。那就是哎呀，你这完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回
4: 不
5: 到，
4: 一下就是偶像剧了吗？
5: 你已经回不到当年小的时候那个纯真的凡哥了，凡哥，你现在脑子里
4: 开始……你刚才这么讲，我真大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俩。对呀、啊，我们都属于那种，就是热爱保护环境啊，对吧？我们得有共同的爱好啊，怎么了？
5: 那你别说，他俩到三观挺合适在一块儿的，
4: 对啊，
5: 挺好的。
4: 豆豆说，我闺女看完欢迎来龙餐馆有后遗症，总是担心要么莫名其妙的天灾，或者是被轰炸，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5: 哎，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
4: 给他讲一讲啊，
5: 顺势一波爱国教育就出
4: 去了。对
5: 对
4: 对
5: 啊，对啊，
4: 我前两天也是刚讲了，就是觉得就他也是看完这个之后你要给他讲，
5: 嗯，
4: 然后你讲完就是他自己小朋友真的会能理解，那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多么的幸福。
5: 对，
4: 嗯
5: 啊，慧慧说，后遗症就是有的时候看了一部悲伤结局的影视剧，会觉得心里空空的啊，男女主角最终也没走到一起，有太多的意难平，需要好几天才能平复。我是不是入戏太深了？感性的人就是如此。
4: 现在很多剧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再追求于最后有一个大圆满的一个大结局，
5: 就是要虐
4: 啊、虐，对对，就是越虐越好。
5: 对，
4: 嗯，
5: 所以还得是我们凡科去当编剧。你看看一公益广告，俩人都得互相，他俩在一块儿了嘛。
4: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人会有这种心态，就希望最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5: 对，
4: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不圆满，或者他最后给你一个很虐的一个结局，或者是一个很开放式的结局。
5: 嗯，
4: 有些人会不买账。
5: 而且有的那个剧，你就后来大家分析说，你感觉像是为了虐而虐的，比如说之前很火的《老舅》， 对吧？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剧？
4: 记得记得，看了。
5: 很多人后来对这个孔二狗，就对导演呢，就是哎，口诛笔伐，说你这非得都写死吗？
4: 全死了，对呀、
5: 啊，对呀、啊，你这留俩不行吗？就非得就这样吗？你最后关键你把老舅也给整没了，你这何必呢？
4: 太悲了，那前面看着还挺。后面越看越悲、哎、然后所以网上就有人讨论说，哎呀，那部剧什么高开低走、
5: 啊、
4: 什么这那的，
5: 就看到多少集别看了，后面舅妈一死、
4: 啊、
5: 这就是开头了、
4: 啊、对对对
5: 对，所以大家是、其实发自内心的还是想看到一些美好的大结局，
4: 对，
5: 嗯
4: 哎呀，就是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吧，有人可以接受这种的、啊、那可能生活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完美啊，
5: 嗯，对啊，
4: 嗯，
5: 但是什么完美呢？和田玉完美
4: 我跟你说和田玉也不完美啊，
5: 他怎么个不完美？
4: 因为和田玉它是纯天然的，
5: 嗯，
4: 就是大家永远不要想到说我要买一块特别特别无瑕的玉，
5: 嗯，
4: 除非啊它确实是精挑细选万里挑一的那种，
5: 嗯，
4: 要不然的话它多多少少都有瑕，正是因为那一点点瑕，正是因为那一点点不完美，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5: 啊，
4: 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它不可能批量化的生产全都是特别好，那样的那都是假的，你敢要吗？
5: 那这是剥离了，那就成了，
4: 对
5: 吧？
4: 其实这个和田玉，我觉得是就是这种不完美，我觉得它才完美。
5: 哎呦，这是有高度啊，这个啊，这说完了以后更想回复一下和田玉看看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和田玉可以看到啊。
4: 嗯、
5: 易迪这发了两张照片，说这就是狂飙的那个猪脚面，上周刚吃。
4: 嗯，
5: 他们好像还去的是。就是在剧中安心和这个高启强两个人吃的那家店，
4: 哦，
5: 背景啊，
4: 对对对，就是那个
5: 桌面上那个纸抽盒、筷子桶这些碗啊什么，
4: 拼了个图
5: 都一样、
4: 哦、
5: 啊，就完全是
4: 跑到那家店去吃打卡了，是吧？
5: 打卡了啊，
4: 嗯，就是很多人看完剧之后，这个后遗症也是，就是有那种，就是我要去那个地方打卡。我记得是当年看那个剧都挺好，
5: 嗯，
4: 那个苏大强，
5: 嗯，
4: 还记得那个剧，当时不是在苏州拍的嘛，然后也是在那个有一个小巷子里面、
5: 嗯，
4: 后来那个巷子就火了，然后大家就纷纷要去那个巷子里面拍照，
5: 嗯，
4: 然后那些就是其实也打扰了当地的居住的这些居民，那、
5: 嗯、
4: 大家就非得在那个巷子里面拍照，去什么苏大强的家里。拍照
5: 呀，这个打卡归打卡，大家还要注意文明啊，
4: 对对，
5: 照顾到当地的一些这个老百姓的想法、啊。
4: 哎，对
5: 对，今天咱们这一时段说一说，您有哪些观影后遗症？
4: 嗯、
5: 不仅是电影，包括电视剧什么的，也都可以说啊。
4: 嗯、
5: 就是看完以后，久久不能走出来，不能释怀的一些。导致一系列的后来的一些行为举止之类的、
4: 嗯嗯、
5: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观影后遗症。电影电视剧都可以。
1: 对，观影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2: 公道不公道说，以前看那种恐怖电影，感觉胆儿挺大的，我呀晚上出去总感觉心虚，尤其是什么河边儿，就反正是跟剧里能呼应上的。
1: 就看那种剧不就是为了找虐吗？
2: 找那刺激感觉。
1: 对啊，那就是刺激感嘛。
2: 还有米兰说，看了《出走的决心》之后，让我感触最多的就是生活本就不容易，要好好爱自己。很多人被生活所束缚，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忘记自己内心的渴望，所以要走在取悦自己的道路上。米兰像给咱写了条影评评论一样。
1: 这么的发人深情。
2: 后遗症这劲儿这么大吗？这个。而另外，我是在工作之后才完整的看过《千与千寻》的，让我彻底对离别有了正确的心态。生活就是不断的遇见与分别，带着收获和回忆继续往前走，就是成长的意义。
1: 就有的剧啊，它属于不同年龄看，它能看出不一样的韵味来。
2: 对，
1: 你可能之前上学的时候看，和你现在工作之后再看，那感觉确实不一样。但是当然，我觉得这只限于好剧可以这么干啊。
2: 烂片儿工作以后骂得更脏了，是吧？
1: 就是确实是这种的，值得你去一遍一遍的看嘛。看一下这个，我看刚才视频直播间里面还有朋友说呢大张伟说在短视频上看了很多电影的赏析，特别喜欢励志电影，尤其是体育题材的。摔跤吧爸爸啊，
2: 一球成名，洛基这些。这我跟他一样，我也是喜欢看这些，但是咱为什么在短视频上看这些呢？
1: 看得快是吧？
2: 就纯看赏析。
1: 看人家可能说的确实很在理嘛，那个赏析。
2: 不，在不在理的，咱们得自己先看完一遍，我回头再去找他的一些分析，可能他不同的博主的讲解，从各个角度，或从电影艺术创作角度，或从人生哲理、隐喻等等的，我再感觉到，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我之前没品出来。但前提一定得是我们自己先看过了。
1: 他应该是看了之后是去看电影的赏析吧，不是说直接就看电影赏析吧？
2: 你最好是这样啊，
1: 不看电影直接看赏析吗？
2: 我有的时候刷到一些赏析，如果我发现他讲的挺好，我立马就停住。我先去把这个电影原片先看完了，我再回来接着看它。我生怕他把剧情全给我透完了。
1: 对，就觉得有点亏了，尤其是好剧，你不觉得这么看浪费吗？
2: 对，
1: 是吧？
2: 菠萝说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多效率。
1: 我真见过那种人啊，就是尤其是在高铁上，有的人还公放，我就在那儿都听着，然后这部剧讲的是吧吧吧，然后他还要多倍速，我心想说你都已经看5分钟的精讲版了，你还要再几倍速看？
2: 对，所以说越来越浮躁嘛，就已经耐不下心去静静的看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就2个小时太长了，2个小时这么长，而且有那个镜头也确实前半段稍微的慢一点啊，永长一点啊。
1: 不，但是他有的他是为了给你铺垫啊，你没有前面那个铺垫，你看后面就会觉得没劲。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部剧挺好的，然后我推荐别人，我说你去看吧，然后他没有看那个全片，他就去看了一个比如就是短视频上的一个，说我觉得也就那样吧。我说你没看完整版的，你不能评价它也就那样吧。很多精彩的细节你就直接给没有了，忽略了。
2: 对呀、这个是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改一改自己的习惯啊。您要真喜欢一个剧，看完以后再去支持不同的博主，看他们的小巧思啊。
1: 菠萝说的这个应该是现在那种 AI 短剧吧？小帅和小美的故事。
2: 不是现在 AI 短剧，是讲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 啊。小帅和小美、
2: 对，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啊。而且他用的一些非常就是夸张的想玩梗，但是又很让人看多了有点恶心的一些表达方式。那种方式啊，小帅在400平米的一个大床上自己醒过来什么的，其实就普通的卧室醒过来，他非要加一些这些
1: 啊、他加，因为他那个不加这些他过不了审。
2: 我觉得他是为了流量。
1: 是为了流量吗？
2: 嗯。
1: 然后他那个又觉得你就是自认为很幽默，但其实一点都不很尬的那种。
2: 太尬了，真的。
1: 对
2: 对。
1: 就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剧吧，我心想说你别解说了，我就想看看行不行。但是他不解说很不行，甚至有的你看他那个
2: 对
1: 短视频，他加很大的背景音乐，他其实就是 你不能直接把人家的片子放，
2: 对，
1: 所以他就加一些声音，别的声音过来。
2: 哎，你这他倒是版权可以考虑挺好，完全不考虑受众的死活、啊、这个。
1: 就是观影之后的后遗症啊，其实有很多种、
2: 嗯、
1: 我们给大家罗列几一些，大家也来看一看，就哪些属于就是你有的。
2: 对，
1: 你比如说那种就是警匪片，我觉得是最容易有的。
2: 哦，这怎么着？
1: 你没有吗？
2: 啊、
1: 我经常看完警匪片，跟那位朋友一样，就属于其实本来没有这种的，你就下意识的会往回看，往回瞟，你就会担心说后面会不会。就是有什么人呢？
2: 你是不是偷单位大闸蟹了？你要不然你
1: 不是就你要不看这种剧真没事儿，但你要看多了的话，尤其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容易这样。
2: 啊，你说的是怕被坏人尾随的那种感觉？
1: 对，或者是晚上你看着窗外，你就会担心说有没有一双眼睛在窗外盯着你啊？
2: 哦，这个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一直认为那时候我家住四楼，我一直认为外边会有这个。坏蛋就是进来，然后我家长就跟我说咱们家在四楼，谁从四楼进来，他怎么进来呀、啊、我说他万一拿一个钩子那边系一个绳，呦呦呦咔就勾住这窗台，这么着扒上来。因为以前很多老武侠电影、
1: 啊、
2: 都有这个场景啊、
1: 嗯、
2: 我万一这样呢，
1: 对啊，你就会想那些场景啊。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就那种美食，电影美食，
2: 对，
1: 我就光这个就能盘点出很多来，
2: 太多了。
1: 嗯，
2: 看他吃的那么香，你也点了一份，发现你不如人家吃的香。
1: 对，
2: 嗯，
1: 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经常尤其现在啊，大家更方便了，你看着这个电影，你看着你，我就不行，我得叫外卖。
2: 对
1: 啊，你就是有时候看什么港片儿，那不行、我天哪，那些美食我就得开始去下单。
2: 是，
1: 然后包括很多吃什么粤菜呀、啊，也是这样的。
2: 对，以前的像这个《饮食男女》，
1: 嗯，
2: 里边的开篇就先给你做了顿菜，哎呦，做的你刚开始还觉得这是做什么呢？越看越饿，这他看着太有食欲了。
1: 对，就要么他就是人家可能就不是演这种美食的电影，人就吃了个饭，
2: 对，
1: 你就开始了。
2: 有那种经典的一说，这吃的特别香的，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白鹿原》里边吃面的那个
1: 油泼面，
2: 哎，
1: 蹲地上吃，我天，那个阶段啊，我真的我无数次的做油泼面，我看着他吃，我就开始和面去了。
2: 还有赵本山之前的很多吃戏也是，
1: 嗯
2: 啊，比如他和范伟两个人吃那白菜炖豆腐都，你就觉得吃的这怎么这么香啊？看着，哎呀，啊，
1: 就美食也是啊，影片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看完哪个影视剧的时候有那种关于美食的。那种体验和诱惑吧，
2: 很诱惑，
1: 嗯，
2: 真是很诱惑。
1: 嗯，
2: 我觉得还有就是情绪走不出来的那种类型，啊，可能或者很虐，或者很感人，或者什么样的，就让你电影结束了以后，从走出电影院那一刻，你就会一直沉浸在那情绪里。
1: 嗯，
2: 如果这个又是个特别感人的话，你可能想起来你眼眶就一红，想起来就一红。
1: 嗯，哦呦，真的吗？那么还得眼睛眶得红吗？
2: 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感的人吧。
1: 性感的，你确实挺性感。
2: 感性啊，感性啊。
1: 我如果是好片的话，我会走不出来，确实是就几天去想他的情节、
2: 啊，
1: 就反复的去想他的一些情节啊，什么研究啊，看啊，就刷呀。
2: 你会二刷吗？
1: 会，好电影肯定会二刷的
2: 啊。二刷的时候是边刷边叨叨的那种，还是能静静的二刷？
1: 二刷的时候会静静的，因为你已经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了。但是一第一遍的时候，有时候会叨叨。第一遍的时候，我会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这怎么办？啊，后面哎呦，就开始担心。
2: 怎么办？应该先闭上嘴，好好看。
1: 我尤其是你看前两天看《龙餐馆》那个也是，你就看啊，不会吧？真的吗？啊，他不要啊！就是真的会打过来吗？啊，他不会死吧？
2: 你这个话外音配的呀，非常的多余。我跟你说，你，情绪走不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你自己现阶段的一个人生遇到的阶段，就是和电影当中很相似。
1: 嗯，
2: 比如说讲到了电影当中主人公他很不顺利，你就会想到自己现在也挺不顺利。
1: 嗯，
2: 啊，或者他。经历了一个什么分手失恋、
1: 嗯、
2: 你想到哎呀我也是分手失恋等等的吧、
1: 嗯、
2: 就这些就能瞬间戳中你。
1: 嗯，想到你的类似的经历吗？
2: 嗯，对，会想到，然后就更加的有点走不出来。
1: 对，嗯，还有朋友说看那个刘若英吃那个烤鸭，
2: 对对对对，哎，真的、
1: 哎、真的好像啊。
2: 是的是的，李白说的这个真的是，哎呀。还有盼盼说，当年好多人应该是看了《士兵突击》去当的兵吧，不抛弃不放弃。
1: 嗯，
2: 没错，真的是。
1: 对，
2: 你就看王宝强那一年，应该是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一进兵营，哎呦，大家对他的那个态度真的是、啊，
1: 确实不一样，
2: 比对自个儿连长感觉都恭敬啊。
1: 对。 就是有它那个魔力啊。
2: 对，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动漫，
2: 动漫，
1: 你看完动漫之后，有的时候，尤其前几天，你会时不时的蹦出几句那个动漫里面的那个梗啊，
2: 嗯、
1: 或者经典的口头禅呐、
2: 啊，嗯，
1: 也会有
2: 啊。
1: 嗯，
2: 是是的，就虽然有的人说、嗯，哎，他这个人很中二啊，有点二次元，
1: 嗯，
2: 但是大家如果都是这种啊，平常爱看的话，交流起来会觉得毫无障碍、啊。
1: 嗯，对。
2: 啊哎，他还在都在说这个吃，水星兰说还有那个杀破狼吃方便面的镜头，吃的太香了啊！
1: 就是一碗方便面，你真的都是确实是。
2: 对、
1: 嗯，
2: 到了那个份儿上了，你就觉得他吃的真香。
1: 王菲说，当年看了《西红柿首富》，我也幻想过我有300亿资产。
2: 的一个二爷啊，他也希望有这么个人。
1: 哦
2: 啊、
1: 高冷的海苔说：“我带儿子去看了《浪浪山小妖怪》，本来是给孩子看的，结果看到最后我自己泪流满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心，但在不断的适应环境和适应社会的过程，改变了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就是在写我自己嘛。”
2: 是的，嗯。
1: 小朋友看有小朋友的感触，自大人看有大人的感触。
2: 是小朋友看个热闹、
1: 嗯，
2: 其实小朋友人家也能体会中间的一些东西。
1: 嗯，
2: 只不过他还没有完全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历那么多。
1: 对
2: 啊，
1: 嗯，
2: 小朋友，你没有见过哪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哎，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1: 谁会想那么多？
2: 对，大人真的是看的，哎呀，《浪浪山小妖怪》也是。
1: 嗯，
2: 你当时看的时候看哭了吗？
1: 我看哭了，肯定我这看这种的还是比较
2: 容易
1: 比较感性的
2: 啊，行，还算个人啊，还有血有肉还是啊，对，要以为你是你的心是冷的，他的泪是冷的是吧？
1: 我是容易落泪的，
2: 容易落泪，
1: 我看剧容易落泪，
2: 哭都堵不上嘴吗？都哎呀太感人了，你是这么一边哭一边说吗？
1: 对是的，
2: 哎这咱俩哪天电影院碰见了，你坐那排我坐这排、啊、
1: 我小声说，我很小声很小声，
2: 小声嘟囔行，你别让旁边人听见，太影响。这儿刚哭出来，哎呀妈呀，太感人了！我就跟你说，我在哭的时候，如果旁边有这样一声，我就哭不出来了，就你这个情绪就憋回去了，
1: 就打扰了，确实是。
2: 对，
1: 嗯、
2: 悠悠时光说，我小的时候看露天大电影，里边的这个仙女啊，宽袍广袖飞在半空，哎，这然后就回家就模仿吧，把家里的床单披在身上，从床上往下跳，扮演仙女。
1: 嗯
2: 嗯。咱小的时候应该都干过，我也是，
1: 你也扮演过仙女、啊、
2: 我扮演大侠，我扮演什么仙女？
1: 你说你也是吗？
2: 我也是这样，就是裹着床单或者毛巾被系在脖子上，我是大侠、
1: 啊、
2: 就当披风了，我是超人、
1: 嗯、
2: 也是这样，
1: 都有
2: 都有
1: 小朋友们的超人梦嘛。
2: 嗯，现在小朋友，我是奥特曼，我是谁啊？
1: 我是什么蜘蛛侠什么这那的战士。
2: 对，挺好的。嗯，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说一说您就是观影的后遗症有哪些，看完以后就情绪出不来了，或者影响到带入到生活当中的。
1: 嗯，
2: 米兰说我看《熊出没》电影都哭过啊，这正常，《熊出没》其实后来这、
1: 嗯、
2: 有没有发现每年春节档它都有一个《熊出没》，
1: 对，
2: 而且每一年那个口碑啊票房都
1: 还不
2: 错。
1: 嗯，
2: 可怕的不是一年出一部，可怕的是每年一直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
1: 嗯，
2: 你好像没见哪一年说今年《熊出没》呸口碑大跌、
1: 嗯、
2: 没有。
1: 嗯，
2: 每一年都是合家欢，看完出来以后哭的哭笑的笑，
1: 对
2: 啊，
1: 就是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去看，不一样的人看出不一样的韵味，
2: 是的，
1: 特别适合，
2: 挺厉害的。
1: 嗯
2: 嗯，现在很多那电影拍的就是看似给小朋友看的，但大人真的是
1: 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就是不一样的，能看出不一样的这个体会嘛。
2: 嗯，啊，还有谁？
1: 小熊说看蜡笔小新吃回转寿司、
2: 啊、
1: 特别想去吃
2: 啊，是
1: 吃寿司。
2: 哎，这一类的，反正发现在美食上反映的好像更直白一些。
1: 是的、
2: 啊，因为美食是我们生活当中更容易去联动的东西。
1: 嗯，
2: 有没有哪个剧里边啃螃蟹啃特别香的？看完以后大家就不行，阳澄湖大闸蟹，我赶紧下单，就找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现在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然后蟹卡三折预售，哎，特别好，你知道有没有哪个剧是演这个的？
1: 下班快乐。
2: 把咱视频这段抠出来就是了，是吗？但咱们这一直讲吧，很难勾起大家的那个食欲。
1: 我们应该吃是吧？
2: 我们应该吃。
1: 人不给呀、啊，不过现在还没开壶呢。
2: 啊，
1: 开壶了，我们也给我们点，让我们也试试。
2: 嗯，
1: 去年吃了，今年还没有啊，就是因为他们前两天去的时候，
2: 嗯，
1: 吃了，
2: 啊，
1: 但是一般，因为还没开壶，那时候还长得个儿还不是很大，
2: 还没那么的膏黄肥美。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说去尝了，等开壶吧。开壶之后，确实得等那个时间，时间必须得到了。
2: 对，就是给我们一人来一点，这是纯工作理由，很正当理由。就是
1: 来个吃播，
2: 我个人是非常不想吃的，这样，但是为了工作没办法，硬着头皮吧，是吧？硬着头皮。
1: 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水里的吗？
2: 对对对，但是硬着头皮这工还都得尝一尝。
1: 可以回复大闸蟹啊，最近因为确实我觉得快到大闸蟹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又快到中秋节了，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蟹卡囤起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
2: 对，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那位朋友提的刘若英吃烤鸭的这镜头里，是真的一想起来你就会觉得就有点想吃了，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吃过了。魏清月说盗梦空间就怕一直活在梦里，你也带一个那个碾子，没事的时候转一转，好吧？
1: 做做梦吧，
2: 做做梦吧。行，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就是生活里边那些电影的后遗症，
1: 是的，
2: 导致的我们生活当中后来就不走不出来的一些东西。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小卡冲冲冲。下班别急了呼，下班的我想的可怕，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哦，
9: 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2: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说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媳妇儿给他打电话，说看新闻有一辆车在逆行。他说哪是一辆啊，光我看见就有好几百辆呢。
1: 这笑话都多老啊，得有20多年了吧？
2: 笑话虽然老了点儿，但是我觉得放在现在非常合适。你没发现今天马路上逆行的车也有点多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守规矩啊？
2: 以后没什么事尽量少开车吧，行吗？请问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逆向行驶被查处，关于记分，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1: 单选题 A 一次记12分
2: ，B 一次记9分
1: ，C 一次记3分
2: ，D 一次记1分，
1: 请选择。
2: 哎，就问您，城市道路逆行了啊，被查了，那一次应该是扣几分 ？A 12分 ，B 9分 ，C 3分 ，D 1分。
1: 是呢，是吗？各位都在这试呢。
2: 就这道题的结果呢，有一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这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听清那个题啊。咱们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3分。咱们一说，好像这今天有很多人答 A， 觉得12分逆行多严重啊！记12分的这个逆行，特指的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逆行，因为这个确实更严重一些。然后普通的城市道路逆行一次是记3分，并且罚款200元。
1: 对，
2: 当然别觉得记分少就可以尝试啊，因为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你想想啊，逆行啊，朋友啊。
1: 3分啊，
2: 3分，
1: 对，
2: 刚才不是说有没有哪个电影里面是吃螃蟹的吗？蒲满桃说廖凡有一电影吃好多螃蟹， 应该是师傅，我突然想起来、
1: 好像是，对对对。
2: 但他吃的是小河蟹，咱们是
1: 什么？咱们是大闸蟹，
2: 阳澄湖大闸蟹，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一夹脖一缩，
1: 好几两的那种。
2: 对，就那种大螃蟹。
1: 嗯，对，大个儿的。
2: 他那种，嘿嘿，真大哎，
1: 小个儿的。
2: 对，拿绳串一串的那种，太小了。
1: 现在好像这两天确实是吃那个小河蟹有，
2: 嗯，
1: 有的特小，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两什么的，零点几两的，有那种特小的
2: 那
1: 种。那
2: 种感觉，你整个扔嘴里都能嚼不嚼了都。
1: 对这个大闸蟹感兴趣的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抢到。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机制非常合适，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2: 对，
1: 嗯，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价格，其实你算一下，也会更优惠啊。
2: 是的，
1: 所以三折预售，我们发的是蟹卡、中秋礼赠、企业团购，多重的规格丰俭由人，而且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捕捞区，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2: 哎，
1: 就是说说演技啊，咱这一天天的全都是即兴演技的现场。
2: 以前总觉得演技是演员在镜头前的本事，现在才发现咱们每个上下班的这个路上的普通人，这都是生活里的实力派嘛。
1: 其实哪有那么多天生会演的，好多时候不都是为了给身边人留个体面吗？不给他留咱早不演了，
2: 真是
1: 给在意的人藏一点辛苦，给平淡的日子多兜一点小温柔。
2: 下班了不用硬撑着演今天状态特别好了，出了这个车流回到家里就可以卸下所有的演技，踏踏实实的做回最放松的自己。
1: 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2: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 starts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的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工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3: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2: 啊，
3: 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工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2: 啊，通电话，
3: 通电话了，嗯。怎么说呢，了解的还算比较细致啊。这个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吧，是吧？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工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两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2: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3: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

0: 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0,000盒的一个数量。
1: 嗯，这么多呀，这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
0: 嗯，
1: 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0: 嗯，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工跟我也聊了不少，
1: 嗯
0: 啊，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
1: 嗯
0: 啊，这个相当于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
1: 对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这个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1: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0: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
1: 啊。
0: 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1: 啊。我说呢
0: 是吧，哎，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20%的份额。
1: 嗯，
0: 啊，都用于曹工他们啊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天宝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
1: 嗯。
0: 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10成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30%就不错了。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我感觉那都多的，哎，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
1: 对
0: 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它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
1: 嗯，
0: 啊，人家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曹工科研所这边，干啥？让它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了。
1: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嗯，
1: 那这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0: 哎，正常是啊，
1: 嗯，
0: 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啊，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都能够有机会能分配到，
1: 嗯，
0: 才这么去做的。
1: 嗯，
0: 啊，因为往年你也应该知道啊，对吧？除去了给国外必须供应的那部分，国内剩下的只有2家医学中心才能得得到，才能分配上。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你知道的。
1: 嗯，
0: 那今年增加多少？曹工告诉我，今年又增加了5家啊。
1: 啊，一共分7家了。
0: 你看，总共分配给7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0,000盒左右的数量。
1: 哎呀，这给他们真多呀，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
1: 嗯，
0: 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
1: 嗯，
0: 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000盒，这一分配完事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啊。
1: 嗯，
0: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的名单都报给我了。
1: 嗯，
0: 啊，我看到这个

0: 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啊，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2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所以说呢，这里面有3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对口的单位。啊，你说这是很巧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院办的领导，我呢还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所以说，昨天我得到这消息以后啊，哎呦，我感觉不错啊，当时我感觉说有希望了。因为啥？我可以和这3家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
0: 啊，
1: 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3家机构您都熟悉呀，这简直太好了！我们真是太幸运
0: 哎，
1: 了。
0: 所以说还是点的好，真是点的好啊！你看去年你想呗，都没有这几家机构的份额，哎，就今年他们这3家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但是其他那4家，因为总共有7家嘛，其他那4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7家，那4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的。
1: 哎呀，楚老师，有这3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吗？
0: 是呗。
1: 啊，那您最终和这3家医疗机构聊得怎么样呢？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
0: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3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啊啊，你看，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啊，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3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吗？哎呀，哎，我就想着，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是吧？这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是吧？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1: 太好了，楚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我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山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善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0: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呀？
1: 对，一定比上次还
0: 哎
1: 得
0: 呀，
1: 大，因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它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0: 那是。
1: 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
0: 嗯，
1: 那么即使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
0: 嗯、是，
1: 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姓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的，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0: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也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就是讲，这多好的事儿，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哎，你这一点事就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是吧？做福利事业，奉献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1: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啊。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是吧？
0: 嗯、那也是。嗯、
1: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啊、爱心人士啊，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
0: 哦嗯，
1: 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
0: 嗯，
1: 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
0: 嗯，
1: 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汇集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0: 嗯，
1: 每年尤其是哈、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0: 是吧？啊，
1: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的。
0: 对对对，
1: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0: 那是对。
1: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
0: 嗯、
1: 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0: 嗯，好啊、嗯、
1: 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呢，都不好说了，
0: 是
1: 吧？
0: 嗯，那倒是。嗯，
1: 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0: 哎，你这样，你先别急啊，先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匀出来5000盒吗？
0: 啊，是，
1: 这不就15000了吗？
0: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
1: 啊、
0: 哦，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
1: 嗯，
0: 啊，怎么答应呢？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儿。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
1: 啊，
0: 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纯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 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说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万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运走5000盒的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所以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啊。
1: 5000、4000也行
0: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
1: 研究研究呗。
0: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啊，其实人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啊，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魏寿康这虫草之计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1: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0: 是，
1: 我以为都成了呢。
0: 成一半儿啊，
1: 啊，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三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了一部分，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啊，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0: 对。
1: 没有直接同意，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对
0: 哎，没
1: 吧？
0: 错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么能匀了，
1: 啊。
0: 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得听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
1: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
0: 对，
1: 感觉即使再少，它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0: 我
1: 是
0: 也
1: 不
0: 这么
1: 是？
0: 想的，
1: 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那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0: 那是呗，
1: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
0: 哎
1: 谢，
0: 呦，不用客气，不用客 气，
1: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啊，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春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我这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啊，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1: 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啊哈，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0: 对呗，
1: 哎，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0: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
1: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也就咱别差这2天了
0: 是
1: 哈，
0: 呗，
1: 哎，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
0: 对，等
1: 看
0: 人家
1: 看
0: 消
1: 最
0: 息，
1: 终的结果
0: 对
1: 呗。
0: 对对，
1: 啊，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啊，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啊，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 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啊，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那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啊，我就和我们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0: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1: 哎，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0: 嗯，是
1: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是。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0: 我刚才听说这个丛桃养颜月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丛桃养颜月了？
1: 哎，是，哎，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出量还真是比较多。哎，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7家的医学机构，哎，都能分配到。啊，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啊？这里面有3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哎，所以说有3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啊，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啊，现在不好说。
0: 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1: 啊，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
0: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嘿，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哎，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
1: 是
0: 呀！
1: 吧？
0: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颜液。哎，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哎，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只能是先应应急呀。哎，老伴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泪灵芳华又能分到了。哎，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让老伴用。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
1: 哎
0: 呐。
1: 呦，哪里？
0: 嘿，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1: 哦哦，你说说吧。
0: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血压低，脑血栓了。
0: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动，血压能升高一点，但是也达不到正常数值啊。老伴咋的？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吃一些那个升压的药物啊，也不敢常吃。这不，3年前引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老伴儿还是有很多后遗症啊，咋的？他的这个左侧的胳膊腿不灵活，平时拿东西啊、穿衣、吃饭，哎，左手啊都不太好使，左腿走路拖地，抬不起脚，拖拖拉拉的，走路的姿势也不稳当，说话语言呢很慢，说实在，经常卡半天呢，他能说出来几个字儿。哎呀，有病以后精神状态也挺差的，他咋的呢？特别能睡觉。而是他过去呀、有下肢动脉那个闭塞症啊，这回加上脑血栓后遗症，现在摸他2条腿呀，跟那冰块一样凉，不过血似的。而且呀，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非常干燥，还脱皮。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2条腿坏死了。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丛桃养颜液能够啊？
1: 哎呀，他的情况不轻啊！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珠，像高活性虫草多糖，哎，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啊。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啊。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 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哎，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
0: 哦。
1: 哎哎，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啊，尤其是八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
0: 嗯。
1: 些血细胞。啊，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啊，你可
0: 嗯。
1: 包括什么血栓呢？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阻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伴儿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0: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寻思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呢用够用好，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前两天那两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液才10块钱。刚才听你这说意思，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2: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
0: 嗯。
2: 是尽最大的力度。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泛化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等我们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地获得全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三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元液。你也是再耐心地等一等，好吧？
0: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谢谢楚老
2: 哎，
0: 师啊，
2: 嗯，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楚老师啊，你说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1: 嗯，对，总共有三家啊，因为这三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而且我们
0: 啊。
1: 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
0: 嗯嗯。
1: 三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溢价匀出一点儿分给咱们这边儿。但是这
0: 嗯，
1: 五千盒你可能听差了，五千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
0: 哦，
1: 人家答应。一家拿出五千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五千盒来啊。说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0: 哦，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1: 对，
0: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1: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儿。啊，具体数
0: 嗯，
1: 量现在不知道。
0: 啊，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嘛，说那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
1: 嗯。
0: 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2年了，还没用上
1: 哦。
0: 那个虫草养元液呢。
1: 嗯。
0: 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2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1: 是吧？嗯。
0: 啊，你说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10块钱就能用上啊。
1: 嗯，
0: 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
1: 那
0: 啊？
1: 是。
0: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纯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1: 嗯，也是能理解。嗯。
0: 这不又听说今年的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
1: 嗯。
0: 真是柳暗花明啊！太
1: 挺
0: 感
1: 好，
0: 谢你了，苏老师，
1: 嗯嗯，哎
0: 给
1: 呀，
0: 我
1: 没
0: 们
1: 事，
0: 大家真是帮了大忙。
1: 哎，不说客气话。
4: 楚老师说，哎呀，我们大伙儿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虚。
1: 哎呀，
4: 哎呀，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呢，
1: 嗯，
4: 练习六字诀的喝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
1: 嗯，
4: 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1: 好嘛，
4: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
1: 嗯。
4: 脑袋吧也清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
1: 嗯，
4: 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嗯，特别谢谢楚老师这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通草养元液才行，是不是？
1: 嗯，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是吧？哎，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能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嗯，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啥呢，不血压高吗？八年多了。
1: 嗯， 嗯，
4: 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呢，耳朵老嗡嗡响，娃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是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
1: 嗯，
4: 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
1: 哦，
4: 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发黑呢，一天这不就得有两三次这种发黑的情况。
1: 嗯，
4: 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
1: 哦，
4: 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1: 嗯，胃受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帮助极大，哎，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
4: 嗯，
1: 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4: 嗯，
1: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
4: 嗯，
1: 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
4: 嗯，
1: 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
4: 嗯，
1: 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4: 嗯， 嗯
1: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啊？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殖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
4: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 如果能用到魏寿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这是毋庸。

0: 不是一的，嗯。
1: 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2: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2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嗯。
1: 那好的，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2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2: 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嗯，
1: 好，再见了。
2: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你好，曲老师啊。
5: 哎，你好。
4: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好转病化，
5: 哦
4: 好不好？
5: 哦哦，好嘛，
4: 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呢，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手指的关节呀，还有手腕呀、脚踝呀，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剂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一会一醒，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哎，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然液了，刚用了10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哎，醒了以后啊，关节呀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1次2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7、8个小时了，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然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5: 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
1: 对，
5: 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
1: 对。
5: 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哎，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 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能力。啊，
4: 哦，
5: 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4: 嗯，
5: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4: 对。
5: 另外一个呢，啊，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
4: 嗯，
5: 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4: 是 是的，
5: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人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啊，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的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从而什么延长细胞的使用寿命。
4: 嗯，
5: 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4: 就是啊，徐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5: 嗯，
4: 我用的好啊，我就运转了虫草养然液，上次我练虫草养然液的时候啊，也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可是当时虫草养然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指导老师啊，只给我订了20盒。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5: 嗯，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码也得是60盒往上，
4: 哎，
5: 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
4: 哦，
5: 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4: 嗯，哎，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匀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5: 嗯，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4: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
5: 嗯，
4: 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蛋蛋的，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陈老师啊，
5: 哎，没事没事，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嗯
4: 嗯，陈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5: 嗯，你说吧。
4: 你讲的呼吸筒呢，6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
5: 嗯，
4: 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嗯，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
5: 嗯，
4: 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2: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
4: 哦，
2: 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记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
4: 就是，
2: 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
4: 嗯，
2: 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
4: 哦，
2: 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源液，楚老师联系那三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米。

0: 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代代。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相关研究数据发现，一到七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出口持续增长，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从目的地来看，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等市场出口规模领先，其中巴西以近20万辆的出口量大幅领先其他市场。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动力类型结构呈现明显差异，纯电与插混产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形成不同的组合。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今天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友友们答疑解惑。窦律晚上好，请您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3: 韩老师好，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来跟大家见面，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与大家解答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太棒了啊！我们各个群的朋友们也非常热情啊。七宝宝说呢，欢迎窦律，欢迎磊哥，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到了啊！我是七宝宝，在10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祥子哥哥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窦律闪亮登场。3号群的卡友们，大家来冒泡啦！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了啊！7号群的朋友们，专业司机老杨向大家问好。张启瑞朋友说呢，挖好挖好哈、啊，这个挖好是我们近期呢玩的一个新梗啊，就是晚上好的一个连读变成挖好了。
3: 对，
0: 哎呀，在我们的1号群里边的小倩倩说呢，向友人们说一声挖好啦。树洞先生讲，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在1号群向朋友们致敬。大叔宇说呢，打卡成功了，坐等磊哥节目，太棒了，今天邀请到的是窦律啊。好了，在我们的各个群呢嘛，还有很多朋友呢在依次签到之中，一并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呢，黑化肥说呢，晚上好，我是黑化肥。卓荣大哥说了，专业卡友在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欢迎窦大美女律师和韩老帅闪亮登场在6号群里边。满天星朋友呢，添加我的微信了，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首先是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呢，自动通过，我们就直接成为好友啦。感谢各位友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节目进行之中呢，还会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有请我们的专业律师窦律为大家呢进行依次的回应。那我们按照今天的求助顺序呢，来看一下求助的友友有哪些需要解答的问题。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在今天我们求助的朋友里边，听友90%求了一个问题，说呢，窦律您好，我遇到的事情啊是这样的。2年前我从他人手里边花钱购买了一个网络账号，之后呢我把这个账号出售给了账号回收商，结果呢这个回收商接手之后呢，又继续把这个账号呢对外给售卖了，前后经过了多手的流转，最终呢到了时间

际使用人的手里边。当初买卖账号的时候呢，多轮的交易啊都是线上来操作的，所有的账号包括转让的协议、交易的材料里边填写的信息呢，都不是我的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我也没有留存我本人的实名的资料。但是时隔两年之后呢，我就通过原账号的申诉渠道，把这个早已经卖出去的账号，就是那个经过好几手倒卖的账号。

0: 多次转手转让，这个协议里边没有登记我个人信息，就是没有我本人的这些直接的那些内容。那这些情节对于我这个法律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心里边呢还是有点不踏实，想请教律师呢给解答解答。那这样这个情况的话呢，一个涉及到的是网络账号的这个交易和转手的问题啊。那您这个通过好几手倒卖又找回了，这个找回来是吧？我们一会儿呢请豆律呢给您分析分析，您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刑事犯罪的风险，会不会涉及到这个公安机关立案啊和相应这个调查。先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应吧，豆律是吧，先说有没有风险好吧。
1: 说实话哈，这个行为还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就是刑事的一个风险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先解答这位听友的第一个问题，就说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刑事犯罪风险。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在对于这种刑事案子，他肯定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他才有权立案侦查的。那么我们看这位听友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什么。首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和虚拟装备其实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大量存在的。那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它不断的这个发展，它的价值也是不断的提升，也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存在的。那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和相关的一些虚拟装备其实是属于法律保护的一个公民财产。那么盗窃虚拟财产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话，其实与盗窃这种实物财产，比如说手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钱财，并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您将这个账号出售以后，如果既然是出售，那他肯定是收取了一定的费用，
0: 收了人家钱，
1: 对，收了人家的钱。那么你这个账号的财产权属，那肯定是已经转移给当时的买受人了。那么后续他又通过这个申诉找回，那么肯定是以这种秘密的然后平和的方式，肯定不是通过暴力，他就是通过这种秘密的平和的方式把他人的合法财产然后转移为自己占有。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其实是符合一个盗窃罪的一个构成要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这种出售游戏账号最后又申诉找回然后被法院判处盗窃罪的案例也是存在的，
0: 有真实案例。
1: 对，有真实案例
0: 啊。那我们找一个例子让他来参考一下好吧。
1: 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检索到的相关的案例，比如说浙江龙游县人民法院当时审结了一个案例，就是说被告人出售了游戏账号，后来又申诉找回，那么法院通过鉴定这个账号的价值是达到浙江省当时的一个盗窃一个标准，所以最后是以盗窃罪判处了他有期徒刑8个月。
0: 这个事儿其实咱们举一个例子来理解，比如说游戏装备里边的一个大宝刀，这个大宝刀呢，它值20000块钱或者值8000块钱，实际上就跟您拿了人家一个8000块钱的东西，推了人家20000块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认定上讲的话呢，它俩是可以划等号的啊。
1: 对。
0: 那关于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是多少呢？
1: 这个就是主要看我刚才所提到的账号它的市场价值。然后市场价值怎么确定，一般来说公安机关都会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你的这个账号的市场价值是否达到盗窃罪的一个立案标准。比如说咱们北京的立案盗窃罪立案标准是2000元。
0: 哦，就丢了2000叫人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相当于就触发了是吧。
1: 对，公安机关就可能立案侦查。
0: 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事儿呢，就是您最担心的这个刑事犯罪的风险的话呢，非常明确告诉您是有一定的刑事犯罪的风险的。那您这个关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呢，是账号多次转手然后里边没登记个人信息，这些情节对于他的这个法律责任会带来影响吗？豆律。
1: 这个严格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些情节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让您规避一个责任，因为最终您是通过原账号的申诉渠道把这个账号申诉回来了，它是不影响一个刑事责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司法机关认定犯罪主要是依据一个客观行为和您的主观故意，那么您通过申诉找回这个账号的行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找回这个行为呢也足以证明你可能存在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交易材料中没有登记你的信息，但并不能说证明你没有犯罪，所以说这种行为反而可能还会被视为是一种规避侦查的一个手段。
0: 这个举个例子，就是相当于呢，您这是戴了一个黑头套，把人家的电动车给推走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像说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五官被拍上啊，找到您一下找不着，但实际上咱们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 只要说有蛛丝马迹，还能锁定到这你。

0: 身上，
1: 是
0: 吧？谁推电动车，这个是跑不了的。
1: 嗯，
0: 那他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吧？
1: 我们的建议是，就是立即停止使用并归还，主动归还这个账号。其实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账号归还给当前的实际使用人，并告诉对方，争取和解，以降低这个民事赔偿或者刑事追责的风险。
0: 嗯，
1: 就是说不要触发对方去采取报案的这个措施，一般就没有什么事。
0: 对，如果说呢，您是之前跟人家交易过的话，主动跟人联系说，你看误会了啊，我这个结果不知道这个我这家里的朋友还是谁给我要回来了，是吧？
1: 嗯，
0: 我说这号已经卖了，他不知道是吧？这个我再还给您，跟人把这事儿给说开了，
1: 解释清楚
0: 是吧？
1: 对。
0: 嗯，如果他要是再次出售呢，这会有什么问题？
1: 对，千万不能再次出售啊！如果再次出售的话，这样的话是会使您的这个行为性质会更加恶劣，而且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一个刑事处罚。
0: 嗯，当前有哪些证据是可以进行保留的？您有哪些建议？
1: 就是说，比如说您之前购买和出售账号时所有的一个聊天记录呀、转账凭证啊，这些都保留下来，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积极主动的跟原来那个账号的主人然后沟通。
0: 嗯嗯，这咱们讲就是不管说干什么事情吧，你得讲一个道理，是吧？
1: 对，
0: 既然咱已经把这个卖出去了，你就不能说通过种种方式再给拿回来。
1: 嗯，
0: 不管您认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回来，这都叫做非法据为己有了。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也是希望九成朋友呢能够及时的、妥当的、稳妥的处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在进行之中的话，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继续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微信了，所以呢，我希望呢您妥善解决之后呢，咱们也有一个信息的回馈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嗯，
0: 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发送微信过来。我刚才呢阿星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提示的一个求助啊，稍后呢我会转给窦律，请窦律呢来帮您分析分析看一看啊。那我们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我们今天的司机梁先生啊再继续求助。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啊。梁先生说呢，我作为一个职业司机啊，窦律您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网约车租赁公司租车跑这个网约车，入职的时候呢我交了1000块钱的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违章保证金，其实严格讲应该叫违法保证金，对吧？咱们触犯的是交通法嘛，是吧？
1: 嗯，
0: 那是用于兜底车辆在租赁期间产生的这种交通违法的罚款。现在呢我因为个人原因呢选择提前退车不干了，是吧？车已经完成归还了，车况呢公司这边也核验完毕了，目前呢没有查到我在租赁期间没有处理的违法记录，但是租赁公司告诉我呢，就这笔1000块钱所谓的违法保证金必须得等7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款，不能当场结算退还。我翻看了一下这个合同，不确定合同里边是不是写明了7个工作日这个退款的期限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律师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网约车提前退车，这车已然还，车况也核验了，而且查了也没有任何违法的信息前提，租赁公司强行扣我这个7个工作日这个期限才退还，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是吧？我就想跟他一手交车一手交钱把这事儿就结了。第二就是我们双方如果签订的租车合同之中并没有约定7个工作日这个退款的时间，我有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当场或者是现在立即把这1000块钱退给我啊？这两个事儿，那我们一个一个先请窦律给您来回应啊。就是先说租赁公司有没有权利设定这个7日期限才还这个1000块钱？
1: 嗯，好，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租赁公司它是没有权利强制设置这个期限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是要取决于租赁合同有没有明确约定。那么这位听友说他翻看合同，不确定合同里面是否，写明该7个工作日的退款期限，那么还是要建议这位听友先去合同里面再仔细的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这7个工作日的退款期限的一个约定。那么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呢，那么我们法律上来说是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按照约定来执行的，因为我们的合同是我们双方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合同中我们白纸黑字已经写明了退车后需要等待7个工作日再退款，那么这个期限对于这个听友来说是有约束力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也会强调，比如说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合同，那么原则上是应当根据约定来进行履行的。
0: 哎，就是双方合议之后，这就有法律效力了。嗯，
1: 对，
0: 对吧？尤其是又签了字儿的，是吧？
1: 对对。
0: 那如果没有那个约定呢？
1: 那么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呢？那么公司没有办法。

0: 办法，没有权利单方强制的规定。那么公司的这个七个工作日的说法，它其实是缺乏一个合同依据的。那么，公司需要核验违章记录，在您已经归还车辆前，目前没有查到有这种违章的行为，相当于您的义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公司以内部流程为由，单方的设置期限，那么可能是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实践中，租车公司其实经常会以这种走流程啊、需要核验呀、这种理由拖延退款，这种情况也有很多。那么这种类似的做法也是常常引发一些争议和诉讼的。
1: 现在如果我们想梁先生要求公司那边立刻把这1000块钱还回来啊，他能这么要求吗？
0: 他可以这么要求，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说有权要求，
1: 对，
0: 是否有权要求，其实可以要求，但是说，确实是不能保证立刻拿到这个1000元的违章保证金，因为实践过程中，我们在履行民事合同过程中，其实一般认为这个七个工作日它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个合理期限，那么立即退款，其实在法律上是比较难以实现的。那么虽然您已经还车，而且也没有违章的行为，但是租赁公司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最终确定是否有违章的记录，比如说它可能存在系统延迟的这种电子眼违章，而且它可能需要走一个内部的一个财务流程。所以说法院通常也不会支持说这种当场退还这种极端的一个要求。
1: 这个七个工作日，其实我们从这个现在一些实例上看还算是合理吧，相对来说
0: 对
1: 不算太过分。
0: 对，从这个行业惯例和实际的判例来说，这个七个工作日对于这个租车公司处理违章查询呀、财务结算呀，它属于一个合理的一个期限。
1: 这个咱们讲从司机的角度上讲，就是梁先生角度上讲，您求到我们这儿了，就是求助到我们这儿了，然后问到了我们呢，也帮着您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这么说，第一个就是先看看合同里边有没有这个详细这么约定，然后第二个就是七天这事儿吧，咱们平心而论，公司也不算太过分，是吧？那现在有什么建议吗，窦律？
0: 我们的建议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是需要仔细核查一下这个合同条款，而且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我们合同中，关于这个保证金有具体的约定，那我们需要遵从约定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个公司主动来沟通，比如说就是表明我们需要，就是希望这个钱能尽快的退还啊，看他能不能立即退还。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说这个可以等七个工作日，看他是否能完成退款。如果七个工作日还完不成退款的话，属于这个公司没有正当理由超出期限，或者是更长时间的拖延，那么他这种行为就是构成违约。
1: 这个有哪些需要保留的吗？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对，就是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相关一个合同啊、付款凭证，然后还车记录，还有跟公司的这个沟通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比如说他承诺我们七个工作日肯定会退还，但实际没有退还的话，我们就可以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对，要是说真的到了七天头上了，公司那边不退款啊，梁先生该怎么办？
0: 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一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协会，然后进行一个投诉，看能不能通过这些政府部门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调解无效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这个合同纠纷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返还这个保证金。
1: 对，这个其实我们通过一些以往的判例上呢也能看到，就是绝大多数的公司还是能够说到做到的，是吧？
0: 对，
1: 约上七天到七天还给司机这个押金，这个问题倒不大。所以呢我们这儿也是想梁先生说一下，咱们等他到七天头上看一看，是吧？您跟我求助的时候呢，那是周中的时候，咱们想的也就是到下周周中的时候，对吧？所以呢咱们稍等一等啊，给这个公司呢也让他有一个履约的一个时间，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呢在到了七天头上以后他依然不退款，那咱们该投诉投诉，该进行这个相应的调解介入调解介入，甚至说咱们为这个钱啊，不为别的，就是评评这个理，是吧？也可以呢跟他好好说道说道。如果说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法律的支持，包括法务上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解答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呢，您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啊。 大事小情我随时在线为您服务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已然给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

0: 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1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其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来到节目之中。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求助的阿星朋友说呢，窦律好，我想求助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光缠着我，让我给他免费打工，什么活脏活累活都让我干，还让我买他的什么保险产品、其他商品。我们家里人关系还向着他啊，我这跟家里人说不明白，他光骚扰我。去年呢，事先不给我打电话，就跑到我们家来了。我们邻居半夜12点开音响啊，我跟他们理论啊，然后他呢还这辱骂了我，是吧？那咱们，你这是好几个事儿，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你这同学骚扰你的事情，窦律，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有这个同学啊，所谓的大这个晚上来这个来找他，找他完了以后啊，还让他干脏活累活啊，还让他买保险买产品啊，这种情况这算骚扰吗？这样？
1: 这种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其实就有类似于那种强买强卖的性质哈。
0: 嗯，
1: 其实。你果断拒绝就好，就说我坚持不买。如果他还一直骚扰或者有辱骂的这些行为，那他可能涉及到相关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啊，违背这些里面相关的一些条款，可以进行一个报警处理。
0: 嗯，
1: 对。
0: 您要说是光是遇上了这种纠缠的人吧，你就果断拒绝。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时候，别碰上这种 PUA 的事儿了，是吧？
1: 是的。
0: 要是 PUA 的话呢，就有点这个精神控制的意思了。
1: 嗯、
0: 这样您就给他该躲远远躲远远的，然后别自我矮化就行，是吧？
1: 对。
0: 没事的，多听听我节目啊，确实对这个从健全心智和认知上是有一定好处的啊。感谢阿星朋友们的求助，他另外还问了一个小问题，他说邻居晚上开音响啊，这个属于，噪音扰民啊。我跟他们理论，他还辱骂我。后来呢，我把这个邻居呢把这房子租给租客了，租客也是折腾啊，我们非常不愉快。然后这个。为这个事情的话呢，他还跟家里产生不愉快了，这大可不必。我就一句话告诉你，现在噪音扰民啊，已然就是触犯了这个法律了，你可以直接报警。
1: 对，
0: 然后用手机，咱们手机都很方便，是吧？拍这个视频，
1: 嗯、
0: 保留他这个噪音
1: 的分贝
0: 和证据，
1: 嗯、测一下，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报警以后呢，说清楚时间地点，然后让警方来处理这个问题。您完全没有必要去为这个事儿。和所谓的邻居和邻居的租户再和家里人产生不愉快，是吧？
1: 对，
0: 学习法律，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我们合法的权益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啊要学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

0: 好了，法平如水，去处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啊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听友刘先生的求助说呢，是律师您好，我的事儿呢是这样的，我把本人名下的私家车质押给了一个二手车商做了借款，实际上拿到的借款本金是20000元，那这个车呢就留在了二手车商那儿的进行保管，我们双方呢签有一个质押借款的协议，约定了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这个利息，之后呢我又连续4个月没有按时来支付利息，结果出现了一个逾期违约的问题，现在我打算呢直接把这20000的本金给他还了，但是我不想支付这个拖欠的利息，希望呢把质押在对方的手里的车取回来，我手上有那个保存转账的这个记录以及当初签这个质押的相关材料，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现在这种拖欠4个月利息情况下，我只还的20000，要求对方还车，这个诉求在法律上合不合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报警的话呢，能不能报警帮我把这车要回来啊？这两个事儿我们请这个窦律呢帮您分析一下，是吧？先说呢，他这个确实欠人家4个月的利息了，然后他想的是把本金给人还了，要回车来，这个能啊实现吗？听说
1: 这个确实是在法律上是难以支持的呀。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利息的一个性质。那么利息在我们民法里面，它是属于一个债务的一个法定组成部分，根据我们民法典里面的规定，那么它属这个担保物权，因为我们里面涉及到了质押，它属于一个担保物权。那么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它不仅包括这个主债权，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说的这个20000元的本金，它是一个主债权，那么还包括比如说利息、违约金等费用。那么目前呢，您拖欠的是4个月的利息，那么是属于您和这个二手车商之间一个合法的一个债务，它也是属于一个质押合同担保的一部分。
0: 嗯，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是要回自己的车的话，有什么前提吗？这个
1: 这个返还车辆的前提就是要清偿全部的债务，那么这个在合同里面应该也是有相关的约定的。同时在我们民法典里面也规定了，就是说只有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就是你清偿完全部的债务以后，那么这个质权人才应当返还质押财产。那么咱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债务，在没有还清利息之前，所他是认定为并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说如果二手车商就是以您未清偿全部债位为由暂时不返还车辆，其实人家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
0: 哎，这如果是有高利贷的问题呢？
1: 那么高利贷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实中包括合同里面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在合同里面要留意一下这个利息的标准，因为一般涉及到这种质押二手车的这种借款，都会有一个利息的一个约定标准。那么我们法律里面规定了民间借贷的这个利率是受法律保护的上限，是我们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 LPR。 这个 LP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央行每个月它会公布一个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那么民间借贷的利率它就是不超过这个 LPR 的4倍。
0: 这是基准线。
1: 对，基准线。那么如果你们约定的月息过高，超过了这个法定的一个上限，那么您就有权利要求对方按照这个法定的上限重新计算利息，对于超过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拒绝支付的。
0: 是合理的范围里该给还得给人家。
1: 对，合理的范围内您肯定是无论是根据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您都是要支付的。
0: 那像他说的这个报警这事儿，刘先生能够站上理吗？能警方能帮他把车要回来吗？
1: 在咱们这个案例里面，就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一般是公安机关不会介入这类型的经济纠纷。首先是咱们这个有这个书面的民事合同，然后另一个是我们已经履行这个合同了。履行这个合同是因为民间借贷引发的一个质押合同的纠纷，那么它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现在我们涉及到的可能是一个逾期支付利息的一个违约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刑事的犯罪，比如说涉及到诈骗呀、盗窃呀之类的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公安机关的一个职责分工，那么公安机关它主要处理的是一些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对于我们这种民商事的一个合同履行呀、债务清偿的这种纠纷，公安机关通常不会立案侦查。 如果我们去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也会跟您示明，就是说你这个属于民事纠纷，你去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我们是不予受理的。
0: 对，这个说白了就是警方不会立案啊。
1: 对，
0: 您这事儿呢，还得是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或者是协商解决去，
1: 是
0: 吧？
1: 对，
0: 是
1: 的。
0: 这个刘先生这个事儿呢，咱们从客观上讲的话呢，咱们既然跟人约好了，就得按照人家约定来给人履行完，是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呢确实存在高利贷的问题的话呢，咱们合法的范围之内的利息是需要支付的啊，这个是不能跑掉的啊。
1: 对，
0: 事情解决过程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好，我们看一下啊，卢女士的相应的一个求助啊，听友啊，卢女士她说，律师您好，我的事情是这样，我跟男友一起入住酒店，住宿期间两个人发生争吵，在争执过程中不小心把房屋内的石膏板电视墙给碰坏了，导致受损。之后呢，我们正常办理退房手续，交了房卡，主观上呢没有说逃避责任逃跑的想法，但是退房的时候呢，酒店当时也没有当场提出来损坏赔偿的问题。可是后来呢，我们去入住另外一家酒店办理登记的时候，前台告知我们，上一家酒店里边这个公安住宿登记系统里边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做退房注销，导致我们在这边入住呢受到影响，不能给我们办了。我现在很担心啊，这原酒店后续会不会找到我，向我索要啊明显高于实际维修成本这种高额的赔偿金啊？我想向律师咨询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住宿登记系统里边没有完成退房注销，对于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法律的影响？我应当怎么处理这个系统未注销的问题？第二就是说呢，对于上个酒店那个石膏板墙体损坏这个事儿，如果酒店后续找我索赔，我能不能必须啊、我是不是必须按照酒店提出来的金额赔付，人家要多少我给多少，我还是说应该应对他万一找我要这个高价赔偿的情况以后我能怎么办啊？这两个事儿咱们先说这个退房注销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合理解决的方法啊？这个退房注销这个事儿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啊，就是这位这个卢女士提到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毕竟这个咱们讲外出的机会比较少啊，
1: 出差机会少
0: 啊，像我们这专业律师呢走南闯北的经常要出差啊，风餐露宿的，这他像这个万一说没有完成这个退房注销会有影响吗？
1: 他肯定是会有影响。这位女士她已经提出问题，肯定是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
0: 她、其他酒店没法
1: 入住，对，没法入住了、因为现在根据我们这个旅馆业相关的一些办法、相关一些法律规定吧，就是说旅馆它是有法定义务如实登记我们每一位住宿人员的一个身份信息和退房时间的。
0: 嗯，
1: 而且它有可能会向这个公安机关报告，然后实践过程中它。每一个旅馆应该是也有报告的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卢女士也不会说遇到这种情况了。那么酒店没有及时为卢女士办理这个退房注销，让这个系统里面显示着她仍然在住，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是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的啊、然后也是给我们卢女士造成一个现实困扰。其实这个责任其实就是主要在酒店方。我认为是酒店方没有按照规定操作给卢女士办理这个注销、
0: 这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不住了就是不住了，你得真实反映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在这个新酒店受阻以后他怎么办能够继续让他在这儿能办了那个入住的手续呢？这有没有方法？
1: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肯定卢女士是没有办法自己直接在系统里面操作解决的，她必须是要有原来的酒店处理、所以呢就是建议卢女士第一时间要主动联系这个原酒店，就是给她打电话或者是发

0: 回原酒店的前台，给他说明这个情况，要求他们立即在这个公安住宿登记系统中，给他办理这个退房注销手续，因为这个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因为我已经退了房了，
1: 对，
0: 我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你就是有这个义务给我办理一个退房手续。如果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咱们再讨论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式。
1: 这说到涉及其他问题了，就是这个石膏墙体的一个损坏的事儿了啊。
0: 对，
1: 他这个如果说人家说了，那你现在不是找我退房了吗？是吧？你那个得赔啊，是不是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呢？
0: 啊，这个的话肯定当然不是，因为很有可能存在酒店会这种索要高价赔偿的情况，
1: 惩罚性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核心的一个应对原则就是说，我们只赔偿合理的损失，不支付酒店单方面制作的制定的一个高价。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就是说我们入住酒店与酒店形成的是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既然是合同关系，我们就涉及到双方的权利义务了。那么作为这个旅客就有妥善使用酒店设施的一个义务，如果因为我们的过失损坏了酒店的财物的话，是构成一个侵权行为的，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这个他有一个细节是退房的时候没有当场提出来，那现在这个要说找后账这个事儿还能继续存在吗？这个事儿啊，
0: 这个是对这个旅客一个有利的情节，就是说虽然不能完全免除您的赔偿责任，因为在这个求助刚才的这个案例，
1: 他自己承认了，
0: 对，他自己承认
1: 小两口打架给人弄坏，
0: 对对对，但是就在法律上，如果酒店在您退房的时候没有当场检查并提出异议，他可能会在事后追责的方面增加一个举证难度。就比如说，如果酒店时隔很久以后才联系您，然后也没有提供这个有力的证据，比如说监控啊、清晰的损坏照片，证明损坏是由您造成的，那么您就可以提出抗辩。但是说如果您在沟通过程中已经承认了是您造成的这个损失，那么也是需要赔偿一个合理损失的。
1: 这个里边的核心就是说合理损失，
0: 对，合理损失。
1: 所以对于我们求助的卢女士来说的话呢，这个问题啊，您就是把心啊放的这个稍微稳当一点。第一个就是酒店这边提出的这个赔付金额，您可以先看一看听一听，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合理损失的范围之内啊，我们来做一个积极的主动的一个赔付的一个行为，是吧？这个刚才您这个自己事实描述的很清楚了，确实是由于咱们几方这儿造成的，您这一方造成的，是吧？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不管说当时酒店他是不是种种原因工作失误也好，或者说他想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倒逼您让您跟他联系也好，既然对咱们有影响了，而且确实是咱们所造成的，这个跟人家大大方方的把这事儿接触好啊，然后妥善的处理好。但是他那个一般是不是会给他折个旧啊？不能说按新的那个赔吧？
0: 对，因为我这个酒店他要求赔偿损失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求他提供一个损失的凭证，比如说你当时候一个购买发票、采购合同，或者是你装修的时候你的实际支出。对吧？实际支出，那么即使需要更换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电视机墙它是作为一个使用过的设备，它是也有折旧的，我们可以在主张赔偿金额的时候合理的扣除一个折旧费用。
1: 这个咱们就聊着来吧，是吧？
0: 对，
1: 不能说我这墙20000修的，是吧？
0: 那
1: 你得证明你这确实是怎么就是出了20000的成本，是吧？
0: 对，
1: 你的合同有没有发票？当时你这个修这20000你是怎么支出的？那你就是算你20000你用这么多年，是吧？你用2个月它也有折旧的，
0: 是
1: 吗？啊，然后那个现在20000折完旧以后是多少，它就是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逻辑，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出了事儿以后，既然说确实是咱们这儿造成的，就大大方方的去正面的来解决它啊。好了，在事情处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联络。当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大家呢在生活之中和工作之中，无论说呢是运费的纠纷，还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之中涉及到的这些纠纷和争议啊，大家都可以来与我随时联系。添加我本人的微信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好友的简易设置，您也就是发起添加之时自动通过成为好友。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1、2、3、4，好，2、2、3、4，从里向外，3、2、3、4，来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12: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选择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各个群里面都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好了，孟先生说呢，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也向今天的为我们服务的律师窦律师表示感谢哈。孟先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专业司机啊，同时也是我们非常热心的听友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向朋友们一并表示欢迎和大家对节目支持的感谢。我们看一下卡友郭先生的求助。郭先生说，窦律您好，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我遗失了一个个人物品，这个东西呢价值8000多元，我已经报警了，但是根据现场的监控来看呢，确实有一个人他捡了这个东西，从丢失的时间包括这个物品的外观大小跟我丢东西高度吻合。可是警方说呢，你看这个监控视频啊，没有办法100%确定对方捡走那个东西就一定是我丢的那个个人物品。现在警方这边表示呢，现有证据不足，没有办法帮我调取这个捡拾人员的身份信息。我手里保存的有这个东西，我购买的凭证，包括监控的录像和报警的回执等等这些材料。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监控呢，它只是高度疑似，按警方的说法，但是不能啊实锤对方捡走我这个财物，我个人物品的情况下，我有哪些合法的途径能够帮助公安机关来调取这个人的身份信息，来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公安这边警方说呢证据不足，这个理由无法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我后续还可以通过哪些法律途径和手段来追回我的财务或者索要相应的赔偿啊，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么这样请窦律呢依次来为您呢这个回应您关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有没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来帮着公安机关推动解决这个事儿啊，调取一下对方的这个信息啊，先找到这个人。窦律这样做可以吗？这样
3: 好的，就是他这样做肯定是可以，我可以有这个诉求，但是这个诉求能不能实现，其实还是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的。
0: 那咱们有什么途径方法吗？
3: 对，我们公安机关调取这个公民个人信息，它其实也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那么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它也确实是可能存在一定的顾虑。那么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说，尽可能的尝试主动在与办案民警深度的一个沟通，补充线索。比如说，我们可以整理一份详细的关于这个物品特征的说明，比如说这个物品的品牌呀、型号啊、颜色啊，或者独特的一些划痕、序列号等等，连同购买凭证一起提交给民警，看看这个能否辅助其进行更精确的一个监控对比。那么如果警方一未看到拿东西的镜头为由拒绝进一步调查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他出具一个书面的依据。对，
0: 这个要书面依据的话呢，那是什么样的文件呢？这个
3: 就比如说依法申请这个协查函，或者是人口信息查询的一个结果。看
0: 这两个
3: 公安能不能
0: 干什么用的？这两个
3: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因为我认为这个监控里面这个人他确实是取走了我的东西，
0: 嗯，
3: 捡拾了我的东西，那么我就有合法的理由要求您来出具，对。
0: 嗯，这两个文件就是相当于是让办案的派出所来出具，是吧？协查函和，
3: 对，就是调取他的这个户籍登记信息
0: 啊，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是这样，是吧？
3: 对。
0: 那如果说呢，那个你拿这个干什么用呢？啊，这怎么说用途上是怎么跟人解释的？这个。
3: 嗯，因为现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公安以这种理由不给出具的话，就是说我没有证据，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办法，或者是不给调取这个个人信息，那我可能就要寻求其他的一个民事的途径，来就是维护我的权益吧。

0: 在调取出来对方身份信息后，我们就可以提起一个返还原物纠纷的民事诉讼，来要求对方返还原物。但是这个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说就是我们需要向法庭证明监控中的人捡到的东西就是您的物品。那么只有在证据存在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主张才有可能被支持。否则的话，那么法院认为这个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话，也是存在一个败诉的风险的。
1: 哦，这还有败诉风险，是吧？
0: 对，是的。
1: 那如果说这里边这个被告的身份这个问题，这个需要明确吗？
0: 必须需要明确，因为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起诉的时候，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被告准确的信息的话，法院就是有可能就会驳回您的起诉。
1: 这咱们说白了，就是它的核心问题是还得证明捡东西的那个人确实捡的您的东西，
0: 对
1: 吧？然后呢，才能够说锁定这个人他相应的信息，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呢，从这个内心里边有一种感觉，就是看着那个视频里边那就是我的东西，对吧？但是在警方这儿的话呢，他可能呢是认为这个不能证明是你的东西，一定是你的东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我呢是把车停在路边上了，就是我的自家的私家车停在路边上。下车以后去街边的小卖部买东西，就这么一个时间。等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呢，我那个车的门子，驾驶位的车门上有一个大概有30厘米长的一个大划痕，就露了底漆的划痕，这种长度的。我呢就调取了我车辆的这个视频，就是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看着眼瞅着一个三轮车。就是带帮的三轮车他溜车了，咣咣咣咣咣，然后因为他那个视频是只能拍正前方的，
0: 对，
1: 他从画里消失，紧接我的车就坑就震了一下，那个视频就晃了一下。我拿这个就找警方了，就报警了嘛。报警以后警察给我的解释说，这个呢只能证明这个车在你车边出现，但你不能证明这个车一定碰了你的车，对吧？所以说他警方的要求的是证据链必须得是100%吻合。
0: 对，
1: 他是有这，因为是他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0: 对，
1: 也不能说拿你这个就是你所认为的推断的证据说，你看我车震一下，那个他又这个肯定是他碰的，警方不能这样给你去进行这个证据链的闭合，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呢要明白，就是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无辜人员啊，防止冤假错案，是吧？
0: 对，
1: 我们在今天的求助过程中的话呢，卡友王女士求助了一个信息，这样，她说：“律师您好，我遇到事情经过是这样。”亲戚家的孩子发生的事儿啊，行为人当时呢，就是这个小孩是未成年阶段，结果他在网上呢发布了相应的一些信息，是涉及侮辱和诽谤他人的信息。这个情节呀，说实话有点严重，咱们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骂得挺脏的，而且指的是人，具体那个人很可能会构成啊侮辱和诽谤类的刑事犯罪，这个我们心里边有这个大概这么一个底数。他发布这些信息之后，行为人一直没有删除这些网络内容，而且呢持续在网上留存传播。现在等到这个孩子呢已经是成年人之后呢，这个案件呢被司法机关发现了，现在是介入处理状态。所以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就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案涉的这个人员是未成年人状态，信息留存，成年之后呢案发了，这个法律上呢是按照他当时发布的时候的未成年人标准呢，还是按照现在进行这个介入处理的时候成年人的标准来定这刑事责任呢？处罚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什么标准啊？请律师呢给给予相应的指导啊。这个事儿还真是跨年龄了，相当于正好跨了这个成年和未成年人这个状态。那这个案怎么算呢，兜里？
0: 这个案例是基本上最专业的一个案例，
1: 哦，
0: 里面涉及到的专业问题非常多哈。
1: 那咱们给他慢慢说说。
0: 对对对，刑法里面规定了我们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哈，就是行为时我们认定这个年龄是决定他的责任能力，所以说我们刑事责任的认定是以，一般来说是以这个行为时的年龄为准。那么如果行为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那么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如果行为时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犯罪时不满18周岁，那么是一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而且不适用于死刑，这个是法律里面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在这儿就不一一给大家宣读了。
1: 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0: 对，是吧？对对对，
1: 有这个时间节点，
0: 对，可以从网络上面查询相关的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听友里听友所

0: 凯友王女士说的这个网络诽谤信息持续在线传播，那个是否构成一个持续状态？也就是我们这个法律上应当按照行为人实施发布时的未成年标准，还是案发时的成年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这就涉及到一个持续状态的一个问题，这个在实践中也是有争议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是就刚才韩老师说的，他是跨越的一个未成年和成年的一个阶段，
1: 对，正好是个节点。
0: 对对对，那么在刑事司法实务中，有的观点就是不认为单纯的这种未删除它是构成继续犯。那么侮辱诽谤的犯罪行为，就是在点击发布的那一刻就已经实施完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成年人，对吧？点击发布的时候他是未成年人，那么这一刻他就已经实施完毕了，犯罪行为已经完毕了。只不过当时候你是未成年人，是不受刑事处罚的。那么之后的传播呢，它是一个危害结果的自然延续，并不是说我们行为人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一个诽谤动作，所以说它就不构成刑事犯罪嘛。即使案发的时候他是成年人，他也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呢，也有的观点他是认为，在现有的这个网络环境下，我们这个信息持续存在，而且是可能随时被大众能看到，对于这个被害人的侵害也是处于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中，所以它构成一个持续状态。那么如果没有删帖的话，在诉讼时效没有经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哦，这就是说你这个帖子没删呢，
0: 对，
1: 我这个伤害是持续在受着的，是吧？就是人家那个，你比如说你骂人家、诽谤人家、侮辱人家，由于你不删他，它一直存在，对人这个伤害就是持续进行中的，相当于是人家一直在被伤害，就是说这么个情况。但是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年纪犯这个事儿，是吧？就按当时的年纪来算，是吧？
0: 对，
1: 这个其实还得看，就是王女士所在的这个，咱们就讲这个当地的司法部门，他的这个量裁的方法了，是吧？或者说选的是哪一个方案来进行这个司法实践的啊？
0: 对，这个确实有争议，不好说，而且涉及刑事的这种，它是要查阅这个刑事卷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1: 嗯
0: 啊，
1: 那我们只能说给您告诉您，这里边可能存在这些事情的这些节点，是吧？
0: 对
1: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0: 是的，
1: 现在如果说像是这种啊侮辱诽谤的帖子继续公开，在网上留存，这个状态会对于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认定和追诉时效带来什么影响吗？这个咱们这个给他一些解释吧，好吧，豆驴。
0: 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是基本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这个信息的持续公开状态，他并不会改变对于行为发生时年龄的一个认定。对，
1: 也就是当时那个他几岁发的这个帖子就是几岁。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不会说因为您这个存在而改变他这个年龄状态，
0: 对对，
1: 这个比较客观。16岁16岁发的，17岁17岁发的，是这么说，是吧？
0: 是，但是对于追诉时效的计算，它是有影响的。
1: 哦，这个有影响。
0: 啊、对，而且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有争议，而且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了。
1: 哦，
0: 因为我们法律规定追诉时效它是从犯罪之日起开始计算，如果犯罪行为它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话，是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开始计算的。
1: 这个说的有点绕，这个咱们给它解释的简单点，就比如说按16岁这个节点来算嘛，它这个怎么来论这个？是吧？
0: 就是说，如果发布信息的时候你是未满16周岁，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
1: 未满16周岁，
0: 对，
1: 这个是一个节点。
0: 对，
1: 那如果他要说是过了16周岁就满了，但是没到18的，这种怎么算？是吧？
0: 如果是已满16周岁，没有满18周岁，而且距离发布之日起他已经超过5年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追诉的，因为这个侮辱诽谤的法定最高刑它是3年以下，追诉时效是5年。
1: 哦，这两个要件是吧？
0: 对 对。
1: 那要说发布的年龄时候已经满16周岁，但是没满18周岁，而且发布的时间上又未满5年，这种情况怎么算？
0: 这个的话就可能会被追诉了，这个是时效未过的一个情况啊。
1: 那我们其实看出他这个王女士她关心的这个亲戚孩子这个事儿，还是看他当时这个年龄的状态和这个发布时间的这个节点，是吧？
0: 对，因为这种像这种刑事案子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种，法院处理起来也比较谨慎。所以就是根据王女士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其实是没办法做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解答。具体的话刑事案子我们是要通过调取 调取相应的案卷以及跟这个当事人沟通，来做一个具体的评估分析。
1: 对，在这儿呢，其实窦律呢也帮我们这个解了一下，
0: 简单说一下，
1: 解了一下这个心头货。因为有些朋友呢就是心头的迷惑，有些朋友觉得就是咱们在这个咨询里边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就有时候需要一案一例，需要呢有些是一事一例，而且有的时候涉及到比较这个特殊人群的，是吧？比如说像未成年人这个事儿呢，我们还得要进行呢这个具体的案例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接洽。
0: 对，
1: 所以咱们为什么说很多在律师工作里边呢需要大家呢来做一些这个线下的，是吧，实际的工作，
0: 面对面的这种咨询，了解的情况更细节更详细。
1: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律师的更好来帮助您啊。而且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确定这个相应的委托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进行这个很正式的法律上的这种关系确认的，是吧？该签这个委托合同要签委托合同的啊。好了，这个王女士在后续的这个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有任何问题咱们还可以继续联系接洽啊。也感谢我们卡友王女士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所有的听友们大家都一样，无论是卡友和听友，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在劳动工作和生活学习中啊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的法务的事情，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专业律师来对您进行这相应的法务问题的解释和解答的，您都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的时候呢，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好友设置，也就是大家呢发起好友的申请之时自动通过，咱们直接通为好友，所以这样方便朋友们呢与我来联络接洽。感谢各位卡友和听友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合作伙伴是我们的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相应的求助的讯息。听友王先生说呢，窦律您好，我们家遇到事儿是这样的，在成都，我的父母在1949年解放前把自家的房屋出售了，对方没有付清房款，出具了一个金额90万的欠条。在1950年之后呢，父母先后去世，母亲去世前把这份欠条交给了王先生继承。大概是在了1956年，王先生当时呢还是在某军校来读书，把这个该欠条呢邮寄给当地的派出所。委托派出所呢帮忙向买房人追讨这一笔房款，派出所经过核实确认这个欠条真实有效，但是买房人一直没有还款能力，房款始终也没有追回，没有收到。时至于今日，王先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购房款的欠款，当年交易的房屋呢已然被拆除灭失，这个欠条当年邮寄派出所核实的相关证据尚有保存。所以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就是这个笔钱呢是解放前形成的房屋买卖的欠款，到现在时隔70多年了，作为继承人王先生还能不能继续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或者对方的继承人偿还这个欠款，最长的诉讼时效是多少？另外历来的这些政策对于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影响，请律师呢给予指导。还有就是当年已经把欠条交给派出所申请追讨，派出所呢也核实了这个欠条是真实的，这个历史的事实能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对于本案的维权有多大的作用，希望律师呢能够给予相应的解释。那我们这样先请窦律呢给您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要求对方的继承人来继续的偿还这笔欠款啊？窦律这个行吗？咱们就讲父债子还能不能顺下来这问题。
2: 这个的话就说能不能向法院起诉，首先就是这个诉权我们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诉讼之后存在的一些诉讼时效呀，或者是一些借款金额的认定，包括利息什么的，是法院审理的一个问题。那么主体方面对于要求对方或者对方的继承人偿还这笔借款，这个是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那么对方如果还在世的话哈，就是说他肯定是借款方嘛，就是买房人他拖欠这个房款肯定是有义务偿还这个款项的。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时间确实也很久了，如果这个买房人已经不在了，那么他的这个继承人是继承了他的相关的一个债权和债务的。
1: 也就是说你得了房子你就得给人钱，
2: 对，
1: 是吧？这是咱们最朴素的认知。
2: 对，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已经继承了，相当于你享有了这个房子的权益，那么相应的你就应当承担这个义务。
1: 要是拆除呢这种问题，比如说像他提到
2: 拆除不影响
1: 是吧？
2: 因为你已经把房子，即使房子拆除，可能房子拆除以后还享有其他的收益。
1: 比如说新盖了，或者是土地的转让了，是吧？
2: 对，有可能是政府拆迁给你的拆迁房之类的。
1: 可能还有补助，是吧？
2: 对，
1: 补助包括这是现金的，也可能是置换的，是吧？
2: 对，
1: 换了别地方房子了，是吧？
2: 对。
1: 那也就是说，不管它后来变成什么样了，但是当时的那个出卖的问题、买卖的问题，它这个关系是不能否认的。
2: 对，买卖行为已经完成。
1: 这不能否认。那个时效上呢，一般有什么规定？
2: 这个时效就是本案中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了这个普通的诉讼时效它是3年，然后还规定了一个就是最长的保护期限，就是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是法院不予保护的。也就是说，这个20年是最长的一个权利保护期限。
1: 这个20年最长期限它是什么意思？是不能中断还是说不能终止，是什么意思？
2: 对，就是说它一个最长保护期它是不适用终止和中断的一个规定的。那么这个本案呢，它的欠款是形成于1949年解放前，也就是说这个权利受到损害，因为当时他没有给房款嘛，
1: 对，
2: 所以这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这个王先生也说了已经有差不多70多年了，其实他是远远超过了这个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的。
1: 这个20年其实是上限的意思，是吧？
2: 对，
1: 是这么理解吧？
2: 也就是说你这个王先生母亲去世之前将这个欠条交给王先生继承以后，继承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权利 存在。那么在1956年向派出所求助以后，派出所采取措施也没有效果以后，这时候您就应当积极行使您的诉权。但是至今到这个大约有70年没有再向法院起诉，其实这个20年的最长时效是已经届满了的。
1: 好，但是这也是90万一笔巨款呢，
2: 对，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笔巨款。
1: 是，那有没有突破口？什么方法？这个20年能延长吗？这时效的问题。
2: 对，这个唯一可能的突破就是申请延长20年的时效。就民法典里面规定了，有特殊情况的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一个延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特殊情况，一个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再一个就是其实法院，决定申请延长诉讼，决定这个延长诉讼时效的情况非常少。那么曾经有法院以比如说本人对时效届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者是家庭几经变故的这种特殊性来认定延长事由，但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需要一个证据来支持的。
1: 这个就是其实还是说这要对于现在法律要进行修改的问题了，就是特例的问题。咱们简单说，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就是你这需要得特事特办了。
2: 对，特事特办就是看法院审查你这种情况到底构不构成申请延长的情况，我能不能批准你。
1: 对就说白了，就是咱们最朴素的这个认知就是他能不能特批，是吧？
2: 对，
1: 如果说法院认定说你这个可以进行特批，那就是特批。
2: 对，可以延长，可以延长到70年80年，
1: 对、
2: 就可以。
1: 但
2: 是这个太难了，实践中太难了，太难把握这个尺度了。
1: 实践中就是它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是吧？
2: 对，非常小的概率。
1: 那按照这个王先生的诉求的话，就是他现在这个找派出所当年申请这事儿，能不能说起到这个中断时效的证据，或者说他当年这个行为对于现在他维权能有多大的作用？你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2: 这个让派就是委托派出所去索要这个欠款，如果当时候有这个委托书，是吧？派出所也确实核实过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他是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0: 办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它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以后，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那么如果您仅在1956年
1: 五六年
0: 主张过权利，后续没有再继续主张权利的话，啊，咱就假设说1956年主张了权利以后没有效果，那么中断了以后，那重新开始计算起效期限，从1956年开始计算，计算20年，那现在也已经过了。
1: 对，叫66年、76年。
0: 对，除非就是你有持续定期的哎主张过的记录，就是一直不停在中断。
1: 嗯，就我相当于我就一直在催他。
0: 对，一直催他，诉讼时效就是一直中断。嗯，
1: 过个3-5年我要一次，过个3-5年我要一次，是吧？或者过个1-2年我要一次。
0: 对，
1: 就
0: 一年要一次，一年要一次。
1: 啊，这样。这样才行，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才能中断，才能延续上。
1: 那这样咱们还是替王先生这个着想啊，他这个资料有价值吗？就是我这个找当年派出所这个事儿。
0: 这个资料肯定是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王先生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把现有的资料，然后包括原件啊什么的，一定要保存好，因为这些是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第二个呢，是就可以尝试的去找一下。对方或对方的继承人，说不定对方会认可这个事实，也同意偿还，也不一定，是吧？
1: 对，咱们其实上了有些事儿，不用说奔着就是打官司，
0: 对对对。
1: 首先，咱们也得看一看对方的人性，看看对方人家对于这个债认不认，是吧？
0: 对，
1: 包括他现在可能他已然既有了一些这个获益，比如说拆迁款。或者说是这个置换的房子，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协商问题就得了吧，
0: 是
1: 吧？这债你不能给我灭了吧？
0: 对，
1: 对吧？那你现在你有房子，你有钱，你看你怎么进行给我进行这个对账这个问题了？
0: 对，那如果对方承认这个款项，然后也承诺偿还，那肯定就用不到诉讼时效的问题了嘛。
1: 对
0: 啊，
1: 哎，这咱们就问避开这20年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咱们就坐下来聊，大家就开始谈怎么事把这事儿能够那个填平就行了，对吧？
0: 是的。
1: 嗯，我们也希望王先生能够妥善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在过程之中的话，您有什么样的诉求啊，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来和我联系。我们看一下听友何先生。何先生说呢，律师您好，事情经过这样的啊，这个成都啊，这个何先生在7月29日小区广告里边看到了一个某某公司法拍旁的房源。在签约之前呢，中介口头告知说这套房子可以办理相对贷款，所以何先生基于这个说法呢，就和中介签了一个服务合同，当时给了一个17000的中介服务费。交钱之后呢，中介这边又出现猫腻了，改口了，说这套房子是法拍房，不能贷款，你要得必须全款购买。中介表示呢，说如果说呢何先生拿不出钱款来，就认定的何先生违约，而你要违约，这17000就不退了啊。相关这个贷款的承诺只有口头，没有写进合同，所以何先生这边手上呢保存的是这个广告的截图，包括合同和这个交费转账记录，然而缺少的是书面文字性证明这个贷款承诺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呢，何先生咨询的点是中介签约前后书法不一致，这种情况能不能构成中介过错或者忽悠人啊？他能不能主张退还这个17000的中介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贷款这个事儿呢，口头约定没有写进合同，如果要是起诉啊，咱们俗话讲打官司维权啊，他需要收集哪些关键证据？其中呢，就是在合同里边有一条叫做我方原因无法购房不退款，这个条款对我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构成我拿不回我的钱来，这17000中介费是不是打水漂啊？这样咱们这两个问题啊，先是逐个的请豆律给您回忆，先说一下这个17000能不能主张退回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中介这边要有错的话能退回吗？
0: 对，就是如果咱先不说证据的问题，如果中介签约前后说法不一致的话，这种情况肯定是构成一个中介是构成一个过错的。
1: 嗯，
0: 那么中介合同中最重要的一个义务就是说有法定的如实报告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我们中介必须向这个委托人如实报告与订立合同相关的重要事项的义务。那么能否办理贷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购房者而言，它其实是决定我们购房者是否要购房的一个核心因素，所以毫无疑问它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事实的。那么中介在签约前承诺可以贷款，那么实际上它是存在一个诱导我们签约并缴费的一个行为，但是在之后又改口称说不能贷款，那么这一行为其实本身就是构成对于这个法定义务的一个违反。
1: 那这相当于是你没有告诉我准

0: 缺信息嘛，是吧？
1: 对，
0: 就是到底能不能贷款，你这整不明白吗？你就是你干中介的，你就把这个信息最核心的问题你都没跟我说清楚啊。
1: 对，
0: 那要说司法实践里边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吗？这样，
1: 嗯。法院中就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是明确认定，比如说中介如果没有兑现他关于贷款的承诺的话，他是构成过错的。那么即使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或者协议取消时，中介费不退的相关的类似条款，但是法院也会考虑一个公平呀、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中介是否存在一个过错，然后进而判决中介返还部分或者是全部的一个中介费用。
0: 嗯，那这个咱们
1: 就讲具体分析。
0: 对，也就是说何先生其实他要回钱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吧？咱们只能这么说，不能说您百分之百能要回来啊。
1: 对，
0: 但是现在里边有一条，我看这个合同里边就是我方原因无法购房，不退款
1: 这个条款，
0: 这个条款有没有影响？
1: 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于我方原因，这个我方原因其实是需要解释的哈。那么这个案例中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中介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错误的一个信息，他声称可以贷款嘛，并非因为我们这位听友自身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征信呀、反悔呀这种的。所以说该条款它这个我认为啊，它这个适用前提是并不成立的啊，它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一个就是中介提供的一个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就是说不合理的免除自身的责任，排除我们的主要权利。然后根据法律规定，它这个效力也是存在一定的疑问。
0: 哎，那现在有哪些证据需要何先生来重点进行整理的吗？都可以给咱们给他梳理一下。
1: 对，证据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广告截图，我们看到广告的时候这个截图，还有我们签的合同、缴费记录等等。然后这位女士说的这个交钱之后中介改口，称这个法拍房不能贷款，必须全款购买。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就这个是不是通过微信沟通的？如果有这种微信聊天记录的话，其实可以侧方面的说明，就是您之前是跟对方有表达过这个是通过贷款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他才说这句话，对吧？或者是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有意识的引导让对方说明一下当时曾经承诺过可以贷款的这个事实，看看能不能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录音的方式进行固定一下证据。
0: 哦，这个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关键节点是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贷款，对方是怎么说的，
1: 对
0: 对，
1: 有没有说过
0: 让他前后不一致，这个证据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核心界定，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证据还是
1: 比较重要的。
0: 对，何先生要想这个把这个事儿，我们就讲所谓的叫胜诉，是吧？
1: 对，退还
0: 退还要回咱们这1700啊，您得证明中介确实是前后不一致了啊。
1: 对，
0: 比如说他之前说哎买吧没问题，是吧？这个你是什么时候
1: 能
0: 办？
1: 肯定能
0: 贷款，我给你想办法给你办，是吧？我们配合给你弄，中介费一交，这个事儿我给你办清了。等你咔一弄，他后边说哎哥，这事儿办不成，是吧？你这个房子情况你必须得全款，是吧？你贷款办不了，你这房子办不了。
1: 对，但确实如果只有口头约定的话，没有书面的这种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0: 要是对方真的就是只是说面谈的时候聊，是吧？
1: 没有证据，
0: 咱们就所谓叫拍胸脯，是吧？就是拍胸脯说，你这交给我吧，放心吧，你先这我你接着交吧，交完以后那啥，那个我给你办。然后过两天一抹脸，钱一交，收了账以后说，你这不行，你这我刚才看清楚了，你法拍的啊，你只能那啥全款啊。然后他没有写，也没有任何的录音，也没有那个微信聊天。这个就相当于没证据嘛，是吧？
1: 对，那就看法院怎么来认定，他能不能认定这个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或者是他基于一个，公平的原则，是吧？看能不能退还部分。
0: 这个事情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一个警醒，就是
1: 对留痕，
0: 对吧？涉及到一些关键权益的这些证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一个心眼，是吧？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啊，疑人勿用，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我们上来要这个委托谁啊办一个什么事儿的问题，而是来享受他的服务。享受他的服务的话呢，其实是个商业行为，对吧？
1: 对，
0: 商业行为的话，咱们就得按商业的规则来办。
1: 对，
0: 尤其是像这种关键信息的话呢，你比如说何先生吃这个亏，你就是应该写在合同里，或者说呢，你明确的给我发微信啊，
1: 对，
0: 留下来这个证据，是吧？
1: 嗯，
0: 我们其实也是提醒广大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这个 首先咱们不把所有人当坏人啊，但是呢这个所有的事儿呢咱们先得往最坏了想，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而我们相信这个在生活之中啊，社会之中，诚实守信啊，重契约讲幸运的人还是绝大多数。你看咱们这价值观没问题，是吧？但是是吧，你保不齐有个别的不愉快的事情出现，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一些咱们就讲所谓的交易和商业行为出现一些这个波折和不愉快，进而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生活的成本，以及让我们美丽的心情啊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哎，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然后运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详细的回应和解释的专业律师，我们的豆浆律豆律在节目里边的耐心热情的服务啊，也请豆律和听友们说一声再见吧，好吧？
1: 咱们下期见，拜拜。
0: 好了，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聂士成率领部队援台请战。为什么请战？因为当时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法军的强攻，败退下来了。刘铭传是大怒啊。聂士成知道老上司脾气很倔，于是他主动请战。刘铭传大喜，说啊，士成啊，我本来想让你休整几天，你这刚到台湾，可这眼下也顾不上了，战事紧急，就辛苦宫廷了，打完仗你再休整吧。这位聂士成啊，字公廷，也叫聂公廷。随后刘铭传立刻调整防御部署，派聂士成、刘朝佑、苏德胜所部进驻六堵一带，以扼守台北大道，同时在基隆、河北港资、火炭坑、马林坑一带安置了两营人马，牵制法军的进攻。这一部署很快收到了效果，其中聂士成部扼守台北大道，率部坚守阵地达数十天之久，多次击退法军的进攻，致使法军南越雷池半步。到了1885年6月，法军被迫撤离基隆，中法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聂士成和他带去的家乡子弟兵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上文书说过，他带去了850名官兵，除了战死的，很多都得了瘟疫和瘴病死亡。连聂士成本人因为脖子上生了大疮，差点没死了。等他们返回大陆时，850名精壮士兵只剩下10几名弟兄。临别前，刘铭传大帅拉着聂士成的手颇为动容。宫廷有大功于社稷呀。所以中法战争后，聂士成是一战成名，名气大增，在李鸿章、刘铭传的保荐下受到朝廷嘉赏，以记名总兵检放。时人把他和王孝奇和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中法战争结束了，聂士成从台湾回到直隶芦台防地，隶属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从1893年10月到1894年5月，他奉命勘察东三省边境。就在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朝廷让他赴朝鲜的电谕到达了。一接到电报，聂士成知道军情紧急，不敢怠慢，立刻从东北赶回。至于当时朝鲜发生了什么事，聂士成根本不知道。不过近10多年来，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和甲午事变，一直就没消停过， 这一次朝廷让他带兵复朝，肯定是摊上大事了。聂士成的猜测果然没错。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引发自一场蔓延的大饥荒，加上贪官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反抗。这一年的3月，起义者占领全罗道古府郡，之后还在那儿白山取得了大捷。眼看形势不妙，这朝鲜政府不会别的，又向清政府起源了。李鸿章奏请朝廷，决定派遣马步两千，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聂士成为先锋赴朝平叛。后来根据聂士成回忆说，当时军情特别紧急，他返回芦台休息都没休息，带上900余名精壮立刻开拔。6月6号，他拜别了亲祠，也就是告别家人，乘火车前往天津接受李鸿章的召见。从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很关注聂士成，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来自家乡的将官。聂士成话不多，举止沉稳，忠勇性诚，让李鸿章对他颇为欣赏。这次派兵前往朝鲜任务重大，派谁去呢？李鸿章显然做过考虑，直隶提督叶志超没问题，因为这是自己的老部下。先锋将谁担领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聂士成，所以立刻电令让他结束在东北边境的勘察工作，从速返回。聂士成是6月6日上午赶到天津的，李鸿章的召见前后大概一个小时。他仔细询问了准备情况，包括武器装备、兵员等等，而且交代给了聂士成到了朝鲜该如何如何，特别提醒他注意日本人的动向，不要轻开信端。聂士成都听进去了。临别前，李鸿章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目送聂士成离去。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

0: 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告别了李鸿章，聂士成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塘沽。这时营官魏家逊已经率部登上了轮船，他飞马赶到码头，乘小艇出口。其实大沽各炮台皆升旗鸣炮送行。当晚七时，部队开拔了。聂士成部所乘坐的轮船是招商局的图南号，两天以后到达了朝鲜。部队乘早朝在白石浦登陆，随即进驻崖山县。聂士成率军入朝之初，局势还没有恶化。据聂士成自己写的《东征日记》中记载，崖山是一座小城，环堵接山，居民数百家，城内均为茅房，居民峨冠博带，有上古遗风，听说中国兵至，皆扶老携幼往关。次日，叶志超率大队1100余人次第登陆，至此淮军2000余人全部顺利抵达崖山。这个崖山县呢，民风淳朴，有上古之风，而且到处都是茅草房。当时这支部队为了尽快平息朝鲜的起义，还不能给日本人有借口。抵达崖山的第四天，聂士成便派人前往泉州招抚义军，同时安抚灾民。由于战乱，当时泉州一带的灾民是流离失所，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状甚惨。聂士成部一边发布安民告示，一边通过地方官员发放银元，暗户赈济，并且帮助他们修建房子，而且要求自己的部队严明纪律，公买公卖，是秋毫无犯。这位聂士成将军治军一向严明，特别是进入朝鲜更是严格要求。6月9日，也就是他的部队抵达朝鲜不久，就赶上连日下雨。为了不骚扰地方，他下令部队分扎各山岗。什么意思呀？不许讨扰老百姓。但是帐篷漏雨呀，做饭都没法做，官兵们是叫苦不迭。当时的营官魏家逊向他来请示，说：“将军呐，咱能不能到老百姓家弄点吃的呢？没法做饭呢。”聂士成一口拒绝，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老百姓也很困难呐。”魏家逊就说了：“可大伙儿发牢骚有怨言呀。”听到这句话，聂士成很严厉的目光射向了魏家逊：“你本人有怨言吗？”哎呦，听到这反问，魏家逊没说话。聂士成沉下脸来，向魏家逊重申纪律，告诉士兵：“严禁滋扰地方，违者将受重处。”而且聂士成广为布告，说清军入朝是为了保护藩属，保护商民，而且公开对朝鲜居民承诺，部队如有骚扰，韩炳来迎，从重就治。聂士成真的是说到做到。话说聂士成部驻安州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啊，到民间拿了点蔬菜，结果怎么着？聂士成立令割而以寻，全军肃然。拿了颗青菜，结果把这士兵的耳朵给割了。据史料记载，聂士成部是入朝清军中军纪最好的部队。

0: 再说聂士成部进入崖山不久，朝鲜政府和义军达成了和解，签订了停战协议。到12号，义军退出了泉州。不久，李鸿章来电，称东学党已退兵，令我入朝军队，即刻整理服装，定期内渡。同时，李鸿章又致电袁世凯，催促日军一起撤兵。听到这个消息，聂士成松了一口气，原以为啊，这朝鲜危机已经解除了。谁知道，随后的形势突然转变，不久就传来中日撤兵谈判破裂，日本大举增兵的消息。所以，局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再度紧张起来。当时根据聂士成自己的观察判断，他认为日本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是蓄谋已久，而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与我不利，如战正好中其诡计。所以啊，聂士成多次向叶志超建议，并致电李鸿章，说匪乱已平，我军应尽快班师，免起信端。据聂士成回忆说，他致电李鸿章的时间7月11日晚，第二天李鸿章回电说合议未定，你们呀暂驻崖山。到24日，李鸿章再次来电，声称合议决裂，速备战守。随即调派姜自康人字营2000余人，分成爱人和飞琼高升3艘英国商船到崖山增援。聂士成接到李鸿章的电令已经是7月25日，可是第二天就传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朝鲜的局势迅速恶化。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高升号怎么被击沉了呢？这还得说日本的圈套。自打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日本就一直在暗中关注并伺机行动。其实日本垂涎朝鲜已久，从1882年以来就多次挑起事端，不过一直没占到便宜，所以心有不甘。这次正好起义了，朝鲜当局起初啊不打算借用外部力量来镇压内部起义，可是后来呀，这个起义闹得越来越大，有人就提出能不能向中国借兵驻脚。对于这一提议啊，朝鲜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朝鲜的顾虑是，一旦向清政府起援，就得负担军费，增加财政压力。同时，当时不是签过一个中日天津条约吗？朝鲜发生动乱，一国派兵须先召回对方，而另一国亦可派兵。也就是说，中国一出兵，日本也能出兵。日本出兵是朝鲜最担心的。 所以为了避免内乱国际化，朝鲜政府一开始只是借用清政府的兵船进行运兵，希望依靠本国军队把起义扑灭。哪成想，四月中旬，朝鲜的政府军在白山遭到伏击，全军覆没了。而且起义军是越打越勇，攻克泉州以后开始威胁首都。哎呦，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本来这个朝鲜国王李希就是个窝囊废，他不能再犹豫了，咱们呀还是向中国起源吧。于是派大臣民永俊向中国求援。这个民永俊呢，也是闵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自打壬午事变来多次和清政府的官员打交道，换句话说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这位闵大人来到袁世凯的住处，和他商讨出兵之事。袁世凯当时负责朝鲜事务，是清政府驻朝鲜的最高代表。根据闵永俊回忆说，这次会谈进行得特别顺利，袁世凯根本就没犹豫，立刻答应出兵。而且啊，他对闵永俊说，朝鲜有难，中国岂能不细心保护啊。这句话让闵永俊是欣喜不已。袁世凯没有顾虑吗？日本会不会出兵呢？袁世凯也想过，不过在他看来，日本即使出兵也是以保护使馆为名，规模不会很大。但是袁世凯的这个判断显然过于轻率了。就在闵永俊向袁世凯求助后不久，日本方面也登门拜访来了。日本书记官郑永邦和代理公使山村俊先后两次拜访了袁世凯。他们都认为这一次朝鲜的匪乱令人堪忧，大损商务，光靠韩人自己无法平定，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出兵代韩平乱。而且这位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我方政府必无他意。那位代理公使山村俊也声称叛华速待刊。这一下可就让袁世凯放松警惕了，他俩态度不是挺好吗？其实啊，这是日本人在给袁世凯下圈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如此热情地怂恿中国出兵，这背后必然隐藏着重大阴谋，也就是要把中国拖进战争的漩涡。因为1890年以来，日本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了1894年，情况更严重了。日本国内经济下滑，政治动荡。在三月份，众议院反对党对政府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内阁总辞职。这个政府啊，为了摆脱困境，就决定利用朝鲜内乱发动战争，从而转嫁危机。其实对于日本人的阴谋，李鸿章并非毫无警觉，他电告袁世凯，如果朝鲜确需我国出兵，需出具正式公文，以免日本旁生枝节。6月4日，在收到了朝鲜正式递交的求援书后，李鸿章方才决定出兵，以为这样啊可以名正言顺，万无一失了。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也过于天真了。就在李鸿章决定出兵的第二天，日本便获知消息，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刻以回任为名，由日本陆战队派出800余人担任护卫，乘坐八重山号兵船开赴朝鲜。这个大鸟圭介和袁世凯可是老对头了，上文书讲过，早在甲申之役中，这二位就结下梁子来了。而且这位大鸟圭介还悬赏要杀袁世凯呢，现在他竟然兴师动众地返回朝鲜，让袁世凯是大吃一惊。他立刻询问山村，日本何故派兵？ 啊，保护使馆，无他意。尽管是这样回答，袁世凯仍然有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急电李鸿章，称大鸟来，吕生事。可李鸿章不以为然，因为李鸿章这边也有情报。他得的情报是，这位大鸟归界随身只带了警视厅巡捕20多个人，没有动兵之意。当然，李鸿章并不知道自己的情报不准确，他不知道跟随大鸟归界来到朝鲜的还有800多名陆战队员。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94年的6月6日，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召回日本，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依照保护蜀邦的旧例，决定出兵朝鲜。任务完成，清兵立刻撤回。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天晚上，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赶紧就回复召会了。怎么召会的呢？他们表示日本也将向朝鲜派兵。哎呦，这么快就召会了，让总理衙门也感到惊诧。还没等总理衙门回过神来，这第二天呢，日本外务省又给中国驻日公使，当时的驻日公使叫汪凤藻，送来了一份召会。这份召会啊，日本的说法更出格了。他们不仅通告日本将出兵朝鲜，而且拒不承认清政府出兵是保护蜀邦，因为在这份召会里面，他们声称帝国政府啊，从来没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蜀邦。天哪，这简直是无理的挑衅呢。什么意思？这不就等于抹杀了中国出兵的合法性，而且为日本出兵寻找依据吗？其实在之后，这是日本政府的伎俩，很多次出兵和挑衅，您都发现没有，如出一辙一般。咱们再回到1894年6月9日，就在聂士成率部进驻崖山县的同一天，日本大鸟乘坐的八重山舰也抵达了朝鲜的仁川。两天后的下午，当淮军的第二批部队，也就是叶志超所率的1000多人，由直隶分别乘海燕和定海两艘战舰驶抵崖山海口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将军大鸟已经率先进入了朝鲜的京城，当时的首都是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这日本的行动让当时在朝鲜的大员袁世凯是深感不妙。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在朝鲜的国内，清政府的军队最高指挥官恰恰就是袁世凯，所以他赶忙致电李鸿章请求增兵。李大人认为，日本单独调兵，各国使节当有公论，清政府应该保持镇静，派兵不能多，而且还不能深入朝鲜各地，要不然啊，又和日军发生争端了。话说6月11日，朝鲜的局势出现转机。由于担心日本搅局，朝鲜政府决定和起义军达成和解。换句话说，你看，甭管是中方还是日方派兵，都别派了，咱们呀，签订停战协议吧。12号，朝鲜的起义军退出泉州， 朝鲜政府就召会中国和日本，说啊，我们国内的内乱已经平息了，请求两国军队能不能同时撤出朝鲜呀？对于朝鲜的召会，中国是立刻响应。这样一来，日本也就失去了赖在朝鲜的理由。迫于外交压力，刚刚抵达朝鲜汉城的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不得不假意来到袁世凯处和他商量撤兵的事宜。这个大鸟圭介啊，向袁世凯保证，日本入朝的兵员仅限800人，不会再增加，同时希望袁世凯你也转告中国政府，你们也别再增兵了。这一忽悠啊，袁世凯是信以为真，赶忙电告李鸿章停止进兵。可是这一回袁世凯又上当了。就在大鸟和袁世凯会谈的时候，日本大岛义昌的新编混成旅团的数千人已经陆续在仁川登陆了。而这时李鸿章已经做出停止进兵的决定了，同时他还电令叶志超和聂士成部撤回崖山待命。由于这一系列的失误，导致清政府行动迟缓，直到撤兵谈判破裂，李鸿章才决定继续增兵。可这时在朝鲜，日本的兵力已经占绝对优势了。根据史料记载，谈判破裂，也就是6月25号之前，清军赴朝鲜的总兵力2000余人，而此时的日军兵力已经增加到4000多人，换句话说是清军兵力的一倍之多。而且日本海军派出的军舰有松岛、基野、千代田等8艘兵舰，可北洋海军呢，只有超勇、扬威、纪远和平远4艘。无论陆军还是海军，中日双方的兵力存在着明显差距。既然兵力多了，日本的腰杆也硬起来了。就在6月22日，日本公然撕下了假仁假义的面具，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破裂为由，拒不撤兵，而且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又逼迫朝鲜和中国断交，并且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改革方案。如此这般咄咄逼人，日本的行径让李鸿章骑虎难下。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话说1894年六月的紫禁城，表面上祥和宁静，阳光照在黄色的琉璃瓦上，闪烁着金光，红墙内的宫殿巍峨壮丽，气象森严，看上去这一切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但是在这种庄重平静之下，躁动的情绪早已令人不安，因为在这紫禁城里， 主战派和主和派一直争执不休。随着朝鲜局势的恶化，年轻的光绪皇帝也逐渐失去了耐心。6月25日，光绪皇帝指示李鸿章妥善部署，准备开战。因为这位年轻的皇帝认为，口舌之辩已经无济于事，说已经不管用了，他的意思就是要放弃外交手段。可是这时，李鸿章仍然抱着和平的幻想，并为之不懈的努力。因为自打朝鲜危机发生后，李鸿章一直主张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所以在出兵的问题上显得很谨慎，目的就是避免发生冲突，这也造成了清政府出兵迟缓。可是当日本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之后，这位李鸿章还是寄希望用谈判解决争端，一边试图继续和日军谈判撤军，另一方面想通过俄国、英国等国出面调停来化解这次危机。到了6月30号，李鸿章回复光绪皇帝说，北洋海军的数量远不及日本，近些年咱们清政府停购船舰，可是日军却逐年增添铁甲舰、巡洋舰，所以在海军上争锋，恐怕咱们大清国难有胜算。至于陆军，北洋沿海的淮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来就不多，如果再撤军出境抗倭，已经抽调，这各处海防必定空虚，恐怕容易被日方所利用。这光绪皇帝接到李鸿章的奏章极为不满呢，我是想打仗，你什么意思呀？所以光绪连发数道谕旨进行催促和责问，就在7月2号的电谕中是这么说的：李鸿章，你练办海军多年，海军所练之兵有多少？北洋沿海防军及直隶各营能够打仗的有多少？实力究竟如何？你呀，详细复奏。这口气已经非常强硬了，皇帝有点不耐烦了。李鸿章赶紧报告说，北洋沿海防军现有20000人，绿营兵疲弱已久，无法抽调出征，但是北洋的防务尚属完密。现在我们的北洋海军铁甲舰、巡洋舰有8艘，加上炮船、鱼雷艇和海岸炮台相依附，应该讲渤海的门户还比较坚固，即使不增一兵一饷，自信断不至稍有疏于。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呀，虽然我手下的北洋海军和陆军兵力有限，不易主动出击，但是啊，如果打防守，让我固守炮台，辅之以海军的舰艇支持，这渤海的门户还是可以保安全的。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李鸿章消极避战的借口，他不想打，他怕打仗。可反过来说，李鸿章说的句句是实情啊，因为北洋海军的家底儿，李鸿章最清楚，一旦对日开战，就靠淮西的海陆军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无法取胜。如果光绪皇帝冷静下来，接受李鸿章的主张，咱们收紧拳头，将所有的兵力集中于沿海的防务，或许能够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未可知。至少日军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可惜这种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历史也没有卖后悔药的。7月12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第二次绝交书，这时日本的侵略嘴脸已经暴露无遗了。可恰恰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高层仍然在战和之间是摇摆不定，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而执掌北洋大权的李鸿章仍然幻想通过外交途径能不能避免战争， 因为李鸿章知道，此时的清政府是打不起仗的。在李鸿章看来，日本对于俄国、英国等列强的调停不可能置之不理。既然我打不过日本，当然力保和局为上。依照他的思路，始终没有放弃外交努力，此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李鸿章此时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也估计不足，那是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呀，随时都觊觎着中国。随着俄英调停受阻，宝贵的战备机会就这么白白的遗误了。相反，在俄国英国调停的这段时间，日本却连续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到了七月中旬，日本入朝兵力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可以说汉城、仁川等地完全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位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甚至扬言要捉拿袁世凯，以报人武和甲申之变之仇。这也太过分了。袁世凯是谁呀？那也是清政府驻朝鲜的大员呢。所以眼看着局势越发严峻，袁世凯多次急电李鸿章，请求尽快向崖山增兵，同时提出关闭使馆，降旗回国。但李鸿章拒绝了袁世凯的请求，坚持以条约为依据和日本谈判。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日本从来都是侵略的嘴脸、耍无赖的国家，他的态度蛮横，在谈判中无理取闹，公然索要赔款300万两白银。这做法令人无法容忍，清朝的国内一片哗然，立足对日作战。同时，朝廷内部对李鸿章的软弱立场也是大加抨击，痛斥李鸿章，说你临战求和，丧失战机，而且说李鸿章，你的儿子久居日本，而且还娶了日本老婆，换句话说，你儿子就是日本的驸马了，你这是有心卖国，你是卖国贼，实为汉奸儿。更有甚者说呀，咱们得请出太庙的青龙刀，把李鸿章正法，以振国威。哎呦，这一时间国内的主战呼声一片高涨。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很客观的评价，说中国99.99%的人呢，都主张用强硬手段来教训一下狂妄的日本。士气高涨归士气高涨，打仗要看实力。当时不管是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主战派的大员们，都对清军的实力过于盲目乐观。他们既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20多年的发展，日本今非昔比。如果说当年的壬午兵变和甲申之役时，日本还是一只狼崽子的话，那么现在这只小狼崽子已经长大了，现今的日本变成了一只嗜血的恶狼，随时可能张开血口置人于死命。 早在这年的6月30号，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说，如果在海上交锋，怕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我们的陆军并不雄厚。他这么说呀，是希望在狂热的主战派头上泼上一盆冷水，给他们降降温。可惜，他的这一做法反而被主战派看成示弱的表现。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朝鲜的局势。7月2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冲入王宫，废除侵华的闵妃势力，扶植以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并且逼迫朝鲜和中国断交。随着局势恶化，袁世凯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因为此时日军已经把汉城的四门要道都封锁了，所以在10万火急的情况下，袁世凯也等不到国内批准了，装病逃出了汉城，其他的驻朝使员也纷纷离去。一听到这种消息，光绪皇帝坐不住了，愤怒之下，他3番5次地敦促李鸿章，给我做出军事应对。7月16日，光绪电谕李鸿章，明确表态，如势不可晚，朝廷一意主战，倘若延误战机，定为该大臣试问。在光绪皇帝的严令之下，李鸿章不得不做出军事部署，从天津、奉天和旅顺等地抽调魏汝贵圣军马步6000人、马玉坤义军2000人和左宝贵马步8营，开赴朝鲜平壤以及益州一线布防，同时电令叶志超部迅速从朝鲜的崖山撤回，与各军在平壤会合。尽管李鸿章一边调兵遣将，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他对总理衙门说，日军在朝鲜尚无动静，开战之说不实，同时指示叶志超先不要和日本打仗，并且说按照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无礼，切忌勿忘。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朝鲜南部汉城、仁川等战略要地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李鸿章计划把入朝的清军集结于北方平壤一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地方离中国本土很近，调动部队比较方便，而且相对安全。可麻烦的是，早先叶志超部已经孤军深入崖山，如何把这支部队撤回平壤是一个大难题。李鸿章原先打算呢，咱们派船从海上把叶志超部这2000多人接到平壤，可是叶志超担心如果在海上运兵遭到日舰拦截怎么办呢，所以坚持从陆军转移。考虑到叶志超的兵力单薄，因为他只有2000多人，李鸿章临时改变部署，派出一支部队增援崖山，以协助叶志超部从陆路撤往平壤。可惜让李鸿章和叶志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悲剧就此埋下伏笔。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书说到，李鸿章派一支援军协助叶志超部从崖山撤回平壤，派的是谁呢？派往崖山的部队由冀明提督姜自康统领，有2000多人。姜自康原来是湘军那位大将鲍超的部下，我们前文说过，在湘军里鲍超是数一数二最能战的将军。1880年，这位姜自康被李鸿章调入淮军的人字营，率部驻扎北塘。为了迅速赶赴崖山，水路最为便捷，3天就可以到达。虽然水路便捷，倘若遇到日本的军舰拦截，危险性却很大。其实李鸿章已经想到安全性了，他呀用重金雇用英国的商船来担负运兵的任务。您还记得吗？当年李鸿章率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使过这一招，因为他想了，英国的商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啊，这是最好的保护伞，你日本人胆子再大，你也不敢炮轰英国的这个商船。可惜这一回李鸿章失算了，因为朝鲜不是上海，而日本人也不是当年的太平军。李鸿章重金雇用的商船一共有3艘，这3艘英国商船分别是爱人、飞鲸和高升号。7月21日傍晚，姜自康部第一批援军有大概1000多人乘坐爱人号商轮，从天津的大沽出发，向崖山进发。第二天，北洋海军遵照李鸿章的指令，派出纪元、广乙和威远3舰前往崖山海面警戒。就在爱人号开出差不多同时，上海方面传来一个情报，说呀，停泊在日本佐世保港的11艘日本战舰昨天晚上出港了，而且去向不明。哎呦，这一情报立刻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怕就怕日军拦截呀。他马上电令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崖山一带巡护，以保护运兵船的安全。丁汝昌是当时北洋海军的总司令啊，他接到命令，马上调派北洋海军主力战舰9艘以及2艘鱼雷艇前往崖山防卫。这其中包括定远和镇远2大主力铁甲舰。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俄国使馆派参赞巴甫洛夫来见李鸿章，表示俄国驻朝鲜使馆对日本占据汉城、惊扰商民是深感不安。他说，我们俄国政府已经电请派兵驱逐日军。哟， 这消息让李鸿章感到振奋，等于俄国军队也来帮忙了。这一消息让李鸿章颇感振奋，他当即表示，如果俄国派出军舰，我大清的海军也可随同前往。所以随后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取消原定计划，你呀，这海军不用前往崖山了，等俄国派出兵船，咱们一块儿复朝。可惜李鸿章并不知道他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李鸿章得到的第一情报并不准确。在事后的资料显示，早在7月20日清军的援兵尚未出发，日军已经通过潜伏在天津的间谍得到了消息。经过两天的部署和准备，日本联合舰队才陆续出动。也就是23日上午11点，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和浪速三舰首先开拔，驶离佐世保港，次日抵达丰岛海面。而此后，后续的大队根本没赶到。如果这时李鸿章没有撤销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崖山的巡护任务，那么在以少对多的情况下，日本第一游击队是不会贸然发动偷袭的，我们后面提到的丰岛悲剧也就会避免。遗憾的是，阴差阳错，消息有误，这一切都因为计划的改变而改变了。再说22、23日，担任运兵任务的英国商船飞鲸和高升号相继从天津大沽口出发，开往崖山。就在高升号出发的当天，日军冲入朝鲜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成立了以大院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朝鲜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日本海军的第一游击队也正在逼近。当时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得知此消息后，自知难敌日舰，便做出了撤离的准备。当时正在崖山海面执行警戒任务的，有北洋海军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三舰。在这三艘舰船中，除了济远是德国进口的装甲巡洋舰外，广乙和威远号是福州船政局生产的，不仅老旧落后，而且那威远号还是最早一批生产的木壳兵船，它的战斗力实在有限。话说24号下午，第一艘运兵船爱人号卸船完毕，方伯谦考虑到威远号航速慢，又是木外壳，所以啊，决定让威远先行撤离。次日清晨，当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登陆结束，济远和广乙才离开崖山返航回国。可就在此时，早已到达丰岛附近的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不宣而战，向两艘中国的战舰发起

0: 远浩大腹头部中弹，脑浆迸裂。二副为敌弹所中，胸腹洞穿，死伤官兵达50余人。而广乙号战船是船小炮弱，更是遭受重创，无力继续战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广乙和纪远先后撤离战场。但是这日本的军舰是紧随不舍，在撤退中，广乙发炮击中了日本的浪速的左甲板，并乘机驶离。后来因为舰体的损毁严重，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这支战舰的管带叫林国祥，他下令把这艘战舰给我烧了，为什么呢？不能留给敌人。随后率残部登岸，辗转回国。广乙驶离后，日军的三艘战舰是全力围攻纪远。当时的纪远的管带是方伯谦，他下令突围，全速向国内方向驶避，赶紧跑啊！因为这时方伯谦已经被吓破了胆，他竟然一边挂起白旗，一边继续奔逃。什么意思呀？挂白旗就是投降了呀！一边投降一边跑，那日舰能放过你吗？日本的三艘军舰是紧追不舍。可恰逢此时，清军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和另一艘运输舰操江号是迎面驶来。日本军舰一看，哎呦，又来了两艘中国的战船，他们分头行动。吉野号继续追击纪远，而浪速和秋津洲则分别拦截高升和操江船。危急时刻，作为战舰的纪远，他是有保护两艘毫无战斗力的运输船的责任。为什么呀？因为高升和操江是运输船，他根本没有战斗力。可你纪远不是啊，你是德国进口的铁甲战舰。可惜挂了白旗一心想逃命的方伯谦，弃高升操江于不顾，自己逃命去了，结果导致这两艘运输船是孤立无援，完全暴露在敌舰的炮火之下。这次战斗事后，这位不要脸的方伯谦是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他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撤离的时候，你别忘了，你先挂了白旗，然后还挂上了日军的海军军旗，显然这是投敌的表现。多亏当时这艘战船上的水手王国成和李世茂等人不顾管带已挂白旗的命令，是愤然反击，连发四弹重创吉野，才使得广乙侥幸逃脱。当然了，这是后话。就在纪远号逃命之时，毫无战斗力的操江号被日舰的秋津洲号所拦截。几小时后，该艘运输船束手就擒，船上的全部人员以及20万两饷银、枪炮弹药等物资装备尽落日军之手。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更为惨痛的是高升号的遭遇。

就在邱金州拦截操江号之际，日舰浪速号快速逼近高升，并发出了旗语，要求对方立刻停船。高升号是英国的运输船，船长叫高惠帝，是一个英国人，他不敢违抗，只能服从。日军呢，随即放小艇过来登船检查，查看了商船护照和有关文件以后，日本人说呀，这艘船跟我们走吧。这高惠帝就指出啊，不对呀，我这是英国商船啊。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离船而去。当时的高升号运载了淮军人字营1100多名官兵，得到消息后，他们是坚决不从。运兵的帮带叫高继善，营官洛佩德和吴炳文这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我们要和船共生死，所以他们让随船同行的北洋海军总教习，当时有一位德国人叫汉纳根，让他转告英国船长，我们这些淮军宁死不当俘虏，有敢降日本者当诛我刀。很有气节，谁降力斩不赦。可是英国船长这个高惠帝认为啊，咱抵抗没有用，因为啊，咱们这艘船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轻而易举他们就可以把咱这艘船击沉。但是高继善则回答，拼死一战，我们绝不投降。这英国船长一看劝了也没用，他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你们决心抗拒呀，能不能允许让外国船员先离船呢？高继善说不行。随后淮军的士兵控制全船，把船上所有的外国人给看管起来了。也对呀，为什么呀？你外国人撤离了，这日本人直接打我清军怎么办呢？接着这个英国船长高惠帝向浪速号发信号，说呀，咱能不能谈判一下啊。这回日军派小艇前来，但是日军没上船，汉纳根是亲自出面站在船舷上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他说呀，船上的清军拒绝当俘虏，要求返回大沽，而且还强调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的商船，目前你们中日两国没有宣战，我们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呀。但是日方拒绝回应，为什么？要说说浪速号的舰长，他的舰长叫东乡平八郎，这个人是日本国最早留学英国的12名青年军官之一，而且此人是武士道精神，向以凶狠好战著称。他的名言是，剑不够长，向前一步。什么意思呀？我就是军舰不够长，我都得靠自身的努力跟你决战到底。其实在甲午战争后，这位浪速号的舰长东乡平八郎还率日本海军打败过俄国，在日本被誉为战神，后来授予了海军元帅的衔位。当然这是后话。从上午的9:15高升号被迫停船，到双方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东乡平八郎显然失去了耐心。突然下午1点，浪速号拉响了汽笛，然后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哎呦，这不宣而战呢、鱼雷没有击中。紧接着浪速号又先5门火炮同时开火，顷刻间弹如雨下。可惜高升号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船上的淮军士兵用步枪奋起抵抗，无济于事啊。人家是大炮鱼雷，你是步枪，这简直不在一个档次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可怜，一个小时之后，高升号倾斜沉没。就在中国官兵纷纷落水之时，
残忍的日本军人依然不肯放过，他们乘坐小艇时大开杀戒，对落水的清军官兵频频用机枪疯狂扫射，一时间浮尸碧海，血染碧涛。战后据统计，船上的清军官兵除了少数侥幸逃生外，共计有871人壮烈殉国。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介绍，乘坐高升号的官兵属于淮军人字营，它的前身是淮军的华字营，是淮军创办初期的老营头之一。由于当年是在合肥东乡六家饭一带募勇而成，死难者大多数也来自这里，所以据说这一次噩耗传来，合肥东乡的六家饭一带悲声震天。巢湖是春秋战国楚国的故地，按照楚地风俗，需挂招魂幡来祭奠亡灵。由于牺牲的将士尸骨无存，所以啊，家乡的亲人们只能在面向巢湖的山坡上插起一片片招魂幡。此后年年的清明节都如此，一直沿袭至今。话说丰岛之战的消息传至国内，朝野震惊，舆论大哗。8月1日，中日两国皇室同时下诏宣战，一场血雨腥风的厮杀随后在两国的陆海两线拉开帷幕。1894年7月26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传来，驻守崖山的聂士成悲愤不已。日本不宣而战，表明战争已经开始。尽管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但是聂士成对部下说：“倭人不讲信义，唯有一战。”而就在此时，日本陆军大岛混成旅团的两个连队共有4000多人已经开始向崖山进军。为了抵抗日本的进攻，聂士成决定在崖山承欢驿一带布防，以阻击日军。承欢驿在崖山西北方40里地，它的前方是水源镇威，是汉城通往宫州的要道，也是日军北上的必经之路。聂士成一边亲自去勘察地形，布置防务，一边请求叶志超派兵增援。话说7月26日下午，清军侦察兵在镇威以南的七原这个地方和日军相遇，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交火。此时叶志超驻扎崖山，文豹立刻调派姜自康和许兆贵两人各率一营前往驰援。虽然我们刚才说到高升号被日舰击沉，船上数百名官兵阵亡，所幸的是爱人和飞鲸上的援军包括姜自康本人在内已经先期登陆，当时驻崖山的清军兵力大概达到了3880人左右，和日军相比人数差不多。可惜由于当时的电线中断，信息不灵，从汉城传来的消息说呀，当时日本的兵力有3万多人，是我军的10倍之多。这个情报事后发现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呢，这是后话了。可是当时清军受到了消息的误导，连聂士成也信以为真。话说日军向稷山开进的时候，聂士成曾经亲自登山查看，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么记的：登山望倭军，见马步大队驻镇威，众约2-3万，军容甚盛，众寡悬殊，颇为顾虑。什么意思呀？
连聂士成观望以后都认为当时日本的兵力有2-3万之多。可见这错误的情报对此战的影响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讲到，1894年的7月27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在朝鲜的镇威一带和清军发生交火，形势万分危急。叶志超从崖山赶往承欢，和聂士成面商战守之策。当时啊，受到错误情报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认为敌众我寡，说日军的兵力是我清军的10倍左右。当时海道已经被日军封锁，没有援军了，所以坚守崖山绝非上策。叶志超就问了，聂将军呢，依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聂士成说，我认为啊，咱们不妨退守公州，因为公州这个地方背山面江，地形有利，适合防守。其实公州这个地方不仅地形有利，而且是北上重要的通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聂士成这个建议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他向叶志超建议，由叶志超先率一部前往公州，他带队防守承欢。他是这么说的，战而胜攻为后援，不胜有可绕道而出。而且他说，此间战事吾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禁止，打得赢你来援助我，打不赢我们绕道可以走。哎，叶志超认为这个方法挺好，所以两个人商定好，叶志超返回崖山，率领500余人带着辎重先期退往公州，以保后路。此时清军的战略很清楚，崖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退。由于先顾后路，所以呀，削弱了崖山的防守力量。话说2天之后，崖山之战正式打响。这是入朝清军首次和日军交战。开仗前的前一天晚上，聂士成接到情报，说日军将分2路来袭，一路是打承欢，一路袭公州，以截我军的退路。其实双方啊都有情报来源，向聂士成报告这个消息的是武备学生余光新，因为这些天他受聂士成的派遣，一直在侦察日军的动向。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很可能在第二天偷袭安城渡，所以得到情报，事不宜迟，聂士成立刻部署。这个安城渡位于承欢驿以北，此地是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前面有安城河流过，河上有一座桥，是往来的必经之道。聂士成令部队在河边的丛林中设伏，而炮队则驻守西南山顶，并派人在山顶瞭望，何方有警报， 即玄登为号，而且他命令姜子康营、许兆贵营为后援。当天夜里，他便命令部队进入阵地，饱食以待，也就是吃饱了饭，咱们等待敌人。果不其然，在7月29日的凌晨，日军来袭，先头部队利用夜色掩护，开始通过安城河。按照事先的计划呀，聂氏城部蛰伏不动。当敌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庆军突然发起袭击，埋伏在丛林中的部队打起了排枪，而且驻扎山顶的炮队是频频发炮，日军纷纷倒闭，慌忙向后退去。当时啊，这座桥是桥小人多，相互拥挤，据说溺水而亡者也不少，所以清军乘势发起攻击。此时的日军是阵型大乱，四散奔逃。在退却中，有的日本人是落入沼泽，有的则迷了路，聂氏城部越战越勇。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第一梯队指挥官叫松崎直臣，这是一个大尉，当场就被击毙了。第一小队长山田四郎少尉也身负重伤。当时为了阻截聂氏城的追击，日军呢，边退边埋下了地雷，所以在追击的过程中，清军有不少人误踩旱雷，伤亡也比较重。当时的清军考虑到自己的部队人数不占优，不宜穷追，所以聂士成就下令见好就收，咱们停止追击。安城渡之战应该说聂军是小有斩获，虽然是小胜，但聂士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清军在朝鲜打的唯一的一次胜仗。在这此后，清军是一败再败，简直是惨不忍睹。等到天亮时分，日军大队赶到，分两路向聂军发起了攻击。当时的日军炮火非常的猛烈，而且人多势众，强行通过安城渡，并向城欢一带发起了猛攻。聂氏城部奋勇还击，双方开始互相射击，一时间是枪炮轰鸣，喊杀震天。起初架在山顶的聂氏城部的炮队还频频得手，而且打死打伤敌人不少，但是日军非常有经验，他们采取了迂回战术，翻山越岭，分道包抄。由于敌众我寡，聂氏城部很快处于劣势。据聂氏城后来回忆说，我军人自为战，莫不以一当十，自寅至辰，枪炮声不绝，死伤积也，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尽管这个情形非常不利，但是清军依然斗志高昂，血战不退。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是来回指挥。随着日军增援不断的增多，聂军在岳峰山、牛歇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两路日军从左右两侧向聂军大营发起了夹攻。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 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就在此时，清军的弹药也打光了，无奈之下，聂士成只得下令清军突围。此后部队一路退往公州，因为叶志超部还在那儿呢，按照计划他们将在那里会合。可是途经江湖时，聂士成发现，哎，不对呀，怎么叶志超的部队也在渡河呢？恰巧叶志超这时候骑马过来，聂士成便上前询问。叶志超说，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他让聂士成收拾残部随后跟进，说完拍马走了。哎呦，气得聂士成啊，咱不说好了你怎么临时改了呀？他对叶志超的决定很不满意，而且你不等自己撤到公州是先行渡河也没辙呀，他是主帅，我是下属啊，所以聂士成也只得服从。8月28日，也就在崖山之战的一个多月，聂士成率部是驰奔数千里，绕到朝鲜东海岸，先后渡过汉江、大同江，行程2000余里，最后抵达平壤。这时国内的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平壤，所以聂士成是信心大增，心中颇感乐观，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取胜过日军，所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抵达平壤大约是下午3-4点钟，和各部将领相见，殷勤慰劳，谈笑甚欢。聂士成为什么感到高兴呢？他有理由，因为从7月底开始，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从国内增援的四大军陆续集结平壤。哪四支部队啊？分别是魏汝贵的淮西胜军、马玉坤的淮西义军、左宝贵的淮西奉军，以及奉生阿的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总兵力32营，有13000多人呢。8月21日，叶志超部也从崖山撤回了平壤。7天后，聂士成率部突围，在平壤和诸军会合。这两支军队撤回平壤，清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会合后，李鸿章似乎也感到有一丝胜利的把握，因为在海上交锋他没什么信心，但陆军作战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尤其是这一次入朝的部队都是李鸿章的淮军主力，所以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派赴平壤魏汝贵、马玉坤、左宝贵各军接系鸿章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言下之意呀，这些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和日军一战，扭转局势。按说李鸿章的信心来自他对淮军的信任，也有道理，因为这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话说1862年成军以来，这都打了20-30年了，这支部队是驰骋沙场，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这其中还包括中法战争，而且部队转战过越南、台湾等地，堪当重任，所以寄予厚望是有道理的。可惜时光荏苒，转眼32年过去了，如今的淮军已经不是当年的淮军了。当时增援朝鲜的四大军齐聚平壤，加上崖山撤回的叶志超部，他是各自独立，地位并列，不相同属。此时驻朝的清军急需有一个大将军来指挥，可是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人，所以李鸿章也大为感叹，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孰可虑。什么意思呀？我有陆军， 但是没有大帅，海军有不少将领，可是啊，都无才气，根本打不了胜仗，真是让我担忧。据史料记载，在这用人之际，李鸿章曾经考虑过刘铭传，但前文书和您讲过，此时的刘铭传病重，无法应召，所以后来改用湘军宿将刘锦堂。可是屋漏偏逢雨，这个刘锦堂是暴病而亡，万般无奈，咱们矮子中拔将军吧。李鸿章最后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叶志超。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叶志超，字冠群，安徽合肥西乡人，他有个绰号叫叶大呆子，他也是淮军的宿将，李鸿章的老部下，以军功官至直隶提督。朝鲜危机发生后，叶志超最先奉命入朝，驻守崖山一线。承欢驿一战，他派聂士成出击，自己退往公州，没有参战。可是这场战斗以后，却虚报战绩，自称是大捷于崖山，斩首2000余名。哎呦，这一下让朝廷是颇感振奋。所以李鸿章最后选了叶志超啊，或许受到了这一虚报战功的迷惑。当时任命叶志超，各方都不看好。9月1日，也就是聂士成抵达平壤的第三天，谕旨下达，令叶志超统帅诸军。聂士成在当天的日记中用了4个字来记载了大家的反应，寥寥四个字，哪四个字啊？叫义军皆惊。因为叶志超不是一个帅才，可见当时诸将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叶志超从一开始就消极避战，从他的部署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叶志超出任统帅，召集四大军统领开会，商讨战守之策。会议上，叶志超提出，日军是乘胜而至，凶风正锐，而清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啊，暂退爱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对于叶志超的这个意见，大家看法不一样。左宝贵是坚决反对。左宝贵是淮系奉军的统领，当时任高州镇总兵，他呀是一个回民。这位左宝贵左大帅继承了回族人民的尚武精神，性勇敢，多大略，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对于不战而退的想法，左宝贵无法接受，他大声疾呼，敌人来犯就应迎头痛击，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何以报国家？而且左宝贵怒斥那些附和退兵的人说，你们怕死啊，你们可以自己走，这里就是我左宝贵的坟冢。 什么意思？我要和平壤共存亡。由于左宝贵的反对，加上退兵势大，没有朝廷的同意，叶志超也不敢擅自做主。所以在当时清军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荒唐的部署。因为啊，叶志超对能不能保住平壤不是缺乏信心吗？他抽调了4000多清兵驻扎于宿州和益州，确保平壤后路。本来清军人数就不多，这样一来，留在平壤城内的清军只剩下9500多人，极大削弱了平壤的防御。叶志超这么做，目标很清楚，这一旦打输了，可以抽身逃跑。可想而知，仗还没打呢，一个事先想好逃跑的统帅，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争打赢呢？可惜，当时让叶志超当了统帅，但也没办法呀，咱不说了吗？这是矬子里拔将军，真的无统帅可用了。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尽管李鸿章对淮军各部是抱有信心，但是昔日淮军的宿将已是日渐凋零，部队的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前文书和您说过，中法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迎来了10年的和平时期，有10年没打仗，养尊处优是军纪松弛，而且在部队腐化堕落成风，淮军的战斗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朝鲜的平壤是他的旧都，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人非常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清军进驻平壤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争献酒浆饷军，也就是纷纷从自己家里拿来好酒好菜来慰劳清军。可是这个清军的纪律败坏，抢劫拉夫，奸淫妇女，四处骚扰，无所不至，为辱贵军尤甚，让朝鲜的军民是大失所望。这个为辱贵是安徽合肥人，早些年随周胜波兄弟加入的淮军，积功累职总兵。到了1885年，当年特别能打的这周胜传、周胜波兄弟相继病故了，所以魏汝贵也就成了圣军的统帅接班了。但这个魏汝贵的名声非常不好。魏汝贵平常克扣军饷，是贪污腐败。有人说他的圣军统领是花3万2白银买来的。进朝鲜的时候，这个魏汝贵已经60岁了，他的老婆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呀，你官至高位，咱家里也很有钱了，外加上年事已高，老头子你得给自己考虑，不能冲锋在前了。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封信在清军战败后落入日本人手中了，日军拿它当作反面教材，而且列入教科书，教育日本国民，成为中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公元1894年9月12日，在朝鲜平壤，日本大兵压境，由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的各部在平壤城外集结完毕。根据甲午战争史记载，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总兵力大概是19600人，而进攻平壤的部队就达到了16000人。换句话说，日军的主力全部集结在平壤城。3天后的凌晨，平壤之战打响了。这场战斗首先在南门外船桥里一带展开，担任进攻任务的是日军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第9混成旅团。这支部队在崖山前文书讲过的那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所以啊，有点趾高气扬。总攻开始前一天，这个大岛将军就洋洋得意地向第10旅团长利见上文夸下了海口，说我明天5前8时拿下平壤，咱们呀在城中会面，共同庆贺。日军里面也有夸海口的，也有那忽悠的，事实证明他呀海口确实夸得太早了。这次进攻开始以后，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遭到了清军顽强抗击。驻守在船桥里的是马玉坤淮系的义军。这马玉坤呢，是一员老将，安徽蒙城人，字景山，后来啊迁居安徽的涡阳。早在咸丰年间，马玉坤随父办团练，后来投奔宋庆的义军，因为有战功，后来当了副将和总兵。到了70年代中期，马玉坤曾经赴新疆跟随左宗棠抗击沙俄侵略军，当时收复了城池10余座，一时间马玉坤是声名远播。他的这支义军当时在朝鲜有6营3000余人，任务呢是驻守平壤南门，要防守大同江左岸的防务。当日本军队猛扑船桥里时，马玉坤亲自率领义军1个营和胜军的3个营拼死防守。在这场战斗中，炮声隆隆，是震天撼地，枪林弹雨急如飘风，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清军的英勇顽强也是日军始料不及的。话说日军是轮番发起攻击，可是每每攻到营垒的前沿，清军会跃出营垒，以血肉之躯殊死拼杀。事后啊，一位日本军官曾经这么记载的，说早就听闻马玉坤彪悍之名，今天打过这一仗啊，方知名不虚传。两军交战一直打到了天亮时分， 驻守西门的魏汝贵发现日军处于不利地形，所以让淮军的胜军一步是过江掩杀，重创日军。清军这一战是士气为之大振。船桥里之战从凌晨4点开始，一直打到下午2点半。日军第21联队3600多人是轮番猛攻。清军的守军有多少人呢？当时总计是2200多人。别看人数上不占优，但是在马玉坤和魏汝贵的指挥下，众志成城，英勇抗击，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此战日军真是伤亡惨重，事后统计了一下，死者140人，伤者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等多名将佐受伤。第21联队第2和第10两个中队的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或负伤。有一个日本诗人，他呀叫山浦梅谈，曾经写了一首诗，说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船桥里之战应该讲是甲午战争中淮系陆军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但是从平壤全局看，日军后集重兵多路进攻，清军的防线承受极大的压力，形势非常严峻。清军在平壤的这次战役是典型的防御战，一共有3个战场。第一是南战场，也就是刚刚说的船桥里一带，由马玉坤淮系的义军驻守。第二个战场是西战场，也就是平壤中城一带，由魏汝贵淮系的胜军防守。第三战场是北战场，也就是平壤的玄武门一带。前两个战场按道理打得都不错，清军是死力聚首，如铁壁铜墙，而且日军的进攻是连连受阻。可惜北战场的情况不乐观，因为北战场是平壤之战的主战场，日军动用了围攻平壤的半数之兵力。多少人呢？7800多人，由第10旅团利剑尚文少将亲自指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展开了合围。驻守玄武门的清军是左保贵部和江自康部，共5营，2900人。你还记得日军人数吗？7800人，数倍于清军的强敌，所以在日军的攻击下，清朝部队是苦战支撑。为了突破清军的防御，日军集中大部兵力猛攻左保贵部。当时左保贵的守军只有1500多人，从人数上看还不到日军的1/5。这场战斗从破晓开始，一直打到上午的8时。平壤城北4座堡垒先后告失。此后日军兵分3路猛攻牡丹台。牡丹台地势险峻，面对大同江，光它的壁垒高达5丈，所以呀也成天堑。此处配有野炮3门、各种速射炮和7连发的步枪等等，应该说火力很强，易守难攻。所以日军进攻牡丹台伤亡也很大。后来日军调集重炮猛轰，把这个牡丹台的炮台给摧毁了，清军的守军将士多在炮火中阵亡。这天上午的8时30分，牡丹台失守。

0: 痛心疾首。此刻的左宝贵已经做了与城同存亡的决定，志在必死。他穿上了皇上亲赐的衣冠，登上城楼，亲冒矢石，是身先士卒，力战不懈。当时他身边的亲兵啊劝他说，大帅呀，你换掉领顶和黄马褂吧，太显眼了，这一看就知道您是主帅。左宝贵大声喝道，吾何惧乎？他告诉部下，我为什么穿黄马褂啊，我为什么穿朝服，就是让士兵知道本帅在此，是与官兵同存亡，士兵才会勇猛作战。果然，在左宝贵的感召下，官兵们无不奋勇竭尽血城。在激战中，一炮手中弹身亡，左宝贵亲自上前燃放大炮，先后发射榴弹36颗。当时的守备叫杨建胜，说，大帅呀，你不能亲临前线，咱们退吧。左宝贵是怒喝斥之。在战斗中，左宝贵先是身中2弹，但他坚守炮台，仍然坚持指挥作战。后来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他的胸前，左宝贵是浑身是血，当场阵亡。左宝贵壮烈殉国，是平壤之战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一仗。在左宝贵牺牲后，光绪皇帝亲作御制祭文，表示了深切哀悼。祭文中这么写，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以出师未捷，上将星辰，燕明之壮气不消，仓促而雄躯俱逊。皇帝的这些话真的是语词悲怆，令人动容。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再说玄武门失守，玄武门失守，平壤的防御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局势也并非不可挽回。虽然左宝贵阵亡，日军仍然被阻于内城之外，而平壤的西南2个战场并未动摇。日军虽然占了玄武门，但是日军的损失也很惨重。据记载，当时他的减员达到了705人。更为不利的是，日军也是长途远袭，弹尽粮绝，无法补给。再加上这一天天降大雨，日军部队是冒雨露宿城外，处境同样极为困难。如果在此时清军咬牙挺住，哪怕只有1-2天，日军都有可能坚持不住，不战而退，从而平壤的战局也会随之改观。可惜呀，从一开始

时，对固守平壤就缺乏信心的那位主帅叶志超，此时是彻底悲观了。他竟然不顾马玉坤将军的反对，下令撤出平壤。这天夜里8点，大雨瓢泼，清军开始慌乱撤退。撤就撤吧，屋漏恰逢连阴雨，日军闻信出局是四处截杀。一个亲历此场战斗的圣军军官事后记述道：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日军拦路截杀，队伍一片混乱，自相残杀，相互践踏。当此之时，巡抚密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嚎，震动田野。有人投水自溺，有人引颈自戮，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什么意思呀？还没跟日军交战呢，自己慌乱的撤退，结果慌乱之中是自相践踏，而且日军闻讯前来是四处截杀，结果呀，有些清军是投水自溺的，还有些引颈自杀的，总之血流成河，情景极其的惨状。据聂士成后来回忆，平壤之战开始前，他奉令回津募兵，也就是回天津再次招援兵以补充兵员。可是当他夜以继日风雨兼程赶到中朝边境时，李鸿章的电报来了，让他速返前敌，着务庸回津招募。聂士成说什么意思呀？哦，平壤大战在即，急需将才，所以呀，回不去了，马不停蹄是日夜兼程，掉头往回赶。等3天之后，聂士成赶到安州的时候，哎呦，这清军败兵迎面而来，原来平壤之战已经失利了。聂士成在乱军之中看到了圣军马队副将魏本谦，他向他打听怎么回事啊。魏本谦说：完了完了，聂帅呀，这左军门战死了。说罢，这位魏将军是泪如雨下。聂士成怎么也不明白，我这才离开几天呢，这10000多人的大军就土崩瓦解了，而且败得如此惨痛，这么快呀。此后不久，那位叶志超也退到了安州。这时聂士成拦住了叶志超，说：大帅不能再退了，咱们可以收拢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援军。按道理来说，聂士成的建议非常的中肯，可叶志超不一样，这个人此时已经是闻风丧胆，根本听不进去，一路狂奔跑回国了。大帅主帅都跑回国内了，其他各部是纷纷效仿，只有聂士成不许跑，令残部驻扎安东600吊药隘，和日军相持1个多月，然后才奉命回国。话说1894年的9月16日，日本天皇刚把指挥部从东京转到广岛，就接到了从平壤传来的捷报。日本天皇是惊喜有加。为什么呀？为什么叫惊喜有加呀？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中日之战他这么轻而易举就取得了重大胜利。其实日本当时发动平壤战役具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前文书和您讲过，在事先日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可是为了防止西方列强的干预，也为了消除国内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他必须速战速决。所以啊，准备虽然不充分，仓促发动了这场战役，原本对于取胜也没有把握，可就是因为清军叶志超的消极畏战，
导致了清军放弃平壤，使得日军仅用了一天时间和很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平壤之战的胜利，实在令人痛心。噩耗传来，李鸿章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原以为自己的淮军旧部装备精良，怎么着也可以和日军陆上争锋，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淮军的老部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丢尽自己的老脸。更让李鸿章痛心的是，在平壤溃败的消息传来同时，北洋海军也在黄海遭受重创，一蹶不振。北洋海军众所周知，是李鸿章耗费20年之心血一手创建的。作为清帝国海军的象征，北洋水师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而且号称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6。早在大战前，日军的大本营就制定了3种作战方针：一，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可以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暂不进攻中国；其三，如果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回，退守本土。由此可见，日本对海战的重视程度，他们的作战计划全部都是建立在海军取胜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海军打赢了，战斗就胜利了；海军战败了，全军就战败了。因此，消灭中国海军也就成了日本全盘侵华计划的关键所在。但与此相比，中国海军的作战方针根本不明确。前文书讲过，首先李鸿章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可以斡旋患得患失，打不打总是犹豫不决。其次，对于海上争锋也缺乏信心。虽然中国的海军起步比日本早，但是到了甲午海战的时候，清军的海军已经落后于日本了。从数量上可以比较一下，当时北洋海军的全部战舰一共16艘，其中新式舰艇8艘，其余是旧式的巡洋舰、炮船，还有号称的蚊子船，另外有鱼雷艇13艘，加在一块也就29艘。而日本的海军拥有31艘战舰和24艘鱼雷艇，总计55艘，他的实力远胜于北洋海军，这是事实。其实对于这些呀，李鸿章是心知肚明，所以为什么朝鲜危机发生以后，对海军的使用李鸿章非常慎重。他并不主张和日本打仗，相反，他认为保存实力，构成海上的威慑，使得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就可以了。另外加上我们的海防，路上有支持，说不定呢还有的一拼。可是当时的光绪皇帝年轻，认为这是消极避战，你这是向日本示弱，反而对李鸿章是猛烈攻击，严加斥责。尤其是丰岛海战以后，主战派的情绪更加激烈，所以光绪皇帝立刻要求北洋海军给我立刻出战，一举替朕荡平日本海军。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94年8月1日，也就是清政府对日宣战的当天，总理衙门就敦促李鸿章速派北洋舰队前往仁川，干嘛去呢？把日本的运兵船给拦截了。李鸿章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执行。早在丰岛海战的第二天，丁汝昌率海军出巡朝鲜汉江时，李鸿章就致电给丁汝昌，说需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所以这一次丁汝昌再次出巡，李鸿章致电再次强调，叫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李鸿章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因为北洋水师是自己的全部家当，而且来之不易，不能如此轻易一致。当然，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根本不能为大多数人当时所接受，因为当时的主战派占了主流。可是明知道实力不行却要硬拼，那后果可想而知。日本海军的战略一开始就要寻找北洋海军决战，而且希望可以一战除掉北洋水师这个威胁，而且为下一步的侵略行动扫清障碍。上文书讲过，日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海军赢则此战胜，海军败则陆军退守。而恰恰这时清政府的主意是让李鸿章主动前去硬碰，正中日本下怀呀。然而在狂热的主战舆论之下，李鸿章的想法是不能被理解的，所以啊，他只能对部下悄悄地交代。丁汝昌怎么办呢？他就按照李大人的指示，带着舰队在朝鲜汉江一带巡游了一圈，于是啊，就返回威海了。你不让我去拦截吗？我去了。可如此一来，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海军的不作为行动更加引发了主战派的愤怒。于是有人就参奏丁汝昌，说丁汝昌手鼠不前，一存观望，是纵敌顽寇。这还了得！光绪皇帝闻奏也是龙颜大怒，他指示李鸿章，你得给我认真查办此事，认为丁汝昌啊屡被参劾，的确不能包庇，因为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贻误战机了。当时叶志超部还在朝鲜的牙山县，还没撤回来，总理衙门就致电李鸿章，北洋海军两番前去朝鲜，来去匆匆，究竟作何禁止？现叶志超部急需接济，若令北洋海军护航，能否胜任？丁汝昌回答， 说日军在汉江各口内已经布置很长时间了，如果我军深入，恐怕很危险。现如今这日本的舰船可不像十几年前了，日军是船快炮速，而我军炮大甲尖，明战尚可获胜，如果深入内口则无把握。而且我军的精锐部队只有定远和镇远七艘铁甲舰，千万不能疏忽青鱼一致，因为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同时丁汝昌还认为，这北洋的七艘战舰往来穿梭，远可御敌痛脚，近可北洋门户，使敌无机可乘。哎，丁汝昌的这个意见和李鸿章避战保船以构威慑的想法如出一辙，所以李鸿章一听丁汝昌这么建议，立刻拍板赞同，认为此四系老成之见啊，同意另外设法去接济叶志超部。他同意不行啊，皇上什么态度？这报告送到光绪那里，哎呦，这光绪皇帝大为震怒，据说呀连茶碗都摔了。光绪怒气冲冲地责问掌管总理衙门的庆王，当时庆王是奕匡。光绪说得很直接，说这丁汝昌能不能打仗啊？吃白饭的吗？浪费我这么多白银，这么多粮饷。随后这光绪皇帝又指示，如果大家伙说的这些属实，这个丁汝昌必须参办不行。怒了，参办他不行，还得迁怒李鸿章，让李鸿章据实垫付，不得有骗词的粉饰，更不许丝毫包庇，否则你李鸿章也难辞其咎。按说光绪的这个回复已经相当严厉了，在主战派看来，北洋海军迟迟未能建功，这是不允许的。相反，主战派对北洋的海军抱有极高的希望，因为前文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当时的北洋海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所以主战派希望北洋水师能够主动出击，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人。其实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主战派并不了解实情，而且当时的情况是主战派里很多都是文人，他们一般呢都属于理论派，不切实际，所以啊把这个攻击的矛头都对准了丁汝昌，纷纷上书要弹劾丁汝昌。当然了，对于时局来说，当战之际无疑是乱中添乱，这时候谁最痛苦啊？李鸿章，因为他是有苦说不出，只能婉转地进行辩解。李鸿章跟大家说呀，各位啊，我军只有八艘军舰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障，实未敢轻于一致，至进击门户洞开。什么意思呀？我全部家当主力战舰就这八艘舰，我哪敢这么赌一把呀？万一这八艘战舰全都搭进去了，咱们京城的门户都打开了。而且李鸿章还说，你们是局外人，局外责备，不知局中苦心。也就是说呀，外行看热闹，内行知门道，特别是对于撤换丁汝昌，他认为更不妥。海军专业性这么强，非多年学习不能胜任。再有临阵换将，这是古人所忌的，所以李鸿章提出对丁汝昌大家还是要多加训勉，让他振作精神。此后啊，各方压力不断的袭来，李鸿章只能再派丁汝昌率队出巡一下。去哪儿呢？朝鲜的大同江口。这次出巡是1894年的8月9号，也就是中日宣战后的第八天。可真是凑巧，就在丁汝昌出巡的第二天，日本海军大队共21艘战舰是实抵威海卫口外，想找北洋海军进行决战。 由于北洋海军不是出巡了吗？主力不在港内，所以日本舰队扑了个空。然后啊，对岸上的炮台发射了一阵炮弹之后，日本舰队就迅速撤离了。打了这一通炮弹呢，倒是有点作用，因为日舰袭扰威海卫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京师。而且这时候一些外国列强也警告，你们得防范日军会在直隶的沿海登陆。所以李鸿章当即电令丁汝昌，甭出巡了，赶紧率舰回防，而且叮嘱丁汝昌，此后海军不必远出，有情况就全队迎击。朝廷也电于丁汝昌，原文是这么写的：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搜寻，严刑扼守，不得远离，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严治罪。哎，大家觉得奇怪，这个电令怎么一下子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呢？之前不是让他主动出战，让他去截日舰吗？这一回不一样了，明确要求北洋海军在各个口岸啊来回巡逻，严刑扼守，不能远离。这不朝三暮四，随心所欲吗？其实啊，这种命令也反映了清政府当时的战略并不明确。政府不明确，主帅更无所适从了。但局外人并不了解内情，他们对海军的无能依然感到愤怒。当时就有广西道监察御史高谢增、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等人先后上奏，还是强烈要求撤换海军提督，把这个丁汝昌治罪。既然有人告状，就得讨论呢。8月25日，军机处开会讨论此事，当时翁同龢和李鸿藻首先发言，他们认为如果不治丁汝昌之罪，公论未服，所以主张将他革职，让他戴罪自效。在这次会议上，俄勒河部和孙玉问随后也发言，他们不反对把丁汝昌革职，但是在处理细节上提出了一点他们自己的意见。俄勒河部的意见是说啊，换帅这是个大事儿，是不是让李鸿章找到接替的人选，咱们再宣旨呢？那位孙玉问则认为，处理决定移发电旨，不必明发上谕。但是翁同龢对上述两点意见都表示反对。最后啊，皇帝的老师还是翁同龢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第二天朝廷就明降谕旨。谕旨是这么写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着急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言，倘再不知分娩，定当按律严惩，绝不宽待。同时啊，朝廷还给总理衙门也发了电谕：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总之，面对皇帝的严旨， 李鸿章再也不敢藏着掖着了，实话实说吧。朝廷下旨的三天后，李鸿章上了一份折子，在奏折中，他首先表明，我李鸿章对丁汝昌丝毫不敢包庇。紧接着，他详细分析了中日海军的实力。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指出，清军的劣势主要是船只性能差，航速慢，而且我们军舰的数量少，特别是这几年根本就没买什么武器，清军一艘战舰都没增加，都是老船不说，人家日本这些年新购买的军舰有九艘之多，而且都是最新款型，船新，性能好，作战能力也强，这是不言而喻的。丁汝昌和海军各将领曾经多次提出添购新舰，但是都知道朝廷啊，这时候财政实在是入不敷出，所以我们也没敢实奏。如果怪罪的话，我也难辞其咎。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在李鸿章，不怪朝廷。其实真实的情况如何，朝廷心里最清楚。前文书不是跟您讲过吗？把买军舰的钱给老佛爷祝寿去了。可李鸿章的奏折中不敢这么讲啊。在分析完敌我实力之后，李鸿章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他说，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有个闪失，即便再买新舰，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以现有的力量，在渤海内外游弋，做猛虎在山之势。如果日本战舰害怕我铁舰，不敢轻易争锋，这样就达到目的了。不仅可以保护咱们的北洋门户，对日本也是一种牵制，让他不敢轻易来侵犯我们的各个口岸。同时啊，李鸿章还强调说，今天我们的海军力量如果打别人肯定不行，做防守还差不多，用兵之道必须贵于知己之彼，舍短用长，咱不能拿自己的短板碰别人的长处，因此眼下要以保船制敌为要，不能和敌硬拼，希望局外者能够谅解。应该讲，李鸿章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而至于选拔新帅，他认为目前的海军功罪尚无定论，这仗还没正式打呢，况且丁汝昌情形熟悉，眼下海军还没人能超过他，这十来年他一直都属于咱北洋水师的总司令啊。如果真把他给罢免了，那你得选一个新帅啊，在现有的海军将领中，像总兵刘步蟾、林太增，这都是学生出身，根本没打过仗，难以服众，所以啊，这些人无法统帅全军。如果调别的地方的水师人员，他不了解北洋的情况，贻误军情，所以我实在不敢轻易推荐人选。细读李鸿章的这份奏折，那是花了相当的功夫，字斟句酌，是滴水不漏，不仅道出了海军的实情，提出海军当前保船制敌的方略，而且客观陈述了理由，为丁汝昌做了保全和开脱。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发话了，这回发话的是慈禧太后，她认为丁汝昌不应该撤。这母后发话了，所以光绪皇帝也只得改变决定，又降了一份旨。换句话说，这个丁汝昌的处分呢，暂免，但是你必须要体会我们朝廷保全你的意思，你要刷新精神，尽心尽力。丁汝昌的帅位虽然保住了，可是这么一番折腾谁受得了啊？丁汝昌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然作为主帅，他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再来看日军。话说1894年9月初，日本陆军开始向平壤集结， 前方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李鸿章在请示朝廷之后，决定抽调淮军刘胜林部前往增援。此次增援共调用了五艘运兵船，为了确保运兵安全，丁汝昌提前率领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大东沟一带的海域护航警戒。出发的这一天是9月16日，在这前一天，日军已经攻陷平壤了。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日军攻陷平壤只用了短短的一天，叶志超在没有完全被打败的情况下提前率队跑了。可是当时平壤的电报线路中断，国内根本不知道消息，所以增援的计划还按照原来进行。也就是9月16号当天下午，北洋海军抵达大东沟。当时丁汝昌令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其余的十艘主力战舰则在江口外待命。可是就在此时，一直在苦苦寻找北洋海军决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发现了北洋海军的动向，所以日本联合舰队迅速向大东沟猛扑过来。第二天上午，中日两军相遇于黄海，一场决战已经不可避免。17日中午12时许，战斗开始了。日军参战的船舰一共12艘，北洋海军先是以10艘战舰迎战。一个小时以后，护送运兵船进入江口的平原、广炳以及两艘鱼雷艇赶到。应该讲，中日海军双方的船只数量和总体吨位大体相等。可是话说回来，数量一样，但质量有别，船速、火力、舰龄和训练等方面，日本的舰队明显优于清军，尤其是船速和火力，这在那个年代的海战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当时日舰航速最高的是吉野号，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艘日本战舰啊，因为在电影里面经常有一句口号叫击沉吉野，说的就是它。吉野当时的时速达到了23海里。不光是吉野号，在日本所有的舰船中能够达到时速20海里左右的新舰有7-8艘。那再来看看北洋海军呢，最好的舰只应该是济远、京远、来远，当时这些舰的时速才15-16海里，相差很大，从速度上看差了1/3。此外，日本军舰配置的都是快炮，它的炮弹射速快，而北洋海军的炮呢，据说呀5分钟才能打一炮，而日本呢1分钟能打5发炮弹。所以日本舰队在性能上的优势在战斗中很快就显示出来。1894年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清军的镇远舰首先发现日舰，丁汝昌下令清军全面迎剿。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中日两国的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上午相遇在黄海海面。话说这天上午10点，是镇远舰首先发现了日本军舰，丁汝昌立刻下令迎剿。北洋舰队随即分成5个小队，以夹缝雁行阵向前疾驶。什么意思呀？这个阵型啊，有点像天空中飞翔的那个大雁的阵型一样。而日本海军则以12艘军舰鱼贯猛扑。等到发现日本军舰以单纵队驶过来，丁汝昌赶紧下令清军舰队，横队迎战。为什么把这个阵型临时变了呢？丁汝昌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考虑北洋水师的舰队多为前主炮，正面迎敌有利于发挥火力。可惜呀，他这个指令发得有点匆忙，再加上北洋水师平时缺乏训练，所以各军舰没能及时到位，结果这个队形根本就没排成行，旗舰定远一下子露在前面了。什么意思呀？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了。可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军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定远首先开炮。挺好啊，这不先发制人吗？可惜呀，这一炮没打中日本军舰，反而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您说说，这北洋水师平常怎么训练的？正在舰桥上督战的丁汝昌，好家伙，这一炮打得从高处直接就给摔到甲板上，而且啊，身负重伤。也就是说，清军打响的第一炮直接把自己的主帅给打伤了。过了不一会儿，定远舰的信号装置又被日军的炮火摧毁。作为旗舰，定远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指挥了。那位身负重伤的丁汝昌被军士包扎后拒绝进舱躲避，他坚持坐在甲板上进行督战。可是由于战前没有指定代理人，也没有代理旗舰，定远不是没法指挥了吗？那谁是旗舰呀？没说呀。由于事先没沟通，再加上通讯极为不灵敏，所以这战争刚一打响，相当于北洋海军根本没指挥，只能各自为阵了。可反观日军，按照事先的战术安排，凭借船快炮快的优势，以其快速机动的优势，各个军舰插入北洋海军中间，忽分忽合是左右穿插，使得丁汝昌试图发挥正面火力的想法完全落空了。你不想打我吗？你根本打不着。 更糟糕的是，由于平时缺少有针对性的训练，北洋水师的各军舰遇到情况不能及时应变，再加上旗舰和各舰之间的联系中断，所以队形一时大乱。所以战斗一打响，局面对北洋海军十分不利。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失去了统一指挥，再加上没做好充分的预案，北洋各舰各自迎战，而日舰却战术明确，用他的本队拖住清军主力，日军第一游击队则插入清军的右翼。首先，日本的四艘舰船以优势兵力瞄准清军比较弱的超勇和扬威号进行攻击，在局部地区啊形成了以多打少，以强打弱。再来说北洋的超勇和扬威，这两艘舰船都是老旧巡洋舰，船速慢不说，而且炮火弱，而日本的第一游击队的四艘军舰都是新购买的铁甲舰，船速快，火力强，交战中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尽管局势不利，但可歌可泣的是，北洋官兵并未怯战，相反，当时的北洋官兵表现出高昂的战斗精神。据定远号外籍船员马吉芬后来回忆说，中日开战以来，北洋海军无不锐意备战，出发前各个军舰将舢板等救生工具全都撤除了。什么意思？一旦打败，我们破釜沉舟，誓与舰船共存亡。在强敌围攻之下，超勇、扬威两舰是全力以赴，倾力还击。虽然这两艘战舰有点老弱病残，但是还是先后击伤敌舰高千岁、邱金洲和浪速号。北洋海军主力则在左翼迎战日舰本队，而且击伤了日舰赤城、比瑞和旗舰西京丸号，迫使这三艘日舰退出战场。不是有句话吗？一将胜勇追穷寇，哎，赶紧追呀！尤其是旗舰西京丸不是受伤了吗？真追了，清军当时的鱼雷艇伏龙号赶到，连发三枚鱼雷。可遗憾的是，一发鱼雷都没打中目标。据说最近的一次发射距离才40多米，您想啊，跑都跑到了。什么意思？可见这北洋水师平日的训练水准差到了什么地步。再说战斗开始，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到了下午1点多左右，战局发生逆转，日舰的船速和火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军舰灵活机动，夹击包抄。据李鸿章的报告称，日舰天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既有百余子之多，其火力之猛可以想见。

海成人。这二位官代真的像战前所说的一样，是与军舰共存亡。这日军的第一游击队打沉了两艘清军的舰船，腾出手来掉头支援起本队，并向北洋水师的左翼展开攻击。激战中，清军的涞源、平原、广丙三舰相继起火，致远号也遭受重创，开始下沉。致远号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是北洋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它的管带大家也很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邓世昌。邓世昌忠勇血诚，早在战前他就立下誓言，若有不测，是与日舰同沉。在这次战斗中，邓世昌指挥全舰奋力搏杀，在当天的表现应该是最出色的。当日舰围攻旗舰定远时，邓世昌下令致远直插定远之前，以保护旗舰。什么意思？用自己的军舰挡在旗舰前。所以致远号多处中弹，其中有一发炮弹击中了船底。由于致远号密封舱的隔门橡皮老化，无法隔水，那海水呀是汹涌而入，致远号迅速下沉。这个情景如果您看过电影的话还是有记忆的。恰巧敌舰吉野号正好在致远舰前，它对定远构成了威胁。在紧要关头，邓世昌将军抱定决死精神，下令给我开足马力冲向吉野，与敌舰同归于尽。为了保护旗舰，我致远不要了，咱们呀一对一。当时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这吉野号啊一看呢，哎呦，致远玩命了，真是吓坏了，是掉头就跑。吉野一边发射鱼雷，一边掉头逃窜。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致远号全船皆殉，无逃者。还是那位洋水手马基芬事后回忆说，当时致远冲向吉野号时，吉野号所发的巨弹就像下雨一样，加上致远号的舰身已经严重倾斜，就在快要撞上吉野号的时候，船梢先行下沉，推进器露出了海面，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致远号下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护兵刘忠抛过来救生圈，邓世昌坚决不受。与此同时，左队一号鱼雷艇赶来施救邓世昌，邓世昌依然拒之，以河船巨没，亦不独生，仍负奋志自沉，忠勇幸成，一时惊叹。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曾经亲赐挽联给邓世昌：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再说致远号沉没后，战场的形势对北洋海军越发不利。就在此时，济源管带方伯谦，也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那位方伯谦，已经逃跑过一次了，您还记得吗？遇到日军他怎么着啊？先挂白旗后挂日本旗，扭头就往本土跑。这回啊他又是故伎重演，掉头逃跑。另外一艘军舰广甲管带吴敬荣一看，嘿，你方伯谦跑啊，那我也跟着跑吧。这两艘军舰先后撤离战场。本来战场的情形就对清军不利，剩下的经远舰孤立无援，立刻遭到日本数艘军舰的围攻。

0: 靖远号的管带叫林永生，林将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而日本的吉野号等四艘舰船靠着船舵炮快，死死咬住靖远不放。双方激战多时，靖远是以一敌四，起火后仍奋力反击。可惜管带林永生中弹身亡，靖远舰也被击沉。仗打到这时，北洋海军中只剩下两艘比较大的铁甲舰，那就是定远和镇远。所以日军的五艘军舰像群狼一般围着定远镇远是环攻不已。他们多次试图用重炮打穿这二舰，但都没有成功。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定远镇远，在当时的海军里，这两艘铁甲舰装甲很坚固，所以一直和敌人血战，尽管自身损毁严重，还是以重炮多次击伤日舰。当时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乘坐的松岛号差点就被定远打沉了。打到下午五点多，天近黄昏，日军一看没办法消灭定远和镇远，所以啊，日舰就退出了战场。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黄海之战前后将近六个小时，打得十分惨烈。用李鸿章的话说，为地球各国海战向来罕有之事。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北洋海军大多数的官兵表现出可贵的战斗精神和勇气。其中超远管带黄建勋、杨维管带林履忠、致远管带邓世昌、靖远管带林永生等先后壮烈殉国。尤其是邓世昌将军英勇成人，殊功其烈。对此李鸿章十分痛心。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斩，海军也一样啊，失舰者也得死。但是都知道这海军是专业工种，培养一个海军的军人人才来之不易。为了避免这类事件以后再发生，他特地打报告给朝廷，说海军战备首重选材，兵船可以再买，但是一将之用需培养数年。昔人得以良才，比喻敌国百城。什么意思呀？敌国的百城比不上我一员大将，这管带邓世昌精神可嘉，但徒死无益。所以他建议朝廷今后明定章程，凡是军舰损坏或者沉坟，船上的将士欲救得生者，准免治罪，仍与论功。为什么？大清律法不是失地者斩吗？为什么这几位管带都以身殉国了， 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所以邓世昌当时落水以后是拒绝施救而死。不光是邓世昌，超原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忠都是拒绝救援而死的。他们在传陈之后自陈明志，与传同亡，仅此一点足以令人钦佩。可是尽管海军将士展现出英勇的战斗精神，但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问题相当严重。毫无疑问，近代海战是科技和综合素质的较量，光靠勇气是无法取胜的。此次黄海之战，北洋海军五舰沉没，而日本的军舰呢，只有四艘受伤，一艘都没被打沉。这个结果真是令人心痛，可是也并不奇怪。应该讲，黄海之战是中日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北洋水师元气大伤，被迫退守军港，保船不出。而日本海军则成功实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战略目的。而李鸿章当时苦心制定的保船制敌战略则彻底宣告破产。在海军使用上，他一再强调不敢轻于一掷，但是如此结果依然未能避免。李鸿章在自己的屋子里来回徘徊，一连几天他彻夜难眠。平壤黄海之战，清军陆海两军相继惨败，举国为之震动，李鸿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主战派要求李鸿章必须下台，他们弹劾李鸿章昏庸无能，贻误大局，请求另派重臣取理代之。李鸿章这时不在北京吗？是的，李鸿章此时远在天津，可是朝中的斥责之声就像那门口一群乱狗扑叫一般清晰可闻。这种情景李鸿章经历的多了，可这一回真的不同以往，因为平壤的溃败让他颜面丢尽，而海军遭受重创更使他痛心疾首。北洋水师是他手中的王牌，多年的心血，甚至这是让自己引以为豪、赖以生存的资本，谁成想黄海一战就给打光了。在屋里不停踱步的李鸿章心里弥漫着不祥的预感。可就在此时，又从京城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94年，中日海军黄海之战，清军战败。李鸿章被朝中的重臣纷纷弹劾，心中实在不快，因为自己北洋水师的资本打光了。可恰恰此时，从京城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听说啊，光绪皇上气得都骂娘了。不过当时的军机处还在力挺李鸿章，认为李鸿章的地位满朝文武无人可待。实话实说，清朝末年当时实情也是如此，光绪皇帝气归气，只能接受现实，让李鸿章继续留任。不让李鸿章干，换谁呀？但是处分是免不了的。很快谕旨下达，斥责李鸿章日久无功，疏忽委任，着拔去三眼翎，赤黄马褂。连黄马褂都给扒了。李鸿章接到处分决定后，真是愤愤不平。据他的亲信幕僚吴汝伦回忆说，李鸿章接到平壤战败的信息，当时是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根本睡不着觉。现在朝廷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李相的身上，他更是一肚子委屈，他不能不为自己辩解。此外，更重要的是，面对严峻的局势，作为国家的重臣，李鸿章还不能不发表看法，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本分。1894年9月19日，黄海大战后的第三天，李鸿章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显然经过认真的思考。奏折开篇对战败一事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说，此次平壤之败并非战阵之不利，而是由于众寡之不敌，亦有器械之相悬。李鸿章还分析说，我们首先犯了轻敌的错误。这个日本人刚刚挑事儿的时候，无论朝内朝外还是外国列强，都有点轻视日本国，以为不足以虑。而趁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时虑兵连祸接，一发难收。其实啊，日本人的阴谋蓄来已久，近十年来他们一直发展军事，而且向西方人学习，倾其国力所有的财政收入购买船械，而我们陷于财力，居于布役，未能撒手举办。海军快船快炮少，陆军的装备很老很旧，远不及日本新式快枪快炮。比如平壤之战，日本举全国之兵，而我们清军呢， 以北洋一隅之力，拨倭人全国之师，自难取胜。在这段战败的总结中，李鸿章既找出了客观原因，也指出了主观因素。此话怎么说呀？你瞧人日本，这些年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管是部队还是平民，都省钱干嘛呀？买船买枪。而咱们呢，不但不买，而且啊，打仗全凭我北洋义军的兵力，而日本呢，把全国兵力都调到朝鲜了。所以顺带脚，李鸿章把各种干扰的不满情绪不动声色地发泄出来。看完这个奏折呀，你得称赞李鸿章不愧是一个刀笔高手。所以奏折的最后，他恳请皇上：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则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事，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择旦夕之功，恕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轨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应该讲这是李鸿章当时对时局发表的重要见解。其中有一点特别可贵，就是李鸿章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想法。在他看来，日本是一个小国，他想速战速决，他的国力无法支持他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我们中国不一样，地大物博，如果内外同心，南北合适，就可以把日本人拖住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硬拼，会消耗我们自己，就上了日本速战求成的轨迹。所以李鸿章提出不存轻敌之心，持之以久，不求旦夕之功。其实这和几十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几乎是不谋而合的。这个想法真是难能可贵，可惜无人重视，也没人理解。不管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主战派大臣，都反对李鸿章这么做。因为从中日两国恶化以来，年轻的光绪皇帝始终就是一个坚定的主战者。光绪皇帝年轻，他的爱国热忱无可厚非。然而光绪缺少实际经验，加上性情急躁没有耐心，平壤战败后又急于挽回败局，因此根本没有接受李鸿章的提议。所以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迫不及待下令，要求李鸿章在鸭绿江一线构筑防线，后集兵力，和日军决战。光绪皇帝的这一决定和李鸿章的想法相差太远了。李鸿章认为，就当前的局势而论，咱们首要任务是守住渤海，以固荆棘，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换句话说，咱能把自己保住了就不错了，然后后集兵力，再图大局，归附朝鲜。现在急着和日本决战，不是明智之举。可是皇帝发话了，这也没法改啊。因此1894年从9月底到10月初，清军按照光绪皇帝的命令，在鸭绿江右岸，北自长甸河口，南至安东大孤山，长约40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上，集结了明、义、盛奉等各路兵马，当然也包括从朝鲜败退回来的部队，一共81营，共计3万多人。这支部队由老将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共同指挥。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宋庆是谁呢？这也是一位晚清名将，山东蓬莱人。早年家境非常贫寒，30岁时投身军伍，后来打仗有功，功至总兵，再后来受湖南提督和四川提督，加封太子少保和尚书衔。您说了，他是哪个部队的？宋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淮军将领，但是在同治年间，他曾经跟随李鸿章作战，后来还帮办过北洋军务，所以也算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当朝廷决心在鸭绿江构筑防线和日本决战的时候，这位宋庆将军就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可是您知道宋庆在接到命令的时候多大岁数了吗？75岁高龄。在那个年代，70岁都算高寿了。可是宋庆将军不顾年迈，毅然接受了任务，而且迅速赶赴前线，决心以死报国。咱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兵力对比。从数量上看，清军不弱于日军，可是这支清军是各部临时调集的，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互相之间不能统领，政令不一，再加上从朝鲜败退回来的部队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这一系列都是清军不利的因素。所以这位老将军到达朝鲜边境后，多方抚慰，稳定军心，鼓励斗志，这才使得清军的情况稍有改善。尽管朝廷对鸭绿江一战寄以厚望，但是咱就怕这个但是，不是实际情况真不乐观。其实这一点谁最清楚？还是李鸿章。因为在李鸿章心目中，平壤之战后淮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大打折扣，而这次鸭绿江防线的主力部队还是淮军为主，这支部队能不能挑起大梁完成任务，他心里可没底儿。同时让李鸿章感到不放心的是，宋庆老将军和那位伊克唐阿能不能很好的配合，这也是个问题。伊克唐阿是谁？也是一位晚清名将，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早年入军旅，出生入死是骁勇善战。伊克唐阿和宋庆一样，有十分坚定的抵抗日军的决心。可是啊，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到底该怎么打，伊克唐阿心里也没有明确的主张。作为主帅，心中没底儿，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前文书说过，平壤之战叶志超不也出现过这个弊病吗？不但伊克唐阿缺乏主张，那位75岁的宋庆老将军也是如此。您不说这两位都是难得的将才吗？对呀，他们是将才，都不是帅才。况且在大战之前，这二位主帅也缺乏有效和必要的沟通，因为这二位在战前呢只会晤过一次，会晤相当短暂。 这两位将军对各自的职责分工不明，他们俩呀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怎么分的工呢？宋庆率部驻守鸭绿江右翼，伊克唐阿率部驻守鸭绿江左翼，中间以安平河口为界。您说这有毛病吗？一个驻左路，一个驻右翼，然后中间以河口为界。当然了，因为如此安排显然缺少整体的统一部署，但也难为他们俩了。刚才不是说了吗，鸭绿江防线绵延40多公里，这么长的战线怎么有效的部署兵力，的确是一大难题。因为清军加在一块才3万兵力。另外还有一点，40多公里的战线，这日本军队会从哪里发起进攻啊？清军有过多种分析，但是无法最后确定，所以宋庆就派人多方打探，当地的一些朝鲜居民也主动过江来提供情报。可是呀，这些情报是自相矛盾，鱼目混杂，真正有价值的根本不多。直到开战了，清军也始终没摸清日军到底在什么地方渡江。可与此相反，狡猾的日军为了迷惑清军布下了疑阵，所以造成了清军严重误判。当时的情报分析，很多清军将领包括主帅宋庆在内，认为日军攻击的方向很有可能是九连城上游的蒲师河长甸河口一带，因为这个地方和朝鲜就一江之隔。前一段时间有情报还显示说有日军在这一带频繁调动，为什么呀？那是疑兵啊，就是为了迷惑清军。可是宋庆上当了，在这个地方布下了重兵。然而让宋庆万万没想到的，日军偏偏没进攻这里，而是把兵力投向了安平河口。安平河口是哪儿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二位将军一个驻左一个驻右，以安平河口为界。安平河口至水口镇一段江水比较浅，流势有点缓，所以呀，过河涉水比较方便。而这一带刚好又是宋庆和伊克唐阿分兵驻守的交界处，咱们不就说吗，就怕那三不管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往往容易被忽略。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军少得可怜，据说当时驻扎在安平河口的步兵骑兵加在一块才300多人，只有2门大炮。10月24日，也就是平壤之战后的一个多月，日军开始向鸭绿江防线正式发起进攻。这天上午11点半，日军第一军突然出现在水口镇附近，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渡江。防守河口的清军人数很少，很快就被击溃了。哎呦，这还了得，主帅宋庆闻讯急调骑兵200人复援。可是等到马队赶到时，日本的先头部队已经过江了，而且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增援的骑兵试图把日军击退，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就在这天夜里，日本的工兵架起2座浮桥向中国境内大举入侵。2天后，也就是26日，边陲重镇安东和九连相继失守。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这战争打了几天呢？鸭绿江防御战不到三天，清军全线崩溃，而且损失极为惨重。光绪皇帝终于为他的急于求成尝到了恶果。此后战局继续恶化，而且战火迅速向辽东腹地蔓延。1894年11月7日，就在鸭绿江防线崩溃十来天后，慈禧老佛爷在紫禁城里放了一句狠话：今日谁要令吾不快，吾将令其终生不快。意思是说，今天谁惹我呀，我让你一辈子都不快乐。这句话从慈禧的嘴里说出来，那可分量不轻。史书上没有记载慈禧说这句话的表情，到底是不是面目狰狞、咬牙切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啊，从字面上看，足以感受这句话中隐藏的杀气。那您会问了，好么样的慈禧为什么要放这狠话？当然有来由。这一天是老佛爷60岁的万寿庆典。在那个年代，60大寿那是多重要的日子，也是老佛爷自己期盼已久的好日子。偏偏时运不济，嘿，赶着我过生日，怎么打起来了？慈禧从同治年间当政，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女人掌握着大清国的最高权力，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可偏偏到自己60寿诞之际，她却当不了家了。咱们还得看一下历史，追溯一下吧。要说她也挺不容易，她过40岁生日的时候，俄国在新疆，日本在台湾闹事儿，所以呀，生日没过好。10年之后过50大寿吧，嘿，中法战争爆发了，他的好事又被搅了。好不容易熬到60大寿，他一心好好操办一下，待弥补前2次的遗憾呢。所以慈禧老佛爷几年前就着手精心筹划，而且大肆铺张。前文书和你讲过，除了颐和园工程开工以外，在大典之前，户部还拨款1000万两用于景点布置，计划呀，由西苑到颐和园，沿途扎彩亭彩棚，每5步就有一座，绵延数十里。1000万两银子，这要把银子给了日本国，不定又买几艘军舰和铁甲船呢。可是眼看自己60寿诞就要来了，嘿，你个小日本，早不打晚不打，偏不消停，这会儿打上门来了。这些个洋鬼子好像专门和他过不去似的，每到我过生日你们就闹事儿，这不给我添堵吗？所以这场战事让老佛爷很不舒心，很不高兴。为了确保自己的60寿诞能够顺利进行，因此慈禧一心支持主和，希望战事能尽快了结。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通知完大家伙儿，关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又能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一部分之后，那么除了直播间的电话以外，我们全国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那都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哎，毕竟咱们节目呢是输出全国的，
3: 嗯，
2: 本身听众人群就很大。那再加上呢，我们还有很多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听到了，您给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从好几家医学中心那边还能给我们匀出来一部分的数量，大家伙儿啊，那都沸腾了，啊，又一次有了希望了，感觉这一回啊，自己肯定是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害怕错过，所以说，太多的听众朋友昨天就开始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开。开始提前的报名排号了
3: 啊
2: 啊，就怕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3: 你要想一想也能理解这事儿，是吧？
2: 嗯，
3: 这个第一个呢，人肯定是多，因为你现在这个媒体角度来说，这个宣传的力度、影响面、覆盖面，而且在这个央广的频率，从站位高度再到这个覆盖程度，所以说这人肯定是多。哎呀，正是因为这人多呀，所以说也面临问题。我给大家伙儿，我说我再想办法，我再去争取。你就说数量，别说这些，你就再多几倍。那你说面对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听众，这么多的需求，那也没办法是做到人人有份儿啊。
2: 嗯，
3: 是不是？
2: 是，那肯定是哈，所以说很多人就担心呢，就怕没有自己的份儿，提前就开始报名排号了
3: 哈。
2: 这些天我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老师们真是太辛苦了哈，就每天要接听大量的听众电话，但是大家都说呢，说辛苦一点也值得，起码呢又能给很多的病患家人有了收获健康的希望了。
3: 嗯，是，
2: 虽然不能是人人有份儿，但是总比完全没有啊，这是空空的等待强。
3: 嗯
2: 嗯，那不知道那几家医学中心呢给没给您具体的这个消息回复呢？我这也是跟着很着急呀。
3: 没有，真还没有。
2: 还没有。
3: 嗯，到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也没接到消息。
2: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因为时间长了，其实我也怕容易生变故，所以说我也想着，哎呀，不行，等到今天这个节目结束吧， 下节目以后呢，不行，我主动点吧，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吧，是吧？我问问具体情况呗。
2: 嗯嗯，对，具体能给匀出来多少呢？不至于说商量这么慢吧，到现在也不回复，真是哎，真觉得有点不托底。可千万是别有什么变故哈，因为现在你看大家伙儿啊，现在这热情度完全是被点燃了，这要是再出个什么岔子，哎，真是没办法跟大家交代了。哎呀，您这一说我就更紧张了。不会有大的变故吧，楚老师？
3: 嗯，正常来说不会
2: 啊，
3: 嗯，为啥呢？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我还是很了解的。
2: 嗯嗯嗯
3: 嗯，而且和我们科研所呢，可以说是也是很多年来一直都是从研学方面都是对口单位。
2: 嗯，
3: 我之前不讲过，因为我们机构啊研发了两种对于罕见病的特殊的生物制剂，这都是我们所给他们专门提供的，是专项渠道提供的。所以说呢，正常来说他们不会出尔反尔。
2: 嗯，
3: 只不过呢，就是在具体这个数量上，现在肯定是不敢保证啊，能具体给咱们这边能匀出多少来。
2: 嗯，没事儿，就是哪怕是少点儿，那也比没有强。
3: 嗯，
2: 哎，没有您这个联络呀、协调啊，这一次那就是前两天为您帮忙给协调的这2000盒，那就多一盒都没有了。
3: 是。
2: 哎，所以说这一次还能再有份额，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那没有太高的要求。
3: 哎，那就好啊，那就好。我今天下节目，下节目呢，我就这个主动的去联系联系他们，是吧？尽快给敲定了吧。
2: 嗯嗯，那太好了。
3: 嗯，
2: 您这边只要是敲定了，我马上就和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
3: 嗯，
2: 哎，根据您这边具体的这个数量合数，我们看看最多能拿出多少资金作为补贴。要力争做到任何一个用上的患者绝对不能在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压力，尤其是一些病多的、还严重复杂的、有长期治疗经济困难的患者，他需要的这个盒数、这周期肯定是比较多。
3: 嗯，
2: 花销上更要加大补贴的力度。
3: 嗯
2: 啊，不能让他们有大的负担。
3: 哎呀，太好了。嗯，
2: 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信心能做到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儿别太着急了啊！这一两年都等了，咱们不差这一两天。
3: 对对对，嗯，
2: 哎，等到今天楚老师下节目之后呢，就会联系那几家医学中心，有了准确的结果，那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了。
3: 嗯嗯。
2: 那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呢，想和您单独来聊聊关于这个胃溃疡的问题。
3: 哦。好啊，
2: 哎，我发现呢，现在就患有这类疾病的这个人群数是真的非常多，而且它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根治。哎，听着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就是很折磨人，很遭罪。
3: 嗯，
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类病难道它属于是顽疾吗？
3: 首先这样啊，就是要对这个胃溃疡这个病啊，要有个大致的了解。
2: 啊
3: 啊。这个临床当中发生这个胃溃疡主要的原因呢，一般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以这个外界各种传染而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细菌，叫什么？叫幽门螺杆菌。
2: 对，
3: 对吧？这个大家都熟悉，总说，
2: 嗯，
3: 主要以它感染，这是主要的原因啊。再加上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嗯，
3: 比方说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吸烟，经常吃高盐辛辣刺激的东西，包括日常长期用的很多一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很典型的，比方说像阿司匹林、布洛芬，哎，你这类非甾体的抗炎药，啊，都会导致很容易发生胃黏膜的损伤，出现溃疡，啊，也就是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出现了受损，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细胞损伤坏死越来越快，它再生的速度都没有它死的快，
2: 嗯，
3: 啊，修复的速度也没有病的快，坏的快，它就会导致啥？就整个这个胃这个黏膜啊，啊，就会产生这种破溃。什么叫溃疡啊？就像口腔溃疡似的，它就逐渐逐渐开始糜烂了嘛。
2: 嗯，
3: 而且呢，长时间的不管是幽门螺杆菌，还是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些细胞啊，它的抗体能力，也就是抵抗能力会逐渐下降。这个过程当中呢，胃分泌胃酸， 包括呢胃的蛋白酶，它就会什么呢？对咱们这个黏膜细胞就容易造成这种腐蚀和侵蚀。所以说呢，这个黏膜细胞本身抵抗力就弱，然后加上胃酸、胃蛋白酶腐长期的腐蚀，持续的发展，就形成这种创伤溃面了。然后就出现了很多这种病理性的症状，比方说吃完饭以后出现这种胃疼，而且持续是这种灼热的疼，有人说，哎呀，感觉这胃火烧火燎的，嗳气、反酸水、胃胀啊，甚至呢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就恶心，还吐，就这些各种病理症状就都来了。
2: 那如果说这个胃溃疡它要持续发展下去，溃疡面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呢？
3: 如果溃疡它不断的加深呢，它首先会腐蚀破坏整个黏膜下层的血管啊，血管破损之后就会出现胃出血呀，出血量少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在排便的时候就有影响了，这颜色就像沥青一样是黑色的便。
2: 黑的，
3: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呢，那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呕血，就吐血的情况。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你要再持续发展下去，溃疡持续再向深处侵蚀去发展，继续往深了烂，它就会怎么了？烂穿整个胃壁，整个这个胃脏这个胃壁如果被破坏了，那不就穿孔了吗？
2: 对呀。
3: 你吃到胃里的食物，包括胃酸会顺着这个孔就流入到腹腔里面了，就容易引发剧烈这种腹痛、绞痛，出现这种急性的腹膜炎呢。
2: 哎呦，腹膜炎那可要命
3: 对
2: 了。
3: 呀，发展什么？到后期腹膜炎感染的，不就是出现感染性休克吗？这就非常危险的事了。所以说，为了避免呢，别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只要是出现胃溃疡以后，必须得及时采用相应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不能拖，不能等这个问题。
2: 说老师，那么目前针对这个胃溃疡啊，我们说从传统医学也好哈，不管是西医是中医，我们都是采取哪些方式来干预治疗呢？这效果怎么样啊？
3: 西医呢，对于胃溃疡来说呢，主要还是以这种抑制、控制为主要方式。针对于胃黏膜受损呢，比较常规的，先做一个准确的判断，看是不是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是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就是四联疗法，这是目前最常用的。什么叫四联疗法呢？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这一类的叫质子泵抑制剂，还有什么就抑制胃酸的药物，还得搭配什么呢？叫聚氨酸铋钾。再配合什么呢？还得配合两种抗生素，像阿莫西林呐、克拉霉素啊，然后按照疗程周期服用。
2: 就是说得至少用四种药一块儿
3: 得
2: 吃。
3: 联合用这方法管不管用？管用把幽门螺杆菌，这是个源头，如果是它感染导致胃黏膜出现损伤的，这套疗法呢，它能够很好的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效果很快，然后再配合使用什么抑制胃酸的药，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胃蛋白酶分泌，因为呢，它俩分泌过多，对溃疡面会造成

0: 的咀嚼片儿，或者是硫糖铝这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相当于在整个胃壁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凹陷这个溃疡啊，把这个创面呢把它给覆盖上，防止这些胃酸啊或者吃的食物当中啊一些特殊的物质继续刺激这个溃疡面，啊，也就是给受损的这个黏膜上皮细胞给它保护起来。干啥呀？让这细胞有一个好的、安全的环境，让它逐渐的实现自我再生的修复，促进溃疡面，哎，慢慢逐渐的愈合。这是啥？这是针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嗯，
0: 如果是胃溃疡，它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造成的。刚才讲到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或者是长期服用一些其他类的药物，药物性的损伤。那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就会看看患者现在你用的是哪类药物，是不是有一些药对胃黏膜损伤很严重，要么该停停，要不行就换药，然后呢再搭配着用一些什么抑制胃酸分泌的药一块服用，目的啥是减轻一些药物对胃黏膜这种发生持续性损伤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西医啊针对于胃溃疡找到准确的发病原因，通过对应的手段啊，相当于是对症用药，效果肯定是很快，也比较好。
1: 嗯，
0: 哎，这也是临床当中也比较广泛应用的方式。
1: 嗯，虽然说这个西医的效果既快又好，但是我们发现现实当中呢，不少人他这个得的胃溃疡的情况，他是反反复复发作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不管啊，你查出这个胃溃疡是哪种因素导致的，
1: 嗯，
0: 啊，选择哪种药物来治疗。前提是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在你在治疗用药期间，医生都会明确告诉啊，什么烟酒啊、饮食啊、清淡呐、少油少盐呐、辛辣避免呐。所以说呢，有的人在治疗期间，你看人家能严格要求，恢复就很好。但是呢，有些人是啥呢？他见到了这个好了以后或者没症状之后呢，他很多一些习惯呢他改不了。
1: 嗯，
0: 改不了以后呢，也就相当于哎呀，你之前好不容易把这溃疡面逐渐给它修复愈合了，可能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然后你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刺激导致胃酸蛋白酶又开始过度的分泌，可能在你这个溃疡面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感染和创伤了，又造成这种黏膜细胞的损伤了。其实什么病都一样，因为为啥说在大病初愈阶段是吧，我们说各方面都要注意。
1: 嗯，
0: 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反复复发的情况。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习惯呢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这个你让他突然间的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他未必就能注意的这么好，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我原来我也针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也都聊过啊，我说实际上很多病啊，它总是容易反复，它并不是医生和药物自己的事儿，跟患者自身呢也是有很大的原因，能不能遵医嘱是吧，能不能听话照做。
1: 嗯，
0: 有些人做得好人就保持得好，有些人做得不好，哎，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反复的情况。就像啥呢，就像个镜子似的，这镜子碎了一次你即使给它粘上还能用，但是这镜子你要是反反复复的碎，反复的去粘合，是不是这个镜面到后期就照不出人来了，
1: 对，
0: 就废掉了，用不了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胃溃疡的患者呢也是在整个治疗恢复期他没有把握好，然后就出现什么呢，复发以后再接着治，治得好好了再犯，也就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时间长了那就坏了。还这句话，什么病都是他就怕反反复复总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反复，你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慢慢的他就不管用了。
1: 嗯，
0: 因为胃部的这些病变发展到什么程度基本就是什么程度，你只能靠这些药物能维持到哪儿就维持到哪儿。
1: 嗯，
0: 而且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说呢，如果长期大量反复的用一些抑制胃酸的药，

0: 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抑制修复这胃溃疡。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因为你像奥美拉唑呀、雷韦拉唑呀这一类抑制胃酸的药，长时间抑制胃酸分泌，胃酸干什么呢？它是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但很多人不清楚是什么呢？胃酸它本身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道很好的保护屏障，它可以抑制食物里面的一些细菌的繁殖啊。那如果说你长期用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去抑制胃酸分泌，不让胃酸分泌过多，也就是胃当中这个酸度长期是过低的，一方面会影响钙呀、铁呀、维生素啊，包括这些 B 族啊，这些很好的吸收会受影响。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缺钙、乏力、贫血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这胃的胃酸分泌能力越来越弱了，肠道菌群也容易发生紊乱，容易出现腹胀或者腹泻或者便秘交替出现，增加这种肠道感染发生的风险。还有像这个什么呀，叫居元酸必钾，长期服用啊，这种秘元素对身体里面大量的堆积，会导致神经发生损伤。哎，不少人可能出现手脚发麻的情况，包括阿米西林、克拉霉素这类抗生素啊，有人说吃完之后会出现拉肚子、肚子胀气、食欲变差、有过敏、长皮疹，你看这都是给带来的负面影响吧？你像这个铝碳酸镁啊、硫糖铝这一类胃黏膜保护剂，长时间用会影响人体代谢，肯定会出现便秘问题，而且就这些药。长期用、反复用，对于肝肾的伤害，它都通过肝肾去分解代谢，都是特别大的。尤其本身要是肝肾功能不好的，那医生都会明确告诉啊，你像居元酸必钾这一类的药物，包括啊这个铝碳酸镁呀、啊，包括硫糖铝这类胃黏膜保护剂，实际上都得是严格慎用的。
1: 也就是说，这类药物它是不能长期的用，如果长期用的话，它这个副作用就叠加了，对身体的危害就会更大，是吧，楚老师？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中医呢，中医针对这个胃溃疡，它是怎么进行干预和抑制的呢？
0: 中医对胃溃疡啊，认为啥呢？就是人体脾胃整体功能失调导致的结果。你看，有些人先天脾胃就弱，哎呀，有的人经常的这种生气、焦虑、抑郁，导致肝气犯脾啊；还有的人经常爱吃辛辣的啊，燥热的食物不断的。导致什么呢？导致脾胃出现这种什么湿热的郁积严重，水液还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水湿湿热结合到一块儿，就容易导致脾胃出现损伤，脾胃损伤了，运化能力下降了，生成气血不足了，啊，用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是胃黏膜它得不到充足气血的营养了，变得什么，就抵抗力越来越差了，就非常的脆弱。而且脾胃一旦虚弱了，气机运转运化无力，胃气紊乱，哎，往下走它不走，它往上逆就容易出现反酸、嗳气、打嗝，包括呢，在整个呢胃气往上走的时候，把胃里面那些东西，包括胃酸这类物质，它就带着往上走，啊，所以反复的这种侵蚀整个胃黏膜，包括胃黏膜呢，气血不足，刚才说得不到营养，啊，抵抗力弱、脆弱。就是容易受这些胃酸的这些腐蚀，就容易发生破溃，就在咱们现在讲就是什么，就溃疡创面就形成了。所以说，中医针对胃溃疡核心思路就是调和脾胃，理气止痛，敛疮生肌。一方面呢是调理呢，脾胃脏腑内在机能，改善胃部整体内环境；另一方面呢，加强保护。整个胃黏膜、敛疮的一些药物药材，帮助胃黏膜破溃面，促进它的修复。啊，临床中还使用一些中药的汤剂，对应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脾胃虚弱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侧重于健脾益气。一般中药汤剂选择啥？像黄连煎中汤，这就挺好。中成药可以吃点什么呢？黄芪煎中丸。啊，辅助脾胃正气，给黏膜提供气血濡养。肝胃不和，经常生气、胃疼、反酸、肝内发胀的，侧重就得疏肝和胃。汤剂呢，你像柴胡疏肝散，中成药可以吃点柴胡疏肝丸儿，啊，疏解肝郁，哎，减少胃气上逆反酸，啊，胃里这种灼热， 疼痛、口苦、口黏，湿热重的怎么办呢？那就得清热化湿，用点清中汤啊。中成药可以用点什么呢？精华胃康胶丸都不错啊，来解决这种脾胃湿热的情况。不管是哪一种药啊，都得搭配着什么呢？像白及海飘消这类保护整个胃黏膜、脸疮的这些药材得搭配用。
1: 嗯
0: 啊，白及干啥呢？它能促进整个破损黏膜的修复，海飘消能够呢抑制胃酸分泌，也能够很好的保护创面，减少胃部的疼痛、反酸和胀气这些症状。所以中医对于调理胃溃疡优势什么呢？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从脾胃的基础开始，从增强它的功能开始，从保养、从养护开始，减少溃疡反复发生的一些源头诱因。相比较对于西医来说呢，这些方法副作用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了，比较温和，对于改善调理脾胃来说方法是不错。但是一点什么呢？急性期肯定优势不太明显。
1: 嗯
0: 啊，因为中医咱知道还相对来还是慢
1: 慢，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它得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和时间去调理，可能有的人可能严重的这个需要调理个一年半载的。
1: 嗯。
0: 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容易什么呢？啊，我刚才不讲的吗？在治疗恢复期间呢，他很多地方他注意的不到位，他不能把控好，那就会进一步延长他整个治疗的时间，甚至在治疗期间的这溃疡又一次发生和形成了。不管是饮食、情绪各种因素，把控不好啊。所以说呢，相比之下吧，啊，如果针对于胃溃疡来说，从客观角度来讲啊，还是倾向于西方医学，啊，西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和方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一些的。
1: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胃溃疡啊，就目前临床上还是以西医治疗的手段为主的。
0: 对。
1: 但是在选择西医的同时，楚老师您刚才讲了，这就意味着一定要格外注意生活当中各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啊，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胃溃疡反复的形成和发展的这个客观的事实。
0: 对。
1: 否则呢，胃溃疡只能是好一阵子，很容易就是没过多久再次又复发，而且会。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对对对，它总反复就不是好事儿。
1: 啊，容易出现胃出血、胃穿孔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医呢，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但是它效果相对比较慢，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曹伟宁曹公他提纯成功的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如果通过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啊。要针对胃溃疡的问题来讲，我怎么讲呢？我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啊！
0: 为啥？因为这个胃寿康虫草这养元液呢，它是生物制剂，它是从细胞深层次具象化，从黏膜细胞入手的。啊，这就简单了，它可以通过快速的再生增殖胃黏膜细胞的方式来弥补人体自我缓慢再生细胞修复不足的问题。好处优势是什么呢？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及时的，针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细胞，快速的实现进行修复，而且在修复的同时，还能抵抗断各种源头和诱因因素，各种其他因素继续对黏膜细胞造成这种腐蚀和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不说过吗？如果说你光怎么想着把现有的问题解决，从源头上你不给它阻断，比方说幽门螺杆菌它反复感染，你不给它阻断了。对吧？时间长了，它不光是什么药物啊，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长期的这种黏膜反复好了坏，坏了好，它是不是就会出现疤痕呢？
1: 对，
0: 疤痕不是不就纤维化吗？对吧？哎，黏膜反复充血糜烂，那到最后不就容易出现完全性硬化风险吗？所以说，这胃寿康虫草制剂呢，要是对于胃溃疡患者来用，为啥是大炮打蚊子？它是从生物医学。利用高科技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比方说像核苷酸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有强大这种再生增殖裂变的能力，能实现胃黏膜细胞短时间内增殖裂变，让这些损伤坏死的细胞及时更新代谢。而且这里面还有18种氨基酸，啊，还有8种是什么人体必须的，没办法还合成的，这里面都有。对于整个黏膜的细胞，啊，很多氨基酸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比方说，你像这个精氨酸、亮氨酸， 还有什么呢？异亮氨酸，包括缬酸，就这几种氨基酸是黏膜组织细胞溃疡面修复最重要、最重要的原料。它主要干啥？就是为黏膜上皮蛋白有效合成，为新生细胞源源不断提供最重要的营养成分。有了这些充足的这种氨基酸的物质，才能够让胃黏膜细胞更新代谢越来越好，修复能力越来越快，动能活力越来越好，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强。也是因为如此，有了这种核苷酸快速的再生增殖细胞的能力，加上氨基酸为这些细胞的增殖、裂变和代谢提供最重要的基础能量和营养物质，相互协同作用，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修复愈合溃疡面，

所以说呢，对于胃肠道黏膜在修复的同时，还能够什么产生强大的抗体，防止再次发生损伤。啊，你包括虫草酸，虫草酸作用很广泛，它首先对于胃肠道来说，比方说胃里的内环境，帮助阻断杀灭胃里面的慢性炎症，包括幽门螺杆菌，它就发挥作用了。调节胃部的局部免疫状态，避免胃酸刺激性物质对胃壁持续性的侵扰腐蚀。那么这些胃黏膜溃疡逐渐修复好了，自我防御能力也都增强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源头阻断，还是各种再次发生胃黏膜损伤所有的风险诱因，同时还能把已经发生糜烂溃疡的黏膜及时给它修复好，它能做到两头兼顾了。所以虫草制剂当中的这个物质的都是高活性的。所以它服用以后速度很快，有几天的时间，啊，你像吃东西有胃疼的、打嗝了、嗳气反酸的、恶心的，就这些不适症状，几天很快就能缓解，这是其他方法都实现不了的。基本上啊，也就在1个多月以后吧，溃疡面都开始愈合了。它不仅针对像胃溃疡，你像其他的一些胃部疾病、慢性胃炎的，哇，胃黏膜出现糜烂、腐烂的、胃出血的。都是同样的这种机理和道理，这些物质成分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胃周康虫草制剂啊，这款生物制剂，如果说对于溃疡的患者来说，绝对是一劳永逸的，是完全能够杜绝愈后反复的啊。因为在早期临床的时候呢，这个事儿我们业内都知道啊，就针对于胃肠道炎症感染呢、啊，黏膜溃疡啊。在整个临床当中呢，这都属于小问题了，是最好解决的。所以说，我说，如果说单独用它来解决溃疡的话，这就是大炮打蚊子啊！而且从安全性角度来说呢，胃周康虫草制剂那不用说，纯天然制品，对吧？它没有其他合成，没有其他物质添加，什么都是原生的鲜虫草直接进行提纯的。咱知道，那本身冬虫夏草它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长期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对吧？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别的中草药材，你吃多了身体是不行，受不了的，甚至会中毒的，是吧？人参你手捂，这东西再好，是不能长期吃吧？对吧？它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毒性啊。但是虫草你越是长期吃，甚至你吃的越多，它对身体是越好的。所以说，为啥虫草价格它极高啊？更何况，你看人家通过啥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提纯提取，把冬虫夏草对人体发挥作用好处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更加具象化、精准化，效能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且作用范围还更广泛了。而且通过特殊的生物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什么虫草素、虫草酸呐、啊、虫草多糖啊。啊，腺苷类、核苷类物质啊，麦角甾醇呢，啊，包括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全都实现分子结构完整性，100%高活性，全把它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破坏。而且通过膜基因技术干预以后，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精准识别，与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最终能实现完全性融合，实现长久共生。稳定的在咱们人体细胞当中持久的发挥作用，这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最终啊，让冬虫夏草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价值实现什么巨大化了吗？

0: 所以说，目前来讲，对于诸多的慢性病啊，尤其是长期伴随、反复不好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个虫草制剂它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福音。这话因为每当说到了，我必须啊，我可能都要重申这个事儿。好，它就是好；不好，咱要说出它客观因素。它唯一一点，目前来说，在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它数量太少了，提示量太少了，不可能说满足所有的患者，说随时想用啊，想用就能用上，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弊端，对吧？另外一个什么呢？在价格上的确来说，这个属实也是不便宜。没办法，因为它的成分是冬虫夏草，它不是别的，用仙虫草或进行活体提纯，对吧？你别说这些技术了。是吧？你光是虫草本身的价格就极高了，所以说从价格角度来说呢，对于很多一些病患来说也并不是很友好。东西再好，但价格很贵，门槛高，不是所有人说用啊你就能用得起的。我认为目前它这个生物制剂弊端就这俩，一个就是少，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高啊。你其他的，目前来讲，从所有生物制剂里面来说。那它绝对是属于头部的，头部存在了。
1: 但是这几年吧，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幸运用上的这些患者们，他们在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方面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哈，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呢，把大头的费用都给承担了。
0: 你看，所以说大家伙儿都愿意跟着你嘛，因为在你这儿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好处啊，是吧？哎，你要换做我，我也愿意跟随。啊，你就像这个微寿康虫草制剂，在这个提纯量上，咱知道享用有多难呢？你就说，即使说它价格再贵，那你说你不是说花钱，你任花能用，随时就能用得上啊？你就随便去问一问，就自己所在当地，你找大的这种医疗中心，你问他有没有，他肯定根本就没有，他没有他的份额。你市面可以这么讲，你拿钱你买不着，有什么用呢？但是反来讲，你看。很多人选择愿意跟着你，虽然说呢，跟着你也不能保证都用上，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患者还是有机会，还是幸运的，对吧？你要没有你这个桥梁纽带这平台载体，可能很多人真是没有机会用上了，甚至来讲，可能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可能听他都没听说过，这不都实打实跟着你带来的好处吗？
1: 您说的这些我肯定是承认哈，那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优势，它怎么能体现出我的价值呢？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芳华中心哈，到了哪儿都是受大家欢迎和拥护的，能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那真的说很欣慰，也是很自豪的事
0: 那
1: 情。
0: 当然了，
1: 哎，以后还要继续的努力保持
0: 啊。
1: 哈，我们把各项的服务继续的提高，让每一个喜欢、信任喜儿的家人都能有温暖又收获。
0: 好吧，
1: 这一说呀，又说多了。那这样吧，朱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哈，我们直播间电话呢，大家都等半天了。
0: 哦，好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啊。
3: 首先感谢你。哎呦，前几天这个大力度这个补贴，让我用最少的钱给我妈妈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一支才花这个10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这个提取物哦，制剂了，简直就是太便宜了，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大爱善举。
1: 您不用客气，能得到就好啊，因为很多患者家人连得到的机会都没有啊。
3: 是，我也觉得太幸运了。都已经收到了，我妈妈都用上了。我妈妈就是这个血脂嘛，就一直很高。胆固醇这个低密度就脂蛋白吧，就一直就是特别高，一直在吃这个静止药了。可是2021年就是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多发性脑梗了，虽然是做了治疗哦，可是还是有这个后遗症了， 还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3: 他现在就是走不了路，身子吧就软的像没骨头似的，就是那样。
1: 嗯，
3: 也说不出话来，还有就是流口水，吃东西吧也特别费劲，你说吃不好就呛到了，还有这个大小便有时候知道，有时候知道叫唤，有时候就尿到裤子上，拉到裤子上了。哎呦，反正这两天我妈也是感觉挺幸运的哦，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哟，我就发现就是用了这几天，就是她好像这口水流的少了一些了。这两天我给她换这个口水嘛，啊，口水巾的时候次数也少了。还有就是这两天她就是不那么一直瞪着眼睛了，睡觉就是比以前好些了。但其他的还没有什么变化。
1: 嗯，这不是刚刚用上吗？这已经就有一些变化了，这已经是太好了、
3: 嗯、
1: 啊！继续服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3: 嗯嗯，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刚用上你说也没多长时间，有这个变化也是很好的了。但是我就是只订购了才两盒，就实在是太少了。我就想问问楚老师嘛，你说像我妈妈这个情况，总共需要多少盒能够了？
0: 他这种情况中风导致后遗症，后遗症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
3: 嗯、
0: 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防止多发性脑梗再次反复发生，还要什么解决整个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所以说胃舒康虫草制剂呢，像他的情况想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程度啊，整个的服用量七八十盒甚至八九十盒的用量肯定是需要的。
3: 嗯嗯，楚老师，哎呦，听说你和一些就是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关系很熟，这一次有这个三家医学中心能再给我们匀过来就是5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是吗？
0: 嗯，是我提出的想法，我合计这三家医学中心呢既然挺好是吧，既然我还都比较熟了，我说能不能一家给匀出来5000盒来，但是人家呢现在没给具体的结果，人家感觉5000盒有点多，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到时候我得问问看看具体能匀出多少。
3: 嗯嗯，哎呦，真是希望他们能够答应你5000盒的这个数量，这样就多一些，我也可以给我妈妈多订一些，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以后，说再想用到咱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感觉更难了，也不能每一次都让楚老师你去请求这个争取啊。
0: 嗯，这个事儿也就一回，不能总，你总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
3: 哦、
0: 因为人家得到的份额是今年第一次得到，头几年都没有，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哦、
0: 这个事儿肯定不能总去麻烦人家跟人去争取，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的。
3: 哦、嗯，那我先报个名吧，先排个号。
0: 嗯，对，可以，你可以要着急的话，可以先预约登记一下呗。
3: 嗯嗯嗯，行好。哎，对了，喜儿，嗯，你看前几天就是领盒嘛，我是每只只花了10块钱订购的，如果以后你想再多订的话，还有没有这个补贴呢？喜儿，你千万别多心啊！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成本啦、啊，这个造价了都很高的哦，出口价就是每只都要都个200来块钱了。我只是问一问，要是再能有一点补贴的话，你说能少花点钱，就没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了。
1: 嗯嗯嗯，补贴的事儿哈，就您放心，不管最后哈这三家医学中心最终能匀过来多少虫草养元液，那我肯定是跟向会长研究，只要是乐善基金会的这个资金允许，我是尽最大能力给大家补贴。啊，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我保证哈、啊，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比国内医疗机构的患者用的都要省钱，要省得多得多。这个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3: 嗯嗯嗯，行，太感谢您了，哎呦，真的是感激不尽，你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嗯，那我就没有别的事了，我就等着好消息了。
1: 对，您就等着消息吧。嗯，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3: 哎，谢谢。
1: 嗯，再见。
3: 哎，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啊。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啊。
0: 嗯，你好。
4: 我是服用这虫草啊养元液的老患者了啊，来跟你们啊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感受。还有个问题啊，想问问。
0: 哦，你说说吧。嗯，
4: 我是糖尿病的患者，你说并发症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过去啊经常有这个胸闷的情况。严重的啊这心肌供血不足。
0: 嗯。
4: 特别害怕这个声音。心脏还经常有这个闷疼啊，或者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样子。
0: 嗯。
4: 而且皮肤瘙痒呀严重啊。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两次了。都去医院打了那个激光了。
0: 嗯嗯。
4: 平时还在吃药控制着，和扎过针灸，之后呢，这左眼还网脱了一次，做了这个复位手术，后来这左眼啊，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了，而且打激光之后啊，两只眼睛还留下了一些黑东西，你说看东西也看不全。长期高血糖还导致这个肾脏损伤。
0: 嗯，
4: 在医院啊确诊是肾小管啊酸中毒。
0: 哦，
4: 每天感觉非常累，而且这个小便次数也多啊，你还经常啊感觉个身上骨头疼。哎呀，我也没有什么骨病啊，医生说就是这个肾脏问题引起的呀。
1: 哎呀。这一听您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太多了，
0: 是，
1: 还很严重，难怪当时您能有机会能用上呢。
4: 嗯，是啊，希儿，多亏是遇到了您帮忙了。你说大半年前啊，我挺幸运的用上了这虫草养元液，而且当时啊，你给了很大的资金补贴啊，还没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幸亏是用上了，效果是太好了。我记得啊刚用了半个月吧，我这个皮肤瘙痒这个情况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4: 而且这个排尿的次数减少了不少啊，也不尿频了。等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啊开始下降了。我这个降糖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嗯，
4: 那时候啊那个胸闷呀害怕声音这个情况呀就好了很多。你看用到现在啊，我连视力啊都有了提高改善了，你看看的那个距离远了，也更清楚了，眼前啊很多这个黑东西吧，慢慢消失了。
1: 嗯，
4: 现在的视力啊正常生活啊是完全够用了，你看这体力也好了，骨头也不疼了，甚至这难受症状啊也消失了。
1: 嗯，
4: 对了，我恢复的这么好啊，还要感谢楚老师你教的那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0: 嗯，
4: 我也已经是练习了4个多月了吧。这鬼吸法呀，慢吸长呼法呀，握拳搓腰啊，这呼吸法。
0: 嗯，
4: 六字诀的这个喝字音啊，吹字音啊，吸字音啊。还有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都练习了。
0: 嗯，
4: 配合着做的这个呼吸吐纳那效果更好了。
0: 嗯，好啊。
4: 哎呀，特别感谢楚老师啊，您细心的给我们讲解这个呼吸吐纳，真的是非常的受益啊。
0: 嗯，你本身合并症就多啊，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你来说那肯定是益处帮助就不用说了。你有这些改善也正常，包括糖尿病眼底视网膜一些微血管病变，视神经发生的一些损伤啊，包括对心脑血管方面的优势。
4: 嗯，
0: 这是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聊了很多这方面话题了啊，所以说你见到的好转变化这是理所应当的啊。那你又结合着呼吸吐纳啊，尤其是呢六字诀，对应心脏的，对应这个三焦的，对应肾脏的，这些吐浊气，吸清阳之气， 通过调整气机的方式恢复这些脏器的机能和动能。这不相当于你用这个虫草制剂的同时外加了一套特殊的调息方法，让你这个整个病症在整个的进展恢复期提供很好的助力。哎，这个是很好的啊，振奋脏腑清阳，恢复脏腑动能，调养周身元气，然后再借助虫草制剂的效力，你就好好配合坚持练，你进步会越来越快。
4: 哦，好，邹老师啊，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啊已经提充完毕灌装了，哎，马上就要全部完成了，您还给争取到了不少的量，哎，是吗？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具体的数量现在不好说，但我估计应该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应该能给我们匀出一部分来，这样一来加到一块，咱们这边也能得到一些啊，但具体多少现在呢不知道，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再问问这边到底咋回事，怎么研究的结果，我再问一问啊。
4: 哦，哎呀，真是太好了，可给我们帮大忙了。这次既然又有机会了，楚老师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你可以看看啊，他需要多少量才能够呢？
0: 老伴儿怎么了？
4: 老伴儿呢，就是这血脂高，血压也偏高，现在经常有着迷糊呀、耳鸣这个情况。而且这个失眠啊也比较严重，哎，两条小腿跟这两只脚啊都特别的凉，他说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软绵绵的，没有力气。
0: 嗯，
4: 这不是去医院检查啊，倒是没有太严重的毛病。
0: 嗯，
4: 就是全身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比较多。
0: 嗯，
4: 你看老伴儿这个情况需要多少量能够呢？
0: 三高嘛，就是三高症带来一些动脉硬化、中央硬化。
4: 嗯，
0: 但这得重视，不重视后期心脑血管很多问题就接连就都来了。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这方面如果能用上的患者，想实现指标稳定，不管是血栓斑块的溶解、血液环境的净化啊，解决各种血管硬化问题，这些都要实现的话呢，按照你述说的老伴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周期不用太长，有个40盒左右差不多了。临床当中正常来说40盒左右，他这个就够用就可以的。
4: 哦，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就等医学中心那边啊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拨过来以后啊，我必须争取给老伴用上。什么时候能有具体的消息呢？哎呀，我这还真的有点着急啊。
0: 嗯，我下节目吧。啊，下节目以后呢我抓紧跟那边问一下啊，具体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嗯，那说到这儿，
4: 谢谢楚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呀，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5: 哎呀，这几天我真是上老大的火了，本来也就难受，结果一上火这个症状更严重了。
1: 嗯，怎么了呢？
5: 哎，这样的，前几天曹工给争取的那个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我没有得到名额。
1: 嗯，
5: 就连2盒这个体验的量我都没有用上啊，而且说今年这个乐龄芳华没有份额了，我就听完当晚我就没有睡好觉，失眠了，真的上老大火了。
1: 哎呀，这回您不用上火了。
5: 哎，
1: 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灌装阶段了，马上呢就全面的完成了，而且是在楚老师的努力之下啊，已经确定咱们乐龄芳华能够分配到了。
5: 嗯，
1: 能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来给咱们挤出一点数量，只是说目前的这个具体数量是多少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只要是能匀给我们一些，您就有机会能用上了呀。
5: 哎呦，真是太好了，今天节目开始我也听说这个好事了。
1: 嗯，
5: 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楚老师的帮忙。
0: 太客气了啊，我呢也是尽我的能力吧，也是赶上这个好的时机啊。如果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因为今年总共有7家医学中心都能分配到， 所以刚好这里面有三家呢，是我们所这几年一直是对口的单位，加上呢我们个人关系还比较好，所以说呢有这个方便条件赶上了，还挺好，人家当时也都答应了，说是他们这几家一家不行给我们匀出来点儿，所以这个肯定不管咋样这是个大好事儿。
5: 好好好，哎呀，那就拜托您尽量给多争取一点吧。哟，我怕少了我又没机会了。还有楚老师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在需要多少这个虫草演员液能够。
0: 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啊，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烧心的这个不舒服感觉。
0: 嗯。
5: 而且一打嗝吃的东西就容易往上泛。
0: 嗯。
5: 我都不根本不敢吃吧。每顿饭吃几口，哎呀，就这样也不行，这要打嗝就往上外带着东西往上翻呐、啊。
0: 嗯 嗯。
5: 哎呦，弄得整个食道有时候火辣辣的，嗓子这儿也感觉发紧，还疼，有时候还咳嗽。后来问大夫才知道，他说是我这个嗓子疼、咳嗽，都是因为我这个胃病影响的。
0: 嗯。
5: 说光这一个毛病，我也不至于难过啊。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还有这个供血不足呢，哎，脑袋经常疼，睡觉也不好，
0: 嗯，
5: 然后身体一直很虚很乏，然后最近几个月又出现心绞痛这个问题了，
0: 嗯，
5: 犯病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很疼的那么严重，但是心口窝这老憋闷，
0: 嗯，
5: 所以我就很害怕。楚老师，您说我这些毛病想要恢复好一共得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0: 如果光是胃食管反流的话，你要用胃收康虫草制剂啊，像我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这种什么黏膜溃疡的啊，什么慢性胃道炎症的啊，还是胃食管发生反流的，你这种胃收康虫草制剂属于大炮打蚊子了，这个短时间内很快就有大改善啊。
5: 嗯，
0: 但是你这心脑供血不好，有心绞痛、心肌缺血，这属于心血管发生问题了，啊，那可能要涉及到整个血液、血管到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都得需要整个一个完整的周期和时间，实现心肌功能完全全面恢复，包括周而硬化的解决，包括心脏供血、血管的畅通、血液环境的转化，那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你要结合来看呢，你的用量怎么的也得个四五十盒左右。
5: 哦，
0: 啊，因为每个人吸收体质吧，肯定有大有上下差异。反正你少来少去，你想用个三盒五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5: 哦，我知道了，楚老师。
0: 嗯，
5: 喜儿，就是我这个情况，就不是三五盒就能够够用的。那要是用多了，如果价格上没有补贴的话，那肯定还是经济比较吃力，还必须需要您的补贴帮助我们呢。
1: 补贴一定是会有的啊！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都是享受补贴的啊。那现在关键的是呢，就是看这三家医学中心到底一共能给匀过来多少量。等到这个数量呢，一旦确定下来，我立刻呢，我们就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商量啊，研究给大家补贴的事儿。那么肯定这一次呢力度要做到最大，以后呢能不能再争取到真的是应该说很难了啊。难得楚老师帮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是最大力度的帮助大家。还是这句话，就是能吃得起饭就能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尤其是病症严重的、需要的盒数多的、周期长的，那么更要加大力度的帮助，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家人们有经济的负担啊！要花最少的钱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这才是加入乐龄芳华的好处和意义嘛。
5: 哎呀，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这些年您一直做这个福利公益，一直在帮助我们，您一定会有好报的。也包括楚老师，你看未来我们这些老百姓，每天教我们这个疾病知识，也给做这个分析指导，这次又给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液， 哎呀，你们的好啊，我都记在心里。如果有机会啊，能见到你们，我一定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你们。
1: 不用说感谢的话哈，我跟楚老师呢，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啊，我们是愿意帮助大家伙儿。你们只要是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
0: 嗯、对。
1: 时间关系啊、
5: 谢谢，
1: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您关注节目、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楚老师就会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我估计明天呢、就能有准确的消息了。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5: 好，等着盼着。嗯，
1: 哎，好，我们再会。
5: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通知完大家伙儿，关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又能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一部分之后，那么除了直播间的电话以外，我们全国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那都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哎，毕竟咱们节目呢是输出全国的，
3: 嗯，
2: 本身听众人群就很大。那再加上呢，我们还有很多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听到了，您给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从好几家医学中心那边还能给我们匀出来一部分的数量，大家伙儿啊，那都沸腾了。
3: 嗯
2: 啊，又一次有了希望了，感觉这一回啊，自己肯定是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害怕错过，所以说，太多的听众朋友昨天就开始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开始提前的报名排号了
3: 啊
2: 啊，就怕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3: 你要想一想，也能理解这事儿，是吧？
2: 嗯，
3: 这个，第一个呢，人肯定是多，因为你现在这个媒体角度来说，这个宣传的力度、影响面、覆盖面，而且在这个央广的频率，从站位高度再到这个覆盖程度，所以说这人肯定是多啊。也正是因为这人多呀，所以说也面临问题。我给大家伙儿，我说我再想办法，我再去争取，你就是数量别说这些，你就再多几倍，那你说面对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听众，这么多的需求，那也没办法是做到人人有份啊。
2: 嗯，
3: 是不是？嗯，
2: 是，那肯定是哈。所以说很多人就担心呐、就怕没有自己的份儿。
3: 嗯
2: 啊，提前就开始报名排号了
3: 哈。
2: 这些天我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老师们真是太辛苦了哈，就每天要接听大量的听众电话。但是大家都说呢，说辛苦一点也值得，起码呢又能给很多的病患家人有了收获健康的希望了。
3: 嗯，是，
2: 虽然不能是人人有份儿，但是总比完全没有啊，这是空空的等待强。
3: 嗯
2: 嗯，那不知道那几家医学中心呢给没给您具体的这个消息回复呢？我这也是跟着很着急呀。
3: 啊没有，真还没有。
2: 还没有。
3: 嗯，到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也没接到消息。
2: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因为时间长了，其实我也怕容易生变故，所以说我也想着，哎呀，不行，等到今天这个节目结束吧， 下节目以后呢，不行，我主动点吧，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吧，是吧？我问问具体情况呗。
2: 对，具体能给匀出来多少，那不至于说商量这么慢吧？到现在也不回复，真是，哎，真觉得有点不托底。可千万是别有什么变故哈，因为现在你看大家伙儿啊，现在这热情度完全是被点燃了。这要是再出个什么岔子，哎，真是没办法跟大家交代了。哎呀，您这一说我就更紧张了，不会有大的变故吧，楚老师？
3: 嗯，正常来说不会。
2: 啊，
3: 嗯，为啥呢？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我还是很了解的。而且和我们科研所呢，可以说是也是很多年来一直都是从研学方面都是对口单位。
2: 嗯，
3: 我之前不讲过，因为我们机构啊研发了两种对于罕见病的特殊的生物制剂，这都是我们所给他们专门提供的，是专项渠道提供的。所以说呢，正常来说他们不会出尔反尔。
2: 嗯，
3: 只不过呢，就是在具体这个数量上，现在肯定是不敢保证，啊，能具体给咱们这边能匀出多少来。
2: 嗯，没事儿，就是哪怕是少点儿，那也比没有强。
3: 嗯，
2: 哎，没有您这个联络呀、协调啊，这一次，那就是前两天，为您帮忙给协调的这2000盒，那就多一盒都没有了。
3: 是。
2: 哎，所以说这一次还能再有份额，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那没有太高的要求，
3: 哎，那就好啊，那就好。我今天下节目呢，我就这个主动的去联系联系他们，是吧？尽快给敲定了吧。
2: 那太好了。您这边只要是敲定了，我马上就和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
3: 嗯，
2: 哎，根据您这边具体的这个数量合数，我们看看最多能拿出多少资金作为补贴。要力争做到任何一个用上的患者绝对不能在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压力。尤其是一些病多的、还严重复杂的、有长期治疗经济困难的患者，他需要的这个盒数、这周期肯定是比较多。
3: 嗯，
2: 花销上更要加大补贴的力度。
3: 嗯
2: 啊，不能让他们有大的负担。
3: 哎呀，太好了！
2: 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信心能做到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儿别太着急了啊！这一两年都等了，咱们不差这一两天。
3: 对对对，
2: 哎，等到今天楚老师下节目之后呢，就会联系那几家医学中心，有了准确的结果，那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了。那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呢，想和您单独来聊聊关于这个胃溃疡的问题。
3: 哦。好啊，
2: 哎，我发现呢，现在就患有这类疾病的这个人群数是真的非常多，而且它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根治。哎，听着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就是很折磨人，很遭罪。
3: 嗯，
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类病难道它属于是顽疾吗？
3: 首先这样啊，就是要对这个胃溃疡这个病啊，要有个大致的了解。这个临床当中发生这个胃溃疡主要的原因呢，一般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以这个外界各种传染而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细菌，叫什么？叫幽门螺杆菌。
2: 对，
3: 对吧？这个大家都熟悉，总说，主要以它感染，这是主要的原因啊。再加上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比方说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吸烟。经常吃高盐辛辣刺激的东西，包括日常长期用的很多一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很典型的，比方说像阿司匹林、布洛芬，哎，你这类非甾体的抗炎药，都会导致很容易发生胃黏膜的损伤，出现溃疡，啊，也就是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出现了受损，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细胞损伤坏死。越来越快，它再生的速度都没有它死的快，修复的速度也没有病的快，坏的快，它就会导致啥？就整个这个胃这个黏膜啊，就会产生这种破溃。什么叫溃疡啊？就像口腔溃疡似的，它就逐渐开始糜烂了嘛。而且呢，长时间的不管是幽门螺杆菌，还是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些细胞啊，它的抗体能力，也就是抵抗能力会逐渐下降。这个过程当中呢，胃分泌胃酸， 包括呢胃的蛋白酶，它就会什么呢？对咱们这个黏膜细胞就容易造成这种腐蚀和侵蚀。所以说呢，这个黏膜细胞本身抵抗力就弱，然后加上胃酸、胃蛋白酶长期的腐蚀，持续的发展，就形成这种创伤溃面了。然后就出现了很多这种病理性的症状，比方说吃完饭以后出现这种胃疼，而且持续是这种灼热的疼，有人说，哎呀，感觉这胃火烧火燎的，嗳气、反酸水、胃胀甚至呢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就恶心还吐，就这些各种病理症状就都来了。
2: 那如果说这个胃溃疡它要持续发展下去，溃疡面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呢？
3: 如果溃疡它不断的加深呢，它首先会腐蚀破坏整个黏膜下层的血管啊，血管破损之后就会出现胃出血呀，出血量少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在排便的时候就有影响了，这颜色就像沥青一样是黑色的便。
2: 黑的，
3: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呢，那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呕血，就吐血的情况。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你要再持续发展下去，溃疡持续再向深处侵蚀去发展，继续往深了烂，它就会怎么个烂穿整个胃壁，整个这个胃脏这个胃壁如果被破坏了，那不就穿孔了吗？
2: 对呀。
3: 你吃到胃里的食物，包括胃酸会顺着这个孔就流入到腹腔里面了，就容易引发剧烈这种腹痛、绞痛，出现这种急性的腹膜炎呢。
2: 哎呦，腹膜炎那可要命
3: 对
2: 了。
3: 呀，发展什么？到后期腹膜炎感染，那不就是出现感染性休克吗？这就非常危险的事了。所以说，为了避免呢，别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只要是出现胃溃疡以后，必须得及时采用相应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不能拖，不能等这个问题。
2: 说老师，那么目前针对这个胃溃疡啊，我们说从传统医学也好哈，不管是西医是中医，我们都是采取哪些方式来干预治疗呢？这效果怎么样啊？
3: 西医呢，对于胃溃疡来说呢，主要还是以这种抑制、控制为主要方式。针对于胃黏膜受损呢，比较常规的，先做一个准确的判断，看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是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就是四联疗法，这是目前最常用的。什么叫四联疗法呢？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这类的叫质子泵抑制剂，还有什么就抑制胃酸的药物，还得搭配什么呢？叫聚酰酸酶钾。再配合什么呢？还得配合两种抗生素，像阿莫西林呐、克拉霉素啊，然后按照疗程周期服用。
2: 就是说得至少用四种药一块儿
3: 得联
2: 吃。
3: 合用这方法管用管用管用把幽门螺杆菌，这是个源头，如果是它感染导致胃黏膜出现损伤的，这套疗法呢，它能够很好的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效果很快，然后再配合使用什么抑制胃酸的药，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胃蛋白酶分泌，因为呢，它俩分泌过多，对溃疡面会造成进一步的腐蚀和伤害呀。搭配着，比方说这个铝碳酸镁的咀嚼片儿，或者是硫糖铝这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相当于在整个胃壁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凹陷这个溃疡把这个创面呢，把它给覆盖上，防止这些胃酸或者吃的食物当中一些特殊的物质继续刺激这个溃疡面，也就是给受损的这个黏膜上皮细胞

0: 实现自我再生的修复，促进溃疡面慢慢逐渐的愈合。这是啥？这是针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是胃溃疡，它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造成的，刚才讲到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或者是长期服用一些其他类的药物，药物性的损伤。那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就会看看患者现在你用的是哪类药物，是不是有一些药对胃黏膜损伤很严重，要么该停停，要不行就换药。然后呢，再搭配着用一些什么抑制胃酸分泌的药一块服用，目的啥？是减轻一些药物对胃黏膜这种发生持续性损伤的情况。所以说，西医啊，针对于胃溃疡，找到准确的发病原因，通过对应的手段，相当于是对症用药，效果肯定是很快，也比较好。这也是临床当中也比较广泛应用的方式。
1: 虽然说这个西医的效果既快又好，但是我们发现现实当中呢，不少人他这个得的胃溃疡的情况，他是反反复复发作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不管你查出这个胃溃疡是哪种因素导致的，选择哪种药物来治疗，前提是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在你在治疗用药期间，医生都会明确告诉什么烟酒啊、饮食啊、清淡呐、少油少盐呐、辛辣避免呐。所以说呢，有的人在治疗期间，你看人家能严格要求，恢复就很好。但是呢，有些人是啥呢？他见到了这个好了以后，或者没症状之后呢，他很多一些习惯呢，他改不了。改不了以后呢，也就相当于，哎呀，你之前好不容易把这溃疡面逐渐给它修复愈合了，可能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然后你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刺激，导致胃酸蛋白酶又开始过度的分泌，可能在你这个溃疡面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感染和创伤了，又造成这种黏膜细胞的损伤了。其实什么病都一样，因为为啥说在大病初愈阶段是吧？我们说各方面都要注意，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反复复发的情况，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习惯呢，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这个，你让他突然间的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他未必就能注意的这么好，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我原来我也针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也都聊过我说实际上很多病它总是容易反复，它并不是医生和药物自己的事儿。跟患者自身呢，也是有很大的原因，能不能遵医嘱，是吧？能不能听话照做？有些人做得好，人就保持得好；有些人做得不好，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反复的情况。就像啥呢？就像个镜子似的，这镜子碎了一次，你即使给它粘上还能用，但是这镜子你要是反反复复的碎，反复的去粘合。是不是这个镜面到后期就照不出人来了，
1: 对，
0: 就废掉了，用不了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胃溃疡的患者呢，也是在整个治疗恢复期，他没有把握好，然后就出现什么呢？复发，复发以后再接着治了好，好了再犯，也就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时间长了那就坏了。还这句话，什么病都是，他就怕反反复复总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反复，你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慢慢的它就不管用了。因为胃部的这些病变发展到什么程度，基本就是什么程度，你只能靠这些药物能维持到哪儿就维持到哪儿。而且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说呢，如果长期大量反复的用一些抑制胃酸的药、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抑制修复这胃溃疡。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因为你像奥美拉唑呀、雷威拉唑呀这一类抑制胃酸的药，长时间抑制胃酸分泌，胃酸干什么呢？它是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但很多人不清楚是什么呢？胃酸它本身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道很好的保护屏障，它可以抑制食物里面的一些细菌的繁殖 那如果

0: 比如说你长期用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去抑制胃酸分泌，不让胃酸分泌过多，也就是胃当中这个酸度长期是过低的，一方面会影响钙呀、铁呀、维生素啊，包括这些 B 族啊，这些很好的吸收会受影响，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缺钙、乏力、贫血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这胃的胃酸分泌能力越来越弱了。肠道菌群也容易发生紊乱，容易出现腹胀或者腹泻或者便秘交替出现，增加这种肠道感染发生的风险。还有像这个什么呀，叫居元酸必钾，长期服用啊，这种蜜元素对身体里面大量的堆积，会导致神经发生损伤。哎，不少人可能出现手脚发麻的情况，包括阿米西林、克拉霉素这类抗生素啊，有人说吃完之后会出现拉肚子。肚子胀气，食欲变差，有过敏，长皮疹，你看这都是给带来的负面影响吧？你像这个铝碳酸镁啊、硫糖铝这一类胃黏膜保护剂，长时间用会影响人体代谢，肯定会出现便秘问题。而且就这些药长期用、反复用，对于肝肾的伤害，它都通过肝肾去分解代谢，都是特别大的。尤其本身要是肝肾功能不好的，那医生都会明确告诉我。啊，你像居元酸必钾这一类的药物，包括啊这个铝碳酸镁呀、啊，包括硫糖铝这类胃黏膜保护剂，实际上都得是严格慎用的。
1: 也就是说，这类药物它是不能长期的用，如果长期用的话，它这个副作用就叠加了，对身体的危害就会更大，是吧，楚老师？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中医呢，中医针对这个胃溃疡，它是怎么进行干预和抑制的呢？
0: 中医对胃溃疡啊，认为是啥呢？就是人体脾胃整体功能失调导致的结果。你看，有些人先天脾胃就弱，哎呀，有的人经常的这种生气、焦虑、抑郁，导致肝气犯脾啊；还有的人经常爱吃辛辣的啊，燥热的时候不断的导致什么呢？导致脾胃出现这种什么湿热的郁积严重，水液还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水湿湿热结合到一块儿。就容易导致脾胃出现损伤，脾胃损伤了，运化能力下降了，生成气血不足了，啊，用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是胃黏膜它得不到充足气血的营养了，变得什么，就抵抗力越来越差了，就非常的脆弱，而且脾胃一旦虚弱了，气机运转运化无力，胃气紊乱，哎，往下走它不走，它往上逆，就容易出现反酸、嗳气、打嗝。包括呢，在整个呢胃气往上走的时候，把胃里面这些东西，包括胃酸这类物质，它就带着往上走，啊，所以反复的这种侵蚀整个胃黏膜，包括胃黏膜呢，气血不足，刚才说得不到营养，啊，抵抗力弱、脆弱，就容易受这些胃酸的这些腐蚀，就容易发生破溃，就在咱们现在讲就是什么，就溃疡创面就形成了。所以说，中医针对胃溃疡核心思路就是调和脾胃，理气止痛，敛疮生肌。一方面呢是调理呢，脾胃脏腑内在机能，改善胃部整体内环境；另一方面呢，加强保护整个胃黏膜、敛疮的一些药物药材，帮助胃黏膜破溃面，促进它的修复。啊，临床中还使用一些中药的汤剂，对应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脾胃虚弱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侧重于健脾益气，一般中药汤剂选择啥？像黄连煎中汤，这个挺好。中成药可以吃点什么呢？黄芪煎中丸儿，啊，辅助脾胃正气，给黏膜提供气血濡养。肝胃不和，经常生气、胃疼、反酸、肝内发胀的，侧重就得疏肝和胃。汤剂呢，你像柴胡疏肝散。中成药可以吃点柴胡疏肝丸儿，啊，疏解肝郁，哎，减少胃气上逆反酸，啊，胃里这种灼热、疼痛、口苦、口黏、湿热重的怎么办呢？那就得清热化湿，用点清中汤，啊，中成药可以用点什么呢？净化胃康胶丸儿都不错，啊，来解决这种脾胃湿热的情况。不管是哪一种药啊，都得搭配着什么呢？像白芨、海飘消。这类保护整个胃黏膜、敛疮的这些药材得搭配用， 啊，白及干啥呢？它能促进整个破损黏膜的修复，海飘消能够呢抑制胃酸分泌，也能够很好的保护创面，减少胃部的疼痛、反酸和胀气这些症状。所以中医对于调理胃溃疡优势什么呢？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从脾胃的基础开始，从增强它的功能开始，从保养、从养护开始，减少溃疡反复发生的一些源头诱因。相比较对于西医来说呢，这些方法副作用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了，比较温和，对于改善调理脾胃来说方法是不错。但是一点什么呢，急性期肯定优势不太明显，
1: 嗯
0: 啊，因为中医咱知道还相对来还是慢
1: 慢，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得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和时间去调理，可能有的人可能严重的这个需要调理个一年半载的，
1: 嗯，
0: 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容易什么呢，啊，我刚才不讲的吗，在治疗恢复期间呢，他很多地方他注意的不到位，他不能把控好，那就会进一步延长他整个治疗的时间，甚至在治疗期间的这溃疡又一次发生和形成了，不管是饮食情绪各种因素把控不好啊。所以说呢，相比之下吧，啊，如果针对于胃溃疡来说，从客观角度来讲啊，
1: 嗯，
0: 还是倾向于西方医学，啊，西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和方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一些的。
1: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胃溃疡啊，这目前临床上还是以西医治疗的手段为主的。
0: 对。
1: 但是在选择西医的同时，楚老师您刚才讲了，这就意味着一定要格外注意生活当中各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啊，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胃溃疡反复的形成和发展的这个客观的事实。
0: 对。
1: 否则呢，胃溃疡只能是好一阵子，很容易就是没过多久再次又复发，而且会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对对对，它总反复就不是好事
1: 儿啊，容易出现胃出血、胃穿孔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医呢，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但是它效果相对比较慢，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嗯、对对。
1: 那么曹伟宁曹公他提纯成功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他有什么优势吗？
0: 嗯，如果通过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要针对胃溃疡的问题来讲，我怎么讲呢，我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了啊。为啥？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的养元液呢，它是生物制剂，它是从细胞深层次具象化，从黏膜细胞入手的。
1: 嗯
0: 啊，这就简单了。它可以通过快速的再生增殖胃黏膜细胞的方式来弥补人体自我缓慢再生细胞修复不足的问题。好处优势是什么呢？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及时的针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细胞快速的实现进行修复，而且在修复的同时还能抵抗断各种源头和诱因因素，各种其他因素继续对黏膜细胞造成这种腐蚀和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不说过吗，如果说你光怎么想着把现有的问题解决，从源头上你不给它阻断，比方说幽门螺杆菌它反复感染，你不给它阻断了，对吧，时间长了不光是什么药物啊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长期的这种黏膜反复好了坏坏了好，它是不是就会出现疤痕呢？
1: 对，
0: 疤痕不是不是纤维化吗？
1: 嗯，
0: 对吧，哎，黏膜反复充血糜烂，那到最后不就容易出现完全性硬化风险吗？所以说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要是对于胃溃疡患者来用，为啥是大炮打蚊子，它是从生物医学利用高科技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比方说像核苷酸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有强大这种再生增殖裂变的能力，能实现胃黏膜细胞短时间内增殖裂变，让这些损伤坏死的细胞及时更新代谢，而且这里面还有18种氨基酸啊，还有8种是什么人体必须的没办法还合成的，这里面都有，对于整个黏膜的细胞啊，很多氨基酸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比方说你像这个精氨酸、亮氨酸啊，还有什么呢，异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就这几种氨基酸是黏膜组织细胞溃疡面修复最重要最重要的原料。它主要干啥，就是与胃黏膜上皮蛋白有效合成，为新生细胞源源不断提供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啊。有了这些充足的这种氨基酸的物质，才能够让胃黏膜细胞更新代谢越来越好，修复能力越来越快， 动能活力越来越好啊，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强。也是因为如此，有了这种核苷酸快速的再生增殖细胞的能力，加上氨基酸为这些细胞的增殖裂变和代谢提供最重要的基础能量和营养物质，相互协同作用，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修复愈合溃疡面，

0: 所以说呢，对于胃肠道黏膜在修复的同时，还能够什么产生强大的抗体，防止再次发生损伤。啊，你包括虫草酸，虫草酸作用很广泛，它首先对于胃肠道来说，比方说胃里的内环境，帮助阻断杀灭胃里面的慢性炎症，包括幽门螺杆菌，它就发挥作用了。调节胃部的局部免疫状态，避免胃酸刺激性物质对胃壁持续性的侵扰腐蚀。那么这些胃黏膜溃疡逐渐修复好了，自我防御能力也都增强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源头阻断，还是各种再次发生胃黏膜损伤所有的风险诱因，同时还能把已经发生糜烂溃疡的黏膜及时给它修复好，它能做到两头兼顾了。所以虫草制剂当中的这个物质它都是高活性的。所以他服用以后速度很快，有几天的时间，啊，你像吃东西有胃疼的、打嗝了、嗳气反酸的、恶心的，就这些不适症状，几天很快就能缓解，这是其他方法都实现不了的。基本上啊，也就在1个多月以后吧，溃疡面都开始愈合了。它不仅针对像胃溃疡，你像其他的一些胃部疾病、慢性胃炎的，哇，胃黏膜出现糜烂、腐烂的、胃出血的。都是同样的这种机理和道理，这些物质成分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胃周康虫草制剂啊，这款生物制剂，如果说对于溃疡的患者来说，绝对是一劳永逸的，是完全能够杜绝愈后反复的。啊，因为在早期临床的时候呢，这个事儿我们业内都知道，啊，就针对于胃肠道炎症感染呢、啊，黏膜溃疡啊。在整个临床当中呢，这都属于小问题了，是最好解决的。所以说，我说，如果说单独用它来解决溃疡的话，这就是大炮打蚊子啊！而且从安全性角度来说呢，胃周康虫草制剂那不用说，纯天然制品，对吧？它没有其他合成，没有其他物质添加，什么都是原生的鲜虫草直接进行提纯的。咱知道，那本身冬虫夏草它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长期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对吧？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别的中草药材，你吃多了身体是不行、受不了的，甚至会中毒的，是吧？人参你手无东西再好，是不能长期吃吧？对吧？它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毒性啊。但是虫草你越是长期吃，甚至你吃的越多，它对身体是越好的。所以说，为啥虫草价格它极高啊？更何况，你看人家通过啥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提纯提取，把冬虫夏草对人体发挥作用好处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更加具象化、精准化，效能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且作用范围还更广泛了。而且通过特殊的生物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什么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啊，腺苷类、核苷类物质啊，麦角甾醇呢，啊，包括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全都实现分子结构完整性，100%高活性，全把它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破坏。而且通过膜基因技术干预以后，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精准识别，与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最终能实现完全性融合，实现长久共生。稳定的在咱们人体细胞当中持久的发挥作用，这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最终啊，让冬虫夏草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价值实现什么巨大化了嘛？所以说，目前来讲，对于诸多的慢性病啊，尤其是长期伴随反复不好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个虫草制剂它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福音。这话因为每当说到了，我必须啊，我可能都要重申这个事儿。好，它就是好；不好，咱要说出它客观因素。它唯一一点，目前来说，在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它数量太少了，提纯量太少了，不可能说满足所有的患者，说随时想用啊，想用就能用上，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弊端，对吧？另外一个什么呢？在价格上的确来说。这个属实也是不便宜，没办法，因为它的成分是冬虫夏草，它不是别的，用鲜虫草会进行活体提纯，对吧？你别说这些技术了，是吧？你光是虫草本身的价格就极高了，所以说从价格角度来说呢，对于很多一些病患来说也并不是很友好。 东西再好，但价格很贵，门槛高，不是所有人说用啊，你就能用得起的。我认为目前它这个生物制剂弊端就这俩，一个就是少，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高啊。你其他的，目前来讲，从所有生物制剂里面来说，那它绝对是属于头部的，头部存在了。
1: 但是这几年吧，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幸运用上的这些患者们，他们在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方面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哈，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呢，把大头的费用都给承担了。
0: 你看，所以说大家伙儿都愿意跟着你嘛，因为在你这儿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好处啊，是吧？哎，你要换做我，我也愿意跟随。啊，你就像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在这个提纯量上，咱知道享用有多难呢？你就说，即使说价格再贵，那你说你不是说花钱，你认得花，能用随时就能用得上啊？你就随便去问一问，就自己所在当地，你找大的这种医疗中心，你问他有没有，他肯定根本就没有，他没有他的份额。你市面可以这么讲，你拿钱你买不着，有什么用呢？但是反来讲，你看，很多人选择愿意跟着你，虽然说呢，跟着你也不能保证都用上，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患者还是有机会，还是幸运的，对吧？你要没有你这个桥梁纽带这平台载体，可能很多人真是没有机会用上了。甚至来讲，可能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可能听他都没听说过，这不都实打实跟着你带来的好处吗？
1: 您说的这些我肯定是承认哈，那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优势，它怎么能体现出我的价值呢？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芳华中心哈，到了哪儿都是受大家欢迎和拥护的，能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那真的说很欣慰，也是很自豪的事
0: 那
1: 情。
0: 当然了，
1: 哎，以后还要继续的努力保持
0: 哎。
1: 哈，我们把各项的服务继续的提高，让每一个喜欢、信任喜儿的家人都能有温暖、有收获。
0: 好吧，
1: 这一说呀，又说多了。那这样吧，朱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哈，我们直播间电话呢，大家都等半天了。
0: 哦，好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啊。
3: 首先感谢你。哎呦，前几天这个大力度这个补贴，让我用最少的钱给我妈妈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一支才花这个10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这个提取物哦，制剂了，简直就是太便宜了，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大爱善举。
1: 您不用客气，能得到就好啊，因为很多患者家人连得到的机会都没有啊。
3: 是，我也觉得太幸运了。都已经收到了，我妈妈都用上了。我妈妈就是这个血脂嘛，就一直很高。胆固醇这个低密度就脂蛋白吧，就一直就是特别高，一直在吃这个静止药了。可是2021年就是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多发性脑梗了，虽然是做了治疗哦，可是还是有这个后遗症了，还是非常严重的。他现在就是走不了路，身子吧就软的像没骨头似的，就是那样，也说不出话来，还有就是流口水。吃东西吧也特别费劲，你说吃不好就呛到了，还有这个大小便有时候知道，有时候知道叫唤，有时候就尿到裤子上，拉到裤子上了。哎呦，反正这两天我妈也是感觉挺幸运的哦，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就发现就是用了这几天，就是她好像这口水流的少了一些了。这两天我给他换这个口水嘛，啊，口水巾的时候次数也少了，还有就是这两天他就是不那么一直瞪着眼睛了，睡觉就是比以前好些了，但其他的还没有什么变化。
1: 这不是刚刚用上吗？这已经就有一些变化了，这已经是太好了啊！继续服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3: 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刚用上，你说也没多长时间，有这个变化也是很好的了。 但是我就是只订购了才两盒，就实在是太少了。我就想问问楚老师嘛，你说像我妈妈这个情况，总共需要多少盒能够了？
0: 他这种情况，中风导致后遗症，后遗症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
3: 嗯，
0: 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防止多发性脑梗再次反复发生，还要什么解决整个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所以说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像他的情况想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程度啊，整个的服用量七八十盒甚至八九十盒的用量肯定是需要的。
3: 楚老师，哎呦，听说你和一些就是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关系很熟，这一次有这个三家医学中心能再给我们匀过来就是5000盒这个虫草应原液是吗？
0: 是我提出的想法。我合计这三家医学中心呢，既然挺好是吧，既然我还都比较熟了，我说能不能一家给匀出来5000盒来。但是人家呢现在没给具体的结果，人家感觉5000盒有点多，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到时候我得问问看看具体能匀出多少。
3: 哎呦，真是希望他们能够答应你5000盒的这个数量，这样就多一些，我也可以给我妈妈多订一些。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以后说再想用到咱这个虫草应原液，就感觉更难了。也不能每一次都让楚老师你去请求这个争取啊。
0: 这个事儿也就一回，不能总，你总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
3: 哦，
0: 因为人家得到的份额是今年第一次得到，头几年都没有。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事儿肯定不能总去麻烦人家跟人去争取，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的。
3: 那我先报个名吧，先排个号。
0: 对，可以，你可以要着急的话可以先预约登记一下呗。
3: 行好。哎，对了，喜儿，你看前几天就是领盒嘛，我是每只只花了10块钱订购的，如果以后你想再多订的话还有没有这个补贴呢？行，你千万别多心啊，我知道这个虫草应原液这个成本啦，这个造价啦都很高的哦，出口价就是每只都要都个200来块钱了。我只是问问，要是再能有一点补贴的话，你说能少花点钱就没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了。
1: 补贴的事儿哈，就您放心，不管最后哈这三家医学中心最终能匀过来多少虫草养元液，那我肯定是跟向会长研究，只要是乐善基金会的这个资金允许，我是尽最大能力给大家补贴啊，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我保证哈，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比国内医疗机构的患者用的都要省钱，要省得多得多，这个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3: 行，太感谢你了，哎呦，真的是感激不尽，你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我就没有别的事了，我就等着好消息了。
1: 对，您就等着消息吧。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啊。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啊。
0: 你好。
4: 我是服用这虫草啊养元液的老患者了啊，来跟你们啊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感受。还有个问题啊，想问问。
0: 哦，你说说吧。
4: 我是糖尿病的患者，你说并发症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哎，过去啊经常有这个胸闷的情况。严重的啊，这心肌供血不足。特别害怕这个声音。心脏还经常有这个闷疼啊，或者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样子。而且皮肤瘙痒呀严重啊，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2次了。都去医院打了那个激光了。平时还在吃药控制着，和扎过针灸。之后呢 这左眼还网脱了一次。
0: 哦，
4: 做了这个复位手术。
0: 嗯，
4: 后来是左眼啊，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哎，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了，而且打激光之后啊，两只眼睛还留下了一些黑东西。
0: 嗯，
4: 你说看东西也看不全，长期高血糖还导致这个肾脏损伤。
0: 嗯，
4: 在医院啊确诊是肾小管啊酸中毒。
0: 哦，
4: 每天感觉非常累，而且这个小便次数也多啊，你还经常啊感觉个身上骨头疼。哎呀，我也没有什么骨病啊，哎，医生说就是这个肾脏问题引起的呀。
1: 哎呀，这一听您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太多了，
0: 是，
1: 还很严重，难怪当时您能有机会能用上呢。
4: 嗯，是啊，仙儿，哎，多亏是遇到了您帮忙了。你说大半年前啊，我挺幸运的用上了这虫草养元液，
1: 嗯，
4: 啊，而且当时啊，你给了很大的资金补贴啊，还没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幸亏是用上了，效果是太好了。哎，我记得啊，刚用了，哎呀，半个月吧，我这个皮肤瘙痒这个情况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4: 而且这个排尿的次数减少了不少，啊，也不尿频了。哎，等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啊开始下降了。哎，我这个降糖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嗯，
4: 那时候啊，那个胸闷呀、害怕声音这个情况呀，就好了很多。你看用到现在啊，我连视力啊都有了提高改善了，你看看的那个距离远了，哎，也更清楚了，眼前啊很多这个黑东西吧，哎，慢慢消失了。
1: 嗯，
4: 现在的视力啊正常生活啊是完全够用了，你看这体力也好了，骨头也不疼了，甚至这难受症状啊也消失了。
1: 嗯，
4: 哎，对了，我恢复的这么好啊，还要感谢啊楚老师你教的那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0: 嗯，
4: 哎，我也已经是练习了四个多月了吧。
0: 哦哦
4: 哦。啊，
0: 嗯
4: 嗯，这鬼吸法呀、慢吸长呼法呀、握拳搓腰啊，这呼吸法。
0: 嗯。
4: 六字诀的这个喝字音啊，吹字音啊，吸字音啊。还有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都练习了。
0: 嗯，
4: 配合着做的这个呼吸吐纳，那效果更好了。
0: 嗯，好啊。
4: 哎呀，特别感谢楚老师啊，您细心的给我们讲解这个呼吸吐纳，真的是非常的受益啊。
0: 嗯，你本身合并症就多啊，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你来说那肯定是益处帮助就不用说了，你有这些改善也正常，包括糖尿病眼底视网膜一些微血管病变、视神经发生的一些损伤啊，包括对心脑血管方面的优势。
4: 嗯，
0: 这是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聊了很多这方面话题了啊，所以说你见到的好转变化这是理所应当的啊。那你又结合着呼吸吐纳啊，尤其是呢六字诀对应心脏的，对应这个三焦的，对应肾脏的，这些吐浊气，吸清阳之气，通过调整气机的方式恢复这些脏器的机能和动能。这不相当于你用这个虫草制剂的同时外加了一套特殊的调息方法，让你这个整个病症在整个的进展恢复期提供很好的助力。哎，这个是很好的啊，振奋脏腑清阳，恢复脏腑动能，调养周身元气，然后再借助虫草制剂的效力，你就好好配合坚持练，你进步会越来越快。
4: 哦，好，楚老师啊，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啊已经提纯完毕灌装了，哎，马上就要全部完成了，您还给争取到了不少的量，哎，是吗？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具体的数量现在不好说，但我估计应该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应该能给我们匀出一部分来，这样一来加到一块咱们这边也能得到一些 啊，但具体多少现在呢不知道，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再问问这边到底咋回事，怎么研究的结果，我再问一问啊。
4: 哦，哎呀，真是太好了，可给我们帮大忙了，这次竟然又有机会了，楚老师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你可以看看啊，他需要多少量才能够呢？
0: 老伴儿怎么了？
4: 老伴儿呢，就是这血脂高，血压也偏高。现在经常有着迷糊呀、耳鸣这个情况，而且这个失眠啊也比较严重，哎，两条小腿跟这两只脚啊都特别的凉，他说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软绵绵的，没有力气。
0: 嗯，
4: 这不是去医院检查啊，倒是没有太严重的毛病。
0: 嗯，
4: 就是全身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比较多。
0: 嗯，
4: 你看老伴儿这个情况需要多少量能够呢？
0: 三高嘛，就是三高症带来一些动脉硬化、中央硬化。
4: 嗯，
0: 但这得重视，不重视后期心脑血管很多问题就接连就都来了。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这方面，如果能用上的患者，想实现治标稳定，不管是血栓斑块的溶解、血液环境的净化，解决各种血管硬化问题，这些都要实现的话呢，按照你述说的老伴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周期不用太长，有个40盒左右差不多了。临床当中正常来说40盒左右，他这个就够用就可以的。
4: 哦，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就等医学中心那边啊，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拨过来以后啊，我必须争取给老伴用上。什么时候能有具体的消息呢？哎呀，我这还真的有点着急啊。
0: 嗯，我下节目吧。啊，下节目以后呢，我抓紧跟那边问一下。啊，具体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嗯，
4: 那
0: 说到这儿，
4: 谢谢楚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呀，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5: 哎呀，这几天我真是上老大的火了，本来也就难受，结果一上火，这个症状更严重了。
1: 嗯，怎么了呢？
5: 哎，这样的，前几天曹工给争取的那个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我没有得到名额，就连2盒这个体验的量我都没有用上啊。而且说今年这个乐龄芳华没有份额了，我就听完当晚我就没有睡好觉，失眠了，真的上老大火了。
1: 哎呀，这回您不用上火了，
5: 哎，
1: 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灌装阶段了，马上呢就全面的完成了，而且是在楚老师的努力之下啊，已经确定咱们乐龄芳华能够分配到了。能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呢给咱们挤出一点数量，只是说目前的这个具体数量是多少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只要是能匀给我们一些，您就有机会能用上了呀。
5: 哎呦，真是太好了，今天节目开始我也听说这个好事了。
1: 嗯，
5: 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楚老师的帮忙。
0: 太客气了啊，我呢也是尽我的能力吧，也是赶上这个好的时机啊。如果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因为今年总共有7家医学中心都能分配到，所以刚好这里面有3家呢，是我们所这几年一直是对口的单位，加上呢我们个人关系还比较好，所以说呢有这个方便条件赶上了，还挺好。人家当时也都答应了，说是，他们这几家一家不行，给我们匀出来点儿，所以这个肯定不管咋样。这是个大好事儿，
5: 好好好，哎呀，那就拜托您尽量给多争取一点吧。哟，我怕少了我又没机会了。还有楚老师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在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能够。
0: 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啊，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烧心的这个不舒服感觉。
0: 嗯。
5: 而且一打嗝吃的东西就容易往上翻，
0: 嗯，
5: 我都不根本不敢吃吧，每顿饭吃几口，哎呀，就这样也不行，这要打嗝就往上外带着东西往上翻呐，
0: 嗯，
5: 哎呦，弄得整个食道有时候火辣辣的，嗓子这儿也感觉发紧，很疼， 有时候还咳嗽，后来问大夫才知道，他说是我这个嗓子疼咳嗽都是因为我这个胃病影响的。
0: 嗯，
5: 说光这一个毛病我也不至于难过啊，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还有这个供血不足呢，哎，脑袋经常疼，睡觉也不好。
0: 嗯，
5: 然后身体一直很虚很乏，然后最近几个月又出现心绞痛这个问题了。
0: 嗯
5: 嗯，犯病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很疼的那么严重，但是心口窝这老憋闷。
0: 嗯，
5: 所以我就很害怕。楚老师，您说我这些毛病想要恢复好一共得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0: 如果光是胃食管反流的话，你要用胃收康虫草制剂啊，像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这种什么黏膜溃疡的啊，什么慢性胃道炎症的啊，还是胃食管发生反流的，你这种胃受康虫草制剂属于大炮打蚊子了，这个短时间内很快就有大改善啊。
5: 嗯，
0: 但是你这心脑供血不好，有心绞痛心肌缺血，这属于心血管发生问题了啊，那可能要涉及到整个血液血管到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都得需要整个一个完整的周期和时间实现心肌功能完全全面恢复，包括周而硬化的解决，包括心脏供血血管的畅通，血液环境的转化。那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你要结合来看呢，你的用量怎么的也得个40-50盒左右。
5: 哦，
0: 因为每个人吸收体质吧，肯定有大有上下差异。反正你少来少去，你想用个3盒5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5: 哦，我知道了，楚老师。
0: 嗯，
5: 喜儿，就是我这个情况，就不是3-5盒就能够够用的。那要是用多了，如果价格上没有补贴的话，那肯定还是经济比较吃力，还必须需要您的补贴帮助我们呐，主要是
1: 补贴一定是会有的啊。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都是享受补贴的啊。那现在关键的是呢，就是看这3家医学中心到底一共能给匀过来多少量。等到这个数量呢，一旦确定下来，我立刻呢，我们就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商量啊，研究给大家补贴的事儿。那么肯定这一次呢，力度要做到最大。以后呢能不能再争取到真的是应该说很难了啊。嗯，难得楚老师帮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是最大力度的帮助大家。还是这句话，就是能吃得起饭就能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尤其是病症严重的，需要的盒数多的，周期长的，那么更要加大力度的帮助，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家人们有经济的负担啊，要花最少的钱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这才是加入乐龄芳华的好处和意义嘛。
5: 哎呀，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这些年您一直做这个福利公益，一直在帮助我们，您一定会有好报的。也包括楚老师，你看未来我们这些老百姓，每天教我们这个疾病知识，也给做这个分析指导，这次又给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液。哎呀，你们的好啊我都记在心里，如果有机会啊能见到你们，我一定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你们。
1: 不用说感谢的话哈，我跟楚老师呢，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啊，我们是愿意帮助大家伙儿。你们只要是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
0: 嗯，对。
1: 时间关系啊，
5: 谢谢，
1: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您关注节目，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楚老师就会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我估计明天呢就能有准确的消息了。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5: 好，等着盼着。嗯，
1: 哎，好，我们再会。
5: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

0: 8159 400-603-8159。
1: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自带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当中探寻中药的奥秘啊。其实我们是延续了上一次在直播当中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几味药材啊。今天其实我们算是有增有减，挺栗子、紫苏子、莱蟹子、牛蒡子。
1: 牛蒡子，从紫苏子开始。
0: 紫苏子是我们吃的那个紫苏，
1: 对
0: 的紫，
1: 对啊，就是那个烤肉的那个。
0: 对对对，山东是习惯是吃海鲜的时候要配那个东西。
1: 哎，对，去腥。
0: 去腥。另外，我听老人说，就是吃海鲜容易凉嘛。
1: 对，
0: 吃那个东西之后，胃里面就不那么
1: 温的。
0: 哦，嗯嗯，对，就不太懂。反正老人是这么讲，我们从小反正。也听话，那个东西入口不是那么难吃、啊、所以老人让吃我们就吃。
1: 这个紫苏子呢，它是为心而温。
0: 心而温、哦、
1: 对，为心而性温。嗯，所以说呢它有挥发性。
0: 哦，
1: 嗯，它里边是有油的。嗯嗯，紫苏子呢油它对于我们的止咳也是非常有用的。
0: 嗯，也润哈。
1: 对，也是那同时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0: 哦、
1: 所以紫苏子油呢跟这个肺与大肠有着很直接的关联。
0: 嗯嗯，
1: 我们经常是用紫苏子用来止咳。
0: 嗯
1: 嗯，它化痰的力量不强，它白芥子呢去除寒性的痰。
0: 嗯，
1: 庭栗子去除相对于偏热性而粘连的痰。嗯啊，就是不好搞的刺头。
0: 嗯，
1: 让庭栗子上。然后呢，这个平时比较腻歪的那个寒性的痰，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由白芥子上，所以庭栗子跟白芥子、嗯、这两个是左右夹击两头堵，
0: 嗯，
1: 但是有一个止咳的，那说你先别咳嗽了，要能够诸子结降往下沉降这个气的，哦、这个就是紫苏。
0: 啊、
1: 那么我们提到紫苏的话呢，第一个讲到是紫苏叶。紫苏叶烤肉的时候
0: 是、嗯、
1: 包括您这样海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喜欢拿那个蒸螃蟹什么的，底下铺着一层啊，或者是汤里边也会只扔上几片，
0: 对，
1: 这个都没关系。生姜、紫苏，
0: 嗯，
1: 它一方面呢可以去腥解腻，
0: 嗯，
1: 啊，然后呢对于肉来讲的话，肉啊油啊等等等等，它有解腻的作用。那对于鱼蟹来讲的话，就有去腥解这个它的寒凉毒性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有很多的鱼和蟹啊，这个鱼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尤其是螃蟹。
0: 嗯嗯，寒的更厉害。
1: 对，你蒸螃蟹真的是，曾经有一位女士，她就是一口气吃了六七只螃蟹。她吃六七只螃蟹呢，是属于那种直接就那么吃了，也没有就着姜茶，
0: 嗯，
1: 也没有弄点姜末蘸着，
0: 小黄酒啥的，
1: 对对，小黄酒，反正就是温性的东西，他就一律没弄，就纯粹就那么吃了。吃完了之后晚上就冷啊，抖啊，抖的厉害，就裹着被子在那儿抖的厉害。那别人就觉得说，怎么你会那么冷？你感冒了吗？也没有感冒。
0: 他也不是那种感冒的冷法哈，
1: 他就是从里边心里凉，
0: 透心凉，
1: 哎，对对对，
0: 拔凉拔凉，
1: 对，他就是从胃里边就凉，胃肠道的凉。所以说这个寒热温凉它是真实存在的。
0: 是。
1: 这螃蟹你看都是给它蒸熟了，热热乎乎的吃完之后它冷。
0: 对。
1: 它确实是给寒凉的食物，所以就需要用到紫苏叶。生姜、红糖、
0: 嗯、
1: 哎，你给它的这煮一煮水，煮完了之后呢，直接拿这个当茶叶水喝、
0: 嗯嗯、
1: 喝完了之后，哎，你会发现，哎呀，胃口大开，吃这个也不害怕，
0: 舒服多了。
1: 对，而紫苏叶的话呢，它作为入药的话，一般都是像这个半夏厚朴汤里边，针对于梅核气、 那它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让半夏在紫苏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发挥它的这个止呕止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梅和气这块老有着半口痰，
0: 老往上窜的那个劲儿哈，
1: 对对对，
0: 压下去。
1: 对，这个紫苏叶呢其实不怎么忒好用，对于这个止咳镇咳这块紫苏叶不太好用，它作为食物我是可以接受的，作为药物来讲的话我老嫌它磨叽，
0: 有点劲儿但不大。
1: 对对对，紫苏更主要的能够产生药用价值的是紫苏籽，紫苏籽镇咳那真的是它这个往下沉降了，那能够止咳平喘降气啊，这个所以有这个苏子利气汤、苏子利肺汤啊，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苏子利肺丸，中成药也有，包括我们的汤剂也有啊，在我们的太平惠民合剂局的局方里边大量的记载着有关于紫苏籽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那么我们看它除了针对于这个镇咳平喘之外呢，紫苏籽还有一个这个利大便的一个作用。
0: 它也油油的哈。
1: 对对对对对对。但凡是油油的东西啊，其实都可以对于我们的胃肠啊有润滑的作用。
0: 就我们老百姓说的什么什么东西有点油它滑肠，就
1: 对
0: 吧。
1: 蜂蜜啊，包括这个一些食用油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有滑肠的作用啊。那么这个紫苏籽呢，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让它滑肠呢？如果是小孩老便秘的，那么你用紫苏籽，有的时候晚上会再给它加一点这个牛蒡子，然后呢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只不过说你看它是温性的还是寒性的啊，这个是针对于寒性的，所以老人常用。而这个牛蒡子呢，它是属于比较凉润的，所以它适合青壮年以及小孩儿，都是可以熬粥用的。那么熬粥呢也都是一样的标准，10到15克煮水，煮完了水之后直接用这个把它滤出去，然后用这个水来煮大米，煮小米就可以了。
0: 它这个东西本身不吃掉它。
1: 对，可以吃，但是吃的时候就不那么好吃，它毕竟还是有点辛窜之味儿。主要它还是有点药味儿。
0: 它好熟吗？这个
1: 好熟，好熟。开锅之后呢，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紫苏籽还不能够久煎。
0: 为什么？
1: 你说我就给它煮上一个小时，
0: 煮到开花儿。
1: 哎，它反倒止咳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它一般我要煮的话，都是沸后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这个是我认为它药效最好的时候，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反正就是这么个规律，就是这么个事实哈。你肺后你说我煮了一个半小时，煮了2小时，那基本上效果就很差了，
0: 有效的成分可能都挥发掉了。
1: 哎，对，有可能它挥发油啊，还是怎么着？反正是不能久煮。虽然它是紫石类的啊，但是久煮无效了。失效。那么我们看，所以我们煮这个苏子粥的时候啊。那你既可以去用苏子煮完了之后把这个过滤出来，然后用这个水来煮大米、煮小米，搁点红枣什么之类的，也可以啊，再给它加一样东西叫麻子仁儿。
0: 南方好像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是吧？
1: 麻子仁儿。麻子仁儿呢润肠通便。
0: 对，也滑溜溜的那个。
1: 经方上有一个方剂叫做麻子仁丸。这个麻子仁丸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润肠通便泻下的一个药那么针对于老年本身就是属于津液枯干，它的这个胃肠道里边有点干燥所带来的习惯性的便秘，我们常常用麻子仁丸。那么但是实际上在用麻子仁丸之前，我更愿意咱们大家呢最好你看看要不要用一点什么呢，用一点点蜂蜜，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啊，你就正常随便去用了蜂蜜，包括麻子仁包括紫苏籽包括牛蒡子，我们都可以用来这个煮水，煮完了之后这个水用来煮粥，是很好的。
0: 刚才有朋友问麻子仁是不是就是火麻仁啊？
1: 火麻仁
0: 就是火麻仁是吧？那个我们家以前煮过一段时间，就是直接煮它的时候，那水上面飘着一层
1: 油
0: 花。油，
1: 对。
0: 我一开始我说妈妈你今天是不是煮粥的锅没有洗啊，怎么就是看上去特别不好没有食欲，我说妈妈今天的粥里为什么带油，我妈说这个东西它自己就有油你就喝吧，
1: 对，
0: 没事儿。
1: 对， 其实也并不难喝
0: 啊，不难喝，只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奇怪嘛，就是只有炒菜做饭的时候才有油啊，怎么煮个粥还有油花飘起来？
1: 其实这是北方人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南方那个粥里边搁点瘦肉呢，
0: 对，
1: 皮蛋，
0: 对，鱼、猪肝儿、
1: 海鲜
0: 啊，对。

0: 有意识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寒性便秘的，
1: 嗯，
0: 那麻子仁儿也是属于温性的，
1: 嗯，
0: 啊，紫苏子也是温性的，
1: 嗯，
0: 而且呢，紫苏子除了通便之外，它还可以镇咳，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老是动不动有半身咳嗽的或怎么样，又不是真有痰，有痰咱们当然可以考虑白芥子之类的啊，就是这个其他祛痰药，没痰只是纯纯的干咳的话，紫苏子降逆止咳，同时还可以这个滋滋润润的帮我们排便。那么同时还可以做成药膳，紫苏老鸭汤。
1: 哦，煮汤也可以放。
0: 对，紫苏老鸭汤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不用紫苏籽了，用紫苏叶。
1: 哦。
0: 比方说我现在没有紫苏叶，就紫苏籽也可以。你把它煮完了之后呢，过滤出来，拿这个水来煮这个鸭子，别弄到处都是粒粒。
1: 它那个味道不会。
0: 都差不多。
1: 怪是吧？
0: 啊，不会特别怪，它本身是有点那个鲜香的，它提鲜的。所以鸭子呢本身的油性大。
1: 对，它也是鸭子是阴性的，
0: 鸭子是阴性的。紫苏老鸭汤呢，主要是起一个解腻的作用。然后呢，这个，但是这里边证实由于啊，这个鸭子是寒凉的，比较
1: 凉
0: 性的东西，所以紫苏它是温性的，正好是寒温互济。
1: 调和了一下。
0: 对对对，当然这个炖鸭的没有不搁点姜的哈。
1: 对对，
0: 你要看看自己的
1: 姜母鸭
0: 哈。对对，然后呢，也要看看自己体质。要是说偏于寒凉的，那我们一般就少吃鸭肉。要是想吃的时候呢，多搁点姜，再搁点紫苏、紫苏叶、紫苏籽都可以。
1: 调一调。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紫苏陈皮粥，这个是广东老广。跟我说的，
1: 他们喜欢用陈皮，
0: 用陈皮，那这是紫苏啊，紫苏大家就知道了，它两项作用，第一个止咳，第二个润肠通便，然后呢，这个它没有祛痰的力量，而且它是偏于辛而温，大家就知道，针对于寒凉的一些海鲜呐、鸭子啊等等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它来进行反佐，它就可以对抗那种寒凉之性。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介绍
1: 白
0: 芥子，白芥子呢。在最开始的记载首载于唐代孙思邈所主编的《唐本草》，它呢又叫做它的老百姓的名字不叫白芥子，这个学名白芥子，俗名叫做辣菜籽儿。
1: 辣菜该不是那个芥菜疙瘩吧？
0: 哎，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它就是芥，所以叫芥子。
1: 哦，哎，芥菜是我们说的那个撇了。铁了是不是土话呀？
0: 那太土了点儿，那咱们村儿的话了吧？
1: 我老家正经。
0: 铁是什么？
1: 铁蓝是吧？
0: 铁蓝
1: 写出来的。
0: 一说的话，感觉好像文雅一些。
1: 就是方言嘛。
0: 芥菜疙瘩。
1: 芥菜疙瘩，芥菜疙瘩。
0: 那真挺懂生活的。芥菜疙瘩确实就是芥菜疙瘩的。
1: 芥菜疙瘩呛呛的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山东的那个有一种咸菜啊，就是芥菜疙瘩。
1: 对，芥菜疙瘩。
0: 啊，我老丈人。他
1: 老咸了那个，
0: 对对对，他腌的那个可香了，
1: 是
0: 也不炒，
1: 对，
0: 就是纯粹腌好了之后，哐哐哐一切，他里边搁点生抽什么的，
1: 是的是的，
0: 去腌它，黑的啊，黑的不行，比黄精还黑呢，咸。完了之后，哎，我有一次我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回去，快过年了嘛，着急回去看老二去。我回去的当天晚上，小孩都已经睡了，然后呢，我还没吃晚饭呢，然后呢，我又把他哄睡了之后跑出来。啊，我的山东爸爸给我切了一点那个芥菜疙瘩，然后呢给我一个馒头，盛满了这个一碗小米粥，那感觉是香啊，
1: 我能想得出来。
0: 然后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那个煮鸡蛋就着那个芥菜疙瘩也特别
1: 好吃，
0: 所以我们家现在冰箱里边还有一坛。
1: 是，
0: 这回到我们家我再吃，感觉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了，就不好吃了。
1: 还是要放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中，
0: 对
1: 吧？又饿了，然后又是老丈人给亲自做的，
0: 对对对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手上切出来就特别好吃。我自己从那个咸菜罐子里边掏出来，怎么切也切不出那味儿来。
1: 饿两顿。
0: 然后呢，白芥子啊，白芥子就是芥菜的籽，所以叫辣菜籽，辛温而无毒。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紫苏子也是辛温，白芥子照样也是辛温，但是它这个辛呢，它的辛比较辛一些，就是比较走窜的力量，辛散的力量啊，比较这个强一些。紫苏子呢是有节制的啊，白芥子不管那个啊，就是这个你走啥，他跟谁他都要干一气那种的。紫苏子是你不惹我也不会惹你，所以。 子孙子不能。

0: 去弹，不会打抱不平，他只会不受气。
1: 嗯
0: 你看这个白芥子是看着路见不平一声吼那种的，
1: 哦，
0: 所以
1: 有点脾气。
0: 他跟庭栗子呢就有点相似了。也只不过是庭栗子相对于就是偏于寒，而它是偏于温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入肝、脾、肺、胃以及这个心和心包络。
1: 哦，
0: 这么多的经，
1: 它能到这么细致的分类里头。
0: 对 对，所以这个白芥子呢，常常清除掉我们的心包膜上的一些痰，比如说冠心病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用到白芥子啊。包括它针对于各种皮下的脂肪瘤。常常会用到它
1: 啊。
0: 我们说最浅的，它针对我们的喉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肺里边的一些黏痰，啊，我们也会用到它啊。所以它清除皮里膜外之痰，皮肤的这个里头，但是里边还有一层肌肤的膜，在这块如果出现痰核，常常会用到白芥子，但是白芥子、白术是强壮肌肉的，然后呢，这个白芥子是清除皮里膜外之痰的，如果能够再加上一个皂角刺
1: 啊，穿透，
0: 对，带着他们就过去了，
1: 然后
0: 抄抄家伙去办事儿去了，那
1: 有文的有武的，
0: 对，
1: 你是要文整还是武整的？我们今儿都带人来了，
0: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是常常用来消除皮下脂肪瘤，因为我多次讲过皮下脂肪瘤就是白芥子。皂角刺、白术当然你可以再加上一些大枣啊、人参呐、这些东西来补着气，这样它可能恢复更快啊。黄芪就是不加的话，光这几样也可以的，就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它逐渐就会散掉的啊。如果你认为它里边有淤血，它怎么判断淤血呢？一个是看到皮肤上会起那个干皮儿，另一个就是舌头上有齿痕，但是并不胖大的齿痕
1: 啊。
0: 就是如果是胖大齿痕，这是有水气嘛，那么代表是有湿。如果是不胖大，看着正常的舌头，没有说是满嘴都是泡囊了的那种舌头，这个可是那个齿痕非常明显。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般都代表有淤血啊，就是它血液循环不好才会导致这种齿痕。所以你看它的舌头，看它的皮肤，你就知道有没有淤血。有淤血，再加点活血化瘀药，桂枝茯苓丸，是吧，就行了嘛。白芥子清除皮里膜外之痰，更多的是皮下脂肪瘤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皮下有脂肪瘤，有的人是这个淋巴上有的人是胳膊上，多发性的腿上有的人是后背上、腰上，有的是胸前那这个腹部那块，它有很多时候是多发性的脂肪瘤。
1: 对
0: 不用太担心，有淤血就活血化瘀，如果没有淤血的话，就给它去痰，它肯定它是有个内容物，对吧？那个内容物要不就是痰，要不就是淤血，知道吧？
1: 对。
0: 如果它还有一些什么别的话，当然可以用一些夏枯草啊、连翘啊等等给它软坚散结也是可以。它主要是现代应用，针对于哪儿呢？针对于第一个慢性气管炎，慢性气管炎不是支气管炎支气管炎的话，
1: 主管。
0: 对，是。支气管是分开的，那个慢性气管炎是这块的，呼噜呼噜呼噜这块有痰的，尤其是相对靠下那个位置的。它那个痰有痰，但是出不来的。如果是有痰，也能够吐得出来，但只不过是太多了，那桔梗，是吧？然后呢，贝母更靠下一点，
1: 化一化。
0: 对。那么如果是它已经开始走到气管这个位置了，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它的痰鸣音。失落音，但是呢，它就是无论如何吐不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边给它滋润着，因为它虚弱才吐不出来可能是做手术了，或者是怎么着了，这体质比较虚衰，那这个时候是给它有一些油脂的，所有的籽儿都能榨出油来，这个所有的仁儿也都是富含油脂，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杏仁儿，白芥子
1: 润的这些，
0: 对，得给它去滋润，然后呢。保养同时再加一些补气的黄芪，然后呢，这个包括连薏仁在内都可以去应用上千金苇茎汤等等这些作为底子，再加上一个白芥子，把它痰给它清出去，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白芥子的第一个，它所以针对于我们的气管，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个肺部。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有一些人他那个肺不张，然后呢，出现了哮喘这种情况，有时候也会用到。肺之所以不张，就是因为虚弱嘛。那么我们的肺不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明明应该是正常的舒张的这样一个，但是他没有办法正常，这个时候就需要补气，

0: 啊，增强它的力量，同时给它进行补益。补益的话呢，一般都是用枳实类的，同样给它还是祛痰，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用化橘红呢？化橘红不是补的。
1: 哦，
0: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桔梗，桔梗呢是个食物啊，可以用拌菜都可以吃啊。这时候这个贝母用的都比较少了，三子养心汤作为一个普遍来讲的话比较常用的一张方剂啊，包括会出现一些鼻渊啊，鼻渊的一些里边有一些脓啊，我们用白芥子也能够去给它清除的掉，白芥子、冬瓜子啊。这个薏仁啊，常常会在这个时候去使用，只不过是有一个打头的，是用葛根给它带过来，因为这哥仨的话呢，哪儿脑头去哪儿都管，但是哪儿都管，所以说呢，就是要让他们管到头面部鼻腔鼻筛骨这个位置的话，用葛根给它调到的人。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白芥子呢，食疗的方法，我们还是以食疗啊作为主导啊。白芥子呢有白芥子粥。
1: 哦，这个可以也直接能煮粥，
0: 煮粥，
1: 要沥掉，
0: 沥掉，
1: 哦，
0: 它，它跟那个大米一般是1:10，
1: 啊，一点点就行了。
0: 对，你比如说10克的白芥子，煮完了水之后呢，用来煮大米100克，就正常的煮一次大米粥。第一个是白芥子粥啊，但所以它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老年有一些黏痰，同时呢，平时的时候身上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长的一些那个小东西。你说去做手术吧，人家说你是疤痕体质，
1: 还多发。
0: 对，哎，完了之后呢，你不管它吧，它也慢慢有点痒，有点长大啊。那这种情况呢，拿白芥子粥天天喝就行。如果说是这个再弄点那个皂角刺的话呢，那更好。皂角刺少搁，
1: 皂角刺也可以放粥里头。
0: 不，这皂角刺没什么味儿，当然可以搁。但是皂角刺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跟白芥子一起去煮，皂角刺就用3到5克就行。这个煮完水之后，用来煮粥，白粥或者是小米粥都可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自带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当中探寻中药的奥秘啊。
2: 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是三伏贴。
1: 三伏贴，
2: 三伏贴用的白芥子。三伏贴呢，它写在《张史医通》当中。这个三伏贴，首先第一个，它里边的成分有什么呢？是有甘遂去水的，然后呢有细辛，有盐胡索。
1: 盐胡索。
2: 盐胡索。
1: 盐胡索。
2: 古月胡。
1: 盐胡索。
2: 盐胡索。这个盐胡索是一个非常走窜，而且金香发散止痛的。所以一用上盐胡索，哎呀，痛经没有了，身上让人打了几鞭子，这疼的都不行了，用上盐胡索，不怎么疼了，它止痛的。最后是用到什么呢？这个白芥子打成面面之后，用生姜汁儿来给它搅拌，搅拌均匀之后，给它放在那个膏药上，然后就是所谓的三伏贴，放在肺腧和心腧这样的那个位置，就是后背上，找到相关的穴位给它贴上就可以了。有的呢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还可以给贴它的脾腧也可以。要知道三伏贴其实它的功效在于干什么呢？首先针对于寒性的哮喘，我们讲的叫寒喘嘛，而且冬病夏治确实用的很巧妙的，
1: 对，
2: 因为利用天阳之气，最热的时候，阳气最足的时候，用了又全都是一派热性的药，它这个是热性的，细辛更热，
1: 对，
2: 然后呢盐胡索更热，盐胡索用上之后直接心温走窜都不疼，痛经都不疼了，好吧，这个再加甘遂去水，去完水之后没有压力，自然而然就没有疼痛，医师所说的说疼痛来自于压力，疼痛不是来自于炎症。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所谓的三伏贴，其实它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版本是精品版，
1: 精品版
2: 啊，达官显贵版。用什么呢？就是在刚才讲的这几样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克或者0.5到1克的麝香，那个真的是就起效很快，
1: 那个劲儿就大了。
2: 麝香如果是真实的麝香的话，一旦用上之后，它真的是透血给药啊，透皮给药，一下你整个肺啊，包括什么，那你这一次就起效了。要是连续用上三伏贴，就是这个用完了之后，晚上也不咳嗽，冬天也不咳嗽，整个人就好了。那就是麝香，麝香是
1: 现在没有好像，那就是起码是人造麝香。
2: 我到现在连人造麝香都没有没有正经八百买到过，我没有麝香。找不到的话呢，我们当然也有可取代的，比如说用薄荷能够去取代一下或者是我们用其他的荆芥这个等等，这些也都只要是挥发性的，带有一定的挥发油的，也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1: 那个有朋友说麝香是不是琴弦用的，我解释一下，那个叫松香啊，琴弦我熟。
2: 琴弦
1: 就是要擦琴弦的时候用的，那个是松香，不是一回事儿啊。回头买了松香回来自己用，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2: 对，
1: 那个也贵，但是那个不一样。
2: 那么这个白芥子呢，不仅仅在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去用来祛痰。你看其他的呢，是甘遂是去水的，细辛是温通的，好吧？这个盐胡索是止痛的啊，同时缓解平滑肌痉挛的。要不然的话，平滑肌痉挛不就是咳嗽嘛，对吧？这里边只有一个白芥子是祛痰的，去除寒性的痰。
1: 所以它外用也可以，
2: 就是外用、哦、嗯，这个就是贴在相关的穴位上、嗯、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白芥子的外用方式。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外用方式是白芥子酒，用酒来煮这个白芥子，一般是黄酒来煮。
1: 哦，
2: 煮完了之后直接一般都是15克的白芥子、
1: 嗯、
2: 然后呢这个200毫升的酒，嗯，给它煮的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剩下100毫升或者80毫升的浓浓的那个酒的汁儿，然后呢给它贴敷，那么嗯，给它用那个纱布也好或怎么样，贴敷一般贴敷它的颈部，
1: 嗯，大椎，
2: 贴敷它的喉头、嗯、
1: 啊，
2: 贴敷它的这个迎香穴，
1: 嗯
2: 啊，贴敷这些位置干嘛呢？就是它受了寒了，一直在打喷嚏，一直在咳嗽，
1: 嗯，
2: 一直这个反正是里边有一些痰，好、
1: 嗯、
2: 吧、嗯，然后呢脖子这块感觉好像跟落枕了似的，不舒服，那、
1: 嗯嗯、
2: 这种情况，我们说标准的应该是葛根汤。葛根汤或者是加白术、
1: 嗯、
2: 加附子等等那些东西，细心是吧，温性药。那现在呢这个假如说我们它不至于，它又不是说顽固性的，
1: 嗯、
2: 对，强制性脊柱炎呢、啊、或者是顽固性的落枕面瘫呢、啊、没有这么严重、
1: 嗯、
2: 就反正就是怪怪的有点落枕轻度的那种的、
1: 嗯、
2: 好了，那就酒来煮这个白芥子、
1: 嗯、
2: 有的时候还会搁一点点干姜生姜。对吧，细心那些东西，反正就是温性的那些药，给它稍微的煮一煮，然后浓浓的那个酒那个药汁外敷就可以了。
1: 嗯
2: 啊，喉头这块稍微一着凉就咳咔咳咔的这种的外敷、啊。
1: 比较敏感的那种哈。
2: 哎、对、
1: 嗯、
2: 然后呢哎往普通的后脖梗。你看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是在那儿梗梗梗的脖，你以为他是耍酷呢，实际上他脖子不得劲儿、嗯、拧着筋了。
1: 以为是硬汉是吧，老有声音。
2: 以为他是腾田刚呢。是吧，
1: 动不动就咔。
2: 啊，是不是精武英雄啊，是不是大反派啊。他不是说觉得自己很
1: 酷、嗯、不是硬汉角色。
2: 很硬。这个他主要是脖子不得劲、
1: 嗯、
2: 但这种脖子不得劲自己还搞不了的，这很麻烦。
1: 嗯，
2: 你就用要不就葛根汤，要不就是芥子酒。
1: 嗯
2: 啊就可以了。
1: 嗯。
2: 芥子是挥发性非常非常强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战场上都可以用芥子气、嗯、那个气体的气，
1: 气体、
2: 嗯、气那个挥发性
1: 一种
2: 催泪弹
1: 啊，
2: 弄完之后就什么
1: 那个
2: 全都出来了，
1: 胡椒喷雾似的、
2: 哎、对、
1: 嗯、
2: 是的。好，那么我们来看治肿毒初起的时候，我们会用白芥子末，给它捣成末之后用醋来调涂
1: 哦、
2: 啊，然后呢，一般来讲的话是针对于淋巴核，我们常常这样去用。
1: 它也可以散掉吗？
2: 对，散掉。
1: 哦、
2: 嗯，它就是去痰的，皮里膜外之痰的。
1: 嗯 嗯,
2: 嗯。所以醋是干什么呢？我刚这个、
1: 嗯、
2: 昨天还是前天，我们刚讲完那个《金匮要略》上，
1: 嗯，
2: 我们讲到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
1: 嗯，苦酒，对。
2: 对，苦酒呢就是这个米醋。
1: 嗯。
2: 那这个米醋，它一方面是有营养啊，是粮食做的。发酵而成，米醋它是有度数的，所以它实际上又被称之为酒，苦酒，就是不那么好喝的酒。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醋呢，一方面有营养，另一方面它是酸苦涌泻之能。
1: 嗯嗯，
2: 酸苦涌泻，那真的是有一些人他像我爱喝醋的没感觉啊，不爱喝醋的喝完醋之后闹冒汗。
1: 嗯，对，
2: 后背上都出汗，脑门上都见汗，鼻子这块开始有汗。那为什么呢？因为酸苦涌泻激发它开始往外顶，啊，这是酸苦涌泻之能。同时呢，它又不是寒性的，它因为它是属于发酵之后，它带一定的温散那个酸苦涌泻，啊，它不像芍药。如果芍药酸苦涌泻的不是特别的强的，啊，它只是偏酸而平而已。所以芍药不是典型的酸苦涌泻。其实酸苦涌泻里边最为典型的，最为典型的实际上就是米醋。就是苦酒啊，就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药房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厨房。
1: 对，
2: 嗯，这个米醋都是我们的一味药，用完了之后它可以拔出来催化出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用醋来调涂白芥子，就是那个臃肿臃疮初起的时候，直接把它痰给它挤出去。
1: 嗯，
2: 要不用醋的话，光靠白芥子就慢了，
1: 差点印儿，差点意思哈。
2: 对，他没那么催促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肿毒初期。那么针对于老人的痰气喘咳虚性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三子养心汤。 三色养金汤我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
1: 嗯、
2: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新朋友、嗯、所以我唠叨几句大家别嫌烦啊。
1: 嗯嗯，
2: 然后呢第一个，
1: 复习一下，
2: 对，第一个是紫苏子，
1: 嗯，
2: 来镇咳，
1: 这个、嗯、
2: 对，然后呢它不去痰，只是止咳的啊，同时有油油的，所以有滑肠的作用、
1: 嗯、
2: 滑肠并不是特别凶啊、
1: 嗯、
2: 啊，所以不用担心说哎我跟吃了火龙果似的、
1: 嗯、
2: 啊，没有那么严重啊、
1: 嗯、
2: 它就只是润滑而已。然后第二个就是白芥子去痰，去寒性的痰，因为它味辛而温、
1: 嗯、
2: 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原方当中是莱菔子，
1: 萝卜籽儿，
2: 萝卜籽儿、
1: 嗯、
2: 啊，用萝卜籽儿主要是顺气儿用的、
1: 嗯、
2: 啊，萝卜籽主要是去肺胃之逆气。
1: 嗯， 嗯，
2: 然后呢这个但是我这个版本呢我觉得萝卜籽儿啊力量不强，
1: 太弱了、
2: 嗯、我嫌它墨迹、
1: 嗯、
2: 我喜欢用挺栗子
1: 啊，直接上了猛将。
2: 对，挺栗子啊，挺栗子那是属于好兄弟、
1: 嗯、
2: 有事儿是真上。什么叫好兄弟、
1: 嗯嗯、
2: 好兄弟就是有事儿真上、
1: 嗯、
2: 所以这兄弟才能处、嗯、
1: 是
2: 好吧。这个挺栗子就是属于呢，你看他平时的时候比较倔强，我骄傲，但是你该让他上的时候他真上了、
1: 嗯、
2: 啊、
1: 嗯、
2: 这个就是挺栗子。该去痰的时候，挺栗子一上之后马上把痰给他去掉，
1: 对，
2: 不光痰，那水都给你去掉了。
1: 好用啊。
2: 对，好用，
1: 说到就做到。
2: 对对对，挺栗大枣泻肺汤，你就没有白芥子没关系，
1: 嗯，
2: 没有紫苏子没关系，
1: 没那么多废话、
2: 自己上、
1: 哎、
2: 都可以把这个事儿、哎、干了、哎、就是这就是挺栗子。
1: 嗯，
2: 所以我喜欢挺栗子、
1: 嗯、
2: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牛蒡子，有两种药用价值。
1: 嗯，
2: 第一个是这个有两种的东西是有药用价值、
1: 嗯、
2: 第一个是牛蒡的根。
1: 嗯嗯嗯，
2: 长得呀跟山药很像，都是那个直挺挺的，但稍微有一点点粗细不同、
1: 嗯、
2: 啊，这个就是牛蒡的根。然后呢这个它具有滋阴润燥补虚的这样一个作用、
1: oh.
2: 啊，这是牛蒡根。所以经常喝牛蒡根的人的话呢，这个人比较体质比较强壮一些。然后呢第二个牛蒡子，牛蒡子呢又被称之为大栗子。牛蒡根它有个名字叫赛人参
1: 啊、
2: 吃完了之后啊会这个力量大一些啊。牛吃完了牛蒡根之后能够多跑二里路，
1: 有劲儿了、
2: 啊、对，有劲儿、啊、干活的时候能够多干上两小时。牛
1: 就棒棒的是吧？
2: 有点
1: 这意思，
2: 依靠的那个意思
1: 啊。
2: 牛干活的时候就需要靠着它、
1: 嗯嗯、
2: 啊，就需要、
1: 哦、
2: 没它还不行。嗯、牛蒡子呢它也有个外号叫大栗子，真正的学名首次记载是记载在我们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名医别录，把它记载进去叫做恶食。
1: 嗯，恶食，
2: 食是果实的食
1: 哦，
2: 恶是凶恶的恶，
1: 感觉不是什么好名啊。
2: 对，因为它确实是很凶恶。它的凶恶是什么呢？它全都是沾满了倒刺儿，也叫鼠沾子，老鼠经过都得沾上，
1: 都沾身上是吧？
2: 对，
1: 它是靠这个来传播自己的种子啊。
2: 中药学当中呢，把它归属为辛凉解表药，辛苦而回甘，微微有凉性，归于肺胃二经。所以这个牛蒡子啊，它主要是跟谁去进行搭配呢？跟山药，它跟这个山药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啊，止咳的力量会非常的强。这个什么样的人应该用牛蒡子呢？久咳不止，一咳就是一身汗，而且咳嗽的吃不进饭去，
1: 嗯，
2: 可以有苦而降之性。所以子又是诸子结降，所以这个人肺气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行了，那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咳嗽。这个时候它既需要清宣肺气，所以需要辛味儿啊，是吧？这个牛蒡子可以先起到一个辛凉发散的那样一个作用，所以解表的时候常常就是温病初起。
1: 嗯，
2: 有很多温病派的用那个什么银翘散呢、
1: 啊、
2: 他们用的那些其实常常喜欢用牛蒡子，只不过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没必要，我用不到啊，石膏照样也是属于有辛凉发散的、
1: 嗯、
2: 解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一般在真正温病初起的时候我不用牛蒡子、
1: 嗯、
2: 它毕竟还是有补益作用、
1: 嗯、
2: 我不想在生病的时候给它补、
1: 嗯
2: 啊、尤其是
1: 给敌人送弹药了。
2: 对对对对对，包括张锡纯也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嗯
2: 嗯、他用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配合着山药玄参、啊、有的时候天花粉、
1: 嗯
2: 啊
1: 嗯、
2: 这些这个搭配到一块去，再加上点麦冬、
1: 嗯
2: 啊、就是滋润的、
1: 嗯
2: 啊
1: 啊、
2: 纯粹就是一派滋润的用药。那我们一看到它这种用药就知道，那它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是补，是降，是补虚而降逆。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久咳不止， 嗯，说我现在
1: 时间长了，
2: 我这个感冒已经好了，但是我还在一直在咳嗽。
1: 嗯嗯，
2: 而且咳嗽的吃不进饭，需要呕吐。我现在咳嗽的时间很久了，整个体质都变差了，脚底下都无根了，大便有点不是特别好了。肺与大肠相表里，他可能一直在出汗，就会便秘，
1: 嗯，
2: 或者是他可能
1: 一直消耗，
2: 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状态之下呢，一般就是2:1的比例，啊，牛蒡子少用，用到1，然后呢，山药用到2，比如说牛蒡子，我们就用到10克，
1: 嗯，
2: 山药就用到20克，甚至30克，啊，因为你那个山药呢，它可以止泻，而牛蒡子呢，可以润肠。
1: 啊，
2: 所以啊你在用的时候是可以灵活掌握的。我便秘，
1: 啊，
2: 牛蒡子那就反过来吧，
1: 多一点点啊。
2: 我现在变糖哎，
1: 那
2: 山药用到3，是不是？牛蒡子少用啊，那个用3倍啊。所以说呢，你要了解它的药性，
1: 它可以灵活的调整。
2: 对对对，没错。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个元代的时候，朱丹溪、朱振亨。然后呢，他讲到牛蒡子可以润肺散气，倒末服之。润肺我们都知道了，它可以滋润往下行，那散气呢，这个很重要，就是它如果是能够去止咳，是因为它先去心散而后降，它不是上来之后这个直接就过来批评你，它是过来之后，比如说像我啊，我要想批评你的话，我先展开了自我批评。他的真实的目标是要往下降，但是他是先通过心散，所以润肺散气这个用的是很妙很妙的。经常说朱丹溪啊，他这个就很凝练的四个字，润肺散气，就可以把它描述的非常的精准啊。所以我们现在咳嗽，我们用它哎把它这个散出去一些。那同时我们现在这个气呢，要想着往下走，别那么老犯恶心了，老气往上顶了，哎，用它也这样可以。它是先心散，然后润降，捣碎、捣末用之，使用它会比较好。我们看汪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本草备药》，第二本书《医方集解》啊，第三本书他是针对于《神农本草经》进行这个集注，而且他的集注根本就不是按照逐条逐条的去进行这个分析，他是把它里边的有用的拿出来，其他的全都给它筛掉了。所以我最早看的《黄帝内经》的版本是看的汪昂的，那个版本啊，那的通顺的，那个是好极了，所以我
1: 逻辑很清哈。
2: 对，因为他就挑着里边那个能够说得通的，挑着里边好的，他给你挑出来，啊，剩下那个全当垃圾，那跟摘菜一样，全扔掉了。这个只不过是我后边的话，还是更倾向于多看一看原著。而是不可否认的是，汪昂是很有才啊。
1: 是，
2: 那么我们看一下汪昂在《本草备药》当中是如何去描述这个牛蒡子。那么牛蒡子可以泻热解毒啊。今天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臃肿初起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些乳臃、甲状腺的一些臃肿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里边有一些臃肿，我们常常会在这个用夏枯草啊，用那个蒲公英啊、金银花酒啊、等等这些啊消炎。从一开始给它散结软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给它加两样药。第一个是连翘，连翘可以通12经，然后呢，而且可以放大药性，所以这是连翘在这儿发挥作用。第二个会给它加入鼠粘子，
1: 就是这个，
2: 就是牛蒡子，
1: 牛蒡子，
2: 牛蒡子它就是能够起到解毒的作用，泻热而解毒，所以从一开始它正是有炎症的时候，正是毒性要去凝结的时候，正好碰到牛蒡子了。牛蒡子说：“那别让我审你了，自个儿全撂了吧，什么都招了。”这就是牛蒡子
1: 理顺了。
2: 对对对对，那泻热解毒，那第二个是润肺解热，这个润肺解热它就能够起到对于我们的热性的咳嗽，尤其是干咳，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只要是这个屋里边没摆盆水，没有洗件大件衣服当个毛巾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干的咳嗽，
1: 燥的不行，
2: 那这种情况牛蒡子配着山药，别单用它啊，配着山药使用。你看你还是那句话，你便秘的那就牛蒡子用的量大，便溏的那就是山药用的量要大，可以大出来3倍5倍都行。所以这两个搭配啊，没有谁是绝对的哪个大哪个小，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2:1，就是它彼此之间呢可以随时互换，随时切换。那么我们来看散结除风啊，还是那个意思了。那么立咽阁，理痰嗽，嗓子这块觉得不舒服的，
1: 听不楚的那种啊。
2: 对。那么有一些咳嗽，有一些黏痰的，可以用到这个牛蒡子。那么行12经之气，立腰膝凝滞之气。
1: 哦。他还管这个啊？
2: 对，第12经指的是我们全身所有上下，他全管。所以那个相扑运动员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然后呢，顺畅，这个通畅啊。然后呢，所以我们说，同样的级别健美教练跟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那个橄榄球运动员可以把健美教练秒成渣。因为健美教练，你看他虽然是在锻炼，但他锻炼的时候他身上没有协调性。
1: 它不是动的，
2: 对，
1: 不是动态的，它是一个静态展示。
2: 它是练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形体，但是呢，它没有那种说是天然的那种条件反射一样，来了一个这个什么人，我跟他冲撞那种，练出来这种条件反射它没有啊，所以说呢，它用不上。它有没有劲儿呢？跟咱们比普通人要壮多了。但是真正同样级别的、同样体重的，要真正对抗起来之后，它用不上。那么
1: 一个是展示用的，
2: 对，
1: 一个是攻击用的，
2: 对。然后呢，这个牛蒡子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行12经之气，它让我们全身上下就会变得非常整。你看一个人跑步，经常跑步的人，他跑起步来，跟一个平时不怎么锻炼、不怎么跑步的人跑起步来，同样是跑，
1: 不一样。
2: 他那个身上是不是就不太一样？
1: 协调性什么的可能都不一样。
2: 你大眼一瞧就知道这个人是属于锻炼的。
1: 对
2: 。那个一大眼一瞧就是身上很整的。那是不一样。牛蒡子呢就可以行12经之气，让我们全身循环运转非常的利落。这是牛蒡子。所以体育运动员非常的爱用牛蒡子。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立腰膝凝滞之气。假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腰上受损了，撑着腰了。然后这个或者是我们的膝盖这块拧着了啊，崴着了等等这些的，我们一般都会是考虑用牛蒡子啊。这不是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是哪种啊。如果说是它只是普通的这个扭伤，一般1-4位就够了。但是呢，假如说它时间再长一点的话，需要一点点补益进去的话，牛蒡子可以作为考虑。连牛蒡根都可以作为考虑，
1: 一起用上。
2: 对，对于它的经络，对于它的这个腰膝这块的强壮、愈后都可以考虑。而且后边还除了牛蒡子、牛蒡根之外，后边还可以再加入兔圆。对它的那个跌打损伤、
1: 活络的那种。
2: 对，都可以去考虑使用。这个是针对于腰膝牛蒡子针对于热性的、炎症的。脓肿的这种腰膝的，如果出现了，说我现在就有积液，而且是热性的，一看就是属于这个发炎的那种脓肿的，牛蒡子是很好用，它还可以利2便。
1: 大便我理解哈，小便，
2: 它是属于凉性的
1: 哦，
2: 所以小便一般都是尿路感染的时候有热性的时候，小便赤痛啊，才会用到这个牛蒡子。在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当中。讲到他治生生喘促咳嗽，奇效如神。就是这个人呢，长期的没完没了的喘呐、这个咳嗽啊等等那些情况，是用到他是非常非常神效的。张锡纯是喜欢跟山药搭对使用，还有一个人，北京的四大名医施金墨，有他写的有那个对药，就是他自己很喜欢用一对一对的搭配性的这样的一个药，然后呢，这个牛蒡子跟山药是他用的对药里边治疗咳嗽最为常用的，使用比率，你看他的医案，他的那个方剂使用比率是非常之高的啊，我没有具体的统计过，但是看到这个也用到牛蒡子和山药，那个也用到牛蒡子和山药，有的时候再加点玄参，有的时候加点龙骨，有的时候可能加5味子，反正总而言之都是有这个山药跟牛蒡子，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我们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经典组合。今天时候不早了啊，我就后边的话就不多讲了。
1: 那我们下期直播再见喽！
2: 再见。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哦！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自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哎，新的一周开始了，很多朋友可能一早的就打开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哎，怎么是我自己一个人单播啊？今天早上奇葩他妈就给我们打来了问候啊，说早上好，单播快乐，打卡收听。对，我们上周跟大家预告了啊，这一周呢，大明是出差兼在家休息啊，对，兼着在家休息啊。他说了，本来今天呢是需要想回来上一天班的，后来想想算了，因为周末的时候啊，去回到吉林大学，回到他的母校去主持了80年的校庆。哎呀，当时啊，我们就说，哎呦，那有冰冰同学作为特邀的嘉宾主持，是不是能跟冰冰同学合个影啊，蹭一波流量？结果大明老师非常的不屑啊，怎么可能是蹭流量呢？啊，我需要他来找我合影。结果发现啊，已经发了微博了，是他去蹭合影去了，发了微博，发了微信了啊。所以提醒大家，想要看冰冰啊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打扮，和大明老师合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他已经可能今天会发啊，发到微信公众号里，微博已经发了啊。对，所以这周啊，他是休养之后要继续去西藏出差，所以很辛苦很辛苦啊。而且这个反应的话，可能对他来讲，他那个身体体积和素质可能反应会更大一些，所以他要休养好了之后再去出差，然后再以精神面貌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再回到节目当中。所以今天是我单播的一个状态啊，放心，这一周还会请到其他的嘉宾主持来替班。此间少年问说，小泉老师呢？别着急，这周一定会有小泉老师来的，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明后天是小雪老师，后天大后天是小泉老师。我这个好哄带哄的说，你周五来吧，周五呢可以赶上一个每周一歌，让小泉老师发挥一下啊。他也非常坚定的就同意了，所以大家期待周五的每周一个是由小泉老师带来的。然后我们的视频端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虽然今天只有我单播啊，但是呢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状态啊。同样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我们福利团上新的产品。上周我们跟大家说完了这个大闸蟹之后，详细的讲解了我们大闸蟹的这个蟹卡的使用方式。周末下单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周间上班啊没有腾出手来啊，周末的时候呢下单了非常多的大闸蟹。现在是蟹卡的状态，您下单会给您邮一个蟹卡，到26号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就可以凭借蟹卡去线上预定这个大闸蟹了，然后是通过那种礼盒装的方式给您邮到家，这个就是现成的这个真的大闸蟹给您邮到家了啊。然后您再去想，比如说您拿蟹卡直接把蟹卡送朋友，或者蟹卡在您手里，您直接拨打电话，然后把朋友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兑换成大闸蟹都可以，这两种方式啊是送礼的佳品，当然自己吃也非常好。26号开户之后，小一点的螃蟹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如果您买的是大个儿的，规格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能在11之后再去兑换，因为留给它再生长的空间，它可能会长得更饱满一些，因为它贵嘛，所以您别把这个钱浪费了，可能稍微再晚一点兑换是更好的啊。好，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有一条着链接了，还有紫夏醇以及起泡酒还在热卖当中，都是过节的节令佳品啊。马上就要到中秋11，有很多朋友也想出了一个招，中间请3天假，这个中秋和11就可以连上了啊。我看很多小学好像已经提前说要放假，连上这3天，一共要放10多天的假。所以如果您有这个聚会的打算，要跟亲朋好友出去相聚啊，或者聚餐呐、啊，或者去走亲访友啊，可以关注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9，就会跳出紫夏醇的清香型白酒了。这个是我们已经复购了都有几年的时间了啊，很好，口碑很好的一款酒。还有就是起泡酒，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起泡酒、香槟、气泡酒都可以跳出链接。这是一款很有氛围感的酒。如果您说，哎呦，这个举家可能在室外，或者说在这个露天的这种阳台上啊，吃着小烧烤，或者说在一个比较大的厅子里啊，这个一开砰一声，然后呢有这种气氛啊，倒到玻璃杯里边有那种气泡刷刷的响声啊，或者说啊小酌一杯，您跟您的伴侣啊、两位朋友啊吃着这个甜品啊、巧克力呀 啊或者吃点这个小零食啊，配这个气泡就非常好啊。同样，所有的我们福利团上新的产品，您都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回复大闸蟹、回复气泡酒、回复酒，都会跳出链接啊。
好，回到我们的今天这话题啊，今天虽然没有小剧场，但是要跟大家聊一个切身的一个话题，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到了周末，大家都想去休息休息，好好放松放松，结果发现越放松越累，不知道为什么啊。身体需要休息，然后您找的这个休息的方式呢，会让你的身体更加疲惫。所以今天又跟大家来聊一聊，真正身体需要的休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我周末的时候，可能我想，哎呦，这个好不容易休息了，不用早起了啊，我大概可能睡到自然醒，我刷刷手机啊，放松放松，把我的这个躯体，把我的躯体躺平啊，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玩玩手机。结果你会发现，手机呢是让你脑力运动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它会让你不自觉的啊，一直脑力在运转，它根本就休息不下来。包括它散发出蓝光的这个屏幕啊，还有就是你一直可能你在刷着短视频，你觉得无所谓，你没有过脑子，但其实这些信息都已经加载到你的脑子里了，让你有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你可能根本消耗不了，所以你的脑子就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运转，就会让你越来越累。所以这个周末就并没有得到休息，再加上可能带娃身体会更加不舒服啊，更加劳累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能够让你身体真正得到休息的几种方式啊。您可以来避避雷，比如说你之前得到的，你去尝试的一种休息方式根本就不能休息，或者是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哪种休息方式特别好恢复身体，或者是能够让你精气神一下子就上来了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在节目后半段啊，我们会邀请一位也不神秘的固定嘉宾懒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关于所有装修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先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啊，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等那个嘉宾来了之后呢，我请他一并来回答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听首歌继续我们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很多家里边有娃的朋友们啊，可能都感受到了，尤其是娃上了学之后啊，力不从心，很多娃呢可能在学习上有些吃力，比如说前不久北京的杨先生就发现了儿子呢在数学学习上有一点吃力，文科出身的他便让 AI 写了一个小游戏来帮助孩子啊，说就像小时候玩的那个电子宠物一样，把压力转化为学习的乐趣和动力。小游戏以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呢就可以获得金币，孩子很愿意玩。段位呢从这个青铜啊一路升到了钻石，说他明显对数学不抵触了，心算变得很厉害了。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孩子们来讲，可能数学本身就比较枯燥啊，数字嘛，它不像那个语文啊可能比较便于理解，讲一些有幽默的小故事，有意思的小故事，数学就是数字堆砌的，尤其是刷题的过程很容易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心理。但是游戏不一样啊，游戏呢有及时反馈，有成就感，这种正向的激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学习本身变得好玩了，可能家长就不需要在后面催了。哎，这给所有的家长提个醒啊！哎，可能是不是换一种方式激励他学习，把这个学习枯燥的答题呀、刷题呀、背所谓的什么公式啊，哎，换一种方式。我能想到的，反正就是那种数量堆砌法，在各个角落贴上便利贴，上面写着各种公式。显然，现在想想可能都是不太靠谱的啊。前不久我们跟大家说过一条新闻啊，就是手机锁屏画报影响了拨打120的这个帖子啊，引发大家的关注了。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之后，因为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了，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结果发帖人呢随后在网络平台上澄清了，说父亲呢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比较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事情不符的这个内容。哎呀，虽然呢是一个乌龙，但这件事引发担忧啊一点都不多余，因为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锁屏和紧急呼叫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真实的这个时间差，或者说它的这个按钮大小、图片的大小对比。所以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为了安全，锁屏需要密码、指纹或者人脸才能够解锁。那在紧急

0: 情况之下，如果机主本人没法解锁，旁边的人又不熟悉这台手机，那真的有可能耽误事儿。所以这个话题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是因为它踩中了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真实痛点。还有就是周末我遇到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去菜市场买菜，遇到了一个大爷，可能大概得有个七八十岁了，手脚也怎么说，就是动作有点慢啊。他使用那个智能手机在输密码的时候，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在旁边他是一个钮按的，就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按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可能被一些就是小偷啊，或者有这个歪心思的人把手机偷掉了之后，他可能就解锁了你的手机啊，使用了你的密码，把你的钱就转走了。所以老年朋友的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扫脸会相对方便一些，或者说在使用需要支付密码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保护他们的钱财，或者让他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哎呦，我经常在视频端或者是微博上刷到啊，很多朋友啊工作缠身啊，这个休息的时候也不能够真正的休息，拿着个电脑在长城上边啊处理公务，还有这个开着电话会议，这个其他的家属，比如说孩子的妈妈、孩子、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旁边非常开心的玩耍呢，就爸爸在这边开着电话会议。前不久北京有一位小伙儿骑着共享单车，哎呦，接着一边骑车一边开着视频会议呢，结果全注意力都在手机上了，全程零观察、零避让、零减速，直直就撞上了路边一个违停的面包车，手被车灯划破了啊，划的是鲜血直流，人摔在地上了。第一件事呢，还不是看伤口呢，不是问事故呢，而是找手机说，哎呀不好意思，哎这个耽误继续开会啊。哪怕是被搀上救护车，视频会议都没停啊。最终交警判定，小伙骑车的时候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路况，未安全通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面包车司机违法停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这事儿啊，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事故本身，是小伙对工作太拼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拼没办法，这个公司可能这个文化要求，甚至人都在救护车上了，会议还没停呢啊！能够理解职场压力很大，但是再怎么样，健康和安全我觉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家庭和工作相选择的话，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小伙不是边骑车边开会的话，大概率可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啊！朋友们切记不要分心驾驶，无论您是自行车还是汽车。我们听说过啊，到这个景区景点呢、名胜古迹呀、有那些不太文明的朋友在景区景点的名胜古迹里边的这个文物啊或者什么石头啊里边就刻上说谁谁谁到此一游。但您听说过在高铁上刻的吗？最近有旅客发帖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列车车窗被人刻字了。该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车窗上面刻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这样的字样。这网友指出了，说到此一游的游字啊写错了，右边有部分写成反文旁了。评价该字者啊，刻字者既没素质又没文化。高铁工作人员表示了，说已经收到对应的列车及刻有字样的玻璃未受损，已经更换了保护膜了。我们能够想到啊，这个可能是出去玩心情比较好啊，或者说第一次坐这样的列车啊，这个能理解这种心情，但完全可以通过拍照啊、发朋友圈啊，不影响其他人的方式来留下回忆。在公共设施上刻字这种行为太不文明了，而且关键是你刻完了之后，你又不能把玻璃带走，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占有，它不是分享，对吧？你又不能真正的占有，你还不知道发朋友圈或者是拍照留下来。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在朋友圈里你照片 P 一个，对吧？现在 P 图那么方便啊，随便 P 什么东西都行啊，不要影响其他人，不要破坏公共设施。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比较容易让人放松但是又容易让人紧张的事情，就是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的，这种方式是不是真正能够让你放松，还是让你越休息越累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奇葩他妈就说了，说这两天啊周末两次打卡福茂会了，把我能够看到的拍到的都分享在群里了，眼界大开，享受到了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对，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是分成两类的，一个呢就是喜欢周末的时候去丈量世界，就是出去走出去这走走走那看看，但有的朋友就是一点都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的，他觉得窝在家里是最舒服的。然后我是跟奇葩大妈一样就愿意走出去的那种啊。张鲁宇说了，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星期天不上班，去图书馆看书，影城看电影，去 KTV 啊。说我知道大力喜欢去 KTV， 但是我已经可能能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 KTV 了，对我来讲已经很长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可能十年都没去过。有人问子墨说兰州的调频变了吗？怎么最近收不到？您可以搜一下啊，就是调一调，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云听方式来收听，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可能调频换掉了，或者说这个信号塔在修啊，在维修，您直接在云听上啊，云听上去搜中国交通广播就能听到了。CBY 现在的播报声音可以吗？说我的播报声有点小啊，现在可以了，因为本来原来主播的位置是大明嘛，他的这个声音是比较浑厚的，所以通过他的这个话筒传出来，我可能需要推大一点声音啊。杜兰特说了，今天没一个搭档嘛，之前有人说了，说为什么不找凡科来呢啊，科来呢，我们休班呢都是自己去找替班的啊，所以这个谁来呢，是大明来选择。他可能觉得，他一直觉得就是同性之间的对播呀是很难受的，所以他你看我休息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只找了一次王上来，他觉得同性之间播报是有点不太舒服，他喜欢异性之间，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非得去异性了。所以明后天是小雪来啊，周四周五是王上来。星星说运动会使我真正的放松下来，你看我跟星星就完全相反，运动我是越动越累，可能身体上是一方面，我觉得心理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一想到要运动我就很焦虑很焦急，所以对我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唱K 或者是就是丈量世界是最好的。李佳说我没去 KTV已经30年了，天哪！那压根儿您就不是一个就是愿意唱歌，或者是想去跟朋友就是喝点小酒、吃点爆米花的这种方式啊？你不喜欢这种方式。赵子杰说的冰冰是哪个冰冰啊？啊，李冰冰、范冰冰什么的，是王冰冰。大家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这是他用来引流的一种方式哦。大明的快乐时间今天会发布他跟王冰冰的合照，都是极大的校友啊。好，等待给我们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休息，这种方式好不好用啊，会不会越休息越累呢，等待您的留言。另外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紫夏纯，回复酒，回复气泡酒，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我们福利团为大家上新的产品啦。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湖南高速 G6021 杭长高速长沙段，在739公里处永安收费站西往东方向出站，车辆已经排队至主线了。请打算从该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提前从黄花收费站下高速，绕行金阳大道前往永安浏阳方向。再来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之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为了服务各地游客，厦门市在重大的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惠民乐游服务包，包括开放全市路内的停车位免费停放，布局 P+R 停车场公换乘的免费使用，开通旅游专线，串联火车站、码头以及各大景区，推出了碳极公交套票，畅乘全市常规的公交以及旅游公交，发放文旅商的优惠券、消费券，全市30个旅游服务驿站及5688-0590的旅游热线啊，免费给大家提供。那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啊，迎来了公众开放日了。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那为了方便市民游客自驾出行，北京市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是设计了多处的 P+R 的停车场，凡在每天的4:30到次日的0:30之间啊停放的，仅凭当天同一张一卡通实体卡、手机一卡通或者是乘车码来乘坐北京市区公共交通的换乘车辆的，按次收费仅2元。就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来查询附近的 P+R 的停车场以及剩余的车位了。另外，参加服贸会的这个国际友人可以通过入京通购北京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体验到打车、购票、酒店预订、离境退税以及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旅行钱包功能还支持4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游客注册使用，无需绑卡就可以直接消费支付了。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同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交广听天下。
1: 这时段的交广天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号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了。再来关注最近京雄快线启动了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自雄安城际站全长呢约86公里，采用了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大兴机场之后呢，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之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再来说说啊，这个大学生的宿舍。近期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来补充学生的宿舍。江苏省财政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补助方案，覆盖了全省75所省级高校，对租用的存量房项目按每床位每一年2000元来给予补助，对购买项目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较低的地区购置存量房，省财政补助30%。再来说说旅游的方式啊。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的天数同比延长了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是同比增长了近30%。所以相比那种像特种兵式的赶景点啊，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了。反正我身边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是选择休长假，然后去一个地方。因为原来比如说我们抱团的话，可能休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假会走大概4-5个地方。原来是我记得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叫华东五市联游，要走5个地方，大概也就1个星期的时间。所以那个你想一下的那种旅行方式是走马观花的，你根本就融入不了当地的生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选择自驾或者是自己的自由行啊，或者是半自助的形式去旅游，在一个地方我待1个星期，可能有的朋友就去泡酒店，有的可能就去泡夜市啊，有的可能就是要去当地的菜市场啊，但是要在同一个地方打卡好几天的时间，这就是很多朋友的旅行方式的改变了。 再来说说啊，近半年之内，机器人皮肤衣赛道迎来商业化爆发，累计交付订单已经突破40,000套了。目前单台的机器人电子皮肤总价超5,000元，定制化生产受限。业内预计到2030年，国内该领域市场规模将达到274亿元。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9月14到15号，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比较少啊，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那早晚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需要适当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大银行金融早知道。
0: 金融早知道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
1: 好，来关注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啊。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呢，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了1.4%，非食品价格上涨了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了0.8%。1到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是上涨了0.9%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今天呢是我单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关于休息的话题。大家都知道我前几个月是休了产假了，当然没有休完啊，就直接上来回了上节目了。对于一个产后妈妈来说可能比较麻烦啊，而且那个体力消耗比较大。我现在的休息方式呢，比较好的休息方式啊，可能就真的就是丈量世界，走出去啊，去看看大自然啊，去看看人流，去看看蓝天白云。而我说这周末就躺在床上刷手机，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啊。你的这个脑子里边的过载信息、超载，包括你的眼睛，都是一种消耗的方式。所以你有没有好的休息的方式啊？这种方式确实是能让你身心比较放松的啊。或者说哪种方式您越休越累，都可以通过我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月半月半说，周末有时候就喜欢自己压马路，不然就是在家待，一待就一天了。对，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话，他比较容易浪费时间。我记得听我朋友说，好像是出去旅行吧，他就喜欢跟其他人凑伴儿，就即使这个伴儿呢，可能他不是那么的关系好，他也愿意凑伴儿，因为可能即使两个人以上，就可能比如说，哎，今天想出去玩了。那两个人以上，我早上没起来，另一个人起来了，他就可以叫我一起出去，催着你出去，他有一个动力在。但如果你是自己的话，可能今天没起来，哎呀，算了，太累了，哎呀，先躺一会儿吧，睡觉吧，这一天就过去了。所以两个人以上可能会有一种督促的作用。李建松说，什么时候大明也休一产假放松啊？这个他呢可能不能休产假，但是呢他可以想招的想方设法的去不写脱口秀休年假，他那年假已经攒到15天了，然后再前前后后的凑一凑啊，真的有可能休一大长假。少少说，今天感觉广告好多，不是广告好多，是我一个人啊，这个语言的丰富性没那么强，就除了我说话就是广告和片花了，可能什么歌曲之类的，但是要多一个男士声音，可能让大家会觉得又丰富一些。喵呜呜说，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哎，我看他在外边逍遥快活，当然啦，哎呦，是美其名曰出去出差呀。哎，今天晚上吃点这个龙江猪脚饭，明天晚上去吃那个什么火锅，洒洒火锅，什么火锅啊，忘了。当然那一场旅行结束了，他是休整一天之后呢，明天去西藏，本来今天是要回来上节目呢啊，他说的是今天回来上节目呢，可能调整不了太好的休息状态，然后明天去西藏怕自己受不了，所以今天要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很多朋友已经看到公众号了，大明已经发了啊，对，他已经发了他跟王冰冰的合照了，吉大的80年的校庆，大家可以去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这是他引流的一种方式。当然也要为我自己引流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抖音上搜索大迪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或者搜索我之后，他有一个艾特的链接，可以到邦邦的账号里去。对，大老师也是出息了啊，昨天看到了冰冰的合照。手绘说啊，说那肯定是健身呐，连续3年了，雷打不动的，周六周日一天练上肢，一天练下肢。对，我就特别佩服健身的那些朋友啊。吴新玉也说了，周末健身加咖啡加美食加独处，超级放松。哎呀，我昨天看到某书上面有这个宝妈发的她的这个账号啊，就基本上全是这个家里边的一些琐事。发的最多的就是他喜欢自己独处时间，就是丈夫上班了，把孩子送上学了，然后呢家里呢是留给他和小狗狗全天的放松时间，他就可以去喜欢的去打扫打扫卫生啊，布置布置家庭啊，然后躺下来喝一杯咖啡啊，跟小狗狗一起看电影啊，多让人羡慕的方式啊。我要想在家休息休息，喝杯咖啡，跟小狗狗看电影，大明一个电话就过来了。风雨彩虹说，别人休息爱出门，我的休息方式呢是什么都不做，关掉推送，不回信息，坐在阳台晒晒太阳，不用动脑，不用规划，单纯放空半小时。想想这个方式是挺舒服的啊，但首先你得有阳台，还得是那种朝阳朝南的阳台，因为现在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这个房子设计的问题，东北是有那种大部分都是南北通透的，像我们锦州有一个叫锦州乐的那种格局，厅里和厨房是对着的，一南一北，厨房是在北，厅是朝南的，然后卧室是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反正整个就是方方正正的格局，南北通透的，夏天开窗户也很舒服，冬天开窗户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闷啊。而且有很多城市的房子是斜着的，或者说它碍于可能面积太大太贵了出售不了，它是一半的，它就不能做到通透的一个状态。
啊，说别人风云小妖还说了，说别人休息到处旅游，我是坐车兜风，不开窗，不赶路，就是慢慢开，听着轻音乐，看着路边的风景，不用与人交谈，短暂的逃离琐碎的生活。我知道了，所以你喜欢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对吧？一个人啊，想干嘛干嘛。钱多多说，同刚上班的产后宝妈还要背奶，早上喂完奶上班，中午吸奶，下班回来还要带孩子，晚上继续带孩子，我是超人。点赞点赞，辛苦了宝妈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宝妈说如果就孩子可以平喂的话还是挺好的，有的孩子他认不了平喂，他必须得就是亲喂，所以就是妈妈没办法，中午还要跑回去喂孩子，然后下午再回来，就很麻烦啊。刘哥说，估计呀，大明昨天在吉大门口吃了菜煎饼了，或者是吃了日新楼的烤肉饭了，或者是碧食堂的牛肉拉面了。我一看这刘哥这头像就是吉林大学的，同是校友哈。诚实可靠小郎君说，现代社会人们感觉累一般是心累，如果是身体累可以通过休息的方式来缓解，而心累呢则未必，所以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做一些感兴趣的事儿，调节一下心理状态。对于我来说呢，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钓鱼和打乒乓球。哎，你说的对，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心累，哎，怎么缓解都缓解不了，它不是身体上的啊。阿登咔嚓完全相反，说通过上班来休息啊，因为周末要带俩娃啊。周末结束之后，哎呀，可放松了，终于上班了。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休息的事儿啊，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休息？好不好用啊？会不会越休越累呢？或者是你有什么方式越休越累，可以跟我们来避避雷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通过我的公众号的方式来搜我们福利团上新的各个产品。大闸蟹目前已经开始售卖了，抓紧时间，如果要是等着，可能开壶了之后您再去买，有点晚了啊，因为要再优蟹卡，然后您再兑换，可能就有点晚了。您先买蟹卡。然后到26号开壶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兑换大闸蟹，直接给您邮到家了。或者搜酒，就会跳出紫下醇的清香型白酒，这是我们复购了很多次的酒。还有就是气氛型的啊，氛围型的起泡酒，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起泡酒、回复香槟、回复气泡酒，都可以跳出链接。有两款，一个呢是果香的，一个呢是海盐香的啊，看你喜欢哪种。一个呢是有点像小甜酒的那种状态，一个呢是那种很浓郁的香槟啊，比较老前锋的那个状态。价格不同，风险由人，看您需要啊。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通过视频端的方式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帅说大明又出去嗨去了啊啊，他是去出差了。这次出差呢不带货，当然回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咖啡的知识啊，还是去沿着咖啡的这个发展里程也好，或者是这个可能比较有特殊的性质的这种咖啡店吧啊，去给大家出差了啊。美其名曰是出差嘛，懂的都懂啊。小白说大迪如果跟凡客搭档估计会一起吐槽大明两个小时吧，所以大明会很害怕。没错，我跟凡客搭档，包括我跟君君搭档，都是吐槽的时间。上周哎呦，上周我们俩上节目，大明回来问说效果怎么样，我说非常好啊，瑟瑟发抖。大鸭梨说一个人坐火车四处逛荡啊，狂爽。哎，这种方式可以。哎，对，如果你是喜欢也是旅行的啊，可能选择一种方式，比如说坐飞机，我就一直坐飞机，然后就会看飞机沿途的，当然你看不着什么风景啊。火车是可以的，火车可以看沿途的风景。然后你比如说哎，我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就坐这一趟火车，我到哪我愿意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下，挺好的。但是你要买目的地的票了啊。燕子抬头说早上来一碗兰州牛肉面，满身热乎乎的。嗯，我就是吃可能会是一种放松方式，到处去找吃的。如果你说我要奔着比如说什么打卡一些名胜古迹呀，我可能很难去做到说我要走个可能30-40公里去。但如果真的有一个美食是30-40公里以外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我真的可能会奔着那儿去。越来越好说最近迷上张悦了，刷他的视频放松，也是一个上进的全能型人才啊。他说我的遗憾呢，哦，这个是在我们的是我微博上吧还是哪儿啊，视频呐，视频号上抖音上给我留言说要听遗憾的。我以为我以前唱过，后来我搜了一下伴奏没有，我想起来了，我应该是那个时候是大明吉他伴奏弹唱的，但是现在库里没有伴奏，要不然等快现在来不及了，下半段还有嘉宾，下次吧啊，下次。我找个时间，我找个伴奏来唱好吧。苗以文说今天是一个人吗？对，今天是我一个人主持啊。今天的大明休假了，下周这周整周他都去出差，所以从明后天开始就会有嘉宾主持来了啊。露露问说吉普冲锋衣在哪儿买，我们没有吉普的冲锋衣，我们之前是有北面的冲锋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上架啊，因为上一波抢的比较猛，不知道有没有卖完，你可以直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看会不会跳出一个链接，如果没有的就下架了，就是没有货了啊。工厂说有句话说得好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啊。嗯，他可能是这么想的。李猛说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听友群里摸鱼呀，全国的每天啊跟全国各地的听友们一起八卦各种事儿，分享美食，工作之余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呢。每天那应该是一个上班很多年的朋友吧。每天都会在群里啊八八卦呀，走走神儿啊，摸摸鱼呀。刘小豆说了最好的放松方式是打篮球，运动一番之后再洗热水澡特别放松，但是现在呀交叉韧带撕裂了，好久没运动了，期待着能恢复到运动场。哎呦，韧带撕裂得恢复一阵儿呢，而且恢复了之后是不是跟以前的韧带那个弹性也不太一样，需要慢慢的运动才能够恢复啊。上来别那猛啊，别太猛啊。喵呜说下班是不是圆圆要来了，是啊，后半个小时呢是圆圆要来，所以如果您有关于装修的问题，或者说有很多朋友之前问过我们说进群好像不知道进去干嘛啊，而如果您是本身近期就有装修打算的话，您就可以关注。如果您说我没什么装修打算，我不需要装房子，但我想了解一些关于装修的事儿， 比如说可能后期你们那个房子需要维修啊、维护保养什么的，也可以进群啊，在中国家庭广播恢复后面就行了。最迟之王程律师说，最好的休息是出游，看看草原天路的牛马，回来继续当牛马，体验清明上河园的夜，回来还能继续加班熬夜。牵过了大山大河啊，单位的小人不值得一提了啊。出游身体会累，但是精神放松，可以睡一好觉，也就不累了。对，这就是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这个精神累和身体累，它是两回事儿啊。身体累呢，您就睡个觉啊，刷刷手机可能能差不多。但如果精神上的累呢，是需要真正的放松的。这个时候可能把这个矛盾缓解一下，矛盾转移，您转移到身体上累，哎，精神是不是放松了？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休息的方式，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休息，会不会越休越累呢？有什么好方法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这个是我们的其一的分享方式啊，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然后也会留言，我们也能收得到啊，在视频端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